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不伤管道，不呛人，溶解油垢，除余残渣，杀灭虫卵，去除异味，马桶、地漏、洗菜池、洗手池全适用，干净方便，长期储备，保质期长，老房管道维护应急常备，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
1: 你好
0: 阿姨啊，您快看看啊，您尝尝我这炸酱面做的怎么样。
1: 哎呦，这炸酱面可真香啊。
0: 是吧，
1: 我都馋了。
0: 嘿，
1: 好久没吃炸酱面了
0: 啊。这怎么回事啊，这炸酱面不是想吃就吃吗？
1: 哎呦，你是不知道啊，到我们这岁数啊，就怕麻烦。
0: 是，
1: 你说做个炸酱面吧，你还得买肉切丁，还得熬酱，咕嘟咕嘟小火且得熬呢，太费劲太累了。
0: 阿姨啊，那您可得尝尝我这炸酱面，就煮个面的功夫，哎，我们这炸酱您看看，哎，也是现成的，您看看啊，跟家里做的可是一样的香啊。
1: 您这是现成的炸酱？
0: 没错。
1: 哎呦，我看可不像啊。
0: 嗯，
1: 里边的肉丁还挺多的。
0: 是吧，
1: 啊，都是完整的大肉块。
0: 嗯，
1: 以前呢我也买过这炸酱。
0: 嗯，
1: 都是那小碎肉。
0: 嗯，
1: 吃到嘴里啊面了吧唧的。
0: 嗯，
1: 也不知道是什么肉。
0: 嗯，
1: 都不敢吃了。
0: 嗯，我这个好吧，阿姨您看看啊。嗯，这个呀，是北京顺鑫农业创新食品公司出品，顺鑫掌鲜品牌。这个说到顺鑫农业啊，是咱们北京国企的老字号。您看这包装袋上这个，哎，这么大的顺鑫的标志啊，源于顺鑫一诺千金。
1: 顺鑫农业啊，
0: 嗯，
1: 大品牌，
0: 是
1: 我肯定放心呢。
0: 嗯，那您快尝尝这味道怎么样吧。
1: 啊，嗯，香，太香了。
0: 嗯，
1: 这肉丁啊，嚼在嘴里啊，紧实不柴。
0: 嗯，
1: 还有特殊的油脂香，一点都不腻人，酱味也足，这是正儿八经的老北京炸酱的味道，比我做的好。
0: 当然了，阿姨，毕竟啊，人家顺鑫啊是专业做猪肉的，这一款炸酱呢又是给咱们啊栏目组专门来定制的，质量您说能差得了吗？
1: 是啊，
0: 是不是？
1: 嗯，
0: 而且啊，我们定制这款产品就是为了给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啊省事儿解馋的。这样啊，咱们有请顺鑫农业的厂家代表吉总啊来给大家介绍介绍，有请。
2: 主持人好，阿姨好。
1: 你好，
2: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这款老北京炸酱呢，是我们顺鑫农业为大家定制的福利款。
0: 嗯，
2: 肉块大，肉的质量好，没有添加剂，也没有防腐剂，特别适合咱们老年人。而且市面上很难买到这么好的酱。
0: 哎，吉总啊，就是因为信得过你们的品质才找您定制的这个炸酱吧。顺鑫做的炸酱啊，我们是绝对放心。
2: 首先啊，谢谢您的信任。咱们北京顺鑫农业呢，作为大国企，肯定不能做不好的东西，所以咱们这个肉丁呢，全是用去皮新鲜的五花肉切的大肉丁。
0: 嗯，
2: 因为炸酱嘛，你肯定得用这个大肉丁，
1: 嗯，
2: 才过瘾，
0: 是
2: 才好吃。
0: 对，
2: 大伙儿都看到了吧，我们这个肉啊，它是不肥不柴，颗粒分明，特别香，这是实打实的好肉啊。
0: 嗯，
1: 特别的香。好的炸酱啊就得这样。
0: 嗯，
1: 那种一团浆糊一样的炸酱啊千万别吃。
2: 像那种啊，您千万得看好配料表了，里头有没有肉那更不好说了。咱这个酱不一样，不光肉好，咱们这个酱啊也有讲究，要么不香啊。咱用的是百年老字号鲜源品牌提供的黄豆酱和天源品牌提供的干黄酱。您看啊，这得分品牌。
0: 嗯，
2: 而且呢，这都是名牌和大牌。
0: 嗯，
2: 也是咱们老北京做炸酱的必选啊。
0: 那是啊，这炸酱啊，我绝对的放心。得给大家看看啊，它配料表啊，顺鑫的配料表特别干净啊，没有添加剂，也没有防腐剂。黄豆酱是吧，然后猪肉，然后杏鲍菇饮用水，黄酒植物油，大葱姜糖食用盐，没了，没别的了，真地道啊。
2: 咱们就跟家里做的一样，就这么几样，主要就是吃的踏实，吃你一个放心。而且啊，这个剩下就是炸酱了。炸酱大家老北京都知道了，就是小火慢熬。师傅在边熬的时候呢边搅拌，然后做到这个油酱分离，把肉香和酱香啊彻底熬透了，最后装在这个锁鲜包里。就这个包装能力，它一般厂家就做不到。

0: 啊，这开袋就这么一拌，闻见了吗？这小味儿啊，立马就上来了。您看看香吧，是不是省事儿又省心？
1: 这特合我的心意。要是馋这口了呢，买点现成的切面就行了。嗯，这真好啊，真方便。季总啊，这怎么卖的？我觉得很多人都和我一样特想买。
0: 这价格呀绝对优惠，因为咱们是福利专场，也是为了回馈支持我们顺行掌权的朋友们。咱们这个炸酱呢，一包是定价8块，今儿呢给大家低点，我们6块多一袋。那您听好了，就相当于不到100块钱，我给您15包。
2: 哎，我觉得啊，这么好的品质确实值这个价。不过啊，吉总，刚才你不是说要回馈我们的支持吗？对不 对,
0: 对, 对, 对，
2: 你看啊，这就说明什么呀？说明了咱们的感情不一样，对吧？哎，这样你再加几包，这样呢再增加一下我们的感情，哎，你看行不行？
0: 那您说加几包？
1: 我代表电视机前大伙儿，您呢是北京市的大国旗，是鱼，我们呢是支持您的北京市民老铁，我们是水，咱们呢是鱼水情的关系，咱们是老铁，我呢就豁出去了，厚着脸皮说了啊，
2: 您说您说，
1: 您再加5包，咱们凑20包，行不？
2: 哎，就是嘛，你看啊，咱们栏目组的粉丝朋友们啊，以后啊也帮你们多宣传宣传，多说点好话嘛，让更多的朋友啊也知道北京顺心农业的高品质，对不对？
0: 20包，
2: 哎，
0: 不到100块钱，合着一包还不到5块钱，这个确实太低了。咱们就看市面上啊，甚至饭店里的炸酱面，哪个有几个用这种大块五花肉的？而且酱呢，有几个用百年老字号的高品质的炸酱，它卖不了这个价，它根本就不够。
2: 哎，正是因为啊，只有顺心能做出这么高品质，我们才愿意找您来的，对不对？哎，谁让咱们关系铁呢？是不是？这样啊，我呢，这个20袋组合啊，不管您多要，哎，咱们就要50个名额，只有这50个名额的人享受福利价，您看行不行？
0: 20包不到100块钱，这合着每一包都亏着钱呢。
2: 哎，
0: 那50个名额，
2: 哎，想想，行吧，
0: 行，就这么着了。
2: 好，
0: 但是呢，这50名额卖完，立马恢复原价。
2: 好，
0: 我再说一遍，原价15包，不到100块钱，现在是特惠活动，给您20包。要是错过这个价了，可就真没有了。
2: 哎呦，
0: 行吧，
2: 太棒了，没问题，太可以了啊。跟大家伙说啊，您看先抢到的呀，您看给您20包啊，后来的只能给15包了。由北京顺心农业出品，顺心掌鲜高品质的炸酱，想要的朋友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咱们就50单。
3: 由顺心掌鲜出品的老北京炸酱开抢了，20包竟然还不到100元。大肉丁优质酱，酱香浓郁，好吃过瘾，拌面拌饭夹馒头均可，不含添加剂和防腐剂，国旗品质，用料讲究，食品安全有保障，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用熬，不用炒，几分钟搞定一顿美味。20包特价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和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哎，吉总啊，我呀特意在市面上啊买了一个20多块钱的炸酱，哎，人家卖的还特好，您看看，哎，咱啊比一比行不行？
1: 比比就比比，咱们呀不怕跟任何人比。
0: 好，我给大家倒出来看看啊。哎呦，我发现这没有肉啊，这肉块呢一点肉没有啊。这个
1: 你们呀，大伙儿再看看咱家的，
0: 全是大肉块啊，
1: 实实在在的大肉块。
0: 哎呦，你看全是大肉块啊，还是人家顺心这肉大实在啊，
2: 这味儿啊也更香了。这5块钱呢比20块钱的强多了。哎，还是人家顺心呐，实在。
0: 是啊，而且这配料表啊我就不给大家看了啊，这里边啊是有添加剂的，这上面写着呢食品添加剂，人家顺心啊是没有添加剂的。
2: 这不就分成好坏来了吗？以前呢我买东西啊孩子总是不放心，怕我吃坏了，这回可好了，有了它想吃啊什么时候都可以。人家顺心呢还是国企的大牌子，这回儿女啊肯定满意了。哎，
1: 那是我们顺心农业啊，从源头到加工都是自己完整的产业。

0: 练。做肉食这块大家尽管放心，您看啊，咱不用防腐剂，不搁添加剂，用的全是大肉块，这儿女能不放心吗？
1: 那是，要不我整天为做什么发愁呢？我身边的老姐们啊，肯定也有这个困扰。回头就给他们每人送一包，让他们也尝尝什么叫好吃，什么叫方便。我呢也有面儿啊，您呢以后啊多生产这种产品，我帮您推广。哎呀，
2: 谢谢您呐！我们顺心掌心系列啊，就是为了给那些不想做饭，又想吃好的，又得要高质量生活的人准备的。
0: 立足老北京口味，体现咱们北京国企的价值，您放心吃，不满意的尽管找我。
3: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顺心掌心老北京炸酱，北京顺心农业国企出品，品质啊有保障，这味道啊还特好吃。哎，想吃的家人们啊，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咱们的名额可不多啊，先到先得。
4: 由顺心掌心出品的老北京炸酱开抢了，20包竟然还不到100元，大肉丁优质酱，酱香浓郁，好吃过瘾，拌面拌饭夹馒头均可，不含添加剂和防腐剂，国企品质，用料讲究，食品安全有保障，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用熬不用炒，几分钟搞定一顿美味。20包特价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又到了美食的时间了啊！今天这款炸酱啊，不光方便，吃法啊也特别多。哎，我研究了一下啊，做老北京炸酱面啊，那是最基本的。哎，还能做什么呀？做肉酱炒饭，肉码盖饭，还能加馒头，都保证啊都特香。哎，吉总这样给大家演示一下好不好？
1: 好，那我就给大家演示一下。其实啊也简单，你看啊，首先呢，像刚才一样，把这个先撕开，撕开之后，咱们先把这个油倒进去。然后呢我们再把肉块再倒进去，如果喜欢吃菜码的呢，咱们可以加一些菜码进去，然后咱们这么一拌，就这么轻轻的一拌呢，一碗地道的老北京炸酱面齐活了。
0: 而且啊，今天这款炸酱我看了一下啊，都是独立的小包装，特别方便，咱们想吃炸酱的时候或者嘴馋的时候啊，这不几分钟就能吃到嘴边上。哎，要是能吃的啊，我觉得来大碗啊，这一袋也足够了。如果您饭量小点的呢，咱就拿小碗，哎，弄两碗也是一袋，哎，
2: 对，
0: 也够吃了，是不是？
1: 对对对，咱们都是常温保存。您吃的时候呢，加热也行，哎，不加热也可以。大家看一下啊，咱们这个每一包啊，都是给的足足的大肉丁儿。
0: 哎呦，哎，
2: 真不小。
1: 我们的标准是1.5厘米的去皮五花大肉丁儿，可不是那种碎肉渣子啊，咬一口，咱们能实实在在尝到它的肉感。酱呢，也是百年老字号的大牌酱料。小火熬制的，所以啊，它味道香啊！我给大家保证，我们顺鑫农业的品质，大家尽可放心，味道包您满意。北京顺鑫农业就是要让大家花小钱吃到高品质又实在的地道老北京炸酱。
0: 没错啊，自己做呀是费时又费力，咱想吃这口的朋友啊，选顺鑫准没错。优惠名额啊就剩几个了，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哎，晚了呀就没有这个机会了。
3: 本次抢购即将结束，由顺鑫掌先出品的老北京炸酱开抢了，20包竟然还不到100元，大肉丁优质酱，酱香浓郁，好吃过瘾，拌面拌饭夹馒头均可，不含添加剂和防腐剂，国企品质，用料讲究，食品安全有保障，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用熬，不用炒，几分钟搞定一顿美味。20包特价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电视台影视频道。
1: 随着健康意识提升，低糖低脂逐渐替代了高糖高油食品，大家不仅仅关注口感，更注重健康。中老年人买食品时就特别注意，担心给家人身体带来负担。像烘焙类糕点等虽种类繁多，但油脂和糖分普遍都偏高，很难选。如果您也有这样的问题，本期节目介绍的酸奶吐司蛋糕千万别错过。
2: 今天我们节目中要带着大家品尝的这个美食啊，我真的太喜欢了。就刚才小片里面说到的啊，比方说高油啊高糖的食物吃多了给身体带来的各种负担啊，不仅老年人担心啊，各个年龄段的人都担心。谁也不希望啊我们因为吃的不好导致身体这个指标高那个指标高，您说是不是阿姨？
3: 是，如果有又健康又好吃的蛋糕谁不想买啊，这不是找不着吗？今天啊听这个酸奶吐司蛋糕，听这名字我就感觉很好吃，在哪儿呢？我赶紧尝尝。
2: 别着急阿姨，接下来就请出我们今天请客的老板啊，杨总，欢迎杨总。
3: 欢迎。
4: Hello， 大家好啊，我是港荣食品的杨星辰，那很开心来到栏目组啊，推荐我们这一款呢港荣食品的酸奶吐司蛋糕。那大家随便吃啊，今天我请客，一会儿走的时候每人带走一箱。
2: 杨总大气啊，讲究人，那我们赶快尝一尝。哎，
3: 哇，我先来了啊，
2: 你先来。
3: 先是浓郁的蛋香与奶香，然后是酸甜可口的酸奶与绵密的蛋糕口感形成对比，这种美妙舒爽的口感我太喜欢了。
2: 哎，那我要赶快尝一尝啊。甜度适中，吃起来呢松软弹嫩，而且没有普通蛋糕的那种油腻感。酸奶的那个酸甜口感，加上啊吐司蛋糕的蛋香还有奶香，哎呦，太好吃了，太诱人了。
3: 是的。
2: 所以我这就特别好奇了，杨总啊，就这么好吃的酸奶吐司蛋糕到底是怎么做的呀？
4: 感谢大家的认可啊！那我们这一款酸奶吐司蛋糕呢，是我们港荣食品的招牌爆款，一推出呢，可以说是风靡全球啊。那酸奶、吐司蛋糕这三种呢，都是大家喜爱的美食。所以呢，我们巧妙将这三种口味和味道呢，都融合在一起，就有了咱们现在的酸奶吐司蛋糕。为什么能如此惊艳咱们的这个舌尖味蕾呢？那肯定是离不开咱们好的食材和我们港荣独特的这个工艺。那除了小麦粉和鲜金蛋之外，我们这里边呢还添加了纯牛奶、乳粉、奶油、蛋黄粉、酸奶等等，增添它特殊的风味。
3: 这可都是我爱吃的，不管哪样都是又好吃又营养。
4: 没错啊，光有好的食材还是不够的，还离不开我们港荣独特的这个针制工艺和冷加工工艺。这个呢是与传统蛋糕的高温高油啊是完全不一样的。针制工艺是最大程度的保留了咱们食品的原汁原味和营养成分。那为了保持这个口感呢，我们呀特地采用了氮气锁鲜，那这样一来呢，口感就更加的鲜香弹嫩，入口即化，才会又好吃又健康。不管您是否买我们家的产品啊，我都真心的希望啊，家里的老人、大人、小孩啊，都尽量少吃那些高温、高油、高糖、烘焙的食品啊。我相信大家也会看一些节目和网上视频啊，应该跟我都有类似的观点。
2: 没错，就以前我做健康节目的时候，就听专家说过啊，但是以前是听说过，不知道去哪儿买。今天节目中我们发现了这款宝藏美食，我觉得我真的是可以多买点，不管是早餐、下午茶，还是饿肚子的时候垫吧点，都是特别好的选择。
3: 这种独立的包装啊，卫生又干净，出去游玩携带也很方便。
4: 松软弹嫩，入口即化，老人牙口不好也是可以去吃的。而且呢，这个里边的这个酸奶夹心啊，是酸酸甜甜，特别开胃。
2: 对，
4: 老人小孩吃啊，都是很好消化的。
3: 这种酸奶吐司蛋糕啊，太好吃了，你快说说咋卖吧。
4: 这样一袋普通蛋糕呢要卖4块钱，那品牌店呢至少是6块钱，它口感还没我这个好啊。那今天呢咱们不要6块钱也不要4块钱，咱们直接炸一波福利啊，35袋不到100块钱，这样一个高端的酸奶吐司蛋糕啊，不到3块钱一袋，大家伙说值不值？
3: 这2块多钱的酸奶蛋糕啊，确实是太合适了。

0: 是不矜持。
1: 对，
0: 你看我们家五口人
1: 啊，
0: 每天早晨一人吃三袋，
1: 十五袋
0: 没了。啊，下午茶一人再吃两袋，这十袋又没了。
1: 呵，
0: 这第二天再想吃啊，没有了。你们这么大的品牌厂家呀，能不能给大家多点实惠啊？
1: 好，那我就再炸一波福利啊，我把这个线下的试吃额度补贴给大家，这样啊，我再多加五袋，咱们直接升级成四十袋。
2: 太好了，我必须给杨总点个赞啊。但是呢，我有点意见啊，因为咱们在蛋糕店买的时候，你们是让先试吃啊，再让大家买。那在我们栏目有没有这福利啊？
3: 大家当然可以来免费品尝一袋了。
2: 啊，那要是今天来1000个观众朋友，你们送得了吗？
3: 哎呦，你这颗唠的，我们港荣食品是大集团，试吃你还能送不起了？
2: 哎，那行，杨总，咱说出去的话可得算数啊。咱今天给观众啊试吃的这1000袋啊，要不这样，咱今天改个规则，把它变成啊我们购买的200组名额里，咱们就每组加5袋，好不好？
3: 哎呦，这不符合公司规定。
2: 哎呀，杨总，这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你想一下子增加了200个对咱港荣认可的客户，这多合适啊！就这样吧。
3: 行吧，那我呀就大气一点，咱们呢就直接升级到45袋，还是不到100块钱，大家抢购吧。
0: 等等，你刚才说呀，品尝完你家这个酸奶吐司蛋糕的人都会抢，干脆呀你再送5袋吧，让这个亲朋好友和小区里的群众多买点儿。
3: 哎呦，阿姨，这
0: 给你做个宣传行不行啊？
3: 阿姨太可爱了，真不能送了，再送的话我真的得亏钱了。
2: 不，杨总，你这么想，你要想这5袋不是你们卖的，这是大伙儿帮你们做免费宣传。
0: 是的，
2: 想要不然你们促销啊，还得聘请促销员，哎，还得发工资。但这可都是我们的热心观众啊，帮你们做宣传，这一点也不亏。
0: 对呀，这等于啊，给你多了200个免费的宣传员，你这格局要打开。这个账啊，不管谁算都合适。
2: 没错。
3: 哎呦，真是说不过两位老师啊。那行吧，今天啊，咱们就再多加5袋，咱们直接50袋，好不好？
1: 好。
3: 哎，是的。但是啊，仅限前200个名额哦。
2: 哎，太好了。港荣大品牌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块钱，酸甜可口，松软弹嫩，自己吃还是送朋友都非常的好。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4: 港荣大品牌酸奶吐司蛋糕超值尝鲜，5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出手，手慢无。男女老少都爱吃，甄选优质食材，采用港荣独特的蒸制工艺，口感更松软弹嫩，酸甜可口，一口吃到酸奶、吐司、蛋糕三种美食口感，好吃又营养，常温保存，家里吃、外出携带都不错，开袋就吃不用等，自己吃解馋过瘾，送亲戚朋友有心意，美味可口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吧。

0: 的酸奶吐司蛋糕啊，不到2块钱一袋，我到现在都不敢相信。哎，你们呀，可真是可着娘家人使劲欺负啊！这也得亏是我们广荣大集团大工厂，那小品牌肯定赔不起的。
1: 我们在各大电视台啊都能看到这个广荣蒸蛋糕啊赞助的栏目，我知道你们家有实力，不差给我们栏目组补贴的这点啊。除了这个价格合适之外，最关键啊，它的味道太勾人了，酸奶的那个醇厚加上啊酸酸甜甜的口感，再搭配上吐司蛋糕的蛋香、奶香、麦香啊，解馋又好吃，真的让人欲罢不能。
0: 咱们广荣食品啊畅销全球，那成本呢相比于同行来说呢优势真的太大了，别人根本就比不了。他甄选的呀是特供的麦芯粉，然后呢我们的鸡蛋也是精品啊，品质特别好。那包括我们的这个乳粉和奶油啊都是新西兰进口的，再加上我们这个独特的蒸制工艺啊，所以说呢大家是可以放心去吃的。尤其是家里这个老人小孩还有这个注意身材管理的朋友啊，

0: 你放心买放心吃啊，因为我家里人每天也都在吃这个的。
1: 我刚才呀抢购了一组，我感觉呀吃不了几天我还得买，我以后这个早餐呀就吃这个了。我和老伴儿啊，我们俩啊沏杯茉莉茶，再吃袋这个蛋糕，就当下午茶了。周末出去玩啊，放包里几袋。
2: 嗯，
1: 这平时啊，孩子们上班也可以放办公室几袋，
2: 对，
1: 填补肚子。我这当妈的呀，就是担心孩子们这个吃饭和睡觉，你这一组吃不了两天就没有了。
0: 没错，而且还可以送给亲戚朋友，我觉得他们一定爱吃。哎呀，很多人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蛋糕，所以杨总啊，您一定要抓紧发货，最关键。保质保量，大家放心啊，我们港荣是大品牌，品质有保障，我们都甄选的是优质的上等的原材料啊。然后呢，我们呢全程都是在无菌无尘的车间生产的，保证了食材的原汁原味和新鲜口感，大家都是可以放心去买的。而且呢，您在我们这订购之后啊，您不用下楼，我们直接给您送货上门。如果你有任何的售后或者说呢不满意的情况，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我呢会安排专人啊，第一时间就为您去解决问题。
3: 港荣大品牌酸奶吐司蛋糕超值尝鲜，5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出手，手慢无。男女老少都爱吃，甄选优质食材，采用港荣独特的蒸制工艺，口感更松软弹嫩，酸甜可口，一口吃到酸奶、吐司、蛋糕3种美食口感，好吃又营养，常温保存，家里吃、外出携带都不错，开袋就吃不用等，自己吃解馋过瘾，送亲戚朋友有心意，美味可口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吧。

0: 雨桐，我今天是来着了，这高端的酸奶吐司蛋糕不到2块钱一袋，着实是买不着。关键呀，还是大品牌港龙的，跟那个普通的吐司蛋糕比啊，相差的不是一点点，完全超出我的预期。这口感呀，我非常满意。
1: 阿姨呀，你真的是说一句贴心话。那我们这一款酸奶吐司蛋糕呢，它不仅好吃，还非常健康。因为呢，我们摒弃了高油高温的传统工艺，我们呢是甄选了优质上等的原材料，低油配料，再采用我们这个独特的蒸制工艺啊，所以呢我们是从原材料到工艺啊都是非常非常健康的。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传统蛋糕厂的员工啊都爱来我们家这个蛋糕吃，自家免费他们都不吃的，就爱来我们这儿花钱。这是为什么呀？同行之间的认可好不好啊，真的就是一目了然。
2: 这以前我是既不敢多买蛋糕，也不敢给家人多吃蛋糕，就是怕比方说高糖啊高油包括高温加工的这蛋糕吃多了啊身体有负担。但现在啊我放心了，你看有了这款啊原料和加工工艺都特别健康的酸奶吐司蛋糕，踏实了。所以今天我一下就买了2组啊，一组打算给自己留着吃，另外一组呢见到家人啊朋友的时候给他们也都吃一吃，吃得开心吃得好了还要买。
0: 雨桐，这种好吃美味的蛋糕啊在蛋糕店里的卖的可贵了。有一次我带我外孙去蛋糕店里买一块蛋糕，比这块啊略微大一点，结账台那一结账18元，后来我自己都不舍得买了。你看这个啊，50袋还不到100块钱，这可不是便宜的一点半点啊，这也太实惠了。
1: 好了，我们的抢购活动啊马上就要结束了啊，优惠名额只有前200组啊，大家踏踏实实去抢吧，过了这个圈可就真没这个地儿了。
3: 港荣大品牌酸奶吐司蛋糕超值尝鲜，5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出手，手慢无，男女老少都爱吃，甄选优质食材，采用港荣独特的蒸制工艺，口感更松软弹嫩，酸甜可口，一口吃到酸奶、吐司、蛋糕3种美食口感，好吃又营养，常温保存，家里吃、外出携带都不错，开袋就吃不用等，自己吃解馋过瘾，送亲戚朋友有心意，美味可口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吧。

0: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这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台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台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1: 价格打到底。
0: 对，
1: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0: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1: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0: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2: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彩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平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0: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我打开身后这窗哈。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2: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
0: 太好了。
1: 丁总
2: 啊，
1: 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啊，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
0: 嗯，
1: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
0: 嗯，
2: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
0: 嗯，
2: 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
0: 嗯、
2: 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大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
0: 嗯，
2: 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
0: 嗯，
2: 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呢。
0: 嗯，
2: 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
0: 对，
2: 还保温呢。
1: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2: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一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0: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2: 我呀，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0: 哟，阿姨，咱扶着点。呵，哎呦。
2: 结实吧？
1: 真
0: 是
1: 劲儿啊！
0: 结实。
2: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0: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2: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0: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2: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0: 没错，
2: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密封条是一样的。
0: 嗯，
2: 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
1: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2: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0: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

0: 全是圆的。
1: 哎，这个好，不扎手还不怕磕头。
2: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也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1: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2: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1: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0: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2: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1: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0: 对呀，
2: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您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件呢。
1: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0: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2: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0: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2: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效，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1: 这要再叠加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2: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尖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1: 太值了，太值了。
2: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0: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邢台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邢台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厂家直供，加厚的83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两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2: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1: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做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2: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1: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2: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1: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2: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0: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享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财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十个面积超10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的83型号的高档窗户啊，今天只卖898元一平啊，而且还都是用好的，还什么都送。现在啊，肯定很多人还是觉得有疑虑啊，感觉跟做梦似的。
2: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您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1: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1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定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玛雅人说，它是万物之母，它能让生命诞生，也能让洪水吞噬一切。它的身边也有一只小兔子，据说这只小兔子会帮他设下美人计，在冥界制斗诸神，协助英雄双兄弟取得胜利。我在寻找玛雅文明当中的月亮女神，我想知道她和我们的嫦娥有何不同。
1: 我揽月为镜，衔兔为伴，以温柔孕育众生，以苍老审判枯荣。
0: 我是伊西切尔，
1: 万物轮回的底色。
0: 哇哦，好帅呀！玛雅的世界果真神秘又有趣。这是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大量的文物还是首次来京展出。玉米黄金美洲豹大展，等你来哦！
2: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超视力？
3: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5: 超视力不一样，
3: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6: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再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9: 京都不好使，赶紧回家快！
10: 快跑！快跑！
11: 在我岳武圣面前撒野，还不赶快跪下求饶！
12: 完了，这次咱们谭族啊，死定了！
13: 开枪！开枪！

0: 我乃荆州护体，刀枪不入。哎呦我的妈呀！真刀枪不入啊！<笑>就你这点雕虫小技，奈何我乎？啊！
1: 他让一枪也打不着啊！

0: 你们俩找我啊？
1: 上次松本太君说一定让您参加登记工作。
0: 那是你们的事儿，我可从来没说参加你们什么什么登记工作。赶紧回去上岗去。
1: 我拜托您了，您一定要参加登记工作。
0: 那我要是去，你们俩干什么呀？
1: 我睡觉，我们困得眼睛都睁不开了。
2: 是啊，从昨晚到现在眼都没合呀。
0: 活该，咋不睡呢？
1: 我哪敢睡呀、啊、我怕你再出去溜达。我问过警察叔了，太君说一定要您参加登记工作。
2: 我们两个往后就归您差遣了。
1: 归您差遣了？
3: 就一枪一枪，一枪接一枪，打了十好几枪啊。哎，你们猜怎么着？丝毫没有伤到坛主的毫毛啊。
4: 不会吧？
3: 还不会吧？哎，这时候啊，洪江会一看就高喊刀枪不入，刀枪不入，就冲过来了。那瓦夏那伙儿和日本浪人呢，吓得是屁股尿流，连个人影都找不着。师傅，你说那地儿上那好几十人呢，眼巴巴的全都看出来啊！你说他红娘会真是刀枪不入啊！师傅，要不咱找人联系联系，咱也入红娘会算了。
4: 别扯了，别说我没在那儿，我就是在那儿，我也不信。没听老人说呀？那以前跑那个义和团的时候，也说刀枪不入，刀枪不入，结果呢，你被人八国联军打进来了，把咱中国打多惨呀！那
3: 师傅，说的这个吧，我也听说过，不过那老些人也造不了假呀，是不是啊？对不对？
4: 行了行了，你们就别听他白话了，赶紧吃饭，快吃饭去，
5: 走吧，回去
4: 吃完饭还得干活呢啊。
6: 不见，谁也不见。
7: 这回可了不得了，才半天，找咱们的人就冒面了。无论如何，得让咱们的坛主露脸见一见，都想窥视您的麾下。
8: 你缺心眼啊？坛主说了都不见，你啰嗦个啥？坛主的容颜是谁想见就能见到的吗？
6: 这次托先生的福，该见的都已经让人们见着了。所以啊，咱们就别太嘚瑟了，啊，还是按我们原来所说的那样，暗中啊，摸清楚各路英雄好汉的动向，这样才能像水泊梁山的好汉那样谋成大事。特别是哪些朋友有枪有弹的，咱们心里一定得清楚，知道吧？
7: 日本人查得严呐，这有枪的都深藏不露啊。最近我听说有人倒腾子弹。
6: 倒腾子弹？
7: 这回跟以往可不一样了。老毛子正给咱们这儿的什么水莲珠啊、七星大转轮啊，这子弹人家一概不要，指明要日本人造的手枪子弹。
9: 什么？有人要买日本造的手枪子弹？
6: 是啊，打死协和会长的手枪就是日本人造的14式。会不会是一号案犯在买子弹啊？
9: 你说的这个消息可靠吗？
6: 很可靠。最早啊，这个消息是从一个掌鞋的那儿传出来的。虽然这个掌鞋的说了这件事儿，

0: 始终不肯透露买主是谁。我呢也一直没有动他，因为我怕动了他呀，一号案犯就被吓跑了。
1: 你做得对。
0: 虽然这个长鞋的呀没有说买主是谁，但是他告诉了我们一个重大线索。他把这个买主啊介绍给了另外一个卖子弹的人，叫关瞎子。
1: 关瞎子？那这个关瞎子又是什么人？
0: 听说啊他是东北军的一个旧军人，柳条湖事件的时候在北大营让炮弹把眼睛给崩瞎了，后来呢就在市面上混，明里啊在市场上说书，讲什么封神演义啊大八义小八义什么的，暗里啊就倒腾子弹。我估摸着呀他是在东北军的时候手里的存货，因为眼睛瞎嘛，所以去他那儿买子弹的人倒是很放心不会被认出来，因此啊生意就格外的好。
1: 这样，你先去趟趟路，先要搞明这个关瞎子他究竟是个真瞎子还是个假瞎子。
2: 爷爷，爷爷，
3: 好。
4: 哎，这回那个检查身体怎么有我呢？我是不是有啥病啊？
5: 没看出来啊，你胆儿还这么小。
4: 是胆儿小啊，我纳闷儿啊。
5: 是待遇。这次公司中上层身体检查，中国人就没几个。你不是赛龙吗？
4: 你可千万别那么说了，咋话从你嘴里说出来，有点怪怪的。哎，对，我上回在街上碰见你弟弟了。
5: 他不在宪兵队吗？你怎么能看到他？
4: 放了吧。反正我看到他跟几个人去那大人广播，那个穿的不怎么样，那气色还行。
5: 哎呀，懒得提他了，让他去作吧，我就当他早死了。
4: 抽时间去看看他吧，怎么着他也是姐弟一场啊，人家现在正走背字的时候。
5: 裤子
4: 还脱呀，
5: 打营养针儿。哎呀。

0: 你这儿啊，有日本人的手枪子弹卖吗？这是咋的了？啊，现在日本人的手枪子弹。
1: 变成稀罕玩意儿。听你这话的口气，最近买日本人手枪子弹的人还挺多。啊，有几个。
0: 三四个吧，你都认识吗？<笑>你看我呀，现在就剩这个了，就是玉皇大帝在我跟前儿，哎，不认识了。哎，就是你眼睛不崩瞎。 这玉皇大帝在你跟前儿，你也不认识。哎，对了，卖了多少发日本手枪子弹了？
1: 找都找不着，没少卖呀。
0: 那你怎么跟买主约的呢？
1: 常来瞧瞧，啊，啥时候有货，啥时候卖。

0: 什么时候有货什么时候卖。那么根据这句话的来判断的话，这30人到现在为止还是没有买到子弹的。
1: 这种
2: 大正14式手下
1: 确实很难买到，可案犯恰恰用的是这种手枪。那3-4个买家极有可能就是我们要找的1号案犯。我们可以分2步走，如果这个关瞎子是个真瞎子，我们就守株待兔；如果是个假瞎子，毫无疑问他就是见过案犯本人的目击者。抓住他，逼他为我们认出真正的龙大侠。
0: 即使是他真的能辨认出这个买子弹的人，那也不能把所有的人都集中起来让他们排长队一个一个去辨认吧。
1: 我们可以根据他描述的范围把范围缩小，这可是我们这几个月来最接近案犯的线索，不能轻易放弃。
0: 你这个分析我倒是赞成，但是那必须要有个前提，就是说关瞎子必须要是一个假的瞎子。
1: 这件事情我交给谁我都不放心，
0: 而且去的人还绝不能轻饶他。
3: 震中玉声铮铮的响，台下金钟朗朗鸣，四周起团团的黑雾，八方长飒飒的狂风，人人会3尺5寸，个个小倒海一峰。剑对剑，红光灿灿，兵营宝锐气融融，平地上惊雷阵阵。
4: 停，别说了，检查良民证，把良民证都拿出来。你呢？

0: 你在？
1: 那是您啊。
0: 谢谢。哎，哎，那两块钱呢？去！出去！啊！你来，你来，你这。

0: 怎么了？你在这儿呢？
1: 这不，你们那儿的松本让我领着那个韩家那两口子负责咱们院的出入登记的工作。
0: 哦，钟祥呢？在家吗？
1: 我们家那口子积极着呢，啥时候这点在家呀？班上呢？
0: 这样，他回来以后，你给我带个话，就说这两天啊，

0: 老老实实在家待着，哪也别去，什么瞎子呀长鞋的别跟他大咧咧。
1: 钟祥下班就回家，哪儿都不去，这话不用叮嘱。
0: 不是你这样，圆谎给我整的，

0: 怎么了？不是开会吗？还没开始
1: 啊？等你啊！
2: 你是巨蟹的指挥。
0: 哎呦，哈哈哈！对不起，我喝多了，回来吧。久等啊！嗯，我先喝口水。
3: 干什么？嗯，这样大家都听好了啊！我们在座的诸位，从现在开始起，包括你们在座人的手下，不管手里有什么案子，不管这个案子办到什么关键的时候，都必须要停下来的。停下来以后，我们集中精力来实施太君的黑兔计划。
4: 佩奇，你待会儿啊，把这几个螺丝全部拉紧了，盖也盖上，螺丝都别忘了。你替我送到那个车辆段，然后我那个出去有点事儿，下班我就不回来了。好了。别忘了让他在那个验收单上签字。
5: 哎，师傅，你放心吧，这活我来办。好，来。
3: 所谓黑兔计划，顾名思义就是守株待兔。我们要让罪犯自投罗网，而落网者，恰恰就是我们一直在追捕的甲子一号案犯。下面有一些更详细的情况，我们就请太君来说。太君，
6: 我就不多说了。按照刘警长的部署，各组进入自己的位置。
7: 单师傅，赶巧了，您还没走呢。
4: 好，那个我把车间的事儿都已经安排完了。我跟人约好了，出去取点东西，想今天早点走。
7: 哎，那不行，今天我这个班长不准加。哎，你看看，这都是从奉天、新京专程来采访你的记者，你要走了，他们采访谁啊？啊？
4: 好，那大家看看有啥要问的，问吧。
7: 哎，各位记者，刚才不是说先拍照吗？我看现在光线可以，要不先拍，拍完了以后呢，到我办公室里，我们再坐下来聊，好不好？好，
5: 好，
7: 来。各位记者先拍哈，
0: 哎，三
8: 十八，
0: 这样，
8: 哎，老太，这帽子，你戴什
2: 么？
8: 我跟你们说啊，我俩现在上班了，我回去给老太做饭，等我们家正常回来，你跟我说一声，我有急事儿。
5: 哎，好好好好，
8: 好，好，好，
5: 哎，局长，这上面怎么连个字儿都没有啊？
9: 没人走，你要想写就自己编吧。
10: 狗贼，莫要伤了我兄弟的性命！
5: 啊，好，好，好，好，好！
11: 各位问了，这是谁来了？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5: 好，
11: 好，好，好，谢谢了，谢谢了，老少爷们儿。
0: 谢啊。
12: 师傅，
11: 英子，好。
7: 大家喝水啊！
4: 喝水，喝水。每次那个段里下的任务呢，不仅能够按时完成，还能够提前完成。所以呢，其实不是我一个人干的好，应该是大家伙干的都挺好的。你一个人这很多工作他也没法干。记得有一回，
13: 照你说，这刘警官那他是专门赶来的，啊？那朱翔怎么这些天喝那什么长鞋的瞎子混在一块儿了？
14: 我这也纳闷着呢，你说他一早上就走，晚上就回来，哪有时间跟他们打连连啊？
13: 美华，你先别忙活做饭了，你赶快到楼下门洞子那儿去迎迎钟祥去。
14: 没事，我跟楼下韩家两口子都说了，让他一回来赶紧上来。

0: 连长，法师摆在这儿是不是傻呀？这种僻静的小地儿，哪个羊群趴回来的？
1: 就你他妈能耐啊！
2: 就这样，
1: 这边房子，不是都看看清楚吗？
2: 哦，
1: 这条街，你

0: 师傅，这个。哎，师傅，你咋不走了？我等你啊。
1: 不用了，你先回吧，我还有点事。
0: 啊，那我走了，师傅。
2: 师傅，没人来了，我带您回家吧。
3: 英子，师傅跟朋友约好了，帮人找点东西。你到外边帮我看着点，来了叫我。啊，去吧。

0: 哎呀，英子，你今天早点回去吧。
1: 好，
0: 别让你妈着急啊。行，那你回去吧。
1: 爷爷再见。
0: 哎，别跑太快，摔着。
1: 好。

0: 你们给我听着，今天晚上谁都不能睡觉，这可是宋门太君亲自制定的计划，如果谁出了问题的话，那你们得自己兜着。
1: 听见了，你放心回京署吧，把这熬夜的活交给我们哥三个，你再三叮嘱我们哪敢怠慢。
0: 那我还是要再说，再告诉你们一遍，不管什么人，只要进去的，出来去抓，但绝不能在门口，让他走远了以后再抓，要不然会惊动屋里的人。
1: 你都说三遍了，放心吧，
0: 记着就行，
1: 一定能记住。
0: 行了，明天早上我过来给你们送早饭。

0: 刘警官，这么巧？什么他妈的？啊！你他妈上次仗着拿铁的日本人，你他妈打了我一顿，你们就能算了吗？你干什么呀？干！办事！刘警官，好，你他妈！好。
1: 姐，你找我？我找你点事儿。哎，姐，你真给他们干上了？
2: 干，这才叫混个日子给钱呢。反正我在家待着也是待着，他们钱呢，我赚百分赚。哎，过来，你不是一直说我灵吗？
1: 啊！
2: 哎，我想了想。 那事儿啊，要么就是碰巧了，要么龙塔下呀就在咱们旁边。我这院里啊，挨家挨户我都想了一遍，没有一个响的。今天下午我才琢磨过味儿来。
1: 姐，你琢磨明白啥了？
2: 你知道共产党吗？好像听他们说过。日本鬼子没来之前呢。
1: 看过他们的传单，那上面写着，就是为老百姓撑腰的党。这事儿啊，疯传过。你刚才说话那样，
2: 我还以为你看见天兵天将了呢。呀，我跟你说正经事儿呢。我觉得呀，这龙大侠就是共产党。如果咱们找到共产党，就能找到龙大侠。
1: 你的意思是咱们先找共产党？找找吧。
2: 选这帮人呢，都深藏不露。哎，你不是有那么多小哥们吗？你让他们琢磨琢磨。我跟你说，这事儿不能跟你姐夫说一句，听见没有？
1: 姐，我这个嘴呀。
2: 哟，回来了，你怎么了？
3: 没事。
2: 好看，你这么大人了，骑自行车还不注意，摔成这样。没路灯啊，黑漆麻糊的，啥也看不见。你说谁把那路上放了一个这么大一木头墩子干啥的？你咋看着不像是摔的呢？你跟我说实话。
3: 是不是打你了？谁打我呀？我是龙大侠的妹夫，谁敢打我呀？真
2: 没有啊？摔的嘛，这不是。有人打你，告诉我。
3: 你呢？
2: 那屋呢？非要跟你妈一块儿睡。
3: 妈还好吧？挺好的。今天晚上啊，你每天吃的多。哎呀，对了，我忘告诉你了，今天下午刘警长来咱们这儿了，他
2: 让我告诉你这两天别出去，还说什么别跟长鞋的瞎子在一起打连连。刘警长这么说吗？原话，特意跟我说别让我传走样的。
3: 睡吧。我总算想明白一件事儿了，这刘警长啊，还真不是咱们家一般的气人。
2: 从我到你们单家这些日子，我慢慢觉得你这人还行。 虽然跟我心里想的不一样，也许是命吧。兴许我上辈子欠你的。我跟你说件事儿，你能替我保密不？
3: 能，我嘴严着呢，你说吧。
2: 我想上山去找共产党。
3: 你
0: 你要上山，你不跟我过了？
2: 瞅瞅瞅瞅，你个出息劲儿！我说啥了，把你吓成这样？咋的？羡慕呀？
0: 稀罕，我不知道当了几辈子的和尚才把你修到我们家。我妈也特稀罕你。
2: 这回说好听的。哎呀，小心眼样的。放心吧，我哪儿都不去。风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4: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1传10、10传100。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5: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6: 哇，
5: 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7: 大家好，大家好。
5: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7: 当然了，
5: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7: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5: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视力配镜呢？
7: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 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士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5: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7: 不懂科学。
5: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7: 是。
5: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7: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6: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7: 走
6: 走
7: 走。我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5: 哎，
7: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的，
5: 对，
7: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它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呀、多亏了来了勇士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5: 了。是，
7: 那就坏菜了。
5: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7: 啊，
5: 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7: 对，
5: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7: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士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士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8: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3: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 所以只有鲜眼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另外，永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4: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 ZL2017-2-12973492-3 ZL2017-2-12943-4 ZL2017-2-12084-5 ZL2017-2-14086.6 ZL2017-2-19056.6 永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力智能花镜73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9: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10: 啊，花镜还有智能？
9: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

0: 个焦点。
1: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0: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2: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3: 家住房山区迎丰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4: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渣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用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样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那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视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镜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头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对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3: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永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永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永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5: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 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永视力这个智能化定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化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处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化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永视力全新这个智能化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吧，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2: 永视力智能化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3: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永视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6: 当时怎么回事呢？这个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呢，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7: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6: 看到这个永视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一光，配个镜子。
7: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敢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6: 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7: 这一行了，我心情
6: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7: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我年轻了吗？
6: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 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它得上下楼方便了。

0: 大楼不用看，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1: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2: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永视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3: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永视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镜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永视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永视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永视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4: 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5: 说得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永视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永视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6: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几道。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几道。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7: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8: 我们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9: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 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0: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贝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于贝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5: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2: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6: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0: 如果暴雨来临，我们该怎么办
11: 呀？我妈的，我今天给大伙儿教一教，暴雨来临的时候宅在家里做点啥。
12: 天这么阴啊，大暴雨来之前一定要检查窗户，把密封条检查好，把窗户关好，加固，千万不能暴雨冲进来啊！
11: 一定要把阳台上和走廊里所有地方杂物清理干净哦。你可别我们撤退的时候把我们的通道给挡住了，这箱子赶紧搬走。提前准备好身份证、饮用水、充电宝这些应急之物，时刻关注天气预报和防汛预警，熟记避险路线，遇到险情及时转移哦。我是孙浩，唱戏是可以彩排的，防汛没有重来，防汛一定要提前做准备，暴雨来时不心慌，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13: 如果您总是耳朵嗡嗡响，交流困难，请到帮耳通。如果您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耳朵不舒服，请到帮耳通。
14: 不用再总问你说啥，真方便，
15: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14: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13: 帮耳通70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耳部不适，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6: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5876-6788。
16: 哎呀， 小心眼样的。

0: 放心吧，我哪儿都不去，我也不上山，我也不会离开咱们这家的。
1: 那你找共产党干啥呀？
0: 我这些天啊，我黑天白天的琢磨，终于想明白了。
1: 龙大侠，咱错
0: 了。去，干嘛呀？你小点声！你啥呀你？你让日本鬼子听见咋办啊？你口肚子里存点二两香油，你。
1: 不是，我觉得龙大侠好像不是共产党。
0: 你知道啥呀？你一天除了上班赚钱，你还知道啥？
1: 我知道我妈，我是知道我媳妇儿。
0: 就这点出息。要是大家伙都像你这样，那日本鬼子啥时候能被打出去啊？我要是能找到共产党，我就能见到龙大侠了。
1: 这你见龙大侠干啥呀？你要跟他走啊？
0: 啊，那要看龙大侠咋说了。他要是同意，那我就跟着他一起干。妈今天说的特好，她说呀，百善孝于先，孝分大小，小孝孝于家，大孝孝于国，她说的多好，你不是听你妈的吗？
1: 那说那么说，我走了我妈咋整啊？我得一个人扔在家里啊，她把我生出来养那么大多不容易啊，我那么做那还是个人吗？
0: 其实你这样挺好的，有良心。要不这样吧，你呢在家照顾你妈，我上山去当共产党。
1: 不是你非得找龙大侠要跟他走啊？
0: 嗯，
1: 不行，你是我媳妇儿，你跟谁都不能走。
0: 你咋这么小心眼呢？我上山干啥去啊？我去打鬼子去，我又不是私奔去。再说了，我都是过了门的人了，龙大侠还看不上我呀？
1: 那万一龙大侠看上你了呢？
0: 会吗？
1: 看雪。

0: 你别瞎想了啊！找共产党那是多大的事儿啊！万一弄个家破人亡咋整啊？那是
1: 你咋胆那么小呢？还不提一个妇道人家？嘘，小心。

0: 已经一个礼拜了，到现在为止都没有人找管家的，是不是我们的信息有误啊？
1: 不会有问题。
0: 既然信息来源没有问题的话，那差的出在哪儿了呢？我们警署的警力可都全压上去了，如果这样拖下去的话，恐怕会耽误了其他的事情。
1: 看来抓住这个一号案犯并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这样吧，这个星期把我们的警力撤回来一半。

0: 刘警长。今天怎么有空上这来了呀？
1: 我来看看。
0: 哦，
1: 登记簿。
0: 哎，在这。

0: 这个人
1: 哦，
0: 是昨天到的吗？
1: 刘铁成，昨天到的，是胭脂沟送金子的金客，
0: 常客吗？
1: 常客，常来常往。
0: 人呢？
1: 在。
0: 看。
1: 好嘞。哎，进去。
2: 进来。请问您是？
1: 这是刘警官，咱们这一块的地面上的事儿都归他管，这不上来看看。
0: 胭脂沟的，
2: 嘿，胭脂沟的，
0: 老肖怎么没来？
2: 啊，老肖关中家中有事儿，这次让我来。
3: 你不说是常客吗？
4: 你他妈骗我！
0: 啊？你胆子大吗？蒙我呢？说，讹了人多少钱？
1: 没有，刚才我这一百块钱是孝敬您的。
0: 干什么呀？什么意思？我就这么便宜啊？就这么点钱把我打完了？啊？
1: 一会儿下去，我再给你支二。
0: 这么点？这么点？

0: 现在你们那边土匪闹得挺厉害，你来回呢，要是发现有抗联的什么情况的话，可以到警察署去报案，那是有奖金的。
1: 一定，一定。
0: 这次来干什么？
1: 啊，新货要上秋呢，老板这次让我来，主要是对对账。
0: 三炮台，烟不错。
1: 这包烟是新打的，您要是喜欢，给您解解闷儿。
0: 警察那么容易打吗？
2: 不会吧？
0: 我刚才收他的钱，那是治安咨询费。你想要贿赂我，回去跟你们老板说，别拿点值钱的东西来，那才行。
1: 好，
0: 赏你啊，拿钱去。

0: 原来在道外南六条街136胡同。
1: 那有可能，因为我对那地方很熟。这些情报都很紧急，你必须今天赶回去。
0: 好，麒麟大酒店的房子我已经退了，我这就来。另外，省委让我通知你，江边湖南红墙会的人跟组织上没有任何关系，肯定是假的。
1: 我知道。下次借合作时候，还是在火车站给俺打上联系。这算哪些？勒大脖子勒来的，耽误费吧。
0: 好。
1: 肖红同志已经走了吗？
0: 是的。肖红同志和我交班的时候，他让我转告，杀害赵红曼同志的凶手叫王金生，眉上方有一颗很大的黑痣，说中国话都是可能。他原来是关东军剿匪行动队的队长。
1: 眉上方有颗黑痣。
0: 其实那天在索菲亚广场上，我已经认出赵红满同志的那颗人头落在上面。他姓单，是满田那个叫单忠强的姐姐。
1: 这我已经猜出来了。你这边还有什么事情吗？
0: 没有了，就是有点想孩子呀。算了，下次再见。
1: 我想起来了，你就是那个拉洋车的二子吧？
0: 这是我的就高
1: 认识了。没想到我们现在成了同志了。下回吧，下回我一定把你的女儿带来。
0: 谢谢。这个是我在山上给孩子打的针子。
1: 我一定亲手交给他。
2: 坛主越是不见，想见您的人就越推不开。周围几个县捐给咱红墙会的钱那就海了。
3: 别那么没出息，咱们呀有更远大的目标。当下呀最关键的事儿，就是要摸清楚社会上的各种力量，我们才能心中有数。只有真正的做到知己知彼，才能看准时机，好把老百姓啊都动员起来，一鼓作气把日本鬼子赶出咱们中国去。
4: 我们知道一些东西，吃饭之前说过一些，没什么新鲜的。
3: 没关系，随便聊，大家呀什么都可以说啊。也许啊你们不注意的东西，在咱们总坛主那儿就是有用的情报。
5: 我倒是碰见一个人也想加入咱们红枪会，想干点事儿。
2: 这些不沾边的事儿你也在摊主这嘎大牙？
3: 你说，接着说下去。
5: 后来我才弄清楚，那小子是山上抗联的一个逃兵，受不了那个罪撩回来了。
2: 这种人想进咱红枪会没门。
5: 我知道知道，我压根儿没打算把他介绍给咱红枪会。他跟我说了一个情报，摊主不是说让咱们在这儿搂情况吗？
2: 你看，
3: 哎呀，你别老嚷嚷了，你让人家把话说完。
5: 这小子原来在火车站当过送票员。哎，听说过吧，那个郑怀水被打死以后，
6: 有个人
5: 把他送上火车，从满洲里参加了抗联。
6: 他说那个人下边警察。
3: 这个人在哪儿？
5: 我听他说是一个抗联的逃兵，就没问他住哪儿。
3: 哎呀，别吃了别吃了，现在赶紧去找，找到那个人立马给我带过来。
7: 姐，
8: 嗯，我叔叔是啊。
7: 找着了。
8: 什么找着了？
7: 你不是让我找共产党吗？
8: 把这手。

0: 你老进了，我一个特别可靠的哥们儿，通过他嫂子的妹妹的八姨家的一个弟弟，找到了四中的一个老师。这个人呢，肯定是共产党。真的，这事儿可不能出岔啊！
1: 姐，我办事儿啊，你放心。
0: 人家今晚在四中教务处和咱们见面。
2: 姐，你怕了？我陪你去。怕？你接我怕过啥呀？
0: 进屋吧，啥事儿？进屋说呗。那啥，也没啥事儿。这不是嘛，我老家给我张了个人，我寻思让我姐帮我瞅瞅。
2: 哦，那好事儿啊，那赶紧麻溜吃一口，你跟人家去看看去。
1: 那人现在哪儿啊？这不第一次来吗？
0: 到家呀，怪难为情的，我给安排在那个街口小旅馆的。哎，
1: 行，你先进去吧，去吧。
0: 姐，你快点啊！

0: 来。对了，火车站那个送票员找到了吗？
1: 我已经把人全部都散出去了。
0: 这个案子我总觉得有很多蹊跷的地方，案犯没有在现场留下他自己的名字，但是从动机和逻辑上来看，应该是龙大侠所为。如果我们能够找到这个送票员，让他来指出给他通风报信的那个警察，我们瞪着这个线头，兴许就能够把甲子一号案犯给救出来。
1: 那我因为这件事情背的那个处分
0: 如果顺利的话，他不仅能解决你的触犯问题，而且你还大大的立了一功。这件事情关系到我们警署内部的奸细，仅限于你我二人知道，不许透露给第三个人，明白吗？
1: 好，
0: 来。

0: 叫你们睡，叫你们睡，睡，不要命了？你们这不是找死吗？关箱子呢？
1: 回屋睡觉去了，天天这样也没人来呀。
0: 没人来，来人你能看见吗？睡得跟这死猪似的，
1: 天天熬着，黑天白天的，有点手里还有事儿。
0: 你少跟我找借口，我告诉你，调你们出来不是专门盯关箱子的吗？啊？有什么事儿？
1: 有些事儿也放不下呀，总有人找吧。
0: 找你干什么呀？逛窑子，抽大烟。还有什么正事？
2: 还真有，刘警长，最近咱这片可出了件大事儿。
0: 什么大事？走，坐。
2: 呼兰县红枪会来了个新坛主，说是刀枪不入。
3: 江边呼兰红枪会的人跟组织上没任何关系，肯定是假的。
0: 什么刀枪不入？
2: 老鼻子人看见，眼睁睁的，那可不是瞎说。
0: 窝子在什么地方？
2: 好像是北大豪土地庙。
4: 王医生，明天你照样上班，啥也别管。徐老师交代的事儿，我一个人弄。啊，
5: 这贴标语这个事儿倒是好办，这给山上队伍筹款这个事儿就难办了。现在都紧巴巴的，哪有富裕的？
4: 你说啥呢？那山上是什么人啊？那是替咱们老百姓跟日本鬼子干的人。那大冬天的穿不上棉衣，冻也冻死了，咱不能这么袖手看着。我跟你说，咱们去四中的事不能跟你师父透露半个字，他要知道了准作我。

0: 么长时间呢？
1: 孩子要担心我了。
0: 看你这话说的，
2: 我怕你被老和尚背走了。
1: 怂样的你，对女儿不行。你嘴特别能说，颧骨高，眼露白光的，一看就是客服相，让我给搅黄了。
2: 真不知道你还会看相呢。
1: 你呀、啊，不知道的还多着呢。

0: 这翻来覆去不睡，你寻思啥呢？
1: 没事儿，你在那屋睡了。
0: 现在抱都抱不回来，天天缠着咱妈给他讲故事。
1: 你那还有钱吗？
0: 钱不都在你那儿吗？自打你过门以后，钱不都交给你来管吗？
1: 那些还不够平时花的吗？不够用啊。
0: 听你这意思，你要的还不是小数啊？你要钱干啥呀？
1: 干正事儿，你别管啊。
0: 你干啥正事儿？咱家现在也拿不出钱来。
1: 你能去趟我家吗？
0: 上你家去干啥呀？你不找事儿吗？你后妈知道了又去法院去了。
1: 不让她知道啊，偷偷摸摸的。
0: 偷偷摸摸的，连大门都进不去，你咋偷偷摸摸的？
1: 你从后面的那个锅炉房进去，沿着屋檐朝那个主楼走，左手的第二个窗户，那个窗户通往我们家的楼梯，那窗户的窗棂坏了。你到了二楼，二楼右手边的最里间就是我的屋。等着我给你拿钥匙，来。我就藏在这里面了。
0: 赶紧进来吧。
1: 给我那梳妆台镜子后面有一张200块钱的汇票，你拿回来就行了。
0: 200块钱？你要那么多钱干啥呀？
1: 你问那么多干嘛呀？你拿回来就行了。
0: 梅花，咱现在日子过得挺好的，你别整那么多钱，你这不整事儿吗？你
1: 我弄那么多钱也不是为了这家呀，你眼里就这家呀？
0: 你整那么多钱，你不为咱这家，你为哪个家呀？
1: 我不跟你说了吗？我不告诉你。
0: 那你不跟我说干？

0: 大肠，那我就不帮你去弄了。
1: 我就知道你是这种人，你以为我指望你啊？你不去就拉倒，我找时间我自己去。

0: 哎，刘先生，
1: 太君呢？
2: 昨天晚上就出去了，到现在没回来。
1: 通知所有的人开会。
2: 是。
3: 你别诓我，都跟你说了，别跟别人说。你他妈把我卖了！
4: 我就找你点事儿。我就跟你。哎呀，处长，
5: 你回来了。
4: 处长，你买这么多纸干啥呀？
6: 不明白了吧？写标语去。
4: 啊，好，好，好，好。
5: 你慢点吃，慢点，慢点，还有，啊，你啊，没见过我们潘金国，他那人贼好，哎，那施法的时候老厉害了，刀枪不入啊，哎，他就想请你过去看看，我说你怕啥呀？他又不能把你给吃了，啊？
7: 你这我来的馅饼
5: 啥
7: 再来的馅饼

0: 你们都他妈能干些什么啊？让你们找个人那么费劲呢？别傻站着看热闹了，出去出去出去，找不着人别让他们回来吃饭。
1: 你快点啊。
2: 哎呀，这慢慢慢慢，太沉了。

0: 哎，你终于找到了。
1: 哎，赶紧不着急。
2: 是啊，
1: 上上上。哎呀，别急，急啥急啥呀？
0: 能不急吗？不急，快点吧。

0: 不着急，不着急，你缓口气儿，慢慢说。对了，这钱啊，你拿着，一点小意思。我有件事啊，想问问你，就是你还记不记得送你去满洲里的那个警察长什么样？
1: 是，见你，能认出来。里边的人听着，我们是警察署的，赶出来，听见了没有？冲出来！ 别以为你们真的像我这样子弱，不冲了，我们冲进去了啊！
2: 这可怎么办，团主？现在只有你能救我们了。让他见识见识咱们红枪会的法术，看他以后敢不敢欺负咱们！
0: 他妈的！

0: 那捣什么乱
1: 啊？哎呀，显灵嘛，
2: 显灵
1: 皇上，显灵嘛！
0: 这是吵什么吵？人呢？人呢？
3: 什么人呢？
0: 刚才那小子呀！啊！
3: 有，没有啊？
0: 你们现在赶紧出去告诉他们，本摊主要上香做法，才能金刚护体。啊！我已经掐算出来了，他们外面那个领头的是一个叫刘化勇的人。你们出去告诉他们，只有他一个人能见本摊主的法力。啊！
3: 快快快快，
0: 去去去，
3: 快快快！

0: 我就是，有什么话说？
1: 咱们摊主啊，真是法力了得呀，能掐会算。
2: 我们摊主说了，只允许你一个人见识我们摊主的法力。红教会的弟兄们，你们看，被咱们摊主的法力镇住了，刀枪不入。

0: 坛主呢？
1: 我就是坛主啊。
2: 你就是坛主
1: 啊？
2: 雷景奎啊，你玩什么花活呀？啊，你不是关在宪兵队吗？什么时候跑出来的？
1: 刘警官，你别着急啊，你听我说。
3: 别着急啊，你听我慢慢跟你说。我早就出来了呀。
2: 早就出来了
1: 啊？你带这么多人来干什么呀？
2: 我来干什么？我来抓红枪会的，我来干什么？
1: 来来来来，我们坐下聊，坐下聊。来，咱们先坐下啊。来来来。

0: 饰找精心装饰，装修时会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胖浩。
2: 大家好，我是精心装饰刘少雷。
0: 嗯，欢迎刘总。刘总，今天我和胖浩可是带着任务来的哟。嗯，
1: 今天呢，我们来啊，就是想了解这个家装套餐究竟能给我们带来多大的便利和多大的实惠。
0: 没错，因为众所周知，套餐选的好就是我们家装最大的小窍门了。嗯、所以这套餐到底如何选，我们还是要请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讲一讲呢。
2: 对，这个装修呢，实际往小了说呢，就是把房子简单收拾一下，翻新一下，装扮一下。嗯，但其实那个装修的这个工序呀、啊，还有咱们环节、啊，还有一个程序是相当复杂的。嗯，想把这个装修呢简单化了以后呢，那么很简单，实际你选对一款套餐呢，就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0: 那这个套餐到底应该包含什么？又到底应该怎么选呢？
2: 这个简单，就拿我们精心装饰的套餐来说。精心

0: 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享价1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先施工后补款，验收合格后再补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雪露及厨卫强装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不错不错，这么看下来的话，这个套餐包含的项目可真不少。
2: 但其中最让我心动的还是咱们的净面积计价哈。
1: 确实
2: 啊，这个计价形式呢，我觉得还是让刘总好好的再给大家讲一讲，它究竟优势在哪儿。
3: 没错，因为咱们这个都知道，买房的时候咱们这个面积的是建筑面积，咱们这个室内净面积呢，就把咱们这所有的公摊都减掉，比如说什么楼道间呀、电梯间呀、设备间啊，包括咱们这个进房以后的所有的墙体，这面积都减掉以后，咱们就是自己能支配的面积，才是咱们这是最终的纯净面积。咱们按这个计价，你如果套餐正常，如果按咱们那个建筑面积计价的话，比如说您这买房的时候是100平米，实际您的使用面积啊只有70平米或者75左右。如果是咱们以这个目前咱们按30平米算的话，市场这个均价应该比如1500的话，就是差45000。你像一个100平米的房子就差45000，一个建筑面积和净面积计价的话，所以说这个差这个幅度是不小的。
2: 所以你看，什么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假设胖浩是一堵墙，
1: 不用假设，这种事情不用假设。
2: 那我能穿过它吗？我根本不能穿过它呀。所以呢，我踩不到的这些面积啊，那就不算在这个装修费用里面，这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
3: 对对对，所以说咱们这个公摊面积买房的时候是必须得包含的。但是如果说咱们装修的时候公摊面积咱们也不去装修它，那你干嘛要计价呢？
2: 是的，
3: 对不对？对，
2: 非常合理。那我们研究完这个价格，我们就再好好看一看套餐还包含哪些项目吧。
3: 一般来说呢，咱们套餐呢是由咱们设计、施工、主材以及辅材还有售后这么几部分组成的。
2: 其实我理解呢，装修还可以把它分为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那我们就先请刘总给我们讲一讲看不见的隐蔽工程，好不好？
1: 隐蔽工程万一出点问题，那可是在墙里边，那这一修的话，那墙外边所有的全白干了，都得扒了重来。所以隐蔽工程最重要了。
3: 没错，现在一般老房的装修呢，还主要是因为隐蔽工程出了问题。你比方说是这个电路不行了，或者是漏水了。像咱们这个隐蔽工程，一般的咱们里边看不到，就是有安全隐患的，就是水路、电路还有防水这么三大部分。
2: 那咱们精心装饰在做隐蔽工程这一块，有没有什么这个施工特色呢？
3: 为了杜绝有安全隐患嘛，尤其咱们先说卫生间的防水，因为防水是至关重要的。如果防水咱们做不好的话，殃及的不止咱们自己家，可能人也有楼下或者邻居。我们精心装饰把防水的是地面全部做，墙上呢是做到底儿。正常我们是刷3遍，就是横着一遍、竖着一遍，然后斜着再刷一遍，并做48小时到72小时的避水实验，以后咱们才能这个进行下一步施工。这防水这块就怕就是咱们做完之后，因为尤其是像卫生间的墙呢，一般是隔板墙，对面的就是卧室或者客厅，如果做柜子的话，那个是潮气呢渗进去、渗过去以后呢，可能会影响这个柜子或者墙体发霉、排裂不薄。对，因为咱们国标呢，就是说淋浴区呢是高度是1.8米，然后非淋浴区呢有30平米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公司。为了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就整体4面墙都刷到底。对，
1: 确实防水其实不只是防的水，还有水蒸气啊。
3: 对对对对。
2: 所以你看啊，刚才刘总把这个基础装修啊、基础工程、隐蔽工程都讲完了，我觉得还是比较放心的。那我们就看一看明面上的啊，我们精心又做的怎么样？咱千万可别灯下黑哟。
3: 好，没问题，那咱们一块儿看一下。
1: 刘总，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里。不就是我们全新的样板间吗？把我们带到这儿来是干什么的？
3: 这个呢，就是让咱们直观的看到我们套房都包含什么东西。现在在客厅区域啊，看到咱们是个门，什么地砖，包括咱们这个墙漆，包括咱们这个家具，这都是咱们套房包含的，墙砖、地砖什么这都包含。咱们看这些家具，你看这边是成品，咱们是包含成品14件套的，这咱们作为一个赠送项目。对，如果说有的业主感觉自己这赠送这个尺寸不合适，或者自己已经有成品了，你也可以折换成咱们这种定制啊，这是没问题的。另外，咱们看到的就是咱们你像咱们这个窗户和暖气，咱们这次做活动呢也是赠送的。在这儿呢，我着重说一下咱们这个门。实际咱们这个可能是别的公司里边套餐里边也写了包含了门，但是没有写

0: 包含的数量，就是不管你里边有多少煤油，可能不是包含两糖或三糖，其他你就自己单独花钱。
1: 哦，就比如说我的家是个八居室，结果他只给我包含三扇门，
2: 那可真太坑了。
0: 是，就是所以说我们这个门上面，我们这样的，我们门是不限糖数的，只要你进户以后的所有的正常居室门，我们都包含的。
2: 学到了，学到了。所以说呀，我们在关注这个装修套餐的时候，千万不要忽略这些容易被忽略的小细节哈。但是刘总，我还是想跟您说一说哈，就我所了解到的，就是装修里面这客厅可算是最简单的，
1: 没错，
2: 最不容易出问题的地方。
1: 就是最难的在哪？最复杂的在哪？
2: 在哪？
1: 厨房跟卫生间嘛。咱们得去了解一下这儿，对不对？
2: 对，
0: 没问题。
2: 你看咱们的这个卫浴区可选择的东西简直是太多了哈，而且我刚才大概扫了一眼，都是大品牌，所以刘总，咱们的装修套餐里面关于这一块有什么优势和特色，也给我们说一说。
0: 那没问题，我们这个厨房卫生间里边啊，咱们这个特色还是挺多的。首先第一点就是咱们所有的材料呢都是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墙砖和地砖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一诺的、冠珠的，包括咱们的洁具呢有贝朗的，还有咱们帝王的，还有九牧的，还有法因莎的，这都是咱们套餐里边包含的品牌。另外第二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都是咱们比较先进的工艺，咱们现在贴砖所用的工艺呢就是直贴砂浆，而不是以前那种的传统的砂的水泥。你像咱们这个直贴砂浆，我们做完之后呢，我们这个保修呢能做终身保修。对对，
1: 就不会有那种空鼓啊什么脱落。
0: 对，空鼓啊脱落啊这些都已经没有了，因为咱们用的是德系工艺，用了咱们直贴砂浆以后呢，我们在签合同的时候直接给你写上，可以写上终身保修，这没问题的，
1: 这就有底气。
0: 对，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还有赠送的产品。你比方咱们这个厨房里边很需要用的是什么？是用的是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这些都是赠送的。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刚才说这个厨房里边的橱柜也是一样的。咱们橱柜也不是有米数限制吗？但是我们这没有，我们这只限造型，就是你做一字型或者 L 型，不管做多少米，咱们套餐里边都是包含的。
1: 也就是咱们今天聊的，从镜面积计价到隐蔽工程，到看得见的工程，还有到现在整个厨卫这么多内容，赠送这么多东西，全都在咱们的套餐里边。
0: 是的。
2: 哎呀，这装修呀，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装修您就选金星。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节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赠送1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麒麟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式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牌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项，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4: 喂，出啥事了，
5: 团长？
4: 啊，
5: 我们发现旁边的山上好像有山猴啊。
4: 我们家包紧张啊，现在都赶快往两边高坡上跑，不敢顺沟跑啊。如果发现木板或者大块的泡沫，拿上备用，最主要的就是往高处跑。
5: 我们跑到安全的地方了，谢谢团长。
4: 啊，哈哈哈，不客气啊。
6: 当你遇见山洪的时候，赶紧往地势高、基地稳固的地方跑，及时与相关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方位。汛期出行一定要关注气象预报，看见预警信息就别往山里去了。听明白了没有？
4: 明白。
6: 我是胡耀之，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儿去填个表格，那个用的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带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戴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然后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画那兔爷，拿笔，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看近处的水呀，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静享这种生活，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4: 经常耳朵里有嗡嗡声，请来帮耳通。听声音费劲，别人说话总打岔，请来帮耳通。
5: 耳边清静，心情都变好。
6: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7: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4: 帮耳通专属耳部健康调养，一对一贴心呵护，守护中老年耳部健康。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3: 地址：广渠门外大街马圈公交站路北，电话5876-6788。
8: 来，咱们先坐下啊！来来来，您坐下。刘警长，你到这儿来，宋本太君知道吗？
9: 我就没见着他。
8: 刘警官呀，刘警官。这回你可闯大祸了，知不知道？
9: 怎么了？
8: 怎么了？我到洪江湖来做坛主，都是松本太君的安排。今天我刚刚找到郑淮水被杀之前给他送票的那个送票员，他说有个警察事后让他去了满洲里。我正问这事儿呢，你们一进来全给我冲散了。
9: 那送票员呢？
8: 跑了，趁刚才乱的功夫刚刚跑。
9: 不是，那这事儿不能怨我呀，我根本就不知道，没人跟我说呀，松本太君也没跟我说这事儿啊。
8: 总之啊，你不能让我露馅了吧？
9: 不是，这好吧？我这过去打两枪不就行了吗？说你刀枪不入，
8: 这倒行。可那宋美元咋整啊？
9: 他都跟你说了什么吗？
8: 他只说了他认得出送他去满洲里的那个警察。别的还没来得及问呢。
9: 别着急。
10: 刘化勇此时为了不引起松本一郎对他的怀疑，他必须装装样子，尽快布置搜寻，心里却祈祷着这个送票员被吓得逃出本市，跑得越远越好。
9: 刚才在这里边这几个人都能认识那个送票员，对不对？
8: 应该能认出来。
9: 那这样，过一会儿让他们跟着我走，我在全市布控，把所有的进出口全封上来抓这个人，这样行吗？
8: 这主意倒对，只要让那送票员跑了，我们可就再也找不着了。
9: 好，那就这么定了。

0: 妈神了，还真是刀枪不入。行了，回吧。
1: 你毁了我的大事，你要告诉我让我幸福的理由。
0: 为什么不向我汇报？
1: 为什么不给我吱一声就擅自出击？
0: 因为我们警署最近的工作一直没有什么成绩，黑兔计划也没有什么进展，大家的情绪都很低落。可是红江会那边我们线人的情报很多，我想借此机会鼓动一下大家的士气。可像这种治安的案子，我又不想惊动你，可又怕时间长了夜长梦多，让他们闹起事来，所以我就行动了。
1: 你的想法没有错，
0: 可是
1: 你的鲁莽，弄不好我们会失去查出内鬼的机会。如果这次让那个送票员逃掉，我绝对不会轻饶你。
0: 只要是我的错误，不管你怎么处置我，我都会心甘情愿，毫无怨言的。但是松本先生，你从来没有告诉我你对李景奎的工作另行安排，你也没告诉我红枪会的事情。我只知道在那个地方有一些刁民，他们设坛立柱，举重闹事，打架斗殴，严重的扰乱了社会治安。今天我有一个请求，
2: 讲。
0: 我请求你在把送票员抓捕归案之后撤销我的职务。
1: 为什么？
0: 因为得不到你的信任，我的工作就无法开展。
1: 刘警官，你给我记住，不要讲价钱，永远都不要给我讲价钱。
3: 我
1: 进来。
3: 报告队长，关瞎子跑了。
1: 什么？跑了？
3: 昨天晚上关瞎子回去之后也没人再出来呀，可今天早上一直等到快中午了，我们才发现已经人去无空了。我们去市场找每天接送他的那个孩子，那孩子也没有。
1: 废废，滚滚出去。我们怎么办？
0: 现在就过去。

0: 你怎么看？
1: 这肯定是个假箱子。
0: 如果说是真箱子的话，不可能知道我们在监视他，也不可能这么有条不紊地逃了。
2: 你说这个关瞎子他到底是什么人？共产党？老毛子？还是我们特高科的？
3: 组长，
4: 有啥事儿啊？
3: 我刚才呀、啊、到警察署去送登记，这回警察署可下了死命令啊，任何不是本院的住户一律都不得进入，就是本院的住户租房子不到半年呢，本人必须到警署去登记啊。
4: 这又要整啥事儿啊？好在咱们院啊没有出租房子的。这么着啊，你们两个呢在这盯着，把这些都开贴的贴啊，反正一句话，生人不允许进院，明白了吗？
3: 行行
4: 啊，都贴好了啊。
5: 哦哦。
3: 好，那快贴。
6: 报告太君，没有发现任何情况。
7: 车站售票处应该有些人认识那个送票员。你现在马上去一趟，把那些人给我找来，在主要的路口多设些卡子。
8: 我还是先把你送回去吧，送回去以后再去火车站。
7: 不用了，你现在马上就去，待会儿我自己回去吧。
8: 那好吧，那我先过去了。

0: 自己人跟自己人干起来。松本太君的保密工作真是做到家了。
1: 行了，别发牢骚了。这个事情出现后，刘警官是如何处理的？
0: 刘警官啊，他处理的还算快，立马在路上设卡排查。由于他的行动速度还是比较快，我估计啊，送票员还来不及逃走。
1: 好，我们就是把势力翻一个底朝天，也要找到这个送票员，抓住送票员，兴许就一了百了了。由于他要指出署里的内鬼，所以我担心我们署里也不安全。你物色一个地方，只要找到这个送票员，就把他关在你那儿。
0: 我那儿关到宪兵队不是更保险吗？哼，
1: 我不想让他们看我们署里的笑话。这种地方你能找到吗？

0: 信的。
1: 刘警官，
0: 你这当了组长就是不一样啊，连标语都贴上了。
1: 我就瞎划了几笔，你就凑合着看吧。
2: 今儿怎么有空啊？来检查工作啊？
0: 我哪是检查工作啊，你们这事儿都属于松本太君亲自管。我不管了，中央在家吗？
1: 今儿回来早，刚上楼。
0: 啊，你把他叫下来，我跟他说点事儿。
1: 你咋不自己上去啊？老太太可想你了。
0: 有些事儿我不愿意当老太太面说，她老跟着瞎操心。哦，对了，我买了点好吃的，晚上你再给加俩菜，我在这地方吃饭。
1: 行，等着啊。
0: 好。妮子，来，让刘大来看。
3: 哎呦，哎呦！
0: 嗯，好久没吃妮子。
4: 大大，你在糖吗？
0: 大大给你带了比糖还好吃的东西，等会儿。这些真的是你爸爸专门让刘大大给你带过来的，你爸爸在山上一个一个给你摘下来的。不哭了，妮子，
5: 哭了，妈，妮子哭了，
0: 妮子，你要再哭的话，你爸爸不来了，爸爸不来看你了。刘大大家也有个像你一样的小妹妹，等有时间我带她过来，你们俩一起玩，但是你可不准欺负她，好吗？
4: 我欺负。
0: 嗯，真听话。好了，
1: 刘翔，叫你呢，没听见啊？
6: 有事儿啊？
1: 刘警官找你，在门洞等你呢。
6: 哦，刘警官找我。
7: 蔡叔叔。
6: 哎，刘警官找我，
0: 你先坐一会儿。
6: 好，
0: 我把妮子送你进去。
6: 走，
0: 走，
6: 走。妮子，一会儿拿着爸爸送给你的针子，回家吃。嗯。把这个针子带回去，是爸爸给你带回来的啊。
1: 妮子，我帮你一起拿吧。
4: 刘大大说这是我爸爸带来的。

0: 怎么样，要是不到万不得已的话，我不会这么找你说话的。
1: 咋了？出啥事来了？
0: 全市所有的进出口都设了卡的，再抓一个人，这个人你认识。
1: 谁呀？
0: 就是给郑怀水送火车票的送票员。你曾经向他打听过郑怀水的车次和时间。其实这个家伙后来被送到山上当抗联了，但是他是因为受不了这个罪当了逃兵，跑回到市里以后又被李靖给他们发现了，虽然现在溜了吧，但是这次拉大王一定把他兜出来，只要抓住这个人，他一定会记得你，也会记得我。看现在这个架势，如果抓到他的话，他一定会第一个把我认出来。
1: 刘警官，你这你弄错了吧？
0: 弄不错，咱俩是老朋友了。杀郑怀水的那天晚上，我们已经共过事了。
2: 快跑！还在这等什么呢？快！
1: 那天晚上是你救了我。
0: 山中侠，我是怕我这一次万一出了事，万一出了什么问题的话，没有人会把这些危险告诉你。

0: 这是你一直在找的子弹，但是有一个危险你得注意，你找他埋子弹那个关卡的是个假的，他是另外一个见到你的人。虽然这一次在我们严密的监视当中已经失踪了，但是我觉得这个人绝不是好东西。他的失踪不是在逃跑，而是在偷偷的找你。所以从今往后绝不能再上报纸，尽最大的可能减少露面的机会。只要他见不到你，就抓不着你，你就是安全的。目前他们寻找的范围应该是在市场上，所以你除了在工厂、在家里之外，哪个地方都不能去。还有一件事情我得告诉你，当初杀害你姐姐的还有另外一个日本人，他是特高科的一个中国通，叫王金山。他长什么样，他具体长什么样我也不太清楚，但是据可靠的消息说，他的嘴上面有个大黑痣，说中国话的时候有点结巴。我用手机的那个材料你看见了吗？
1: 看过了，一直在练了。
0: 其实很简单，就是三点成一线的关系。你是一个高级工匠，手上的分头不会有问题的。
2: 上楼说去吧，老太太等不及了，快点快点，
3: 上楼。

0: 谁来了？
1: 你快去！
0: 哟哟，师傅，刘警官，哎呀，刘警官您来了啊！您到我这坐会儿。哎，好好好，哎，那我上班了，好好好。
2: 请您务必把宪兵队的人手全部调给我。如果我们能抓住那个送票员，隐藏在我们内部的那个内奸就能浮出水面。是吧？明天我可以调动全市的警力。好的。
3: 刘化勇见单忠祥是做了最坏的打算，他的心放下了一半，可另一半仍在悬着。他后悔当初见送票员时太疏忽大意，可又有什么用呢？谁也不是算命先生。他知道送票员如果被抓到，一眼就会认出自己，他不能允许自己撤走，他知道自己位置的重要性。万一送票的这家伙逃走了，一切都会平安无事。刘化勇不允许自己有这种侥幸的心理，要做最坏的打算。他要想办法改变自己的模样，但又不能引起松本一郎的怀疑。他想，哪怕使那个送票员有片刻的犹豫，也会争取到拔出手枪的时间。
0: 进来。
4: 哎呦，
0: 哎，怎么了？
4: 你赶紧帮我看看，哎，眼睛进东西了。
0: 你这怎么了？来来来，先坐这儿。来来来，坐这儿坐这儿。
4: 嗯，小娘，慢点啊。
0: 哎，手拿开我看看。嗯，快点。哎呀，怎么搞成这样了？红成这样了？说呀！啊，
4: 刚才刮了一阵风，不知道进什么东西了。
0: 不行，都成这样了，马上去医院，马上去医院看。
4: 没那么严重吧？
0: 你再不看眼睛就要瞎了。这样，关东军医院有我一个同乡，是眼科的专家。现在你马上去看，好吧？我打电话。啊，要不看完了以后，你在家休息两天。别来上班，
4: 可能呢？现在正是要劲儿的时候，我能休息吗？你说我能休息吗？
0: 那不太委屈你了吗？
4: 我这不这只眼睛还好呢吗？只要我们能够抓住送票员，能够把我们的内奸挖出来，能够把甲子一号案的凶手抓捕归案，那时候你再让我休息，我一定谢谢你太君，好吧？哎呀，
0: 我就佩服你这种精神。啊，你这种顽强的精神太令我感动了。嗯，哈，你看，我刚打了电话，明天全市包括满铁的警力，我全部都要调过来。如果你要不在现场，明天我可真怕出现疏漏。啊，这样，你现在去医院啊，我马上打电话，好吧？
4: 行，那我先过去，
0: 小心点啊。
4: 啊，好好。
0: 派个车过来，马上送刘警官去关东军医院。快！

单忠祥知道，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刘化勇不会跟自己挑明身份。他相信日本人只要找到那个送票员，一定会认出他和刘化勇。他知道，只要有机会，刘化勇会不惜一切保护自己。可自己能做些什么呢？就这么干等着。可是因为有了买子弹这个官瞎子，刘警长已经警告自己不要到处乱走。难道

0: 情绪。我爸的救星。
1: 干嘛呢？你半夜三更的出在这儿，你想吓死谁啊？
2: 黑七，我是你师父，你要再敢有一次背着我，
3: 师父，
2: 你就不要去满铁上班了。
3: 师父，我
2: 别解释了，还要给我编瞎话是吗？
1: 干嘛呀？干嘛呀？
4: 有事冲我来啊！黑七是我让他出来帮我忙的。
2: 你先回家吧，我跟你姐还有话说。
3: 看什么呀？
2: 黄梅花，你别以为我是怕你啊！我告诉你，以后绝对不允许你晚上在三更半夜的出去干这种事儿。
1: 我干什么了？我不是那什么，那黑七那对象不又来了吗？我就去看看。
2: 别给我编了，你真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晚上干什么去了？
1: 干啥去也没干啥错事。
2: 梅花，就算我求你了，行不行啊？咱跟人家比不上啊，那万一出点啥事儿，咱妈咋整啊？那是。
1: 放心，一人做事一人当。万一出事儿，我一个人担着。
2: 你担什么担呢？那万一我也出事儿了呢？
1: 你出啥事儿啊？你是谁呀？郭家的楷模。
2: 这年月谁说的准呢？你哥多奉公守法的人，那到了呢？谈个啥结果呀？
1: 我就是想到我哥，还有想到那么多屈死的人，我才想干点什么。山中祥，你早晚有一天为你今天的胆小抬不起头来，你会害臊的。
2: 行，就算有一天我会抬不起头，我会害臊，行了吧？
5: 可现在，我得先顾我自己的妈。
1: 行。

0: 老板，这棺材我买了，等我用完了棺材还你，这是笔干赚不赔的买卖，老板干不干？
1: 你是想借我的棺材走一趟？
0: 你用这棺材啊把我送出南关大桥，你再从宽城那里转回来，棺材不还归你吗？

单忠祥把手枪取出来带在身上，这样做十分危险，碰到日本人的临时检查就不可能混过去。可现在他顾不了这些，更大的危险随时都会发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碰上那个送票员或是那个关瞎子，他要做最坏的打算了。

0: 拉死人的呀，快走快走。
1: 嘿，太君好。
0: 怎么样，发现可疑的人了吗？
1: 没有发现，一切正常。
0: 去。

你就是那个送票人。别紧张，我们大日本皇军不会害你的。我们想让你帮我们认一个人。

0: 抓住，抓住！
1: 喊什么喊啊？天塌了吗？
2: 不是，刚才宋本太君来电话了，让您开着摩去接他。咱们要抓的那个人逮住了，真他妈鬼，藏在棺材里装死人的，都封过卡子了，让宋本太君识破了。哟，你这眼睛怎么了？
1: 啊，没事，蹭一下。还有别的事吗？
3: 没事，
1: 回吧。
2: 是。
4: 刘化勇的心咯噔一下，他知道最坏的情况发生了。

0: 店，因为我看这个地方围观的人太多了，怕有什么危险，给他盖上比较安全。
1: 我就喜欢你这一点，干什么事情脑子动得快。
0: 谢谢太君，这事交给我吧，我来办。送宪兵队，
1: 等等。我不想让宪兵队看我们警察叔的笑话。
0: 那就这样，我们现在就回去。
1: 去哪儿？
0: 回警署，自己的事情自己来处理。而且这个地方围观的人越来越多，围观的人越多，危险性也就越大。
2: 刘化勇心里想，只要押回警署，他也会找到下手的机会。
1: 押回警署，所有卡车上的警察跟在摩托车后面，一起回警署。
3: 刘警长，
4: 啊，怎么样？安排好了吗？
0: 安排好了，在地下室。我跟他们说了，没有你的允许，谁都不能进。
2: 我们署里现在还有多少人？
0: 差不多有20几个人吧，其他的都在外边。
2: 我现在马上把人叫到会议室，你到楼下去提人。
0: 现在就提人啊？
2: 对，马上。
0: 要不然等明天白天人都来了以后再说吧。
2: 现在咱们署里每个人都有嫌疑，今天晚上认一认，起码能让我知道明天我还会相信谁。

0: 人怎么样？
1: 我们跟他讲了一些道理，他表示一定积极配合。
0: 把他们给他蒙上。
2: 是。把坦克盖楼拿上。

0: 吃食物这为禁忌，听说你思想转变很快，这说明你很聪明。刚才地下室的形式你都看见了吗？
1: 看见了。
0: 看见了。只要你能够很好的配合我们，让你做什么你做什么，我们就不会用那刑具来收拾你。
1: 好，我一定配合，一定配合，一定按您的吩咐做。

0: 视台影视频道。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站在身边的是我们的老朋友郭阿姨，欢迎。
2: 你好，大家好。
1: 今天啊，我给大家伙带来一款特殊的面条，它呀跟我们常见的那些普通的面条啊不一样。哎，有什么不一样呢？我给您啊总结了三点。首先啊，它味道特别好吃，哎，让您百吃不厌，天天吃都没问题。第二点啊，它营养结构非常的丰富，哎，它是属于什么粗粮产品。第三点啊，它吃完有很强的饱腹感，您吃完不需要担心长胖，并且它是一个低碳水低升糖的好面条，营养健康好吃的粗粮美味，您感兴趣吗？
2: 听你这一介绍，我觉得特别吸引我们这些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哎，这个面条到底怎么样？哎，我这回要认真的听一听。
1: 最关键的还有一句话，您肯定乐意听。今天的价格啊是特别的实惠，肯定让您心动。所以啊，现在您就别犹豫了啊，赶快拿起手机准备抢购。您看啊，这么一大堆，今天还不到100块钱，所以啊，我们得限量，马上就是拼手速的时候了。哎，关阿姨。哎，今天我把一个面条达人刘超勇请到现场来了，来，咱们掌声欢迎，
2: 欢迎啊，
1: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3: 大家好，我是面条达人刘超勇。接下来我们话不多说，我们赶紧尝尝面条吧。
1: 好。
2: 这面条做的太好吃了，它有淡淡的那个甜香的味道，而有独特的口感和独特的清香。
1: 哎呦，闻起来，哎呀，太香了啊！尝尝吃是怎么样啊？
2: 哎，我刚才吃了一口，虽说这是粗粮，但是这口感可
3: 特别好，
2: 可能的，没有粗粮的口感，而且啊，入口爽滑，口感呢饱满，有韧性，哎，有一点点嚼头，太好。
1: 哎，这面条啊，有一种淡淡的甜味儿，口味啊醇厚，味道啊丰富，
3: 是
1: 甜香的这种感觉，有一股韧劲儿啊。赶快说说吧，有什么秘密没？跟大家解解密。
3: 这款面条啊，它是汇聚自然精华的一款粗粮面条啊，这是零脂肪、低盐、低碳水、非油炸的面条，有号称粗粮三宝的黑麦、荞麦、青稞组成的特制的粗粮面条，三种优质的粗粮谷物混合在一起啊，特别适合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2: 我们这些上了岁数、上了年纪的人吧，都想吃点这个粗粮，但是呢，这粗粮面条真的不好做。
1: 对，
2: 今天呢，能把这粗粮面条做得这么好，真不容易。
1: 这个我证明，今儿这面条味道真的特别好。
3: 所谓这个食品企业要想做好呀，产品要好吃，
1: 是是是。
3: 我们这一款面条啊，它有一个独特的秘方，三种粗粮调配在一起，能做到口感和味道的升华。首先是三种面的选材非常好，青稞和荞麦啊，它是高原谷类作物，高蛋白质、高纤维、高维生素。青稞呢，它含有贝塔葡聚糖，是非常好的健康元素。荞麦啊，它被当今营养学界誉为五谷之王，最重要的成分芦丁，又名维生素 P， 这在其他谷物中啊几乎是没有，还有草原黑麦，这就是纯天然的黑色素啊，钙、铁、维生素、多种氨基酸非常丰富。这几种面啊，经过科学配比啊，具有面香纯正，不油腻，爽滑劲道，还有韧劲，不糊汤，而且最重要的是啊，低升糖低负担，每天吃每顿吃都行。
2: 哎，还真是这么回事，
3: 是吧？
2: 哎，刚才啊，这个主持人王乾说了，这一大堆呀、5到100块钱。
1: 对
2: 啊，我告诉你啊，我现在得先包圆了啊。
1: 对，郭阿姨，您可别着急呀、这刚才说了啊，这等开始的时候才能抢呢，人家还没介绍完呢。
3: 我相信大家啊都喜欢吃纯天然的营养食品
1: 啊，
3: 而且面条是大家都爱吃，也会吃，
1: 是。
3: 但是还有惊喜，因为我们今天的观众朋友们大多数都是中老年朋友，大家的需求啊跟年轻人是不一样的，
1: 是。
3: 但是追求低脂肪的饮食，维持健康的体重，维持完美的身材，这个目的还是一样的嘛？
2: 真是。
3: 我们这款粗粮面条啊，真正做到了零脂肪、低碳水、非油不杂，没有反式脂肪酸，吃了以后有高饱腹感，没有负担，而且这个好吃还不发胖，
2: 一包一顿，
3: 吃完以后啊，可以扛个小半天。
1: 对，
3: 咱们家孩子在家可以跟着一块吃呢。这小袋包装啊，煮着吃、泡着吃都行，
1: 是
3: 携带起来旅行也很方便。
1: 对，
3: 可以制作很多美食哈。
1: 对，
3: 像咱们平时。 时在家吃惯了大鱼大肉啊，细米白面的，吃一碗麦香味十足。这面粗粮面条啊，这个又爽滑，韧劲还特别好。
4: 对，
3: 您看是不是一种非常好的享受啊？
2: 哎，是。哎，我听了你的介绍以后吧，我就特别想多买一点儿。就王先说了，不到100块钱这一大堆，我数数啊，一二三四五六。
1: 哎，关阿姨，关阿姨，您别数了，数不过来，关阿姨。你看没有，关阿姨今天对这款面条啊，真的太感兴趣了，是不是？我感觉都迫不及待了。
2: 是。
1: 这样，这样，您别数了，我给您公布一下答案，好不好？今天是买20包，再给您送20包，一共多少？40包，还不到100块钱呢。
3: 对。
2: 太划算了。
1: 合适吧，阿姨？哎，
3: 关阿姨，您别着急啊。今天我来之前啊，我跟厂家就申请一个大优惠。哎呦，这完全是靠我说脸说过来的。
1: 还有福利啊。
3: 没错，40包的基础券啊，我们再继续。
1: 哎呦，还送还送
3: 10包的荞麦粗油面。
1: 哎呦，10包呢？
3: 对，而且这是完全是厂家的新产品啊。嗯，这里面啊，每一包都配了葱油料包，煮熟了往上面一倒，一碗热乎乎、香喷喷的葱油面就成了。哎，这是10包、20包、30包、40包，
1: 哇！
3: 对，黑麦青春荞麦面，
1: 好，
3: 而且呢，还有10包荞麦葱油面。哎呦，总共加起来50包，也还不到2块钱一包了，是不是很大一个优惠吧？哎呦，
1: 太合适了，关阿姨。
2: 哎呦，
1: 我今天50包啊！
2: 哎呀，今天来着了啊！
3: 我们今天为大家争取很大的一个福利，而且啊，保质期长，您拿回家去以后啊，可以慢慢的吃。
2: 我可不嫌多，就这个粗粮面条，我可以天天吃。我们老两口一天吃2包，这不到一个月就吃完了。
3: 是是，
1: 哎呦，看来关阿姨今天是真喜欢这款面条啊，
2: 真好，
1: 确实特别好吃，存在家里啊，特别的方便，吃起来是干净又卫生，吃起来啊，身体没有任何的负担，管饱充饥，解馋过瘾啊。
3: 是的，
1: 最关键的呀，我觉得是今天这个价格组合啊，太给力了啊！我觉得啊，关阿姨，今儿咱应该谢谢超勇的努力啊。
2: 还真是，
1: 哎呀，谢谢。
3: 是咱们那个栏目主啊，观众朋友们他有面子，人家厂家就为了图一个宣传，但是今天我得提前说明一下啊，这个赠品它是有限的，这个50包的组合啊，仅限于今天看到本期节目的前80名额观众。

0: 友们，今天啊，先到先得，
1: 一共50包，还不到100块钱，有40包是我们的黑麦青稞荞麦面，哎，再送您10包我们的这个葱油面，真的是谁买谁合适。我们快递到您家门口，你也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不到100块钱，限额80组，所以赶快拿起手机，此时此刻赶快抢购吧！
2: 科学配比，营养丰富，吃法多样，好吃美味的粗粮面条开抢了，足50包，还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多种高营养组合的粗粮面条，一袋即可满足一餐营养需求，好吃过瘾。非油炸，零脂肪，劲道又好嚼，老人小孩都喜欢，吃法多样，美味健康，一日三餐要多吃粗粮，快递送到家门口。今天购买50包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几年啊，很多专家都在不同的平台上宣传啊，说大家一定要多吃青稞、荞麦还有黑麦等等这些粗粮。哎呦，我们都知道多吃，是不是？今天您看到没有啊，这一包面咱全都给吃了。
1: 现在这个市面上的面条，有的打着是青稞、荞麦、黑麦，以这种为噱头。但是呢，它很多是加了别的原料，不是纯的，知道吧？您吃不对啊，就等于白吃。您看我们这个配料表啊，里边啊都是黑麦、青稞、荞麦，
0: 对，
1: 就是纯粗粮面哦，好吃，而且啊爽滑顺口，
0: 是。
2: 最重要的是健康营养还好吃。今天这价格，说句实话，我没有想到，不到100块钱50包，1块多钱一碗面条，
0: 是
2: 太实惠了。这一大堆我一个人都抱不走，我还想买2组呢。哎，
0: 您买多少组啊，关阿姨？您别着急，我们今天是送货到您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
1: 没错，
0: 只需要回家呀，动动嘴就行了。这么好的面，你是怎么发现的呀？我真的给你点个赞了。
1: 哎，这不是栏目组啊，那我给我一个任务啊，那我今天推荐一款面条。咱们这个节目啊，以中老年观众为居多，
0: 没错，
1: 我压力很大呀，所以我试吃了20多种粗粮面条，
0: 是吗？
1: 选了这款配料纯正的，味道好吃的，而且我还特意请了相关专家来把关，才最终定了这款。其实啊，大家都说要吃粗粮，而且也听电视上网上也介绍多吃粗粮好，实际上很多市面上的粗粮食品啊并不好吃。像很多朋友啊，就是吃惯了这个细米、精米面，
2: 对，
1: 往往要吃粗粮就很困难喽。真的，今天我非常有必要的给中老年朋友啊推荐，大家一定要多吃一些粗粮美食，
0: 是
1: 低糖食品，增加我们膳食纤维的摄入，不要老吃一些细米白面的，我们要做好餐饮规划。我保证，您今天带上这款粗粮面条啊，一定会爱上它的美味，爱上它的味道，爱上它的营养，爱上它的方便。
0: 真是特别谢谢超勇啊，能给我们带来这么真材实料的粗粮面条啊！而且啊，还说了是为我们栏目组特制的。这个您在外边在哪儿也买不着，这么好、这么多的一个面条组合了，我们快递到您家门口，这优惠您上哪儿找去？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科学配比，营养丰富，吃法多样，好吃美味的粗粮面条开抢了，足足50包，还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多种高营养组合的粗粮面条，一袋即可满足一餐营养需求，好吃过瘾，非油炸，零脂肪，劲道又好嚼，老人小孩都喜欢，吃法多样，美味健康，一日三餐要多吃粗粮，快递送到家门口。今天购买50包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块钱，
1: 这一袋啊，咱就能吃一顿，就能做一整碗面条，做法也多样啊。
2: 没错，对。
1: 现在出去吃面条，这面馆的价格可不菲哦。
2: 是，
1: 你想啊，基本上都在20多块钱一碗左右啊。嗯。今天啊，我们仨给大家伙儿露一手。
3: 你看王谦，你面前这个面条煮的也煮
1: 关火，关火，关火。
3: 这个汤汁还是这么清澈，不像咱有时候买的面条煮完了以后那一滩都浑的。
1: 对。
3: 咱们捞出几根来，配上我这个肉丁炸酱、粗粮炸酱面，这就有了。
1: 哎，有点手擀面的意思啊。
2: 是，
3: 紧紧叨叨的，
1: 好吃。我给大家做一个营养面，好不好？我今儿啊用这个西兰花配上点虾，再配上咱这荞麦面，老人小孩肯定都喜欢吃，营养也高。
2: 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这个啊荞麦复用面，里边有现成的调料包，往里一煮一泡都行，就特别简单，特别方便啊。把这个葱油包往上一拎，
1: 好嘞，
2: 一拎啊，这个香味是不是马上上来了？哎呦，
1: 大家看一下，这
2: 个
3: 葱油裹在这个面条上，
2: 是
3: 鲜美。
1: 哎呦，你看这碗粗粮面啊，真的太实惠了啊！您看，您早餐、中餐、晚餐、夜宵想什么时候吃，
2: 是的，
1: 就什么时候吃。它吃完有很强的饱腹感，您吃完不需要担心长胖，并且它是一个低碳水、低升糖的好面条，营养健康、好吃的粗粮美味。50包还不到100块钱，您就算吧，合着不到2块钱就一包，
2: 一个不到2块钱。
1: 对，所以呢，我们还给您送货到家门口，您啊这优惠哪儿也找不着了。所以呢，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4: 科学配比，营养丰富，吃法多样，好吃美味的粗粮面条开抢了，足足50包，还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多种高营养组合的粗粮面条，一袋即可满足一餐营养需求，好吃过瘾，非油炸，零脂肪，劲道又好嚼，老人小孩都喜欢，吃法多样，美味健康，一日三餐要多吃粗粮，快递送到家门口。今天购买50包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今天站在我身边的一位是我们的老朋友李阿姨，欢迎。另外一位呢是好物推荐官龚总，欢迎。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傲天食品今天的代表，我叫龚矮琪。那么今天呢，给所有的观众朋友带来的是肉质又肥厚、特级的野生的海蜇头。
2: 我呀，最近呀就想吃点开胃的东西。哎呦，这海蜇头，它营养不输海参，它营养高，高蛋白，
0: 是吧？
2: 胶原蛋白丰富，是我们全家的下饭神器，我们全家呀都爱吃。你说我用这个海蜇头拌点黄瓜，它就是个凉菜，
0: 没错，
2: 清脆爽口，我还能炒个热菜，这一盘海鲜呢分分钟搞定。
0: 来看一下这个海蜇头，您会发现啊，它是呈一个黄褐色或者琥珀色的，特别有食欲啊，而且呢您看晶莹剔透，富有光亮，
2: 是
0: 口感爽脆，肉质肥厚，
2: 年纪老了，就想吃点这样口弹爽脆的东西。这个菜呀，特别解馋，鲜脆呀，爽口，可解馋，可香了。
1: 阿姨刚才说是拌凉菜，咱比如说拿豆芽去清炒，放在高汤里边，或者煮粥里边切碎了放在一点里边，味道都特别好，咋吃咋香，咋吃咋有。
0: 说了这么多啊，我觉得应该让龚总给大家详细的来介绍一下，好不好？
1: 家里如果您有老人、有孩子、有女士，咱们这野生的海蜇头您一定要多吃，还是很多对健康有追求的爱美人士他们的最爱，还是大海中啊神秘而古老的仙子。今天带给大家的海蜇头啊，咱们精选的是北纬38到40度区域，被地理学家称之为黄金纬度的黄海和渤海交界处的深海海域。那么它呢生长的周期长，又天然的海蜇，它呈现出黄褐色或者琥珀一样的明亮色彩。当然我们精选的是海蜇头的部分，被誉为黄金海蜇，也是咱们中国海产品八珍之一，中国地标产品，非常的金贵且稀少，被营养学界呢称之为家庭海产品中的海白金。新鲜捕捞，快速加工，精选呢外观好，肉质肥

0: 折头，我们采用独特的工艺，锁鲜的技术，营养呢不流失，安全又放心。您买回去呀，不用泡发，开袋就吃，干净，没沙子，天然绿色的食品，不含任何的化学添加、色素，没有防腐剂，不会漂白，而且自然健康有营养，老少都皆宜。
1: 您这个海蜇头啊，跟我平常吃的是不一样，
0: 不一样吧？
1: 不一样啊！比我平常吃的普通的海蜇头啊，哎呦，口感可好太多了。
0: 咱们家的海蜇头啊，晶莹剔透，肉质厚实，味道鲜美 ，QQ 弹弹。
1: 是是是。
0: 由于咱们的鲜脆爽滑又解腻，总是让人忍不住想多吃上几口，那叫一个回味无穷。还有啊，咱们每一袋都赠送了我们秘制的调料包、调料粉、调料油、调料液。买回去呀，您只需要简单的清洗一下，直接打开咱们的料包，放进其中，简单的一拌就可以享受海味了。此外，营养丰富，低脂肪，低热量，高蛋白，满满的胶原蛋白和多种的维生素，无比的丰富，维生素 A、 维生素 B1、 B2 和 E 类，
2: 以及其他水溶性维生素等。海蜇肉中的蛋白质含量高达20%，
0: 而且呢，氨基酸还特别丰富，还富含了钙、铁、锌、硒等多种矿物质。
3: 以前啊，我就知道说海蜇头好吃，哎呀，没想到啊，它有这么丰富的营养啊，怪不得我爸妈呀、经常做这海蜇头吃。
0: 吃法呢也很多样，咱们简单的呀，蘸汁吃可以，搭配着黄瓜或者白菜心拌个凉菜，白菜呢炒海蜇头也成，海蜇头炒豆芽也好吃。您呢，把这个产品买回去，常温保存即可，它也不占您冰箱的空间，啥时候想吃了，咱打开一袋，特别的简单。
1: 您那这个海蜇头啊，我喜欢。那它咋卖呀？合适，我多买点，带回家给朋友亲戚品尝品尝。
0: 观众朋友们啊，今天我已经来了，咱们就是啊推广品牌来的。就说这市面上普普通通的海蜇头，25到28这样的一袋的价格也要有了吧？八袋算下来200多。今天干嘛？把福利给您拉满了，品质升级，我给您凑一个呀，10全10美10大袋的组合，价格依然不变，不到200块钱，让您带回家。
1: 龚总啊，哎呦，我就说您啊，这个海蜇头的性价比啊是不错，我估计您的销量也就一般般吧。因为什么呢？虽然您家这个产品好，可是毕竟大家他不熟悉呀。我呢是吃到了，可是他也不够分的，不是？你看啊，我爸妈家，我哥哥姐姐，接朋友姐妹一分，他就不够了，不是？哎，您多送几袋，让大家都来买，您这销量它不就上去了吗？
0: 阿姨啊，您既然都开口了，这面子我可得给您，您不是就想多要点儿，多分点吗？
1: 是。
0: 那我再给大家做到什么呀？加量不加价，升级到12大包。
3: 龚总是这样，你看一般品牌来的栏目组呢，这生意模式基本是第一次啊，不赚钱，略亏点钱，这样呢产品能够走量，哎，这样拉回头客来进行再赚钱。所以今天啊，你再努努力，这样让观众朋友们得到实惠，你这生意啊，哎，不就做成了吗？
0: 现在咱生意都这样做了，那这样吧，我就把这么薄的一点点利润也让利给大家，再加上2大包，最后14大包，您可满意了吧？这下子我可是一点利润都没有了。
1: 王钱，我看过去啊，你给别的厂家
3: 啊，
1: 又做宣传，又介绍大客户，哎。你说你能不能也扶持扶持龚总？哎，让龚总啊，再多送2袋。
3: 哎呦，你看看，阿姨都这么说了啊，我要是不同意啊，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等半天了，肯定对我有意见，对不对？这样，龚总，你啊，再多送2袋，现在变成16袋的组合。这样呢，我也申请一下，帮你们家多做宣传，并且呢，给你们家介绍一些大型的餐饮企业，让你们厂啊名利双收，怎么样？
0: 那您要都这么说了，咱可说好了，一言为定，
3: 没问题。
0: 所以今天呀，我再加送2大袋，从14包给您升级到满满当当的16大包，再给您升级一个服务，您要不要？您呀就跟家请等着，我们把整个组合送到您的家中，我们每一个批次的海蜇头啊，它都有检验检疫的检测报告，所以您呢吃着放心，吃着安心，这么精品的海蜇头可遇不可求，阿姨，所以您真应该多买一点。
3: 今天的深海野生海蜇头组合啊，今天16包在一起不到200块钱。

0: 数量有限啊，喜欢的朋友啊，此时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1: 爽脆可口，味道鲜美的高品级野生深海海蜇头开奖了，16袋超值组合不到200元，产自黄金纬度，新鲜捕捞，快速加工，不用泡发，干净无杀，凉吃热吃都好吃，肉质厚实 Q 弹爽脆，营养丰富，低脂肪低热量高蛋白胶原蛋白及多种维生素丰富，解馋过瘾，送亲朋好友有面子，数量有限，16袋超值组合不到200元，感兴趣的话抓紧打电话或扫描

0: 那说了这么多啊，我觉得咱们再来尝一尝好不好？
1: 哎，
0: 梅阳阿姨，什么口感？
1: 清脆，
0: 嗯，
1: 爽口，
0: 嗯，
1: 哎，它解馋呢，还解腻。
0: 对，其实我想问问龚总了，这蜇头是具体哪一块呢？
2: 海蜇价值比较贵的部分呢，它就是海蜇头。海蜇头呢，也被称之为海蜇脑，在捕捞现场，它就被切掉，再进行脱水处理，变成了半成品之后啊，它出品就更少了。那么海蜇头之所以贵，其实啊，就这么丁点大，这么大的一个伞帽底下只有一个海蜇头，也就是我们的海蜇脑，而海蜇营养的精华基本上啊，全部聚于于此了。那么它的价格品质差距啊，就非常大了。其他的部分虽然出产大，但是口感一般。此外呢，我们也给出郑重的承诺和保证，给咱们栏目组的每一袋海蜇头，它都是原产地的天然的、绿色的、健康的食品，没有色素，不漂白，无防腐剂，不含任何的化学添加剂，自然健康，有营养。海蜇头呢，它营养丰富，低脂肪，低热量，高蛋白，而且呀，胶原蛋白及多种的维生素也非常丰富，比如说维生素 A、B1、B2、E 以及其他呢水溶性的维生素等等。那么海蜇肉中的蛋白质包括氨基酸含量也很丰富，还富含呢丰富的钙、铁、锌、硒等多种矿物质，特别是钙的含量是牛肉的20倍呢。
1: 我不瞒您说，就这海蜇头，我们家不断，一礼拜啊得吃2-3次。
0: 嘿，
1: 你说现在这大鱼大肉吃不动，就这海蜇头啊，它顺口，吃多了身体没负担，它还能补充多种营养，对我们这些老年人呐，哎，非常好。
2: 阿姨啊，您说的可太对了。其实电视机前呢，好多我的长辈叔叔阿姨劳劳碌碌的一辈子，
1: 是
2: 咱也退休了，跟家就干嘛享福，主要图一个什么呢？健健康康，没病没灾，乐乐呵呵，真应该多吃海蜇头，它既没有对身体的负担，还有很多的营养和益处。
1: 龚总啊，我今天啊很开心，哎，为了支持你的工作，我再来一组。
0: 今天高品级的野生深海海蜇头16袋的组合还不到200元啊，数量有限，所以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爽脆可口、味道鲜美的高品级野生深海海蜇头开奖了，16袋超值组合不到200元，产自黄金纬度，新鲜捕捞，快速加工，不用泡发，干净无杀，凉吃热吃都好吃，肉质厚实 ，Q 弹爽脆，营养丰富，低脂肪、低热量、高蛋白、胶原蛋白及多种维生素丰富，解馋过瘾，送亲朋好友有面子。数量有限，16袋超值组合不到200元，感兴趣的话抓紧打电话或扫描

0: 好了，本期售卖呢即将结束了，又到了馋大家伙的时间了啊！
1: 龚总，
2: 您说，
1: 您就做热菜
2: 行？哎，
1: 我做凉菜。
2: 是，这海蜇头凉吃热吃都好吃，大家熟知的呢就是凉拌海蜇头、老醋蜇头，它还可以呢白菜炒海蜇头、海蜇头炒豆芽，还可以干嘛？烤海蜇呢，还可以做个汤啊，又高级又讲究。这个产品咱常温保存就行了，也不占您家冰箱的空间，非常方便。
0: 哎呦，今天真的太感谢龚总了啊！龚总特别给力啊！你看最开始啊，咱们是十袋给到了不到200块钱、嗯，哎，这个价格特别实惠。就这个价格，您到外边去买这些什么普通的海蜇头，咱都买不到。
1: 对，
0: 并且今天我看阿姨这个海蜇头拌黄瓜用了也就不到一袋吧，
1: 是啊，
0: 差不多
1: 啊。
0: 这一份外边至少得58，今天您这一份啊，合着也就12块多一点儿。您、看品质又提升了，这价格咱又下来了，是不是多合适啊？
2: 今天我要给大家展示的是个什么呢？8秒钟，让咱这海蜇头给它干嘛？色香味俱全的成品出锅。
1: 这海蜇炒黄豆芽，这在饭店里它就得60到80，
3: 没错。
1: 哎，您说我在家里，就这原材料和这调料加起来，它就15块钱，您说值不值？
2: 接下来我往里一倒，二位陪我数上它8下倒计时，赶紧。7 6 5 4 3 2 1，起火嘞！关火！
0: 关火！我决定啊，多买几组，送爸妈家，送哥哥姐姐家，还有送我同学和朋友家。我觉得送他们俩特别棒，拿得出手。
4: 爽脆可口，味道鲜美的高品级野生深海海蜇头开奖了，16袋超值组合，不到200元。产自黄金纬度，新鲜捕捞，快速加工，不用泡发，干净无沙，凉吃热吃都好吃，肉质厚实 Q 弹爽脆，营养丰富，低脂肪低热量，高蛋白胶原蛋白及多种维生素丰富，解馋过瘾，送亲朋好友有面子。数量有限，16袋超值组合，不到200元，感兴趣的话抓紧打电话或扫描

0: 今天我来到了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里是大自然的精灵展厅，而这件展品它的名字就叫做吹海螺的人。您看它带着双脚装饰，非常有异域风情，捧着海螺形的乐器吹得那么投入。这件展品是出自墨西哥西部科利马文化，距今啊也差不多有2000年的历史了。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原住民就已经掌握了海洋采集能力，并且把它加工成艺术品。在我们东方的古文明当中也有和螺相关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田螺姑娘您一定都知道，这种与远方与世界沟通的努力，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一直是人类文明永恒的主题。走进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您会在与珍贵文物的对话交流当中感受到世界很远，文明相通。
1: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2: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3: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4: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5: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1: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6: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7: 还是很专业的。
4: 它是一对一是定制的，
8: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9: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0: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3: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4: 耳朵时常发闷发痒，听不见听不清，请到邦耳通。声音不清晰，与人沟通费劲，请到邦耳通。
15: 想要耳朵好就来邦耳通，
16: 坚持来调养真的不一样，
17: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14: 邦耳通全国连锁，调养一体，正规靠谱，服务有保障，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8: 地址惠中北里北站公交站台东侧，电话5876-6788。
19: 只要你能够很好配合我们，让你做什么你做什么，我们就不会用那刑具来收拾你。
20: 好，我一定配合，一定配合，一定按您的吩咐做。
19: 过一会儿把你带到楼上去，让你帮我们认一个人，就是曾经带你去海拉尔的那个，但是上面是一个机要单位，上去以后让你看哪儿你就能看哪儿，不准回头，只能看让你认的人，明白吗？
20: 好，明白了，绝不乱看，你让我看哪儿我就看哪儿。

0: 请多听我的口令。
1: 是。
0: 在我对面的墙边站成一排，
1: 别动。

0: 仔细看，有
1: 你就指出来，
0: 没有的话就要让他

化勇看见了刚才松本一郎抽出了枪，只要送票员回头认出了自己，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先开枪打死松本一郎。

0: 认真看，有就指出来，没有不要跑。
1: 没有，
0: 确定吗？

0: 解散。
1: 明天早上上班的时候，警署所有的人都去大华电影院，就说署里面开大会，让他们在入口处一个一个的认。
0: 今天这些就用不着再去了吧？应该可以相信了。
1: 不行，明天这些人也要一个一个的辨认。
0: 那好吧，那我来布置。
1: 行，你去通知吧。对了，别忘了那几个在家休息的也必须来，如果明天请假不来的，今天晚上把他们拉到署里来辨认。
0: 那要这样的话，那我现在就过去。
1: 去吧，
0: 我过去。

0: 也折呢。
1: 姐，你说怪不怪？出了一件怪事儿。
2: 啥怪事儿啊？
1: 今天早上我上班看见昨天晚上咱们贴的标语还都在那儿贴着。
2: 是不是很多人看？
1: 不少，来来往往的呀，不少人全都看见了。可是出了一件怪事儿，就是你留那个署名，就那个三个字儿“龙大侠”，全都给撕下去了。
2: 风刮了呀？
1: 不会是被风刮了？我看了两个标语，都一样。
2: 我知道谁干的了。
1: 谁呀？
2: 你姐夫。
1: 我姐夫怎么知道咱们干的事儿啊？
2: 他昨天晚上肯定跟在咱俩后面了。
1: 那也不用把龙大侠仨字给撕掉啊。
2: 你怎么那么笨呢你？我是谁呀？我不是龙大侠的妹妹吗？你姐夫怕这事最后整到我头上。
1: 姐啊，你要是这么一说，倒有可能是我师父干的。
2: 你姐夫这人啊，掉个树叶都怕把自己脑袋给砸了。
1: 其实姐啊，那我姐夫也是担心你。
2: 你说这老天爷啊，他真长眼睛，让我这么个利索的人，你说嫁给这么个胆小鬼。直到一天晚上，我说哎，你去我娘家给我取点钱去，你看他那样，把他给吓的。
1: 哎，姐，你要是不提钱这个事儿啊，我差点忘了，就徐老师告诉咱们给山上队伍筹款的事儿，那咋办呢？这日子可没几天了。
2: 没事，我呀，谁也不指望，我就不信了，缺的那几个鸡子儿还做不了槽子糕了，我自己去。
1: 姐，要不要我帮你？
2: 行。就把我捉到那个锅炉房顶上就行了。
1: 嗯，
2: 你不怕你师父知道了生你的气？
1: 这回可不怕，这是给山上队伍筹钱的事儿。就是我师父要是生气，那也是假的。

松本一郎不在，这是个天赐良机。刘化勇想，正好趁这个机会下手。他现在要去地下室，想办法把两个警卫调开。

0: 几个人？
1: 没有，没有，没事，没事，没事，人没跑，人没跑，
2: 人没跑，人没跑，人让那个松本太君带走了。
0: 什么时候带走的？
2: 啊，下午就带走了。
0: 下午？
2: 啊，他走的时候啊，是留句话，说等您回来啊，让我告诉您一声，那个人让他带到一个更安全的地方。
3: 刘化勇知道，真正的麻烦来了。他根本不知道松本一郎所说的安全的地方是哪里，他原本在今晚除掉这个危险的打算落空了，留给他的只有明天在大华电影院下手。在警察署众目睽睽之下，无论他做得如何天衣无缝，也根本无法逃脱。现在无法和组织取得联系，他只能做最坏打算，他要把许多事情托付给山中祥。
4: 中祥，怎么站这儿干嘛？
0: 哦，那个美华到现在没回来，我在这儿等他。眼睛怎么了？
4: 没事，傻眼。
0: 这么晚了有要紧事儿？
4: 有一件东西你得帮我保存一下，一定要帮我保存好，这件东西比命都重要。儿子再来看女儿的时候，你一定要把这个东西亲手交给他。
0: 你怎么不交给他？
4: 记住，如果我不来找你的话，你千万别到警署找我。
0: 出什么事了？
4: 明天一大早，那个送票员要在大华电影院辨认我们警署所有的人，如果他认出我来的话，我会当场打死他。
0: 那个送票员被抓着了？
4: 是，今天下午。
5: 这样了吧，
0: 要不明天早上我去干掉他。
4: 不行，绝对不行，因为松本一郎已经开始警惕了，他已经把这个送票员藏到一个谁都不知道的地方。你明天就是到了大华电影院，恐怕都见不着他。
0: 松本会把他藏到哪儿呢？
4: 不知道，我也不知道。自从李景辉告诉他这个送票员是警署的人给送到山上去的以后，松本一郎对所有的人都已经开始警惕了。
0: 哦，对了，我前两天在街上看见李景坤了。
4: 他看见你了吗？
0: 没有。
4: 一定要小心他，他现在是松本一郎安插在红墙会里的间隙。
6: 先别进去。
0: 哟，美华，你怎么才回来呀？
7: 刘大哥，这么晚了，你怎么在这儿？
8: 我是路过这地方，看钟祥在这儿，我们闲聊几句。
0: 一直在门口等你呢。
7: 那上去聊吧。
8: 我就不上去了，我还有别的事儿。正好你回来了，我就不陪他聊了。那我走了。

0: 蛮喜欢阿峰的。
1: 宋警啊，
2: 刘警官。

见。难道刘警长就是自己的姐夫？这一刻他下定了决心，他明天要去大华电影院，宁可自己死，也一定要救出这个大镜鬼子内部。

0: 怎么了？你是瞒着我？
1: 没有，我啥事能敢瞒你啊？多心了吗？
0: 好，我多心了，赶紧回去吧，我有事跟你说。
1: 去郝家公馆了，
0: 请你又请不动，我还能指望谁呀？哎呀，只有自己想辙了呗。
1: 你说你是抽哪门子的风啊？你是咋非要去捐款呢？我跟你说，你捐的钱都不知道揣到谁兜里去了，这是不是缺心眼啊？那是，你信不信？你等着看，你捐的钱，你要有一分钱能送到山上的，我把脑袋割下来给你。
0: 行行行，我缺心眼儿，我又没捐你的钱。我现在才明白，中国为什么那么多人受日本人欺负啊？就你这号人太多了。
1: 这都像我这样，
0: 都像你那样，就都成亡国奴了，抠样儿。
1: 这样，你看你啥时候还去捐钱，我跟你一块儿去。我得看看这是啥样的人，说啥话了把你蒙成这样了。
0: 行了，你也不用去捡笑话，我钱也没拿回来，你捐不上。
1: 白跑一趟啊！
0: 窗户都打开了。
1: 动真章，该唱了。
0: 烦不烦啊？嬉皮笑脸。我要是没见着那个警察署的日本人，我早就进去了。
1: 你在你们家公馆见了谁了？
0: 就那个叫松本的日本人。
1: 他去那干啥呀？
0: 不知道。那骑着摩托车带着一个盖毯子的人，交给那姓李的吧。
1: 哪个姓李的呀？
0: 你那个老相好李大夫的弟弟。
2: 李鬼，
3: 这儿安全吗？
4: 100%安全。
2: 人我就交给你了，明天上午我来替人。记住，不要交给任何人，懂吗？
4: 嗨，
3: 好了，你先赶快进去吧，给他弄点吃的，好好的教育教育他。
4: 好，走。
2: 李定辉，
4: 太君，还有什么吩咐吗？

0: 还住在我们家，还有大村那个骚货，早晚得收拾他。
1: 他已经把这个宋彪远藏到一个谁都不知道的地方。
2: 哎，怎么啥呢？还是睡吧。
3: 睡。你家那钥匙你别弄丢了。
2: 谁像你啊？我都藏好了。

0: 刘化勇不甘心明天早上束手被擒，他要利用这最后一个晚上找出化险为夷的办法，从松本一郎的口中套出藏人的地点。
1: 哎呦，这谁呀？哎呀，
2: 他进来了，
3: 出去了，领几个人去大华一电影院了，说是明天大会挺重要，做个安全检查。
2: 不是，摩托车为什么在外面呢？
3: 哎，坏了，打不着火了。
2: 嗯，那行吧，你歇着吧。
3: 哎，旅长。
2: 嗯，
3: 这么晚了不歇着？
2: 太君都没歇着，我能歇着吗？当然你可以歇着。

0: 你是红娘会坛主？
1: 守着真人不说假话，我可以告诉你，其实啊，我是警察署的李警官。
0: 这是什么地方？
1: 这是皇军特意为你安排的一个高级地方。今晚啊，你可以在这儿踏踏实实的睡一觉。这里里外外有三重岗哨，好几十人为你警戒着呢，所以啊，你逃也逃不了。
0: 不，我现在啊哪也不跑，我现在心甘情愿地为皇军效劳了。
1: 这样就对了。来，坐下，随便吃。

0: 从后面的那个锅炉房进去，沿着屋檐朝那个主楼走，左手的第二个窗，那个窗户通往我们家的楼梯，那窗户的窗柄坏了。你到了二楼，二楼右手边的最里间就是我的屋。
1: 你说，在郑怀水死的前一天，还有人向你打听过车票的事儿？
2: 那天我去松江小学给教处的郑主任送票出来，有一个男人接住了我。
3: 兄弟，我给你打听一下，你这是给谁送票？
4: 松江小学教处主任，姓郑的。
3: 哦，这去哪儿了？
5: 这个人啊，可能就是龙大侠。你还记得他长什么样吗？
2: 我肯定能认出来。
5: 这件事啊，太重要了。明天啊，如果你能帮太君认出那个内奸，还能帮我们啊认出前面的那个人，那你啊，不仅是立了大功，还是大英雄。真要是能抓住龙大侠，康德皇帝都得嘉奖你。

0: 华东医院检查能力不完全会有什么问题。我为了保险起见，又安排了几个人在那个地方看场子。这样吧，我现在先把你送回去，现在已经半夜了，明天早上你可以多睡一会儿觉，人呢我就把他接过来就行了。
1: 不，还是我去接吧，我的摩托车坏了，一会儿回去你把你的摩托车加满油，明天早晨我跟你一块去接。

0: 么晚了还不睡啊？
1: 好几天都没见着你了，有点想你，睡不着。
0: 哎呀，这太君说了，我今天啊不能合眼，得守着他，事情特别重要，不能出一点岔子。
1: 咱们这个楼大门小门都锁得好好的，能出什么岔子啊？再说在自己家里你还不放心啊？来呀，就一会儿嘛，一会儿你就回来。
0: 哎呀，我这沾着你的边儿啊，你不得把我给吃了？你舍得我走啊？
1: 就一会儿嘛，就一会儿，说好了。

单忠祥不能开枪，这样会惊醒别人。他可以用枪柄砸死这个对他和刘化勇构成致命威胁的家伙，但这一刻他犹豫了。这个人虽然是个逃兵，但他毕竟还没有做过伤天害理的事情，只要把他弄走，不让他指认自己和刘化勇，就没有危险了。想到这一点，单忠祥把手枪收了起来。

0: 你他妈要敢出声，我就一枪打死你！
1: 你是龙大侠？我认识你。
0: 就因为你认识我，你才得离开这儿，要不然我就一枪打死你。
1: 嗯，明白。
0: 穿鞋。
1: 明白。
2: 我那梳妆台镜的后面有一张200块钱的汇票，拿回来就行了。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2: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1传10、10传100。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哇，
3: 见到我们的帅哥 Mandy 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5: 大家好大家好。
3: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5: 当然了，
3: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5: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3: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视力配镜呢？
5: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永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3: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

0: 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1: 不懂科学，
0: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1: 是。
0: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东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1: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2: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1: 走
2: 走
1: 走。我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0: 哎，
1: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的，
0: 对，
1: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它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永士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0: 了。是，
1: 那就坏菜了。
0: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1: 对啊，
0: 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1: 对，
0: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1: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永士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永士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永士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3: 永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10字路口东南角。
4: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

0: 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另外，永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1: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ZL2017-2-12973469.6.1 2 ZL2017-2-13947.4.0 3 ZL2017-2-13845.3 4 ZL2017-2-104856.9 6 ZL2017-2-10486.9 6 ZL2017-2-19056.6
2: 永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3: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4: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3: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5: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3: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2: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1: 家住房山区迎丰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

0: 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1: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啊，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渣有网，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闭眼睛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用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样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那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视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镜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对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0: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永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永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永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2: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永视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永视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吧，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 福音。
3: 永视力智能化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0: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永视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4: 当时怎么回事呢？这个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呢，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5: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4: 看到这个永视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5: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敢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4: 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5: 这一行了，我心情
4: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看，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5: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我年轻了吗？
4: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啊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5: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0: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永视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6: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永视力，就特别好， 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看远看近都可以，一副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静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勇士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勇士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勇士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7: 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8: 说得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勇士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勇士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3: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几道。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9: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勇士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10: 我们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11: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4: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勇士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勇士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勇士力。
8: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勇士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12: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
0: 您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

0: 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勇士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吧。勇士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1: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挑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看台底下看见了啥？
3: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4: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你的大后方。
3: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5: 秦腔靠你们俩。
3: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6: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7: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8: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3: 如果暴雨来临，我们该怎么办
9: 呀？我妈的，我今天给大伙教一教，暴雨来临的时候宅在家里做点啥。
10: 天这么阴啊，大暴雨来之前一定要检查窗户，把密封条检查好，把窗户关好，加固，千万不能暴雨冲进来啊。
9: 一定要把阳台上和走廊里所有地方杂物清理干净哦。你可别我们撤退的时候把我们的通道给挡住了，这箱子赶紧搬走。提前准备好身份证、饮用水、充电宝这些应急之物，时刻关注天气预报和防汛预警，熟记避险路线，遇到险情及时转移哦。
11: 我是孙浩，唱戏是可以彩排的，防汛没有重来，防汛一定要提前做准备，暴雨来时不心慌，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那这么说，当年朱任真是李元贞托人送进大牢的？
1: 对，那个小丫鬟就是这么说的。
0: 还说什么了？
1: 他还说，当年李元贞将朱任调包放走之后，原本打算他在外安顿下来，再把自己的闺女李若乔送过去团聚。可是没想到这个朱任竟然一去不回，杳无音讯。再后来过了一段时间，这个李若乔就疯了。
2: 那为什么李元贞要封锁这个消息？
1: 他说李元贞做人有问题，在登州官场上所有人都不待见他。这个李若乔疯了之后啊，就整天胡言乱语，这个李元贞怕别人听到抓住他的把柄，所以就一直封锁着这个消息。
0: 要这么说呀，这把柄咱们就抓着了。王楠姑娘，带上药箱，咱们看看他去。
2: 好。
3: 什么？这个刘墉他又来了？
4: 是，

0: 就在衙门口等着呢。
1: 白天做官，晚上做鬼，怕是有礼相送吧？
0: 大人所言不差，那刘墉确实说有重礼相送。
1: 这样也好，省得我费力去搜集他贪污腐败的证据了。让他到大堂等我。
0: 是，大人。大人，大人。
2: 来了。
0: 没来呢，已经两个时辰了。
2: 哦，你就再等等吧，行不行？找个地方歪会儿啊。
0: 哎，

0: 御史大人。御史大人，卑职登州知府李元贞拜见御史大人。
1: 哦，哎呦呵，我，哎呀，哎呦，孟楠姑娘，请不走，李大人来了，来。
2: 李大人，
3: 李大人，
1: 哎呀，
0: 卑职登州知府李元贞拜见御史大人。
1: 哦，哎呀，李大人呢？深夜造访，不合适啊。
0: 大人，既然来了，就不要再客气了。
1: 嗯，也是啊，先礼后兵嘛，是吧？
0: 这么说，此次前来是兴师问罪的？
1: 兴师问罪不敢说，有两句掏心窝子的话想跟李大人谈谈。啊，
0: 好啊，卑职洗耳恭听。
1: 哎，有茶吗？端一壶上来。
0: 大人见谅了，这夜深了，下人们都睡了。
1: 哦，那算了算了。李大人啊，那咱们就开门见山。
0: 卑职也是此意。
1: 李大人在这登州上任多少年了？
0: 大人，五年。
1: 五年，五年了，可有什么政绩啊？
0: 政绩，大人，不知卑职在任的五年里，登州府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百姓安居乐业，丰衣足食，这算不算政绩啊？
1: 算，当然算。那可有什么过失啊？
0: 过错？大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卑职不知大人所说的过错具体指什么，是否？喵。
1: 哎，李大人，你还有在公堂上养猫的习惯是吧？
0: 大人，卑职确实……
1: 这可不好。俗话说，男不招猫，女不逗狗。
0: 大人，有话不妨直说。大人。

0: 状纸，
1: 状告你当年私放登州水师游击凶手朱任。
2: 这御史大人，卑职一世清明毁于一旦，卑职李元贞认罪伏法，请御史大人严惩。
3: 招了？
4: 啊，我听说不到一刻钟就招了，特别痛快。
3: 那就奇怪了，那既然招了，老爷回来的时候为什么还闷闷不乐呢？
4: 哎，老爷那是心又软了呗。夫人，我听说这个登州知府李元贞啊，算是一个清官，而且他做人呢，刚正不阿，还有就是铁面无私。
3: 哎，你把他说得那么好，那他为什么还知法犯法呢？
4: 我也是听孟檀姑娘说的。
5: 可怜天下父母心啊，当年朱任果然是被李元贞私下放走的，为了他女儿。
3: 嗯，你说的他女儿是不是就是济南府的花魁李若巧啊？
5: 是他也不是他。
3: 这什么意思啊？
5: 昨晚我们和大人见到了李元贞的女儿，她果然跟暖心阁的那个花魁李若巧长得一模一样，只不过经我诊断她已经昏迷很久了。
3: 那你的意思是，这个济南府的花魁李若巧跟李元贞的女儿不是一个人了？
5: 确切的说，暖心阁的李若巧是被别人假冒的。
4: 假冒的都长这么像，除非是双胞胎姐妹吧？
5: 这倒不是，不是双胞胎姐妹，大人说了，是易容术。
3: 难怪呢，老爷回来一直闷闷不乐的，原来是这线索又断了呀。
5: 哎，不光是因为这些原因，刘喜儿说的没错，李元贞是个好官，只不过一时糊涂办了傻事儿。昨天都认罪之后，大人就想就此事跟他和解，可是他死活不干，非说要等到大人办完贪污索贿一案之后再向朝廷请命。
3: 他还查呀？
5: 嗯。哦，对了，夫人，我得出去一下。
3: 你去干嘛？
5: 我去给李若巧诊病。
3: 行，那你顺便给这李元贞也看看，脑子怎么想的？这时候还查，是不是缺根筋啊？快去吧，
5: 快吃吧。

0: 听不懂。嗯，我问你一下啊，你之前心里头暗恋向月荣这件事儿，有没有跟你酒馆的伙计提起过？
1: 我跟别人说这个干嘛？
0: 好，你看啊，这是你最大的秘密，如果被别人知道了，可能会让你身败名裂。
1: 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0: 我的意思是，刘大人分析的是对的。你看，李元贞这么在意自己的名声，可是他为了他女儿徇私枉法这件事儿，这么大的秘密，他可能让一个小丫鬟知道吗？哎，银倩儿，
2: 哎，
0: 拿一下。
2: 大人，有何吩咐？
0: 我问你一下啊，你昨天晚上跟那个丫鬟小莹私会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她跟往常有什么不同啊？
2: 这，大人，好像昨儿也没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因为昨儿我们压根儿没行那个。
3: 哎呦呦，我想起来了，大人。哎，大人。小英昨个晚上她不让我碰她，并且她力气特别大。
0: 好，知道了，你下去吧。
2: 啊，是大人。

0: 元贞的女儿都容易被易容假扮，那那个丫鬟小英，
1: 你是说小英也有可能是假扮的？那小英跟眼镜说的话也都是假的。
0: 糟了，木乃有危险，赶快告诉刘大人。

0: 小英，阿水，这丫头又跑哪儿去了？啊，邱大夫，这本官还有重要事情要处理，未曾出门远迎，还望邱大夫多多见谅。
1: 客气了，李大人。邱大夫，这小女的病是否能够治愈啊？
0: 这个还不好说，毕竟令千金生病时日已久，
1: 我也只能治治看了。
0: 好，是要有希望就可以了。只是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邱大夫，您请讲。
1: 这令千金的病源于心结，配合着药物和针灸，可以有辅助作用。可这身边还得挑选细心的人来仔细照料着。
0: 邱大夫，这细心的人，你是说？
2: 小英，她，
1: 我也只是随口一说，大人不必多想。
3: 啊！
4: 不能喝！
3: 这怎么回事啊？府上闹鬼，
0: 闹鬼了！
2: 刺客，站住！

0: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1: 这就是府上那只鬼啊，啊，应该说是替死鬼。
0: 这
1: 行了，李大人，咱们换个地方说话。

0: 该没跑过来，迎亲的队伍没有乱。
1: 你说的对，走吧。
2: 什么？驾训已经？御史大人，你说的是真的吗？
3: 哎，这还有什么假呀？
4: 这你还不相信啊？其实我们这次来登州啊，
3: 夫人，
5: 老爷，这有什么不能说的呀？你不是说他是个清官吗？哎，
2: 卑职望郡主不吝赐教。
5: 那这到底……
3: 夫人，这话都说出去了，还憋着干嘛呀？说吧。
5: 其实啊，我们这次来登州主要是调查你们家姑爷朱润死在济南府的这个案子，顺便调查一下当初他为什么没有在登州伏法。
2: 卑职惭愧，卑职惭愧啊，卑职也说过
5: 了。先听我把话说完。
2: 好，好，你说。
5: 你知道我们家老爷为什么在登州贪污索贿吗？
2: 这
5: 什么这当然是办案了。
2: 啊，
5: 我们家老爷能是这样的人吗？我这么跟你说吧，我们家老爷向登州的探员索贿，那其实就是在试探，是看看他们当中到底谁是贪官，谁是清官。如果是清官啊，只是一时糊涂，那也就算了。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况且现在大清朝贪腐成风，像你这样为百姓着想的好官不多了。毕竟万事以民为本，民意不可违啊。
2: 御史大人真是用心良苦，卑职受宠若惊，感激不尽呐。
3: 哎，行了，李大人，本来呢我是不想告诉你，但是我家夫人既然说了，哎，那也就说了，无所谓。但是呢，下不为例，下次不能再这样了啊。
2: 卑职知道。嗯。哦，对了，卑职有一事相求。
3: 但讲无妨。
2: 不知御史大人怎样处理办案时所拿到的银两？
3: 自然等结案之后上交充公。
2: 好，如此甚好。
3: 嗯。那好吧，你也抓紧时间处理尸体，我们呢回去等等两个属下啊。夫人，那就走吧。
2: 大人请。

0: 死。
1: 不，他确实死了，只不过哎呀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0: 别着急，慢慢说。
1: 我今天早上去看的时候发现了一个事儿，他没有洗脸。我第一反应就是这丫鬟太不称职了，怎么不给小姐洗脸呢？后来我就想到了易容一事，我就仔细地观察了他。我在他的脸上并没有发现易容的痕迹，我当时也没太在意，我就觉得可能就是单纯的偷懒。后来他死了，我就又仔细地检查了尸体，那块淤青虽然很浅，但能看得出来是脖子被扭断后留下的。换句话说，这丫鬟不是死于弓弩，或者是说她是在中箭之前就死了，而且死亡时间至少在一个时辰之上。最可疑的是，这个丫鬟其实并没有被易容。
0: 你是说她死了一个时辰了？
1: 对，
0: 活生生又出现在了你给李若乔看病的现场。
1: 正是。
0: 然后呢，尸首又蹦起来挨了一箭。
1: 差不多是这样吧。
0: 那是不是易容的手段太高明了没瞧出来
1: 啊？不可能啊，易容手段再高明也会露出马脚和破绽的。
0: 难道说有人赶尸
1: 啊？
0: 不会不会，不会出现这种事儿的。
2: 大人，大人，那个杀手被我抓到了。
0: 啊，在哪儿呢？
2: 在柴房秦朗看着他，等您审问。
0: 怎么逮住的？
2: 手拿把掐呀。
0: 子凤啊，你确实看见这杀手杀了那个丫鬟？
2: 看见了，要不然怎么去追他呢？
0: 当时情形怎样？
2: 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您跟格格不是进了知府女儿的房间了吗？
0: 嗯，
2: 我和秦朗就跟进了院子，听到响声扭头一看，那小丫鬟正推门往出走呢，可是见到我俩又退了回去，我当时就发现不对劲了。我跟上去推开门，只见那个小丫鬟提着刀直挺挺的冲我劈了过来，说是时那时快，身后一剑过来，我腰马合一，一个闪身，怎么着，那小丫鬟呀伤我不成，反而中了一箭，断了气。就在这个时候，那个杀手在房檐上正想逃跑，不料被我发现，我欺身一跃。
0: 行，我问你什么你说什么就可以了，可以了。
2: 说话
0: 了、
2: 啊、
1: 大人，那你们是怎么知道这丫鬟有问题的？
0: 你想啊，这个李元贞这么爱惜自己的名声，她是爱女心切，迫不得已才寻死枉法的，这种事儿她能让一个丫鬟知道吗？
1: 原来是这样啊。
2: 哎，这回啊还多亏大人细心，否则你就有危险了。
1: 多谢大人了。
0: 哎，行了行了，你们两位歇歇吧，我去会会柴房这位。铁大人，这在济南府大牢啊，要没有铁大人照顾我，我可能早就回了京城了吧。傅国泰没奖励奖励你啊？啊，你看我这什么脑子，我还忘了你跟傅国泰之间还真没有直接的联系，你们俩当间隔着个会易容术的女人，我说的没错吧？铁大人，你这人呐，什么都不在乎，给谁当狗都是当，哎，不分男女，对不对？
3: 刘墉，士可杀不可辱，有种你就给我来点痛快的。
0: 别急，痛快的有啊，啊，想要痛快的还不简单吗？你不是开过赌场吗？咱俩赌一把，啊，我赢了，你给我一痛快的，你赢了，我给你一痛快的。
3: 你想怎么赌？
0: 咱们就赌啊，我下边要问你什么问题，你看怎么样？
3: 什么？耍我呢？
0: 这可不是耍你，这君子协定，这说瞎话天打雷劈。
3: 好， 既然你都这么说了，我没有什么资格拒绝你。我猜你是想知道那个女人是谁，对吧？
0: 行，那女的都杀了，你还说她干什么呀？你再给你一次机会。
3: 还有机会？
0: 嗯。
3: 那我猜你是想问我为什么杀了那个女的。
0: 咱别老围着那女人转行不行啊？你还真是给她当狗当惯了是怎么着你？最后一次机会了啊。
3: 那你就是想知道我是受谁指使？
0: 净说这没用的，傅国泰呀、啊、你是受傅国泰指使啊？你跟他中间隔着一女的，傅国泰几次三番让这女的杀了我，没杀成，最后傅国泰急了，让你把这女的杀了，然后取而代之。当然了，让他真生气的还是这最后一次，他诚信把我这断案目标指向登州。这登州知府李元贞呢，人又是个清官，我要把李元贞办了，老百姓就不干了。哎，借着老百姓这一闹这事，把我轰出登州，不就这么笔账吗？我说对不对？可惜呀、啊，您没逮住这机会呀、啊，杀主上位的机会没逮着。更可惜的是，您自己还让我给逮着了。你看这事儿闹的，
3: 都说刘墉智慧过人，心思缜密，可万万没想到你聪明到如此境界，这简直就是未卜先知啊。
0: 甭戴高帽，认输不认吧？
3: 我认，你问吧。
0: 好，我问你啊，翠香楼地底下藏的那官银又哪去了？
3: 刘大人真是深藏不露啊，早早就知道这条线索，却一直隐忍不动，在下佩服。
0: 嗯，服不服吧？啊，
3: 莱州。
0: 莱州哪儿？
3: 沙河店上面那人，也就是傅国泰，他在那里有一个地下银房，所有官银运到那里炼化成私银，然后再运回济南。
0: 嗯，愿意带道吗？
3: 可以，但你要保我不死。
0: 我保你长命百岁。

0: 成交。
1: 老杨，这小子在外边偷听，被我给抓了。
2: 大人，我冤枉，我冤枉，我什么都不知道啊！
3: 九儿啊，把咱们钱庄所有存的银子都给我取出来，走，奔莱州。
1: 哎呀，行了，宁老哥，别送了，别送了啊！
4: 好嘞，好嘞，不送，不送，好嘞，
1: 走。

0: 都准备好了？
1: 准备好了。
0: 好，那咱们出发。
1: 不等喜儿了？
0: 不用等了，城外见，说好了啊。子枫啊，
2: 哎，
0: 这俩人都装车上了？
2: 都装好了。
0: 哦，哎，秦朗呢？
3: 大人，大人，咱们出发吧。
0: 哦，行，夫人，天不错，咱溜达溜达啊，走。
4: 老爷，这登州如此繁荣，看来这李元贞啊干得不错，就是性子轴了点。
0: 看的是轴一点吧，看的是缺根筋。
5: 大人，咱们真把这批赃银都运走啊？
0: 银子都出了城了，不运走怎么办？
5: 那你这些都是要作为办案专用费用？
0: 也可以这么说，其实啊，它是办案的工具。
4: 什么意思啊？
0: 出了城你就知道，

0: 子吧，不大对啊。
1: 你也感觉到了，有人正在盯着咱们呢。

1: 多谢索捕头救命之恩呐！看来这莱州果然是一路艰险呐！啊，
0: 是李大人派我来救您的，出了登州还是很危险，还请大人跟我回去吧。
1: 好吧，那就让索捕头费心了啊！
0: 大人请。

0: 什么？御史大人，您要查办的是巡抚傅国泰？
1: 怎么着，不行啊？你个登州知府，敢查我个左都御史？我一个左都御史，怎么就不能查查他呀？啊，
0: 不不不，卑职不是这个意思。
1: 那你什么意思？是我卷着银子跑了是吗？
0: 不不不，
1: 不什么呀？那你干嘛派人追我呀？李大人呢、啊？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你做得不错，这个我也看到了。但是你这个性子得改一改，是不是啊？眼界放宽一点。
0: 多谢大人教诲，卑职铭记在心。
1: 光铭记管什么用啊？得做，明白吗？不忘朝廷，还得学会变通，是吧？
0: 实不相瞒，御史大人，卑职真不愿意与那些奸佞之辈同流合污。
1: 谁让你同流合污了？你不会出淤泥而不染的啊？我问你，我为什么敢在你登州这儿收银子呀？
0: 我想是大人位高权重吧。
1: 胡说，那是因为你人缘不济，人家不听你的，明白吗？为什么我卷着银子一跑，那么多人过去追呀、啊？不是良心发现，不是突然有了正义感，那银子是他的，他能不追吗？他得追上问问，不问明白了人心不安，懂吗？哎呀，李大人呐、啊，挺好个官儿，我跟你说这个没有别的意思，我是不希望你呀、啊。本来做得不错，结果因为不谙世事，是吧？弄得做砸了，这就不好了。
0: 卑职多谢御史大人。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啊！咱们之间用不着这个啊。那么，李大人可愿与我同舟共济呀、
0: 啊？大人是说，啊？啊，卑职愿意。
1: 哎，好好好好。嗯，好，
2: 这个你再
3: 看。宁掌柜，哎，宁掌柜，赶紧的！哎呀，刘公子来了！
2: 刘公子，刘公子，
3: 哎呀，你这瞎忙活什么呢？哎呀，
2: 刘公子，您来了！
4: 宁老哥，别来无恙，别来无恙啊！啊，
2: 无恙无恙，哎，刚别了一天，能有什么样啊？
4: 也是，无恙就好，无恙就好。
2: 哎，刘公子，这边请。哎，伙计，看茶，
3: 行，
2: 快啊！
3: 坐，刘爷请。
4: 我说宁老哥，别这么客气啊！
2: 哎，应该的，应该的。刘公子这次又是存钱？
4: 2万两。
2: 昨天提走1万，今天又存2万。刘公子这是？
4: 嗨，发了点小财，昨日的那1万两赚的。啊，
2: 1万两一天翻了1倍。
4: 这都不算什么，要放在以前啊，赚的比这还多。
2: 哎，刘公子是做什么生意的？
4: 我呀，就是做，
2: 啊，不说了，不说了啊！哎，喝茶，喝茶。
4: 对了，宁老哥。上次来啊，我忘了问您，把银子存在您这儿，是不是随时都可以取出去啊？
2: 除了每个月13号我们清点库房，剩下的时间。

0: 您随便来，哪怕是半夜，我们随时给您清点现银啊。
1: 好，我们就喜欢日常钱庄这一点，咱不多说了，点银子，
0: 点银子去，
1: 走，
2: 刘爷请，
3: 请客。
4: 对，请客。
3: 都请谁呀？
4: 郑州府所有的官员。
3: 为什么？
4: 为什么？为左捕头庆功啊！要不是他，左都御史就遇难了。
3: 没必要都请吧？我们这银子……
4: 哎呀，这银子的问题你就不要考虑了，将我祖传的那块玉石卖了就是了。
3: 啊，不，这……
4: 还有，你去刑房将登州府近三年来所有的案宗都拿过来让我看看。
3: 是大人。
4: 啊，你去忙吧，我看一下。
3: 是大人。

0: 凤南，老爷怎么样了？
1: 哦，没什么大事儿，就是风寒而已。
0: 那就好。那你开个方子，我让喜儿去给老爷抓药。
1: 好的，夫人。大人，这……
2: 孟南姑娘，什么毒啊？
1: 确定不了，不过暂时不会要您性命。
2: 好，那就好。啊，
1: 那大人，您这是怎么中的毒啊？
2: 要说现在能给我下毒的就是王秉忠啊，可是第一他是没醒，第二他也没这机会啊。
1: 大人，那您是怀疑咱们自己人？
2: 那绝对不会。
1: 那这会是谁呀？
2: 孟南啊，这个事儿啊先别跟别人说，免得大伙担心啊。不是短时间要不了命吗？没事，甭理他啊。
1: 那怎么能行啊？
2: 你今儿把这毒解了呀，后边还不知道有什么毒呢，到时候该没工夫了啊。没事，当那个风寒治啊。没事，
1: 行吧，我多关注点。
3: 大人，出事了，李元真死了。
4: 御史大人，
5: 御史大人
4: 怎么把您给惊动了？
2: 梁大人，怎么回事啊？
5: 回御史大人，知府李元真死了。
6: 见过御史大人。
2: 你验过尸体了？
6: 哦，查过了。
2: 情况如何？
6: 据卑职查验，李大人是死于他杀，一头毙命。死亡时间大约是今日傍晚时分。

0: 播电视台影视频道。
1: 薄脆不硌牙，每一口都咔滋爆香，满口米香味儿，越嚼越上头的健康锅巴，您吃过吗？
2: 哎，阿姨，
1: 嗯，
2: 你说这锅巴它怎么能香成这样，碎成这样啊？嗯，
1: 是啊，
2: 我这嘴啊就根本刹不住车，完全停不下来。
1: 是这个啊，真是太好吃了，太香了。
2: 嗯，
1: 而且还它又酥又脆。
2: 嗯。
1: 一嚼起来吧，它一点它都不费劲儿，
2: 而且啊，这米香味儿啊还特别浓，哎，是真的特别浓啊！这外边是干脆利落那种脆，哎，里边呢又特别酥，哎，吃完啊，这嘴里还有一股厚厚的回味儿，哎，真的啊！我看一下配料表吧，阿姨，您可别说啊，这是一款健康锅巴，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啊，
1: 还真是，还真是那个健康款，
2: 哎，
1: 而且它还是小米做的呢，
2: 对对对，
1: 一点都不油腻，
2: 是，
1: 还有一种那个小米那种纯纯那种香气，越嚼越香，越香呢还越爱嚼，
2: 是没错，阿姨啊，这健康锅巴呀，哎呦，真的不错啊！今天这款锅巴呢是进北京的首次推广活动，哎，而且啊，厂家呢给了好大的优惠力度呢。
1: 哦，
2: 这样啊，咱们有请厂家的林总啊，
1: 行，
2: 给咱们讲一讲这个健康锅巴，还有推广一下，好不好？
1: 好好好，
2: 有请。
3: 大家好，咱们这款锅巴主打的就是一个健康好用料，用的是庆中黄小米，产自山西庆县，长在红莲土地上，高海拔，强日照，天生呢就带着颗颗金黄，粘性大，米油厚，香气足的底子。那做成锅巴之后啊，更是把这股香气呢全给释放出来了，那味道浓的呀。那在清朝的时候啊，这小米可是作为宫廷贡品，长期呢是供应给宫里的。庆州黄这三个字啊，就是康熙皇帝呢御赐的招牌，您说这是不是妥妥的贵族小米啊？
2: 没错啊，这一般的锅巴呢是拿大米做的嘛，这庆州黄小米锅巴呢，哎，拿的一对比您就发现特别明显啊，更香更脆更耐嚼啊。
3: 咱们这个啊主打的是健康的锅巴，最关键的是啊，它里面呢是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的，味道啊特别的干净，那只有这样咱老人小孩你才能够放心吃嘛，也不至于呢浪费咱们这么好的小米了。而且呢咱用的是头道蒸煮工艺，不研磨，不破坏小米原来的营养，还做到了少油甚至微油。来，您给我张纸，咱呢使劲摁再砸两下，一直碾碎了，您瞧这纸上一点油都没有。
1: 还真是的，
2: 是
1: 以前那锅巴吧，一手油，而且吧嘴还得也是油。现在这锅巴还真是一点油都没有。
2: 对对对，
3: 咱们庆州黄小米的锅巴，它的特点呢是油脂吸附的少，它不腻，不咸，回味清甜，米香味更浓，自带那种高级谷物的焦香，调味啊根本不用那些添加剂，就好吃的明明白白的。它更脆更酥，慢慢嚼啊，你能感觉到它细微的颗粒感，还做到了不硌牙，带里不掉渣。再说啊，它还是粗粮食品，自带高纤维，营养密度呢也高。大家可以看一看，它就这么一片啊，薄薄的一片呢，它的颜色呢均匀，味道挂的也均匀，那保证啊让您每一口呢都特别的满足。您像平时追剧呀遛弯啊，嘴里闲着啊，掏出一袋随时想吃就吃。
2: 这办公室里边啊咱放几包，哎，来一包锅巴正好，你看看，关键啊这味道啊是真好吃啊，是真的香啊。
1: 是啊，这锅巴呀真好吃。哎，你不是来做推广的吗？你赶紧说说价格，我好来一组。
2: 哎，
3: 今天啊是我们庆州黄小米锅巴在北京首场宣传活动，福利呢特别的大，市场价呢是不到100块钱六包，那今天啊我再多送两包，让大家呢不到100块钱拿下八包。
2: 哎呦呦呦呦，我就说嘛，对吧，这么好的锅巴啊肯定不便宜，就外边普通那锅巴还得8-9块钱一包呢，是吧。
3: 是在我们健康高端品质下，我们从来不怕比价格。您吃过一回啊，别的锅巴您都瞧不上。
2: 哎，这锅巴呀、确实好啊，可是咱们今天呢是一个推广活动啊，而且还是首场，咱们啊必须来点大优惠。哎，今天啊咱们要把这种高端款

0: 健康款的价格呢，打得比这普通款啊还便宜，还实惠。所以说啊，这个八包呢，肯定啊不够打动人，对吧？您这款锅巴的定位啊是健康、好吃，又有沁州黄、小米的加持，哎，这天然啊就比别的锅巴呀好太多了。如果呀再加上首次推广价格这优势，哎，我敢说啊，这一下在北京就是一炮打响啊，是不是阿姨？
1: 就是啊，你说食品这东西啊，它最重要是什么呢？我就觉得就应该让大伙儿啊先都尝尝。
0: 对，
1: 你说你这价格，要是大伙儿都犹豫的话，那就不算成功。
2: 你二位说说啥叫不犹豫的价格啊？我可先说好了啊，这次节目呢，我准备了1000多袋。我的要求呢也很简单，你二位看看啊，我呢就想把这个名气呢给打出去，让大家呢尝尝，然后啊帮我宣传宣传。
0: 要我说就10袋不到100块钱。
1: 哎呦，这10袋太保守了，要我说再加2袋。
0: 哎呦呵，哎行，阿姨，你看啊，这个林总，我加了2袋，对吧？阿姨加2袋，您林总是不是也得加上2袋啊？对吧？来来来，
1: 14。哎呦，这个数不好。
0: 哦，不好听啊。
1: 依我的意思，要不再加1袋，15袋得了。
0: 哎，就是就是嘛，哎，
2: 别呀，我这都听懵了，这咋就15袋了呀？这算下来6块多，哎，我亏钱了，我做不了，做不了。
0: 哎，林总啊，刚才您不是也说了吗？说这期产品和定价，对吧？我们说了算嘛，对吧？您看，再说了啊，咱们要的呀，也就是这种冲击力，对吧？咱们比普通的锅巴定价还便宜，哎，这一下马上就能火起来了，让大家伙啊也尝一尝，哎，再送给亲朋好友也尝一尝，帮你多宣传宣传吧。
1: 就是啊，你说要我出去遛弯之后，给您都带着，给我那些老姐妹全都给尝尝，
0: 哎，
1: 你说他们吃了以后肯定都特别喜欢。
2: 行吧，反正呢也就这些量了。今天呢也是特价活动，往后铁定是要涨价的啊。平时呢他是卖15一袋的，今天才6块多，哎呦，买到真的是划算呀！我们沁州黄小米锅巴真的是太实惠了，各位爱吃的都帮我宣传宣传，这福利啊我给。
0: 哎呦，太棒了，
1: 谢谢林总。
0: 哎呀，真是啊，谢谢林总。今天啊没有多少，就80个名额，抢完啊立马就涨价了。再给您说一遍啊，今天这个优惠价格是不到100块钱，给您15大袋，哎，不用您出家门，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3: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沁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这锅巴您就说怎么就吃着就停不下来呢，是不是啊？真的特别香啊。这个呢还自带着一股天然的微甜，哎，比那个一般的锅巴呀这个耐嚼，哎，更有吃头，真是越嚼越香啊。
1: 咱们晋州黄小米淀粉结构扎实，它呢是低温烘烤的，片片呢都这么的完整，那做出来的锅巴它是脆而不硬，酥而不碎，而且细发不硌牙。您记住啊，高温烘烤出来的锅巴它呢是很容易碎成一袋子渣的。
2: 这个啊是粗粮，咱平时啊吃粗粮都少了，这回啊可有由头多吃点了。
0: 真是啊，就因为是粗粮，我觉得我得多吃点，是吧？哎，怎么感觉啊这一吃这个锅巴这人一下就高兴起来了呢，对吧？我感觉我一吃精神头都好了。
2: 是
1: 啊，咱们锅巴就是快乐食品，能够把咱们这个食欲啊给释放出来，吃的呢就是一种满足感，想吃就吃。
0: 哎，
1: 午觉刚起来嘴里闲得慌，开一包嘎嘣脆，解闷又解馋，出门遛弯兜里揣一包，累了来一块，补充体力还不占地儿，晚上追剧看电视越吃越香。你说这应用场景多不多？
2: 太多了。这个价格啊我真满足，你说不到100块钱15大袋。

0: 没错啊，关键啊是这锅巴它不齁咸不油腻，吃着特别清爽，还能补充营养。我得给我妈呀买两袋送过去啊，她保准爱吃。
1: 那咱们现在过日子啊，就是得奔着健康又好吃的东西去，这样才对得起自个儿，对得起家人的身体。哎，在这里啊，我向各位保证，这款产品啊肯定让你满意，您拿回家啊，全家老小敞开了吃，尽情享用。
0: 所以说啊，叔叔阿姨们现在啊赶快拿起手机啊，把手机掏出来，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啊，我们今天哎小米锅巴沁州黄小米锅巴啊15大袋还不到100块钱，没多少名额了啊，您赶快下单吧，别回头没这个价了啊，您着急也没用喽。
2: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沁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哎呦，真是脆呀、啊！听这声音，真的哎呀、
1: 而且它呢不腻，不像别的锅巴吃着，哎呦油油腻腻的，吃的一嘴油。这个吃的，哎呦特干净，
0: 我就感觉
1: 好香啊！
0: 我就感觉我手都停不下来啊，一直带着
2: 这
0: 帮
2: 吃。你说我们老年人也能吃，牙口不好的、也能吃，它一点它就那个脆呀、香啊那种感觉。吃到嘴里可舒服了，
1: 是啊，你像平时我们追剧啊，看电影啊，哎呀，吃上一口，真的太满足，这真的是越嚼越香，根本就停不下来。
0: 哎，真的是啊，这往办公室一放，往家里一放，
2: 是
0: 吧？随时饿了，随时想嘴上咸了，您打开一下，直接就吃了，特方便。
2: 是啊，坐在家里，你说我们两个要老两口在那坐着看看电视，你说你坐一会儿，哎，一会儿真的，一会儿这一袋就没了，
0: 还得再开一袋。这小米锅巴呀，还真得多吃啊，我就得益它那脆生生，哎，一点都不油腻。那种口感，哎呀，我看您今儿也没少往嘴里送啊！
2: 是啊，你看这锅巴呀，都快长到我嘴上了。
0: 哎呦，
2: 你看不知不觉的，这一袋是不是都快见底了？
0: 是，
2: 我在琢磨着呀，我是不是再多订一份啊？
0: 哎呦，
2: 你要是这样这么吃的话，没两天它不就吃完了吗？
1: 今天啊，您可得抓紧喽！这个价格啊，纯纯是补贴活动。那么呢，这个价格您往后再想啊，买到这么正宗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哎呦，那可没门了！这一回啊，您吃到嘴里的是健康，是美味，是满足，更是呢实打实的实惠。您把这个健康美味抢回家啊，自己吃，给朋友分，给儿女买，都特有面，保证谁进谁夸您会买。
2: 咱在家里啊，你沏点瓜茶，切点水果。
0: 是，
2: 就往桌上那么一摆，这下午茶呀就有了。
0: 哎，
2: 几个老姐妹儿吧，坐在一块儿，你说说，吃着这个嘎巴嘎巴脆这个锅巴，完了就是闲聊唠点嗑，这多美呀！
0: 是是是，
2: 又健康又对胃口。我呀想啊，再搂一组回去。
0: 哎呦，
1: 今天啊，您可认准了，咱们庆州黄小米锅巴那是独一份儿，只有它有今天说的这些好处。别的锅巴您可吃不着，名额引进到底了，大家可千万别错过了。
0: 好了，那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啊，名额啊真的没剩几个了啊！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啊！抢完了就啥都没有了啊！手慢您就只能在家拍大腿后悔了啊！快快快快快吧！
3: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这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台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台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1: 价格打到底？
0: 对，
1: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0: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1: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0: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2: 哎，你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材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平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0: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我打开身后这窗哈、啊、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嗯、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2: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
0: 太好了。
1: 丁总
2: 啊，
1: 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啊，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嗯，
2: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
0: 嗯，
2: 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
0: 嗯、
2: 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大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
0: 嗯，
2: 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
0: 嗯，
2: 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
0: 嗯，
2: 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呢，
0: 嗯，
2: 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
0: 对，
2: 还保温的。
1: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2: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一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0: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2: 我呀，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0: 哟，阿姨，咱扶着点。呵，哎呦。
2: 结实吧？
1: 这个使劲儿啊，结实啊。
2: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0: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2: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0: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2: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0: 没错，
2: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密封条是一样的。
0: 嗯，
2: 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
1: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2: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0: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1: 哎，这个好，

0: 不扎手，还不怕磕头。
1: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也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0: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1: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0: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2: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1: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0: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2: 对呀，
1: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你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价呢。
0: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2: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1: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2: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1: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项，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0: 这要再叠加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1: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尖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0: 太值了，太值了。
1: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2: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邢台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邢台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厂家直供加厚的83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两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

0: 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1: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0: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1: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0: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2: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定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享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财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十个面积超10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的83型号的高档窗户啊，今天只卖898元一平啊，而且还都是用好的，还什么都送。现在啊，肯定很多人还是觉得有疑虑啊，感觉跟做梦似的。
2: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您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1: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1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1940年8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对侵华日军占领的交通线和据点发动大规模进攻，史称百团大战。在人民群众的紧密配合下，敌后军民同仇敌忾，粉碎了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囚笼政策，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极大的振奋了全国军民抗战到底的信心。百团大战的

0: 伟大胜利，充分展现了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充分展现了党领导的人民战争的磅礴力量。更多抗战记忆，敬请关注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
1: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演出资讯。
2: 几十年对一个人而言很长，可放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上却是短短一瞬。
1: 话剧春逝，国家话剧院剧场。话剧骆驼祥子，首都剧场。话剧平凡的世界，顺义大剧院。京剧红娘，吉祥大戏院。芭蕾舞剧天鹅湖，天桥剧场。昆曲西游记，美猴王，梅兰芳大剧院。
3: 梁太是我的孩子，他是不会伤害大家的。
1: 儿童剧永远永远爱你，五棵松爱乐会艺术空间。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超视力？
5: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6: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5: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7: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10: 黄帮主，您也太悲观了吧？
11: 我倒是想乐观嘞，我乐从何来呀？
10: 您真的不答应？
11: 我的脑袋只有一颗。
10: 那好，那我只能遗憾地宣布，
12: 答应，我们答应。
11: 波儿，你这是？
12: 哎，爸，承蒙科长看得起，咱们也别给脸不要脸了。不就是借用码头加强警卫吗？如果您老不方便，我带人去就是了。
10: 还是黄公子通情达理呀、
12: 通情达理倒谈不上，我是不想让我爸为难。
13: Hello，Hello，Hello，Hello， 你好，你是哪国人？
14: 我是德国人。
13: 请问你要去哪里啊？
14: 我要去住店。
13: 住店？你要住哪个店？
14: 浦江。
13: 浦江？浦江好啊！既然是盟友，我帮你提箱子吧。
14: 多少钱
13: ？Oh no！ 既然是盟友，白帮你提箱子，你干活。
14: 来来 ，OK，OK。Okay, okay.

0: 什么事这么急？
1: 咱们的行动必须立刻终止。
0: 怎么？
1: 铃木这只老狐狸今天一反常态，在召开的紧急会议上他毫无顾忌，把什么事都说得一清二楚。我感觉这是个非常危险的信号。
0: 陷阱？
2: 特派员，侠客又送来了一份重要情报，10万火急，
0: 快给我。护家嘴码头。
3: 我进个房间。谢谢吧。
4: 什么你干活？
5: 小姐，德国盟友住店里干活。
4: 18楼的不许去。
5: 不去不去，我们去20楼。
4: 开路。
0: 怎么他们把地点改到了上海大饭店？咱们的内线送来的情报可是浦江大饭店啊。更重要的是，重庆要员抵达的时间应该是明天才对。
1: 所以说狡猾的铃木给咱们布了一个迷魂阵。

0: 码头上肯定是重兵把守戒备森严，咱们要在那里下手，成功的几率几乎为零。
1: 没错，
0: 我们必须想别的办法。
1: 我马上去浦江大饭店看一看。
0: 你能进去？
1: 我有铃木签发的特别通行证。
0: 好。
2: 小费，
3: 小费，
4: 不要不要，我说过了，德国盟友打打底，白给你提的干活
3: 啊。 Goodbye， Goodbye，
2: 拜拜。

0: 重庆派过来谈判的汉奸卖国贼就住在这儿了。
1: 我们就在这儿动手。
2: 西土街？
1: 对，这里是护家嘴码头到上海大饭店的咽喉要道，鬼子的车队必定从那里经过，我们提前到那里设伏，打他一个措手不及。
3: 好啊，这个半路伏击的计策实在是太好了。哎呀，没想到特派员这小小的年纪，孙子兵法竟然运用得如此娴熟啊！啊，佩服，佩服！
1: 拿去。
3: 干什么？
1: 哪有好吃的，去买点吃啊！
3: 你拿我当小孩了？
1: 你拍我的马屁拍得那么不遗余力，我不犒赏你点银子，那不就显得我太小气太抠门了吗？你别笑，你要是想拍的话，我这儿还有点零钱。
3: 哎，特派员的这张嘴啊，就像是一把刀子，一点面子都不给人家留啊。
1: 你是要面子还是要命？你把我拍晕乎了，

0: 那可是要丢性命的。
1: 麻烦请你快一点。
2: 尼迪，这个特别通行证进去的不行。
1: 什么？不能进去？我的这个特别通行证可是上海特高科科长林木签发给我的，上面还有他的亲笔签名。再说了，你不会不知道我是谁吧？
2: 神探先生，我认识你，我告诉你，林木科长签发的特别通行证在这里不得入内。
1: 好，那你告诉我，谁签发了特别通行证可以进入？
2: 松下司令长官亲笔签发的方可入内。对不起了，神探先生。

0: 真是饿坏了，这么大碗面条几口就扒拉见底了。
1: 你狼吞虎咽是我吃东西习惯，真是香。
0: 可是细嚼慢咽才能品出真滋味
1: 啊。我说你老熊干嘛的？你专门叫我吃面的？
0: 也许大概真可能是。
1: 说什么呢？我怎么不明白？
0: 你不明白啊？想知道？
1: 想啊。
0: 那我告诉你啊，你是浦江大饭店的搬运工吧？
1: 啊，我是计件的，每天两毛。
0: 那你能告诉我，现在浦江大饭店怎么能进去
1: 吗？怎么进去？大门呢？你要上楼还有那个电梯。
0: 除了大门呢？
1: 除了大门
0: 啊？
1: 小子，我知道你是干什么的。
0: 我是干什么的？
1: 干什么的？干这个，对吧？
0: 真让你猜中了。
1: 那是。不过兄弟啊，我劝你这两天最好别去。这两天鬼子戒备森严，每层楼都有鬼子的宪兵把守，楼梯楼道全都给封了。你现在去，飞蛾扑火，自投罗网。
0: 兄弟，谢谢你啊。不过我还是想去试试。
1: 你还想试试？
0: 我就想在他们眼皮底下看能不能够。
1: 好，我就喜欢你这样的。你说吧，咋帮你？

0: 站住！
1: 你怎么在这儿？
2: 等你啊。
1: 等我？
2: 你干什么去了？怎么才回来？
1: 我。
2: 你不会告诉我，又去怡春楼了吧？
1: 没有没有，我这次没去啊。
2: 这回没去，哪回去了？
1: 上。
2: 行了行了，别上了。你给我讲讲宜春楼的具体位置，从这儿去那儿怎么走？
1: 具体位置？嗨，你问那么详细干什么？怎么着，你也想去啊？
2: 混蛋，你说什么呢？
1: 我说了，这吓我一脑袋头发。
2: 快说。
1: 说什么呀？
2: 宜春楼的具体位置。
1: 具体位置。哎，对了，你抱这个被子干什么？
2: 给你换换。
1: 给我换？你怎么知道我被子烂了？
2: 我有先知。

0: 弟兄们，给我睁大眼睛啊！一只猫，一只耗子都不够，我放进去，听见没有？
1: 我说，邓哥兄啊，您真是治军有方啊！
2: 治军有方有个屁用，还不如出卖几个朋友实惠。哎，胡局长，您可得好好教育我。您是怎么让松下司令长官跟铃木科长对您极度青睐？我鞍前马后的伺候他们，眼皮都不夹我一下。您当了警察局局长不说，还弄了日本姑娘一马。我说胡老弟，您家祖坟冒着什么青烟呀？
1: 邓哥兄啊，此言差矣。这俗话说呀，时势造英雄。我只不过是当了一回顺应潮流的弄潮儿而已。
2: 呸！还他妈弄潮儿呢？有你好。

0: 你真的就让我这么在外面站着呀？
1: 我也没坐着。
0: 接人待物最起码的常识，你是真不懂还是装不懂？
1: 我不是不想让你进去，我上次不是跟你说了吗？我屋子里又脏又乱，也太有味儿了。
0: 我不怕，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你房间里是不是有什么秘密？怕我知道？
1: 秘密？秘密？我告诉你，还真有。
0: 什么秘密？
1: 这秘密，我不好意思说。
0: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快说。
1: 我屋子里啊，金屋藏娇。
0: 什么？
1: 金屋藏娇啊！
0: 滚你的金屋藏娇！牛犊子，你给我听明白了，我蓝影是个要脸面的人，我最不能容忍的是我最相信的人骗我。

0: 队长，哎，
1: 这船怎么还没来啊？这时间早过了。
0: 陈队长，让弟兄们收队吧。
1: 哎，你说什么？收队？你有什么资格命令我们收队啊？
0: 能下命令的呀，绝不是我，我只不过是个传话筒而已。兄弟们，走。
1: 哎，到底怎么回事啊？收队。
2: 你再说一遍，
3: 大少爷，重庆来人在这儿下船是假的。
2: 什么？假的？
3: 警察局和侦缉队的人都撤了。
2: 啊。

0: 科长，您的计划大功告成，这个赌我输了。
1: 现在说你输我赢，为时过早。
0: 我现在就去支援三浦。
1: 咱们一起去。

0: 情况怎么样？
1: 伏击车队的人就藏在前面楼房的顶楼里，但是他们仍拼命抵抗，不肯投降。
0: 他们是不会轻易投降的，对待他们必须要这样。

捉姑奶奶，你们做梦去，姑奶奶就是死也不会当你们的俘虏。

姐伤那么重，我是不是直接把她送医院？不行不行，鬼子要是知道她负伤了，肯定会去医院搜查的。

0: 娘。
1: 秋儿，秋儿，
0: 你也配？我不敢。
1: 秋儿，秋儿，秋儿，怎么着啊？
0: 好男不跟你斗。
1: 好男，呸！就你还是好男。把那么危险的掩护任务丢给了莫愁姐，自己夹着尾巴跑了，就这么个好男啊！啊，你还有什么脸在这儿对我指手画脚、发号施

0: 气，你就骂，往死里骂，我他妈真是该骂呀！我，
1: 你说我为什么就投因他流下了眼祸，而我却选择逃之夭夭的我？
0: 我他妈赵宇就枉为男人！
2: 赵先生，赵先生，
0: 你别来！
2: 赵先生。
1: 我是在自责，如果魔手真有个三长两短，我这辈子也就不得安宁了。

0: 晚了，您还没睡啊？
1: 你不回来，我怎么睡得着啊？重庆的人接他了吗？
0: 还说呢，重庆来人根本就是子虚乌有。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4: 勇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勇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1传10、10传100，勇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5: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6: 哇，
5: 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7: 大家好，大家好。
5: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7: 当然了，
5: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7: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5: 李老师啊，哎，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视力配镜呢？
7: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5: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

0: 连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1: 不懂科学，
0: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1: 是。
0: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东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1: 对，26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2: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1: 走。我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0: 哎，
1: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的，
0: 对。
1: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它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永视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0: 了。是，
1: 那就坏菜了。
0: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1: 对啊，
0: 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1: 对，
0: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1: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永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永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一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永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3: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4: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 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另外，永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3: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ZL2017-2-12973496.1 2 ZL2017-2-13974.3 ZL2017-2-13985.3 4 ZL2017-2-104086.9 6 ZL2017-2-10486.6 永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5: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6: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5: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7: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5: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 王七的选择。
3: 永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8: 家住房山区迎丰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

0: 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勇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勇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1: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渣儿用完，你这瞎什么又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闭眼睛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勇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勇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它不是个钱的问题。这勇视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不及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您想怎么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玩上哪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0: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勇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勇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勇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2: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勇视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勇视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嘛，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 福音。
3: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

0: 200米路西，下元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泳池里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2: 当时怎么没事的，这个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这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3: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2: 看到这个泳池里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3: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可什么了。
2: 这个泳池里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是咱们这个泳池里这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看没？
3: 这一行了，我心情
2: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泳池里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看，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3: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我年轻了吗？
2: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3: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1: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泳池里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泳池里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4: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泳视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镜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泳视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泳视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

0: 个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勇士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1: 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2: 说得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勇士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勇士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3: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几道。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4: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勇士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5: 我们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6: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7: 老年人呢，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勇士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力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勇士力，都是于力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勇士力。
2: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勇士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8: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勇士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勇士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下午外出很自如。勇士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 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吧。勇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3: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9: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法王龙雷吉》重磅首演，全程互动。爆笑故事，
10: 太臭了！
9: 暖心治愈，
11: 妈妈爱你，
9: 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061专场《非常超然恐龙之约》，上北京范儿小程序、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2: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3: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13: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你的大后方。
3: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14: 全员投你们俩。
3: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15: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16: 这么晚了您还没睡啊？
17: 你不回来我怎么睡得着啊？重庆的人接到了吗？
16: 还说呢，重庆来人根本就是子虚乌有。
17: 什么子虚乌有？
16: 白让我们折腾了半夜。
17: 铃木这个老狐狸。

0: 死我了。
1: 我假装受伤的事情跟任何人都不要讲。
0: 你为什么要假装受伤？
1: 因为我不想被撤职，我更不想被送到军事法庭。这段时间我们的工作连连失利，这已经激怒了东京和松下司令长官，这一笔笔的账他们都给我记着呢。而且我们这次又要漏网之鱼逃走了，而且损失那么惨重，松下司令长官一定会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帽对我挥泪斩马谡的。纯子，你不希望看到我一个帝国的高级军官浪荡入狱就没阶下囚吧？你更不希望永远都见不到我了吧？
0: 欺上瞒下，那是重罪呀！
1: 我没有办法，我没有路可走了。
0: 好，你想让我怎么做？

姐，是你给了我第二次生命，这次又是你教会了我怎么去做一个真正的男人。

0: 行了行了，咱们是哭也哭了，打也打了，闹也闹了啊。当务之急是赶快把莫愁找回来，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1: 呸呸呸！你这个乌鸦嘴，什么死啊活的，我可不爱听。我相信莫愁姐一定会平安无事回来的。
0: 我何尝

0: 不是这样想的呀。啊，
1: 老天保佑啊，
2: 老天保佑。
0: 这样，我现在出去找找人，打探打探消息。
3: 我跟你一起去。
0: 不用，你去重点店等我。
3: 我跟你一起去嘛。
0: 小飞，不要太任性啊，莫愁不在，这里由我全权负责。

还真金屋藏娇啊。

子啊，独子，我真的是看错你了。我的所作所为，难道你真的看不出来吗？我对你究竟怎样，难道你心里没数吗？既然你不领情，我又何必

0: 听说你伤得不轻，为什么不老实待在医院里？
1: 回司令长官的话，我伤得最重的是我的心。
0: 你的心？
1: 本来这次可以把和我们作对的中国人一网打尽，可是由于我受了伤，所以才让他们。
0: 这就是你推卸责任的借口？
1: 不，我丝毫没有推卸的意思。
0: 那你是什么意思？
1: 您可以预祝我成功了。
0: 我还要预祝你成功？
1: 重庆派来的谈判要员今天晚上将会抵达这里，无论是中共地下党组织也好，国民党军统上海站残留的特工也罢，他们都将因为这次重创而不得不放弃他们的计划。
0: 铃木君，有一个特殊的情况我要告诉你。
2: 打伏击的是什么人？
3: 从使用的武器和战斗力上来看，应当是国民党的特工。
2: 国民党特工？他们是怎么中了铃木的圈套？
3: 根据所有的情况来判断，应当是潜伏在他们内部的那只黑手有意地把他们拖入到陷阱。

0: 医生，他严重了。他的伤倒不是太要紧，关键是他失血太多，现在他正处于严重的失血性休克。如果不马上输血，他就性命。抽我的？你是什么型？他是什么型？如果你俩血型不相匹配的话，那可是要出大事啊！
1: 这个我懂，之前他给我输过血，我们俩的血型应该是匹配的。
0: 啊，这。
1: 医生，您就别再犹豫了，救人要紧，他需要多少您就抽多少，快过来吧。
2: 就连林木亲笔签发给我的特别通行证也不好使，他们使用的是松下签发的临时特别通行证。
3: 重庆的来人今天晚上就到，你打算怎么办？
2: 看来我只能冒着暴露的危险硬闯了。
3: 硬闯？
2: 虽然这是下下策，但也是不得已。
3: 这样吧，我马上请示宝塔山，在没有得到明确指令之前，你切切不可擅自行动。

0: 什么？兰姐，你要走？
1: 嗯。
0: 为什么呀？
1: 这里是我的伤心之地，我只想尽快离开这儿。
0: 那你能不能告诉我，究竟是谁让你伤心了？
1: 这个你就别问了。
0: 兰姐，那你要是走了，我怎么办？
1: 燕子，我那些本事你也学得差不多了。
0: 差远了。兰姐，你别走，求求你别走，行不行？
1: 别这样，无论如何我都得走。

0: 手伤得这么厉害，
1: 这没什么，
0: 刀口还这么深，
1: 一话不说二遍，我说没什么。

0: 什么？莫特派员负伤之后，被一个来历不明的人救走了？
1: 是。
0: 你知道这个人是谁吗？
1: 我了解过了，肯定不是咱们自己人。
0: 也不是我们自己的人。难道是？
1: 也不是中共上海地下党。
0: 那会是谁呢？
2: 我的郝大姐，你可醒了？
3: 你是谁？
2: 怎么了你？你怎么连我是谁都不知道了？
3: 我这是在哪儿？
2: 这是我家。哎，别动，别动！你负了很重的伤，流了很多很多的血。
3: 你给我输血了？
2: 什么？我给你输的血？那是你自己的血。只不过你的血啊，在我的血管里保存了一段时间，这不又还给你了。
3: 我的血？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2: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就演吧你。
3: 我演什么了？
2: 你演没演啊？只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3: 我是越听越糊涂了。
2: 那我更糊涂了。
3: 我是怎么到这儿来的？
2: 啊，是这样，你呢闲着没事儿，非要到阎王殿去逛一逛。这阎王爷看见你就说了，哎，你那么年轻跑到我这儿来干什么呀？回去回去。阎王爷不肯收你，嘿嘿，我就把你捡回来。

0: 是那个穿黑皮风衣的蒙面人。
1: 哎呦，谢天谢地，阿弥陀佛，你总算是想起来了。
0: 你到底是谁？
1: 哎呦，我的老天爷，你怎么又来了？
0: 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
1: 我说，莫德姐，咱们俩能不能不玩这游戏？
0: 你知道我姓莫？
1: 我不光知道你姓莫，我还知道我的命啊，也是你给的。
0: 我给的？什么时候？
1: 你瞧，你瞧，你眼睛瞪得还挺大。
0: 我真的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1: 是被炮弹爆炸震得大脑有点失忆了，这在我以前的战斗当中，我的兄弟们当中都发生过。没关系，你这种失忆啊是短暂的，缓两天好好休息休息就没事了。
0: 既然你不愿意告诉我就算了，你能帮我一个忙吗？
1: 没问题啊。
0: 帮我给家里打个电话，你就这么说。
2: 哟，张先生，您回来了。
3: 嗯。赵先生，找到莫小姐了吗？啊，找到了吗？
4: 哎，先让我喝口水。
3: 哎，你怎么那么多事儿呀？你说完再喝不行吗？
4: 我口干舌燥，
3: 说不出话。给。你现在可以说了吧？
5: 我只打听到了一点消息。
3: 什么消息？
5: 莫愁掩护咱们撤退之后负了伤，他被
3: 什么鬼子俘虏了？
5: 你着什么急呀？让我把话说完嘛！
3: 啊，你说，
5: 他并没有被日本鬼子俘虏，而是被一个身份不明的人给救走了。
3: 一个身份不明的人。
5: 这个人既不是咱们自己的人，也不是中共地下党。
3: 啊！
6: 掌柜的，
7: 哎，
6: 打个电话。
7: 好的，那里，
6: 谢谢啊。

0: 去啊。
1: 赵先生，我看还是接吧。
0: 我没有让任何人往这里打电话。
1: 万一是莫愁姐呢？错过了怎么办？

0: 你干什么去了？电话铃响那么长时间，你聋了？
1: 你是谁呀？
0: 我是谁？我还想问你是谁呢？
2: 是你先给我打的电话，你不知道我是谁，你瞎打什么？
3: 你挂。
4: 喂，请问你有什么事情吗？
0: 这事儿倒是没多大事儿，就是我一朋友啊，让我替他打一个电话。
4: 你的朋友是谁？
0: 你就别管他是谁了。他让我找一下那个叫飞妹还有雨
4: 哥。飞妹，我就是飞妹啊。
0: 你真的是？
4: 我真的是，我真的是。
0: 那好，你听我跟你说啊，我朋友让我跟你转达，昨天晚上呢，虽然下了一晚上的暴雨，路上非常泥泞，
5: 他呢沾了一身的泥，
0: 还有一身的水，但他还是走过来了。
4: 谢谢你，谢谢你告诉我这个天大的好消息。
0: 我那朋友啊，还让我告诉你，他迷路了，找不到家。
5: 他非常非常想念他的老母亲。
2: 这位先生，麻烦您能告诉我您的这位朋友现在在哪？
6: 好了，别哭了，兰姐，我还能再见到你吗？
4: 一定会的。
6: 那我要是想你了怎么办？
4: 等我安顿好了，把地址给你，
6: 想我了
4: 就过来看我。
6: 对了，兰姐，你能不能告诉我，究竟是什么事情让你非要离开这里？

0: 你，这么大个闺女怎么当街掉猫尿？你怎么了你？
1: 你管不着。
0: 谁？啥叫我管不着啊？你告诉我，哪个小子欺负你？我把他牙打下来，让你数数有几颗。
1: 没人欺负我。
0: 那你哭什么呀？
1: 是因为兰姐她走了。
0: 你说什么？兰英走了？

0: 不行，我们不能再耽误时间了。可他还没回来，赵先生，还是再等等吧。你看莫书记急的，我怕再等下去会出问题。那也得等，我必须见到他。
1: 红颜，这蓝莹怎么说走就走啊？
2: 你不知道，兰姐这人啊，表面上看着温文尔雅，实际上她认准要办的事儿，那是九头牛都拉不回来。
1: 你知道为什么事儿吗？
2: 我不知道。
1: 那她临走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反应？
2: 反应？哦，对了。
1: 那天他从外面回来之后，就放声大哭，哭的是昏天黑地的。他为什么哭啊？
2: 我不知道。
1: 是不是有人欺负他？
2: 不知道。
1: 那他去哪儿了？
2: 我真的不知道。
1: 燕子，你是我祖奶奶，你咋一问三不知呢？
2: 这能怪我吗？我又不能天天看着他。那天我听到哭声冲进他房间的时候，那情形真的把我吓了一大跳。
1: 怎么了？ 屋子里乱七八糟的，
2: 兰姐还把一个好端端的新被子用剪刀剪了个七零八落的。什么？新被子？对，看样子他是在拿新被子出气呢。新被子？哎，对了，你抱这个被子干什么？给你换换。
3: 给我换，你怎么知道我被子烂了？我有先知先觉。牛犊子，你给我听明白了，我蓝影是个要脸面的人，我最不能容忍的是我最相信的人骗我。牛犊子，我恨你！

0: 家装真是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胖浩。
2: 大家好，我是精心装饰刘少雷。
0: 嗯，欢迎刘总。刘总，今天我和胖浩可是带着任务来的哟。嗯，
1: 今天呢，我们来啊，就是想了解这个家装套餐究竟能给我们带来多大的便利和多大的实惠。
0: 没错，因为众所周知，套餐选得好就是我们家装最大的小窍门了。嗯、所以这套餐到底如何选，我们还是要请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讲一讲呢。
2: 对，这个装修呢，实际往小了说呢，就是把房子简单收拾一下，翻新一下，装扮一下。嗯，但其实呢，装修的这个工序呀、啊，还有咱们环节、啊，还有一个程序是相当复杂的。嗯，想把这个装修呢简单化了以后呢，那么很简单，实际你选对一款套餐呢，就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0: 那这个套餐到底应该包含什么？又到底应该怎么选呢？
2: 这个简单，就拿我们精心装饰的套餐来说。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只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每平也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享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不错不错，这么看下来的话，这个套餐包含的项目可真不少。
0: 嗯，但其中最让我心动的还是咱们的镜面积计价哈。
1: 确实
0: 啊，这个计价形式呢，我觉得还是让刘总好好的再给大家讲一讲它究竟优势在哪儿。
2: 没错，因为咱们这个都知道买房的时候咱们这个面积的是建筑面积，咱们这个室内镜面积呢，就把咱们这所有的公摊都减掉，比如说什么楼道间啊、电梯间啊、设备间啊，包括咱们这个进房以后的所有的墙体的、这面积都减掉以后，咱们就是自己能支配的面积才是咱们这是最终的纯净面积。咱们按这个计价，你如果套餐正常，如果按咱们那个建筑面积计价的话，比如说您买房的时候是100平米，实际你的使用面积啊只有70平米或者75左右。如果说咱们以这个目前咱们按30平米算的话，市场这个均价应该比如1500的话，就是差45000。你像一个100平米的房子就差45000，一个建筑面积和净面积计价的话，所以说这个差这个幅度是不小的。
0: 所以你看，什么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假设胖浩是一堵墙，
1: 不用假设，这种事情不用讲。
0: 那我能穿过它吗？我根本不能穿过它呀。所以呢，我踩不到的这些面积啊，那就不算在这个装修费用里面，这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
2: 对对对，所以说咱们这个公摊面积买房的时候是必须得包含的。但是如果说咱们装修的时候公摊面积咱们也不去装修它，那你干嘛要计价呢？
0: 是的，
2: 对不对？对，
0: 非常合理。那我们研究完这个价格，我们就再好好看一看套餐还包含哪些项目吧。
2: 一般来说呢，咱们套餐呢是由咱们设计、施工、主材以及辅材还有售后这么几部分组成的。
0: 其实我理解呢，装修还可以把它分为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那我们就先请刘总给我们讲一讲看不见的隐蔽工程，好不好？
1: 隐蔽工程万一出点问题，那可是在墙里边，那这一修的话，那墙外边所有的全白干了，都得扒了重来。所以隐蔽工程最重要了。
2: 没错，现在一般老房的装修呢，还主要是因为隐蔽工程出了问题。你比方说是这个电路不行了，或者是漏水了。像咱们这个隐蔽工程一般的，咱们里边看不到，就是有安全隐患的，就是水路、电路还有防水这么三大部分。
0: 那咱们精心装饰在做隐蔽工程这一块有没有什么这个施工特色呢？
2: 为了杜绝有安全隐患嘛，尤其咱们先说卫生间的防水，因为防水是至关重要的。如果防水咱们做不好的话，殃及的不止咱们自己家，可能人也楼下或者邻居。我们精心装饰把防水的是地面全部做，墙上呢是做到底儿。正常我们是刷3遍，就是横着一遍、竖着一遍，然后再斜着再刷一遍，并做48小时到72小时的避水实验，以后咱们才能这个进行下一步施工。这防水的话，就怕就是咱们做完之后，因为尤其是卫生间的墙呢，一般是隔板墙，对面的就是卧室或者客厅，如果做柜子的话，那个是潮气呢渗进去、渗过去以后呢，可能会影响这个柜子或者墙体发霉、开裂、鼓包。对，因为咱们国标呢，就是说淋浴区呢是高度是1.8米，然后非淋浴区呢有30公分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公司。为了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就整体四面墙都刷了底。对，
1: 确实防水其实不只是防的水，还有水蒸气啊。
2: 对对对对。
0: 所以你看啊，刚才刘总把这个基础装修啊、基础工程、隐蔽工程都讲完了，我觉得还是比较放心的。那我们就看一看明面上的啊，我们精心又做的怎么样？咱千万可别灯下黑哟。
2: 好，没问题，那咱们一块儿看 一下。
0: 嗯，
1: 刘总，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里不就是我们全新的样板间吗？把我们带到这儿来是干什么的？
2: 这个呢，就是让咱们直观的看到我们套房都包含什么东西。现在在客厅区域啊，看到咱们这个门，什么地砖，包括咱们这个墙漆，包括咱们这个家具，这都是咱们套房包含的，墙砖、地砖什么这都包含。咱们看这些家具啊，你看这边是成品，
1: 嗯，
2: 咱们是包含成品十四件套的，这咱们作为一个赠送项目。
1: 哦，
2: 对，如果说有的业主感觉自己这赠送这个尺寸不合适，或者自己已经有成品了，你也可以折换成咱们这种定制啊，这也是没问题的。另外咱们看到的就是咱们这像咱们这个窗户和暖气，咱们这次做活动呢也是赠送的。在这儿呢我着重说一下咱们这个门，实际咱们这个可能是别的公司里边套餐里边也写了包含了门，但是没有写包含的数量。
1: 嗯，
2: 就是不管你里边有多少门，可能是包含两堂或三堂，其他你就自己单独花钱。
1: 哦，就比如说我的家是个八居室，
2: 嗯，
1: 结果他只给我包含三扇门，
0: 那可真太坑了。
2: 是，就是所以说我们这个门上面，我们这样的，我们门是不限堂数的。
0: 嗯，
2: 只要你进户以后的所有的正常居室门我们都包含的。
0: 学到了学到了。所以说呀，我们在关注这个装修套餐的时候，千万不要忽略这些容易被忽略的小细节哈。
1: 嗯，
0: 但是刘总我还是想跟您说一说哈，就我所了解到的，就是装修里面这客厅可算是最简单的。
1: 没错，
0: 最不容易出问题的地方。
1: 就是最难的在哪，最复杂的在哪？
0: 在哪？
1: 厨房跟卫生间嘛。
0: 啊，
1: 咱们得去了解一下这儿，对不对？
0: 对，
2: 没问题。
0: 你看咱们的这个卫浴区可选择的东西简直是太多了哈，
2: 嗯，
0: 而且我刚才大概扫了一眼都是大品牌，
2: 嗯，
0: 所以刘总咱们的装修套餐里面关于这一块有什么优势和特色也给我们说一说。
2: 那没问题，我们这个厨房卫生间里边啊，咱们这个特色还是挺多的。首先第一点就是咱们所有的材料呢都大品牌，
0: 嗯，
2: 你比如说咱们墙砖和地砖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一诺的、冠珠的，包括咱们的洁具呢有贝朗的，还有咱们帝王的，还有九牧的，还有法因莎的，这都是咱们套餐里边包含的品牌。另外第二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都是咱们比较先进的工艺，咱们现在贴砖所用的工艺呢就是直贴砂浆，而不是以前那种的传统的砂拉式工艺。你像咱们这个直贴砂浆我们做完之后呢，我们这个保修呢能做终身保修。对对，
1: 哦，就不会有那种空鼓啊什么脱落。
2: 对，空鼓啊脱落这些都已经没有了，因为咱们用的是德系工艺，用了咱们直贴砂浆以后呢，我们在签合同的时候直接给你写上，可以写上终身保修，这没问题的，嗯，
1: 这就有底气，嗯，
2: 对。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还有赠送的产品，
0: 嗯，
2: 你比方咱们这个厨房里边需要用的是什么，是用的是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这些都是赠送的。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刚才说这个厨房里边的橱柜也是一样的，咱们橱柜也不是有米数限制吗？但是我们这没有，我们这只限造型，就是你做一字型或者 L 型，不管做多少米，咱们套餐里边都是包含的。
1: 也就是咱们今天聊的从镜面积计价到隐蔽工程到看得见的工程，还有到现在整个厨卫这么多内容，赠送这么多东西，全都在咱们的套餐里边。
2: 是的。
0: 哎呀，这装修呀，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装修您就
1: 选金星。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节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赠送6万元装修好礼包，包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麒麟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式房屋拆除大幅度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打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牌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

0: 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到重做。水路除味强灯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灯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1: 有恢弘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视频道，
2: 故事从这里开始。
3: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儿去填个表格那个用的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带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戴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然后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的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儿上，画那兔爷拿笔，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看近处的水啊，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静享这种生活，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5: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6: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7: 别人说话听不见，声音总是听不清，请到帮耳通。耳朵从早想到晚，生活受困扰，请到帮耳通。
8: 听得清，生活上更有滋味，
9: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10: 耳朵要舒服就选帮耳通。
7: 帮耳通内养外护，专业耳部养护服务，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1: 地址：通州第四中学东行100米，电话5876-6788。

0: 不行，我们绝对不能再等下去了，必须马上离开这里。
1: 郝飞，去古窑找一支笔，一张纸。

0: 胡子没做错什么事儿。不行，我得找到他，跟他说说清楚。伤害那么大，让我上哪儿找去？
1: 你就是不着调。
2: 二姨妈，二姨夫。
1: 哎呦，这不是影影吗？
3: 是影影。
2: 二姨妈，二姨夫好。
1: 影影，让二姨妈好好看看你。
3: 这影影出落的越来越像她妈妈了。
1: 嗯，比她妈妈漂亮多了。
3: 哦，对对对，漂亮。

0: 我虽然不知道您姓什么叫什么，可您是我的救命恩人，我永远永远永远永远忘不了您。
1: 您还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也永远永远永远忘不了您的。这就叫知恩图报，一报还一报。莫大姐给我留这个镯子是什么意思？
2: 我知道你是什么意思。
3: 我？什么意思？
2: 一见钟情，以身相许。
3: 你胡说。
2: 我胡说？那你脸红什么呀？是就是嘛，自古美女爱英雄，这不挺好的吗？哎，如果你俩真的能……莫愁姐，小妹先恭喜你了啊。你可别忘了，等到你新婚之时，我可是你的伴娘之一哦。

0: 尹烨，你就住这儿吧。
1: 谢谢二姨妈，给您添麻烦了。
0: 这有什么麻烦的？我和您二姨夫本来就没有孩子，我早就把你当成自己的孩子了。只要是您妈妈还活着，我早就把你抢到我身边来了。
1: 我妈妈本来是可以活到今天的。
0: 是啊，这都是天杀的东洋禽兽。
1: 我蓝影跟他们日本鬼子有亡国之恨，杀母之仇，我跟他们不共戴天。
2: 今天发生了许多奇怪的事情。
0: 怎么奇怪了？
2: 他说
3: 我的郝大姐，你可醒了。
0: 郝大姐？
2: 还有呢？
0: 还有什么？
2: 还有。
3: 怎么了你？你怎么连我是谁都不知道了？什么我给你输的血，那是你自己的血。只不过你的血啊，在我的血管里保存了一段时间，这不又还给你了。我说，莫德姐，咱们俩能不能不玩这游戏？
0: 他知道你姓莫，
2: 要不我怎么说奇怪呢？
0: 我明白了。
2: 你明白什么了？
0: 他会相面。
4: 行了行了，都少说两句吧啊，还相上面了？你们没觉着日本鬼子的

0: 魔爪已经伸向我们了吗？啊？
1: 你怀疑他是日本鬼子的？
0: 对，而且是非常怀疑。从你的言谈话语中，我不难听出，你们俩虽然未曾谋面，可他对你的情况却了如指掌。这说明什么？啊？说明他有问题。
2: 你凭什么这么说人家？啊？你有什么证据？
0: 凭什么？凭我的第六感觉。
2: 哟哟哟，就你还第六感觉？
0: 你给我严肃点，我可没在这跟你们开玩笑。
2: 我也没跟你开玩笑，人家可是冒着枪林弹雨舍生忘死救的莫愁姐。
0: 哎，可疑之处恰恰就在这里。你想想，战斗那么激烈，莫愁被鬼子重重包围，可他就只身一人轻而易举地把莫愁救出来了。哎，我说咱们可都是身经百战之人呢，谁会相信呢？啊，难道这就不是鬼子设下的欲擒故纵之计吗？
1: 你今天的警惕性怎么突然变得这么高了？你要是早有这么高的警惕性，上海站也不至于沦落到今天这个地步。
0: 打人不打脸，骂人不揭短，赵宇天生注定做任何事情都费力不讨好，我他妈就是天下第一倒霉蛋。
2: 莫愁姐，你看他，
1: 别管他，他就是一个疑神疑鬼的神经病。
3: 那你接着往下说。
1: 好。
4: 二姨妈，我想。
5: 你想什么？尽管说。
4: 我想参加你以前的剧社。
5: 哎呀，这有什么难的？明天一早我就跟你说去。
4: 谢谢二姨妈。
6: 哎呦，我的姑奶奶，你可终于来了。
1: 你着急了？
6: 几点了？
7: 现在是8点整，重庆来人的飞机9点半将抵达虹桥机场，我已经派人去接了。为了确保来人的人身安全，我决定了再给他们来一个兵不厌诈。
4: 兵不厌诈？怎么个兵不厌诈？
7: 放弃浦江大饭店。
4: 放弃？这怎么行？
7: 那你说说不行的理由。
4: 我们的安保工作都是围绕着浦江大饭店进行的，宪兵队和特务队的全体人马也已经全部到位。我可以说，浦江大饭店的安全绝对是万无一失的。
7: 春子，你太自信了。你说说，我们哪一次的失败不是在我们认为万无一失的情况下出现的？就是这种盲目的自信蒙住了我们的眼睛，我们的盲目自信种下了恶果。
4: 那我们现在转移兵力重新部署还来得及吗？
7: 为什么要转移？为什么要重新部署？进入浦江大饭店的兵力不仅一个都不能转移，而且我们还要向那里再多派一些人马，只有这样才能把我们对手的眼睛牢牢地盯死在那里。
4: 那重庆男人怎么办？您想唱空城计？
7: 空城计有什么不好？诸葛亮一把古筝吓退了司马懿的100万大兵，那可是千古绝唱啊。

0: 楚姐，让我猜一猜你那位白马王子长什么样吧。
1: 你猜吧。
0: 他一定是高大威武，伟岸挺拔，长得像美国电影明星格里高里。他披着一个黑色皮斗篷，手使双枪，踏着熊熊的烈火，英雄又美。哎呀，那真是
1: 美国好莱坞拍的又一部新片《格里高里》。他长得比

0: 格里高里还
1: 帅，
0: 他既高大也伟岸，但他更是一个极其普通的人。
1: 那你为什么？
0: 因为他的心是金子。

0: 瞧你这意思，还以身相许。
1: 我不跟你开玩笑，完全有这个可能。

在一起的时候没觉得怎么样，这人一走，心里反倒空落了。

0: 思说。
1: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0: 这个犊子，我本来是想拉你一道为妈妈报仇雪耻，为了这个我什么都可以原谅你，可是唯独金屋藏娇不行，绝对不行。
1: 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搬运工地干活，给十八楼的客人送皮箱的一码事。
1: 您真打算孤家寡人接待这么重要的客人吗？
2: 怎么会呢？
1: 科长，您的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2: 灵丹妙药。
1: 灵丹妙药。
2: 不过我这灵丹妙药有一个人是必不可少。
1: 谁？
2: 黄金宝。
3: 我？
1: 是您。
3: 这灵木怎么又想起我来了？
4: 肯定是想让您做什么事情吧。
2: 您的四味书屋就是一个很不错的地方。
3: 你还知道我的四味书屋？
2: 那是当然了。四味书屋始建于宋朝圣德年间，它建筑壮观，环境优雅，雕梁画栋，古色古香，再加上依山傍水，花胜鸟鸣，这的的确确是一个非常理想的修身养性之地。
3: 科长对我的四味书屋很有研究吗？
2: 研究谈不上，只是略知一二。如果黄帮主可以把四味书屋借我用上几日，那铃木感激不尽。
3: 你要借我的四味书屋？
2: 付租金也可以。
3: 哎，你以为我是为了钱呢？
2: 为了钱也没有什么不对啊。
3: 你想，那么好的四味书屋我为什么不住呢？
2: 为什么？
3: 那里面闹鬼。
2: 闹鬼？
3: 可不是嘛，那里面吊死过人，我请老道来查看过，那老道说这地方阴气太重，是各种鬼魂聚集的地方。就为这个，我请老道在这儿驱鬼拿邪，折腾了好几天呢。
2: 你只管借给我用就好了。
5: 我不怕。
3: 你真不怕？
2: 真不怕。
3: 你什么时候用啊？
5: 今天晚上。
3: 这么快？你太着急了，你容我派人去收拾收拾吧。
2: 不用不用不用，我自己派人收拾就可以了。

0: 日军又不断的增兵了，
1: 看来咱们完成任务的难度越来越大了。

0: 你得什么得干活？
1: 太君，我得搬运工地干活，给十八楼的客人送箱子。
0: 客人不在这里，
1: 不住这里了。
0: 你把他的皮箱送到他要住的地方去吧。
1: 好的，那请问现在客人改到哪里去住了？
0: 站住！
2: 申太先生，你来这里干什么？
3: 我有非常紧要的情况要向铃木科长汇报，可是被他们拦在这儿了，这不是耽误事儿吗？三木队长，你能不能给他们下个命令，让我进去？
2: 你要向科长当面汇报什么非常紧急的情况？能不能向我透露一二？
3: 别说一二了，就是五六七八也没问题。但是你得问问铃木科长他让不让。
2: 哎，你不说没有其他的人会知道的。
3: 表面上是你知我知，可是还有天知地知。
2: 这
3: 您要是不放心的话，您可以亲自把我送到铃木科长的面前。
2: 对不起，科长他不在这里。
3: 不在这儿？那他在哪儿啊？
2: 可能是在他的办公室。
3: 不可能，我给他打过电话，办公室里面有人接。
2: 那我就不知道他去哪里了。
3: 三木队长，我可把丑话说在前头，如果因为我没有向你透露你想知道的一二，你就给我玩了八九十，从而耽误了消灭中共上海地下党的头等大事。到那时，

0: 点儿，
1: 我孝顺不了。
0: 哎呀，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
2: 怎么样？
3: 快跟我回去！
2: 快回去！到底出什么事了？
3: 这里不断的增加兵力，看起来是层层设防，但是作为总指挥的铃木却没有来。
2: 他没来，
3: 这太反常了。铃木受伤不住医院，不就是为了保护重庆的来人的安全吗？可是为什么人质将到，他却消失得无影无踪呢？所以结论只有一个，他是故意做给咱们看的。
2: 他是给咱们虚晃了一枪。
3: 对，
1: 吴祖康，我警告你，不许你打影音的歪主意。
0: 哎呀，我的姑奶奶，你小声点行不行？这夜深人静的，你怕别人听不见是怎么着？
1: 怕别人听见？怕别人听见你就别干了缺德事儿。
0: 我干什么缺德事儿啊？
1: 干什么缺德事儿？你自己心里不清楚啊？啊？
0: 我清楚，我当然清楚。
4: 我要不要把影影妈妈的事情也告诉影影？影影妈妈的死好像跟你有点关系吧？
1: 你少来威胁，那还不都是你跟日本人的黑龙会。
4: 我承认，我承认是我，可你就能摆脱干系吗？不能，你最起码也是推手之一呀、啊、是你把你自己的姐姐骗到日本人面前供他们。
1: 别说了。
4: 我可以不说，可你要明白，咱们俩是一根绳上的两只蚂蚱，蹦不了我，也跑不掉你。让馋猫守着鱼儿睡觉，你说这馋猫能睡得着吗？
1: 你到底想干什么？
4: 哼，送上门来的肥肉不能不吃。嗯，我要让他成为我吴祖康飞黄腾达、步步高升的梯子。
5: 你们两个分析的很有道理。铃木是个极其狡猾、诡计多端的家伙，他给咱们虚晃一枪，完全有这种可能。
3: 下面的关键是，如何尽快找到他们新的谈判地点。
5: 嗯，我马上通知我们下面的各个站点，发动群众，全力查找。
6: 一博，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0: 应该不会吧？可是都这么晚了。
6: 就是，急死人。您可回来了。
0: 爸，铃木半夜三更的找您干什么？
7: 跳蚤大点事儿，让老子跑一趟。
0: 跳蚤大点事儿是什么事儿啊？
7: 哎呀，他要借咱们家的四味书屋。
0: 借四味书屋？
8: 我用四味书屋来接待阁下，阁下还满意吗？
0: 啊，满意。
8: 那您早点休息，明天上午10点我亲自来接您去司令部出席预备会议。
0: 好的，
8: 这里的安全问题阁下可以放心，表面上看起来平静如常，但实际上我们在这里已经做好了周密的部署。还有这位纯子小姐，她会留在这里负责您的安全保卫工作。
0: 谢谢。
8: 那我就不打扰了，
0: 再见。

子向你们发誓，一定不会让你们的鲜血白流，我会把那些汉奸卖国贼千刀万剐，他们就算钻进耗子洞，我也一定会把他们扣出来。

0: 颖颖，你下去吧。潘经理，我这外甥女儿怎么样啊？
1: 好啊，太好了，这台缘这功夫都是首屈一指的。
0: 那你的意思是？
1: 啊，我的意思是绝对要收下她的。如果她加入我们大世界杂技班，那我们可真的要誉满全球了。
0: 为了保证演出的效果，你把她的小师妹红艳也一起请来吧。
1: 那好啊，太好了。

0: 科长，您的虚晃一枪真是绝妙之极。这一夜这里风平浪静，跟之前的提心吊胆判若两界。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这种感觉了。
1: 虚晃一枪是孙子兵法的精髓。
2: 你我之前打的这个赌，我是真的从心里认输了。
1: 那你就准备好买一瓶高级的富士山牌清酒，晚上我到你那儿去喝。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

0: 镜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 勇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勇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哇，
2: 见到我们的帅哥 Mandy 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4: 大家好，大家好。
2: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4: 当然了，
2: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4: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2: 李老师啊，哎，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视力配镜呢？
4: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2: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4: 不懂科学。
2: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4: 是，
2: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4: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5: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4: 走，
5: 走，
4: 走。我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2: 哎，
4: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的，
2: 对，
4: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视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2: 是，
4: 那就坏菜了。
2: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4: 对
2: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4: 对对对，
2: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4: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 它就像一台呀、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

0: 一副勇士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1: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勇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另外勇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3: 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2-0-1-7-2-1-2-9-3-4-9-6.1-2-0-2-0-1-7-2-1-0-3-9-7-4-2-0-3-0-2-0-1-7-2-1-0-4-8-5-3-4-0-2-0-1-2-1-0-4-0-1-8-6.6-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 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泳池里智能化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
4: Time, time again, I ask myself, 问自己
3: 王晶，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5: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晶。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6: 啊，花镜还有智能？
5: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7: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5: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晶，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1: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3: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8: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啊，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一往，你是得瞎了，又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闭眼睛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样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那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视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头再近视又一副，您来回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着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 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玩上哪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3: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勇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勇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勇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9: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其实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勇视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其实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勇视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嘛，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1: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3: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勇视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10: 当时怎么回事呢？这个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呢，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11: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10: 看到这个勇视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11: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 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

0: 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1: 这个泳视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泳视力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0: 这一行了，我心情
1: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泳视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呗，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0: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我年轻了吗？
1: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啊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0: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2: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泳视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泳视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3: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泳视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镜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泳视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泳视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泳视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4: 泳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泳视力。
5: 说得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泳视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泳视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泳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泳视力。
6: 泳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 道。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

0: 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勇士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2: 我们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3: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4: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勇士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勇士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勇士力。
5: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勇士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6: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勇士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勇士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勇士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吧。勇士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0: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7: 这里有恢弘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

0: 这一夜这里风平浪静，跟之前的提心吊胆判若两界。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这种感觉了。
1: 虚晃一枪是孙子兵法的精髓。
0: 你我之前打的这个赌，我是真的从心里认输了。

起床了，铃木科长已经来接您了。

0: 神探先生，以您之见，这起血案是意外的中毒事故，还是别有用心的他杀呀？
1: 您觉得呢？
0: 我认为是前者。
1: 何以见得？
0: 陈先生住的房间的门是插着的，如果是他杀，凶手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还有窗台上我也检查过，没有任何的痕迹，可以说窗户是没有人出进过的。所以
1: 你觉得陈火害是服毒自杀的，对不对？
0: 除此之外我找不到更合理的解释。
1: 那我不禁要问了，陈火害为什么要自杀呢？为什么早不自杀晚不自杀，偏偏要从重庆不远千里跑到上海，又在召开谈判的最紧要的最关键的时候自杀？还有，
0: 别有了。

0: 前面的这些问题我已经回答不出来了。
1: 陈子副官，我得有劳你大驾，把你们请的厨师和服务员都召集到客厅来。
2: 这
0: 召集他们干什么？
1: 待会儿你们就知道了。

0: 奇怪，我还没动手呢，他怎么就玩完了？
1: 你叫成火害，死的真活该，认贼作父丧天良，人人把你宰，把你宰。

0: 你们每个人都说一说，昨天晚上你们都干了什么，听到了什么，或者是看到了什么。你们都要如实的说，不可以随意编造，更不可以隐瞒事实，因为任何的编造对你们来说都没有任何好处。听明白了吗？
1: 听明白了。
0: 从你开始吧。
2: 我叫胡三运，是派来的厨师。凌晨3点，我起夜上厕所的时候，看见客人住的客房里还亮着灯。当时我感到很纳闷，天都快亮了，这客人怎么还没睡啊？我上完厕所就回房睡觉了。
3: 我叫周桂花，昨天后半夜我睡死了，没起夜。
0: 跟你了。
4: 我叫肖霞，是厨房的采买员。昨天下午胡师傅让我出去买些佐料，正巧我妈妈病了，就向她请个假回趟家看妈妈。胡师傅让我晚8点前回来的，可因我妈妈的病我没有按时回来。
0: 大概是几点钟？
4: 后半夜。
0: 后半夜是几点钟？
4: 大概1点多钟吧。
0: 往下说。
4: 我回来后在自己的房间看见客人的客房灯还亮着，而且还有人影一闪。
0: 人影一闪是这样吗？
4: 真是这样。
0: 我再问一遍，人影一闪真的是这样吗？
4: 是这样。
0: 好，谢谢你。哪位是胡师傅？
2: 是我。
0: 是您让他去买的佐料吗？
2: 是的。
0: 你都买了些什么佐料？
4: 一包大料，一包花椒，哦，还有几块肉桂。
0: 麻烦你能把鞋脱了吗？
4: 脱鞋干什么？
0: 让你脱你就脱嘛。

0: 谢谢你，穿上吧。我现在可以宣布了，发生在四位书屋的案件是一桩投毒杀人案。投毒杀人凶者就是对不起的小夏小姐，这个人就是你。
1: 我？
0: 对，把他给我抓起来。
1: 不

0: 神探先生，今天这件事情您不会搞错了吧？
1: 怎么？
0: 您这么肯定是萧霞？您是从哪儿发现是他的蛛丝马迹？
1: 想学吗？交学费。
0: 交学费可以，但我必须物有所值。
1: 我敢保证你物有所值。
0: 真的？
1: 首先他撒了谎。
0: 撒谎？
1: 对，他说他回来后从自己住的房间的窗户看见客房亮着灯，并且还有人影一闪。这非常离谱，因为他住的房间的窗户并不是朝客房开着的，他根本看不见客房，这是其一。
0: 其二呢？
1: 我在勘察现场的时候从窗户框上发现了一根白线，这是窗户框从投毒凶手的袜子上刮下来的。这根白线是12只纱的珠光线，而萧霞穿的袜子就是这种白线织成。更关键的是他去买了佐料，其中就有肉桂。
0: 这能说明什么？
1: 你可以闻一下。
0: 神探先生，您可真高明。

0: 方小天还说了什么？
1: 基本就这些了。
0: 那你听完他这些话之后，有什么感觉吗？
1: 咱们和方啸天相比，确确实实差着这么一截呢。
0: 你明白就好。
1: 可我还有不明白的。
0: 关于萧霞的问题。
1: 没错。
0: 你不明白什么？
1: 萧霞穿的12只杀猪光线做的袜子是哪里来的？据我所知，12只杀猪光线只有咱们日本能够制造，中国人是根本穿不到的。所以我不禁想问，萧霞究竟是什么人？杀死陈火害的人究竟是他还是您呢？您笑什么？
0: 你能这么想问题，我真的很高兴。这真应了那句话了，叫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我承认萧霞是我放的一只鸽子，杀掉陈火害也是我虚晃一枪之后的又一个苦肉之计。
1: 为什么？您为什么要杀死陈火害？
0: 因为陈火害对我们3个月王华的战略大计已经没有用了，重庆政府想投降的消息已经败了，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向重庆施加了非常大的压力，美英苏法也向重庆当局发出了措辞严厉的外交照会，这迫使重庆当局不得不有所收敛。他们派陈火害来就是向我们解释这些事情，与其听他夸夸其谈，还不如来个废物利用。所以我就想出了这借刀杀人之计。

0: 莹莹，你真要搬出去住啊？
1: 这还不是为了演出方便吗？
0: 哎呀，在家处处好，在外事事难，我看你还是住在家里更方便。
1: 二姨妈，您当过演员应该知道，每天晚上演出到9-10点钟，然后卸妆收拾卫生，哪天不是后半夜呀？如果再从剧院回到家，少睡2个小时不说，万一半路遇到强盗歹徒什么的怎么办呢？
0: 你这在家里刚住了一天就走，我这心里头
1: 舍不得我是吧？放心吧，我会经常回来看你的。嗯，
2: 樱木这一手真是太恶毒了，他是想把你推到大庭广众视野的风口浪尖上，
3: 想让我吃自己同胞的子弹。
4: 好啊，
2: 这还好啊？
3: 当然是好事一件啊。你想想，要是想杀我的人越多，那就证明着憎恨日本鬼子和卖国汉奸的人也越多，这不是好事一件啊。
2: 本来很沉重的话题，可到了你的嘴里变得那么轻巧。任先生让我告诉你，小心小心再小心。
3: 放心吧，我会把自己置于死地而后生的。走。
5: 这个混蛋大侦探简直是助纣为虐。方小天，你死定了。

0: 方啸天绝对是个破案奇才，如果就这么杀掉了，您不觉得可惜吗？
1: 当然是非常可惜了。
0: 那您为什么还……
1: 正是因为他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奇才，所以我才更有必要搞清楚他到底是不是属于我们。
0: 万一……
1: 放心，我已经有万全之策了。
0: 什么万全之策？
1: 那要问你。
0: 问我？
1: 春子，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很欣赏方啸天，甚至说从心理上爱上他了？
0: 这……您怎么能这么说呢？我是您的……
1: 是谁的不要紧，请不要害羞，怎么想的就怎么说。
0: 我的确非常欣赏方啸天。

0: 如果他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臣民，我会毫不犹豫地扎进他的怀抱。
1: 有你这句话就够了。
0: 怎么？
1: 一个人的国籍是可以改变的，只有心改变不了。

0: 笑一个嘛，笑一笑十年少，愁一愁白了头。莫寒，我求你了，笑一笑啊。
1: 猫尿狗尿一擦就掉，
0: 你看你小姐的模样真比哭好看。所以说啊，笑比哭好。
2: 你真坏。
0: 我坏？
2: 坏透了。
0: 可俗话说得好啊，男人不坏女人不爱啊。
2: 人家都快急疯了，你呢你还逗人家。
0: 急有用吗？既然知道急没有用，那又何必把自己弄得愁眉不展心情欠佳呢？该吃吃该喝喝，啥事儿别往心里搁，这样你就轻松快乐起来了。当然我们也不是无动于衷的，想到的我们提前做个准备，没想到的那么我们就只能逢山开路遇水架桥了。只要我们抱着车到山前必有路的信念，就一定能够达到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效果。
3: 您真的让我去？
4: 你看我像是在说假话吗？
3: 您就一点也不吃醋吗？
4: 我承认我会掉到醋缸里的，但是为了圣战大业和得到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破案奇才，我只能忍痛割爱。

0: 哎，兄弟，给碗水喝。
1: 哎，好嘞。
0: 谢谢兄弟。
1: 不客气。

0: 四大绿哥哥，
1: 你叫我？
0: 不叫你叫谁？
1: 谁是四大绿啊？
0: 你呀、啊？
1: 你凭什么叫我四大绿啊？
0: 你看啊，油性的桶，西瓜皮，王八盖子，邮电局。
1: 你怎么骂人呢？
0: 我骂你怎么了？
1: 凭什么骂我？
0: 谁让你小子给我们家寄错信啊？
1: 给你家送错了信
0: 啊？你刚才给我们家送了封信，我打开一看，第一行“吾儿安好”，这像话吗？我告诉你，我爹我妈死了十几年了啊，难不成我爹我妈从阴间给我寄的信？
1: 你现在哪儿？
0: 在我家。
1: 带我去看看。
0: 走啊，
1: 走。
0: 行，我们家就在这儿了。
1: 我从没来这儿送过信。
0: 你没来过，你没来送过，我那信哪来的？大风刮来的。
1: 你把信拿来，我看看。
0: 我才不拿呢，你跟我进去看看。
1: 行。
0: 哎呀，进来。

0: 请进。
1: 你好。
0: 你是谁啊？
1: 我斯德律啊。
0: 斯大律？
1: 不是，我刚才在路上有几个小孩啊骂我们当邮差的是斯大律，我这一生气我老想着这档子事儿。
0: 昨天给我们送信那王师傅呢？
1: 他呀，他病了。
0: 病了？什么时候病的？昨天送信的时候不是还好好的吗？
1: 哎呀，这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呀。这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这病来的那叫一个快。这刚才人好好的，突然当说倒就倒了。
0: 什么病啊？
1: 不太清楚，反正就是上吐下泻，然后手脚冰凉，这眼睛啊老发直，浑身抽抽，可邪乎了。
0: 真的？
1: 真的，我们已经把他送到医院去了。我特别担心这收信人家的信，就自告奋勇替他过来了。
2: 小姐，车停在哪儿？
3: 不用停。
2: 不用停？
3: 围着这栋楼转三圈。
2: 啊？
3: 不会让你白转的，加一块钱车钱。
2: 好嘞。
0: 你这热热闹闹的说了半天，把信放在桌子上吧。
4: 哎呦，这还得劳您大驾。
0: 劳我什么大驾？
4: 我这人啊，我这大字儿不识几个，这我这都不认识这些写的什么东西。这信哪些是您自个儿的？您得挑挑，您帮我挑挑吧。
0: 不识字儿。不识字儿你怎么送信啊？
4: 哎，现在好人多呢，他们不为难我，都是自个儿挑的。
0: 好，那如果我不挑，我就是坏人了？
4: 哦，那也未必。
0: 那这话又是什么意思
4: 啊？万一人家跟我一样，小时候啊家里穷，念不起书，都是睁眼瞎呢，那我不是错怪人家？
0: 拿过来吧，我来挑。
4: 哎，您是好人。

0: 这人不像友善，我要炸他一下。
1: 哎，你在这看什么呢？
2: 啊，您这房子真不错啊，环境也挺好。

0: 好像在哪儿见过你
1: 啊？你认识我？不可能。
0: 怎么不可能？
1: 哎，我这人长得特随便，大街上好多人像我呢，您肯定认错了。
0: 我怎么觉得你像是道上的来我们家踩点儿啊？
1: 您把话说清楚了，我哪儿长得像道上的？道上的长得都贼眉鼠眼的，您瞧瞧我，您仔细瞧瞧我长得多憨厚朴实啊。
0: 那可不一定，长得越普通越随便的人往往都干的不是很普通很随便的事儿，都是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干我们这行的最忌讳的就是以貌取人。
1: 您是大侦探，您是有口皆碑，妇孺皆知，您是火眼金睛，一针见血啊！
0: 要说我是侦探，那不假，但不大；要说火眼金睛，那是孙悟空，

0: 要说料事如神，那是神算子。
1: 嗨，你就别老头牵着胡子走路，谦虚了。
0: 你这么不遗余力地拍我马屁，是想把我拍晕另有企图吧？
1: 聪明，我今儿个来呢是想，
0: 想什么呀？
1: 我想试试您的眼力。
0: 试眼力？
1: 对，我想看看你这个妇孺皆知的大侦探，你是沽名钓誉、徒有虚名呢，还是货真价实、名副其实？
0: 挑战，
1: 敢不敢吧？
0: 有意思。我告诉你，我方啸天从小到大就没怕过什么事儿。
1: 呵，口气不小，底气也挺足。大侦探，该不是外强中干吧？
0: 那我们不妨来打个赌。
1: 赌什么？
0: 你要赢了，我给你十块钱大洋。
1: 真的？赌啊！
0: 你要是输了呢？
1: 我没钱，我要不我给你学狗叫，学三声狗叫，怎么样？
0: 好，你说吧。
1: 首先我要问你的是，我叫什么，姓什么，干过什么？
0: 就这个呀？这你太简单了吧，太小看我这个大侦探了。
1: 别吹，快说。
0: 从你的外貌上、性格上和肢体语言上来看，我觉得你应该是一个动物型。

死博弈，热血奋斗，人间真情。BRTV， 北京人最长情的陪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哎，首先欢迎一下孙阿姨。孙阿姨你好。
2: 大家好。
1: 哎，孙阿姨，我问问您，平常爱吃山楂吗？
2: 我爱吃啊，平时啊，我没事的时候我就吃点儿。
1: 哎，
2: 你说像我们这个岁数，这人的胃口啊，和年轻人真是没法比了。
1: 嗯，
2: 你说平时多吃点山楂吧，你说胃口就大开，还能多吃点饭呢，吃饭也香。
1: 哎，那太好了啊！今天我们就要请大家吃山楂，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聚源食品的柯总闪亮登场，欢迎欢迎。
3: 你好，两位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聚源食品的柯瑞。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酸酸甜甜软糯肉厚的空心山楂。这个东西啊，被老年人和年轻人都视为心头宝，只要你吃上一口，那肯定就放不下了。来吧，你们两位尝尝吧。
2: 你说平时啊，我们吃酸楂啊，都特别酸，我真的我都吃不了几颗。可是你看看这个山楂，有一种苹果的那种甜，酸酸甜甜的，真好吃，解馋吧，刚刚的好。个头也大，肉还特别厚，酸甜软糯，独立小包装，吃一个开一个，健康卫生。
1: 我也真是啊，就爱这一口酸甜的滋味。最关键啊，这颗颗山楂啊都是去核的，特别适合老人和小孩。再看这个肉质也是特别肥厚，六分酸四分甜，这个酸甜的比例特别合适。哎，所以啊，柯总好好的给我们介绍一下啊。
2: 我吃的时候啊，感觉这个果实啊特别的厚实。哎呦，你们家这个是不是不是普通的山楂吧？
3: 阿姨是行家呀，咱们选自的山楂呀，来自中国的山楂之乡兴隆。2016年，兴隆山楂成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兴隆位于燕山山脉深处，特殊的地形气候，产出的山楂口感好，精选成熟的鲜果，色泽红亮，果肉肥厚饱满，因为含铁量高，被称为铁山楂。人工挑选剔除了坏果烂果，然后清洗去核，为了中和山楂的酸味，搭配了甜味新鲜自然果香浓郁的苹果汁腌制，采用了恒温真空浸入的方法，72小时低温慢烘干，3倍于高温

0: 方式，保留原果营养更健康。做好的成品也不干不硬，酸甜软糯，独立的小包装，便携又卫生，营养美味随身带。你们看这每一颗呀，都软糯略带嚼劲，苹果的果香和甜搭配山楂的酸甜，酸甜可口，口感很惊艳。而且啊，全程不添加蔗糖、香精、色素和防腐剂，这是区别于市面上的其他产品。很多的配料都是搭配了糖浆的、蜂蜜的，还有各种添加剂啊、防腐剂啊，但是咱们家这款配料就真的只有山楂和苹果汁，所以咱们家人吃会比较健康。
1: 嗯，
0: 尤其是很多老年人经常会嘴里没味儿，没事的时候呀，就吃上两颗这个，你就能立马口水横流，吃啥都香。
2: 要不怎么说呢，这山楂是年轻人中老年人的心头宝，
1: 哎，
2: 好吃解馋，营养又丰富，谁都喜欢吃。它是独立包装，携带起来又方便又卫生，
1: 对，
2: 出去遛个弯儿啊，那个旅行的时候啊，装在包里都可以。
1: 对，
2: 你说在家里看个电视啊，或者办公室吃个小零食，户外运动吃一颗包一颗，
1: 特别方便，
2: 方便一点它都不浪费。关键是最关键是什么呢，这个山楂呀，它吃多了以后啊，对身体一点它都没有负担。你说我们家孩子，我儿子姑娘带着孙子或者带着外孙女来了以后吧，吃一包啊根本它就不够吃，而且吃多了以后吧，这小孩子吃饭它还香呢。
0: 除了当零食吃呀，其他吃法也很多，可以泡水喝，还可以炖菜炖肉的时候放几颗提提味，还可以做成山楂果酱给我们的面包糕点做馅料，这些吃法都非常的独特，非常的可口。咱们空心山楂的特点就是个大肉厚无核，而且呀配料表特别的干净放心，就只有山楂和苹果汁，六分酸四分甜，一口下去呀口水横流，让你停都停不下来。
1: 柯总，这个口感我们都非常喜欢，就看您这个价格的能不能到位了。
0: 这优惠啊必须得给到位，因为我特别想和大家伙交朋友，肯定不会让大家因为吃不到嘴而失望。市面上普通的空心山楂都要15-20左右一袋，今天我们品质升级，给到大家的都是精品的山楂，这个六大袋的组合不到100元，无论是你们自己吃也好还是送人也好，都是难得一见的好东西。
2: 柯总啊，我是想送人，可是你这六袋啊还不够我自己吃的呢。要不啊你再给大伙儿送
1: 两袋啊。
0: 阿姨的面子我必须给呀，行，我再多送两袋，组合升级到8袋。
1: 柯总，您看阿姨的面子您给了，那我的面子呢，这能不能看我的面子咱再加两袋啊。
0: 雨桐老师的面子那能不给吗？但是说好了啊，这可是最后一次送了，10袋还是不到100的价格，大家伙多多支持，
2: 够意思，敞亮。按理说呀我不应该再提什么要求了，可是你看我这个岁数的人吧，他讲究有理有面儿，
1: 对
2: 啊，我感觉吧，你是不是应该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再送两袋啊？不过话说回来啊，你要是为难的话，也可以不送。
0: 阿姨，雨桐，这10袋已经不赚钱了，再送就赔钱了。
1: 柯总，你看我们栏目组啊，可是有无数的铁杆粉丝的，每天这个栏目公众号啊，里面咨询的朋友啊，真的是大几百号人，所以我觉得啊，你想一想啊，咱再送两袋，这样我们每次啊帮您多宣传点产品，这不就有名有利了吗？我觉得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都等着下单呢啊！你看你们这么大的厂，还怕这次赔这点钱吗？对吧？
0: 哎，想想可不，你这说的倒是简单呀。我这
1: 想想，
0: 算了算了，听人劝，吃饱饭，那我就再送2袋。12袋组合还是不到100元的价格，
1: 太好了。
0: 但是仅限这次节目播出期间购买的观众朋友们，而且限量200单，
1: 太好了，这价格可以了，
2: 太值了。我赶紧啊抢2组，我自己留一组，给孩子送一组去。不过柯总啊，可得保证质量啊。
1: 哎，
2: 再有一个，这快递员 一定要给我送到家门口，我可不愿意下楼去。
0: 那必须保证呀，肯定是所见即所得，而且快递直接送货上门。
1: 各大饱满果肉厚实酸甜软糯的空心山楂12袋不到100块钱，只有苹果香甜和山楂酸甜，吃上一颗你肯定会爱上这口，赶紧拿起电话开始抢购吧。
3: 个大无核，肉厚软糯，6分酸4分甜的空心山楂开抢了，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抢购吧，仅限节目播出期间，限量200组，精选自然成熟的大个山楂，去核清洗，配料表健康干净，只有山楂苹果汁，传统工艺加工，酸甜比例刚刚好，让您一口下去口水横流，根本停不下来，营养丰富，口感酸甜软糯，全家人都爱吃，送人有心意，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美食啊，你看它是颗颗饱满，粒粒香甜，而且它的果香味一打开就是扑鼻而来。我觉得它这个味道就像会勾人一样，对这个味道真的是让人着迷。
1: 这款美食是给栏目特殊定制的，我们集团领导呢特别的珍惜这一次能和那么有影响力的美食栏目来帮我们宣传的这个机会，所以说呀，用的都是好材料，优中选优，咱们沿用了传统的老工艺，我们现代化的大型工厂，专业生产各类的果干、果脯、蜜饯之类的，客户都非常的高端，都是一些高端的餐饮连锁、会所、茶楼、宴会和连锁酒店，产品品质要求都非常高。山楂咱们选用的是咱们中国山楂之乡兴隆的上等山楂，都是做冰糖葫芦等级的，中和山楂的酸味的苹果汁也都是用富士苹果榨的汁，做出来的味道就是不一样。别的厂家可能不会给你用那么好的材料，馋嘴的时候吃一口一下子就精神满满，而且人上了年纪啊，要少吃油腻的食物，山楂是碱性的食物，多吃空心山楂特别好。
2: 柯总啊，我这口水啊都咽了好几次了，我再吃两颗，这一会儿啊吃工作餐我就多吃一份，现在我的胃口啊正大开。这种美食啊它不经吃，家里人吧看电视的时候吃几颗，一会儿他就饿，吃饭呀肯定香，身体没负担，营养啊又丰富。要是孩子们回来或者家里来客人，你看这玩意儿很少见，大家爱吃啊就敞开了吃，吃完饭了以后吧还可以再吃几颗，酸酸甜甜的，它还解腻呢。你说它送人啊也非常好，这东西好啊，外面啊它还买不着，心意到了还没花多少钱。柯总啊，可是我要说你的质量一定要得保证，要是保证好了以后啊我们还继续买。
1: 大家就放心吧，我给大家郑重保证，第一，每一颗呀都是这样个大饱满、果肉肥厚、精选去掉核的山楂；第二，每一颗都是含铁量高的山楂，成熟之后采摘的；第三，不添加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糖浆；第四，没有坏果烂果，每一颗果实都不干不硬，酸甜软糯，
3: 个大无核，肉厚软糯，六分酸四分甜的空心山楂开抢了，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抢购吧，仅限节目播出期间，限量200组，精选自然成熟的大个山楂，去核清洗，配料表健康干净，只有山楂苹果汁，传统工艺加工，酸甜比例刚刚好，让您一口下去口水横流，根本停不下来，营养丰富，口感酸甜软糯，全家人都爱吃，送人有心意，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本期啊，空心山楂的特惠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想品尝但是还没有下单的朋友，真的要抓紧了。酸甜软糯，特别好吃。最关键啊，人家这配料表特别的干净，里面只有山楂和苹果汁。再看看人家这创意啊，是用苹果汁啊中和了山楂的酸味儿，而不是用白糖或是糖浆。哎，我是觉得这个糖摄入太多了，对我们的身体是有负担的。
1: 是，
0: 但是苹果汁不会，最关键吃到嘴里面啊，那个山楂还有浓郁的果香味儿。
2: 雨桐
0: 啊，
2: 就这种空心山楂还真是宝藏的零食。平时爱吃肉的朋友，吃完肉了以后是不是觉得都有负担，感觉就有那种负罪的那种感觉，你说他该怎么办呢？我就觉得就应该吃这个空心山楂。再有一个呢，就是那个平时检查身体的时候各项指标它有点高的朋友，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这下可好了，就吃这个空心山楂。而且吃这个山楂吧，对身体啊一点负担都没有，并且啊让你有意外的收获。咱不说它有什么功效，但是以后啊你肯定会迷恋上这款健康的天然零食。今天这个价格啊也特别的合适，12袋不到100块钱，真的太值了。
0: 这的确是朋友价了啊，我今天一下就买了2组，我打算自己家里留一组吃，然后啊给爸妈那儿拿上一组。最关键我觉得真的吃不了2天马上就要吃完，肯定还得再买。还有就是这个包装真的太方便了啊，甭管是在家里还是在外面啊，你随时打开，哎，就吃上这么2颗放嘴里面，这酸酸甜甜的感觉，这精神头啊一下子就回来了。
3: 其实现在价格实惠不是最重要的，你满市场的去找这种不分季节不分场合的好吃的东西，可能也只有咱们空心山楂能做到了。送人也是非常的好，这好东西啊外面买不到，心意到了还没有多花钱。
4: 个大无核，肉厚软糯，6分酸4分甜的空心山楂开抢了，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抢购吧，仅限节目播出期间，限量200组，精选自然成熟的大个山楂，去核清洗，配料表健康干净，只有山楂苹果汁，传统工艺加工，酸甜比例刚刚好，让您一口下去口水横流根本停不下来，营养丰富，口感酸甜软糯，全家人都爱吃，送人有心意。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今天啊，我们栏目组搞特价补贴活动。今天啊，这款来自于大连的大罐装的香酥黄花鱼，哎呦，这个呀可是我们从十多种类似产品里面啊精心挑选出来的。它呢质量好，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呢，我们可以给大家争取大的补贴。当然了，再加上厂家给的优惠幅度，今天啊给大家来放一波大福利。
1: 老年人吃鱼啊，还真有些困难，太麻烦。每做一次啊，就把我们俩累得够呛。哎呦，如果这种鱼，要是合适的话，那我今天就多订点。哎
0: 呦，那您这合适指哪些方面呢？
1: 首先呀，是方便啊，开罐就能吃。
0: 对对对。
1: 味道、质量、防腐剂、添加剂，这些都很重要。
0: 也是啊，哎，那咱今儿先打开尝尝呗。
1: 这个小黄花鱼呀、它不腥也不咸，
0: 是
1: 外酥里嫩，越嚼越香，骨头都能跟着吃。你说不吐一次，不卡嗓子，味道还挺足。真香，
0: 这个呢是五香口的，这味儿啊特别足，而且人家做的呢也不腥，这肉啊还特别的厚，这刺儿啊都特别酥，真的特别好吃。阿姨，关于您其他的疑问啊，今天把厂家的程总请到现场来了，看看有什么大优惠，来有请。
2: 观众朋友们好，二位好啊。我们来自大连，专做香酥小黄花鱼，五香口味啊，是我们家的独家秘方，滋味浓郁，味道香。像这种小黄花鱼啊，它这个富含的营养比大鱼可丰富多了，富含这个 DHA、EPA、Omega-3 多种维生素，还有优质蛋白质，而且尤其是啊，这个鱼骨富含的丰富钙质，这软化以后呢，能让您很容易的消化吸收，被我们本地人誉为渤海湾里的小金条，大家都抢着买，你像大鱼根本没人吃。
0: 对，其实呢，我本人啊也去过大连，见到过啊，说本地人啊真的特别认这种小鱼，我认为啊它特别适合于老人吃。你看老人吃鱼就怕这刺儿啊卡着喉咙，怕什么呀，牙口不好，咬不动，嚼不烂，对吧？
1: 对，
0: 你看这直接都给解决了。但是还有啊，就是怕这个添加剂防腐剂吃了伤身体，这个能给解决吗？
2: 咱们这里边啊，零防腐剂，零色素，零香精，配料表干干净净，这家里边老人孩子吃啊绝对放心。而且你像家里上年纪的长辈啊，肠胃很敏感，那孩子又在长身体，那这个时候咱们只有吃这种纯食材做的美味才能踏实，对不对？
1: 哟，你说这话我太认同了，
2: 啥乱七八糟的东西都不加，连盐我们都是精准控量，那高血压糖尿病的长辈啊都能吃。这鱼呢我们给您做到肉嫩刺酥，您瞧啊，这小黄花鱼鱼肉像豆腐一样嫩，入口抿一抿就化了。这小黄花鱼的骨头啊细如牙签，咱低温慢炸过后直接酥化能吃，而且味儿特好，是吧阿姨？
1: 是，一般的鱼啊那鱼刺都特别粗，而且刺儿还特别硬，就是煮烂了它也特麻烦。想挑刺儿得带着老花镜去挑刺儿，就是这样，那我的同学还是卡在这儿了，最后就是送医院了。哎呦，
2: 这此外啊，咱们这个还特别的方便便捷，像不会做饭的人也能随时做大餐，凉吃热吃都好吃啊，解馋吃着过瘾。这吃法这块阿姨应该很熟悉吧？
1: 小黄鱼炖豆腐，小黄鱼贴饼子，
0: 对，哎，
1: 这都行。这个产品呢，我是真想买点，我现在关心的就是价格。我听说今天补贴力度挺大的，
2: 今天啊应邀来到咱们栏目组的消费补贴活动，那作为大连特产的代表产品，优惠必须大点。
0: 对，
2: 这一大罐啊零售价是18.8元，这一组14大罐，原价263元，今天不到200块钱，75折，阿姨可以吧？
1: 我呀跟你说两点，第一呢，这个罐数啊它不够，你要赶上家里人多又爱吃鱼，这14罐啊吃不了几天。
0: 对，
1: 你呀再多送2罐，然后这价格呢多优惠点。
0: 对啊，程总邀请您来啊参加我们的活动，哎，就是让你们啊薄利多销，量啊咱要给的足足的才行。这优惠
1: 您这话我可认可，
0: 是吧？这优惠力度不够啊咱也不能卖呀。
2: 这话都说到这儿了，那我不送2罐我估计今天是走不了了。
0: 对，
2: 行，那咱们就再送2罐。
0: 好
2: 啊，16大罐，不到200块钱，这一下够意思了吧？
0: 程总啊，问你个问题啊，想不想靠这次活动呢，让咱们名利双收？哎，在北京的知名度啊，一下就打响了，这销量啊，就火箭般的上升啊，
2: 这太响了，那哪个厂家不响了？
0: 哎，那程总啊，就看你今天有没有这个魄力了。这个今天呢，为了给咱们观众朋友们来谋福利，我们栏目组啊，决定从经费中拿出一部分给咱们观众啊补贴。每一个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栏目组哎送大家两罐，这钱我们栏目组出啊。哎，您看，我们都送两罐了，是不是厂家也得再送两罐啊？这样呢，您看，把整个套组啊，每一罐的价格，咱就打到几块钱，给大家不到200块钱，20罐的一个炸裂的价格。今天啊，我敢说，你敢放这福利，哎，你这产品啊，就肯定火了。这样呢，我们也想让叔叔阿姨们多多吃鱼，是不是？
1: 对，
0: 行不行吧？
2: 不是，您这个补两罐，我再补两罐，
0: 哎，一共20罐。
2: 您等我算算啊，可是我刚才补过两罐了，再送两罐，
0: 哎，
2: 这送4罐，这不太行吧？
1: 程总，这个敢冲敢闯是年轻人的特点，
0: 对，
1: 犹犹豫豫啊，那不是你的风格。
0: 哎，
1: 你呀，现在要同意，我立马就下单。还有啊，电视机前的观众，千万百万的。立马抢购！
0: 哎，
1: 你说有便宜占的事儿，谁不干呀？
2: 看来不让我赔点钱，今天你们是不会放过我了。
0: 是，哎，
2: 既然栏目组都给补贴了，那我也拼一把。
0: 好，
2: 20大罐，不到200元，就这么着吧。
0: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哎呦，太大气了啊！今天呢，是我们给您送货到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1分钟就能上桌的大餐，美味又营养的香酥小黄花鱼啊，今天是补贴限时补贴价啊！但是啊，由于今天的补贴经费有限，今天呢20大罐不到200块钱，只限量100个名额，所以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1: 那要这样的话，我赶紧再加一单。
0: 好，
3: 大罐装香酥小黄鱼补贴尝鲜了，20大罐还不到200元，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抢购。今天的黄花鱼肉质饱满，外酥里嫩，不含防腐剂添加剂，开罐即食，吃法百搭，越嚼越香，好吃过瘾。常温储存，保质期长，家庭常备可以做应急食品，保存携带都方便，请客送礼少不了。20大罐不。

0: 渤海湾北纬39度黄金海域，寒暖流在此交汇，阳光穿透湛蓝海水，孕育出独特的生态环境。这里的小黄花鱼肉质紧实，营养丰富，口感鲜美，品质上乘，被誉为海产珍品。鲜活的小黄花鱼传承百年的五香制作技艺，从海洋到舌尖，将地道的美食带入您家。
1: 这个味道啊，真的特别足啊！因为平时我们都知道，这阿姨吃鱼的时候老得挑刺儿，是吧？老得吐刺儿，有时候怕卡着。这个您看，一口全都进去了，哎，
2: 省事儿又营养，
3: 是
2: 太棒了。
3: 我们这小黄鱼罐头啊，它常温储存，隔着放的不占地方，往橱柜里一塞就行。夏天不串味儿，冬天不冰凉。您啊，囤上一组，再也不怕下雨天懒得出门买菜了。您什么时候想吃呢？不用解冻，开罐就能吃。这省火又省事儿。
1: 对，
3: 您就像这样啊，咱们咔嗒一下，您给它拧开就完了。晨练回来不想做饭啊，这开一罐配馒头。那要是中午不想开火呢，咱们来一罐拌面条。那儿女加班不在家的时候，开上一罐配粥喝。晚上要是馋了呀，直接空嘴当小菜吃都行。这有了它呀，解放双手还能吃大餐。这不就是幸福吗？而且啊，你像咱们这个灶台上的油点子，到时候都少一半。那儿女回家还能夸赞会享福呢。
1: 尤其是什么呀，还不添加防腐剂、色素、香精，对吧？这让老人和孩子呀不用担心咱们健康的问题。这买的可不是罐头啊，是什么呀？是儿女少操心的踏实感啊。
2: 对对对，听着特舒服。
3: 就是这么回事啊。这叔叔阿姨们，健康不是花大钱吃补品，而是把每顿饭啊都吃对吃好。这罐香酥黄花鱼啊，就是咱餐桌上的健康小卫士。您买回去囤着，或者自己送人啊，都不错。而且像有时候咱们出去旅游，那外面的饭可能吃着难免不顺口。哎，您备几罐，开饭的时候大家都抢着吃，那这一组啊，我估计吃不了多久。
2: 看来这一组啊根本就不够。我呀还得再来一组。
1: 哎，
2: 现在我囤点它呀，我心里踏实，我不用那么着急忙慌的受累做饭。我的营养还有保障，多好呀。
1: 没错啊，那今天呢正好赶上我们特价补贴活动啊，今天20罐还不到200块钱，但是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所以呢大家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0: 大罐装香酥小黄鱼补贴尝鲜了，20大罐还不到200元，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抢购。今天的黄花鱼肉质饱满，外酥里嫩，不含防腐剂添加剂，开罐即食，吃法百搭，越嚼越香，好吃过瘾。常温储存，保质期长，家庭常备，可以做应急食品，保存携带都方便，请客送礼少不了。20大罐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哎，程总啊，今天你这产品好，而且呢优惠力度非常大。这样啊，我给你编了一段宣传词儿，你听听啊。黄花鱼渤海产，现捞现炸不怠慢，无添加少咸盐，三高爸妈都能咽。鱼骨酥，肉又软，没牙也能嚼得欢。开罐吃，常温存，存上几罐真省心。怎么样？
1: 好，说得真不错。哎，
0: 说得好，说得好啊。
1: 还可以小黄鱼炖豆腐，多简单呀！
0: 是
1: 现成的豆腐，加上咱们这一罐小黄鱼，
0: 哎，
1: 不用放什么调料，喷香锅一锅出就起火了。它呀，还可以呀，炒米饭，撒点葱花，点点酱油，哎。

0: 友棒极了。
1: 好了，那我们的节目呢马上就结束了、嗯、趁这个时间啊，让程总啊给大家再总结一下好不好。嗯，
2: 咱们第一个啊，咱们这个是好鱼，精品鱼，您要吃就吃好的。嗯，您像啊，咱们这个鱼骨都

0: 馒头。嗯，那晚上看电视饿了，嘴馋了，就当零嘴吃，连汤带鱼，就是甩开腮帮子，痛快的吃就完了。那咱是不是家里得囤点啊？
1: 对，
2: 太好了。看来我这一组啊，它就是不够了，嗯，就是得加一组。
3: 没错，
2: 保质期还长，嗯，慢慢吃呗。
0: 哎，阿姨说的太对了啊。但是咱们呢，今天可没多少名额啊，囤起来，咱们每顿饭以后都吃得香，吃得健康。嗯，我包您满意。
3: 好了，那我们促销时间呢，还剩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啊。那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今天啊，是限量100个名额，喜欢的朋友呢，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4: 大罐装香酥小黄鱼补贴尝鲜了，20大罐还不到200元，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抢购。今天的黄花鱼肉质饱满，外酥里嫩，不含防腐剂添加剂，开罐即食，吃法百搭，越嚼越香，好吃过瘾。常温储存，保质期长，家庭常备，可以做应急食品，保存携带都方便，请客送礼少不了。20大罐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这里有恢弘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视频道，
2: 故事从这里开始。
3: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4: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5: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6: 戴上这个眼镜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7: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3: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8: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9: 还是很专业的，
6: 它是一对一是定制的，
10: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1: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2: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松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5: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6: 如果您总是耳朵嗡嗡响，交流困难，请到。

0: 帮耳通。如果您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耳朵不舒服，请到帮耳通。
1: 不用再总问你说啥，真方便，
2: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1: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0: 帮耳通70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耳部不适，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3: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5876-6788。
4: 对，我想看看你这个妇孺皆知的大侦探，你是沽名钓誉、徒有虚名呢，还是货真价实、名副其实？
5: 挑战，
4: 敢不敢吧？
5: 有意思。我告诉你，我方啸天从小到大就没怕过什么事儿。
4: 呵，口气不小，底气也挺足。大侦探，该不是外强中干吧？
5: 那我们不妨来打个赌。
4: 赌什么？
5: 你要赢了，我给你10块钱大洋。
4: 真的？赌啊！
5: 你要是输了呢？
4: 我没钱，我要不我给你学狗叫，学3声狗叫，怎么样？
5: 好，你说吧。
4: 首先我要问你的是，我叫什么，姓什么，干过什么？
5: 就这个呀？这你也太简单了吧！太小看我这个大侦探了。
4: 别吹，快说。
5: 从你的外貌上、性格上和肢体语言上来看，我觉得你应该是一个动物型，比如说猪、牛、羊、鸡、虾、虎、鱼、蟹什么的。但是我觉得你应该姓牛啊。再从你的脸盘上来看，你的额头宽，下颌窄，你的高矮胖瘦，胳膊腿的长短粗细，我觉得你的名字应该是钩子、犊子、崽子、驹子之类的。既然我猜你姓牛，那你的名字就应该叫牛犊子。
4: 我还有信，还有报要送啊。
5: 哎，我还没说完呢。
6: 我我的老天爷啊，
5: 他还真是牛犊子。
7: 小姐，三圈了，
8: 回去。
7: 好嘞。
4: 我的亲娘祖奶奶，这个大侦探也忒吓人了吧。

0: 错。真的不错。绝对称得上是我东营的绝色美女。我相信任何男人看见你这样的性感尤物都会怦然心动的。
1: 方啸天，方啸天他会吗？
0: 怎么？
1: 我突然产生一种不祥的预感，我这次去弄不好会碰一鼻子灰。
0: 纯子，你应该有自信，相信自己是可以征服所有男人的。
1: 所有男人？但愿吧。
2: 真的，他真的是牛犊子。
3: 多亏你给我讲了很多关于牛犊子的言行和故事，所以我就照葫芦画瓢这么一咋呼，没想到还真对了。
2: 哎，他到你那儿去干什么？
3: 他化妆成一个邮差。

0: 从你的外貌上、性格上和肢体语言上来看，我觉得你应该是一个动物型，比如说猪、牛、羊、鸡、虾、虎、鱼、蟹什么的。但是我觉得你应该姓牛啊。再从你的脸盘上来看，你的额头宽，下颌窄，你的高矮胖瘦，胳膊腿的长短粗细，我觉得你的名字应该是高子、独子、崽子、驹子之类的。既然我猜你姓牛，那你的名字就应该叫牛犊子。
1: 这大侦探如此料事如神，连我的姓名都能准确地说出来，那他一定能看出来我去他家的目的是什么。到底是去还是不去呢？
2: 我必须立即阻止牛犊子对你的袭击。
0: 阻止？为什么要阻止？
2: 我不阻止他就会伤害到你。
0: 莫涵，你没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吗？
2: 什么机会？
0: 铃木大张旗鼓的渲染我跟他们关系如何如何，其险恶用心无非就是想再次考察我是否属于他们的阵营。如果这次牛犊子真的能够来袭击我，那无形中反而给我帮了大忙啊。
2: 道理是这样，可是你的安全，
0: 我既然已经有了思想准备，我就会谨慎小心，时时处处注意提防。我的安全应该

0: 这个牛犊子今天到底是怎么了？难道叫这个大侦探吓破胆了？牛犊子啊，牛犊子，你能让人家打死，绝对不能让人吓死，凭什么不去？
1: 去。

0: 那个女鬼子来干什么？
1: 陈子，
2: 如果你舍不得我，我就跟你回去。
1: 回去？不不不！
2: 你怎么？
1: 好了，什么都别说。

0: 纯子副官，怎么是你啊？
1: 是我。
0: 你是怎么进来的？你怎么到我床上去的？
1: 这
0: 回答我。
1: 人家想跟你共度良宵美夜吗？
0: 跟我共度良宵美夜？纯子副官，你是不是选错人了？
1: 那哪能呢？自从我和您结识以后，我对先生就产生了非常非常难以自拔的爱慕之意。这些天这种思念让我寝食难安，我都快疯了。所以我决定今天自己送上门来。
0: 你太龌龊了，我现在必须提醒你，如果你还想继续活下去的话，最好赶快把衣服穿上。
1: 怎么了？
0: 怎么了？怎么了？你不知道吗？

0: Omega.
1: Quasar 有埋伏，我该怎么办呢？
2: 老一军，一定要护着那个黑衣蒙面人。
3: 我上。
1: 无论他是谁，肯定也是想杀这个狗汉奸。真是朋友啊，是朋友就不能见死不救。好，我就给他来个一箭双雕，既给朋友报了信，同时又除掉这个汉奸大侦探。
4: 你这是干什么？
0: 闭嘴，看着就是了。

顺子副官，这就是你给我安排的良宵美夜。这的确是一个令人难忘的良宵美夜。

连个厕所都不让人上完，听见了吗？你们的人又来登门拜访了，这是多么美好的一个良宵美夜呀！

0: 怎么了？
1: 怎么了？
2: 你装什么糊涂？你真不知道怎么了？
3: 你在方啸天那吃了闭门羹。
2: 你少提方啸天，人家倒没把我怎么样，反而是你。
3: 我？
2: 我到现在才明白，你为什么让我去。
3: 你明白什么？
2: 诱饵，你拿我当诱饵。你不仅让我经历了一次暗杀，而且三浦带人给。你太不拿我当人了！
0: 你话怎么能这么说呢？我心里是有你的。
2: 收起你那骗人的鬼话吧！挂羊头卖狗肉，你李牧就是一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
3: 挂羊头卖狗肉，
0: 伪君子！
4: 请坐。怎么，我救了你，你还怀疑我呀？
5: 不。
4: 那你为什么不摘下你的蒙面黑纱？难道你还担心我知道你是谁之后再去日本鬼子那儿告密吗？
5: 不。
4: 好吧，你想做就做，不想做就走，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5: 我是来杀你的，这一点你我都很清楚。我现在只想知道，你为什么要在日本鬼子的眼皮底下冒险救我？为什么？
4: 这很简单呢，因为你我都是中国人。
5: 中国人？那你为什么给日本鬼子
4: 去他那儿做事儿，对吗？我该怎么跟你说呢？你吃过红心萝卜吗？
5: 红心萝卜，这跟红心萝卜有什么关系？
4: 当然有关系了。红心萝卜，它的皮儿是青的，可是它的心却是红的。
5: 皮儿青，心红。
4: 我首先对你的举动表示赞叹。这次你虽然是来要我命的，可是我从心底里敬佩你。中国有无数像你这样勇敢的人。我们的国家就不会亡，我们的民族就不会绝。别看日本鬼子现在横行霸道、嚣张一时，

0: 叫蓝影。
1: 那个黑衣人会不会是蓝影啊？蓝影啊，蓝影，你到底跑到哪儿去了？我怎么才能找到你呢？
2: 蓝影，我冒昧的问一句，你为什么要冒险去杀日本鬼子呢？
0: 我跟日本鬼子不共戴天，是他们杀害了我妈妈。
2: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能给我说说吗？
1: 蓝影，无论你去了哪儿，我都一定要把你找到。

0: 张先生，您怎么了？
1: 兰英，你不容易，真的太不容易了。可是我还是想说，我不赞成像你这样年轻的女孩子单枪匹马的拿自己生命做赌注去冒险，纵然偶尔成功了，那也是侥幸，那也是撞大运啊。
0: 为了给妈妈报仇雪耻，就算粉身碎骨我也认了。
1: 为什么要粉身碎骨呢？我们好好的活下去不好吗？日本鬼子欠下的血债仅仅是你蓝影一个人的吗？不是，他们的铁蹄所到之处是村村放火，人人过道，仅在南京一地我们就有几十万的同胞惨遭杀害。日本鬼子的罪行是罄竹难书啊！这一笔笔血债，其中包括你妈妈，都是日本鬼子欠我们整个民族的。你想过没有，你浑身是铁又能打几根钉子呢？俗话说得好，人心齐泰山移，只要我们有血性的中国人团结起来凝成一股绳，就能把武装到牙齿的日本鬼子彻底打垮，直至把他们赶出中国的土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就集合了我们全民族最优秀的子孙，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战斗在与日寇拼杀的最前线。
0: 中国共产党八路军

0: 死博弈，热血奋斗，人间真情。BRTV 北京人最长情的陪伴。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3: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4: 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5: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视力配镜呢？
4: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
5: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4: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6: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4: 走
6: 走
4: 走。这个永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永视力，永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0: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二

0: 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Time time again, I ask
1: myself。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2: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1: 永视力智能花镜有多牛？请记住这4点：一，永视力智能花镜的镜片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二，永视力智能花镜的眼镜品牌被评为国内眼镜10大品牌；三，永视力被评为全国消费者放心品牌；四，那第4点就更牛了。永视力品牌的智能花镜是可以直接出口欧盟的，您瞧瞧，就这些荣誉谁能比得了？
3: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啊，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呢，你怎么蹲呢？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闭眼睛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1: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0: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大车几道，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0: 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视频道，
1: 故事从这里开始。
2: 别人说话听不见，声音总是听不清，请到帮耳通。耳朵从早想到晚，生活受困扰，请到帮耳通。
3: 听得清，生活上更有滋味。
4: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5: 耳朵要舒服就选帮耳通。
2: 帮耳通内养外护，专业耳部养护服务，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6: 地址：通州第四中学东行100米，电话58766788。

0: 李逵，
1: 李逵，
2: 李小逵，
0: 出来去。
3: 哎，
4: 怎么样？昨天晚上没什么事吧？
3: 啊，没什么事儿，一切都正常。对对对，你也来了，
1: 怎么半天才出来呢？
3: 哎呀，太君，错了错了，不是这屋，那个屋。
5: しっかりしろ。
0: 我进去先把它带上。
3: 这屋。

0: 匙呢？
1: 小心
0: 钥匙没了。
1: 啥呀？这是？你钥匙，咱家的钥匙在我兜里呢。
0: 不是咱家的钥匙，是我好公馆的钥匙，但是没了。你麻溜的起来，帮我找找。
1: 搁哪儿呢？这是？
0: 我就放这里了。
1: 你是不是落外头了呀？
2: 其实单忠祥并没有忘记把钥匙放回郝美华的口袋里，他在回家的路上把钥匙扔了，就是要断了郝美华再回郝家公馆找钱的念头，那里已经太危险了。
1: 你是不是落外面了呀？
0: 不会呀、啊，我昨天晚上我记着我看来着，都藏得好好的，出轨了，要不进小偷了。可你说我这要汇票拿不回来，你说这捐款的事也泡汤了。
1: 你这个人家也不差你这点钱。
0: 不行，他们说筹这款是给山上的人买布做棉袄，咱们就是砸锅卖铁也不能让山上的人冻着。
1: 那这样，我去段里啊，把我下个月的薪水给支出来，拿着你去捐，行吧？
0: 真的，你可说话算话啊。
1: 但是咱可就这一次啊。再一个，你别去你那娘家了。还有一个，你捐款的时候，你别告诉别人你是谁啊。还有，别漏了咱家住哪。

0: 说你什么好？孩子，上回那院开会的人都已经回去了，
1: 手里的人都说什么了？反正到现在为止，所有的人都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0: 警察

0: 书里还能藏得住什么事情？你再给我说一遍，到底是怎么回事？
1: 昨天晚上，您把人交给我，我按照您的吩咐，给他做了饭，开导他，他还主动向我交代了一个情况，他说刚给郑怀水送完车票，就有人问他是哪趟车。
0: 这个人他认识吗？
1: 但是他说记得他的长相，一看见就肯定能认出来。
0: 然后呢？不许说假话。
1: 不，一句假话都没有。我要是说一句假话，你马上就毙了我。然后我们喝了很多酒，大翠来找我，我开始不想过去的，因为您吩咐我一直得守着他。但是后来这小子喝多睡着了，然后我就过去了。
0: 然后就等我们喊你，你再醒来，是不是？一个没用的东西。
2: 刘警官，
0: 你快去把那个叫大翠的女人给我带过来。
3: 好吧。

0: 收拾一下，一会儿跟我们走。先生看成了
1: 吗？把你那帆布什么也没动。
2: 刘局长，您来了，快来看看这儿。您看，窗户纸坏了，关不上。

0: 我没有杀人呢。真的，我跟我没有任何的关系啊。
1: 这是什么呀？
2: 猪头，
3: 吃了吃了，
4: 哦，吃了吃了，
5: 吃了
4: 吃了。
6: 一天没吃东西了，吃一点吧。
7: 谢谢。

0: 刘警官，这个案子你怎么看？
1: 我觉得这个案子很蹊跷，因为藏人的地方只有你跟李景贵知道，只要你们两个人不说，谁都不会知道藏人的位置在什么地方。既然不知道人藏在什么地方，那还怎么杀人？
0: 哎呀，这个李景奎虽然被我打得很厉害，但是我仍然不相信他把藏人的地点会告诉别人。
1: 你要这么说的话，那只有一种可能，就是那天你们在卡子抓到人之后，一直到我用毯子把他盖上之前，在围观的人当中一定会有他的同伙，而且会看着我们把人带到警署，又看着你们到郝家公馆一直把人送进去。如果这样的话，又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送票员被杀的那个房间，他的门锁是没有被敲压过的，那就是说凶手即使找到藏人的地方，那也不可能轻易的拿到钥匙。那么又有谁会准确的找到送票员藏身的地方呢？而且又用钥匙轻松的把门打开的呢？这一点跟踪者是肯定做不到的。
0: 说呀，继续说。
1: 说完了。
0: 刘警官，你一定还有话说，说吧。
2: 还挺安心。说句实话，我确实有话要说，但是我现在不想说。
0: 我是你的上司，我命令你说。
1: 君命难违，但我说了你可别在意。
0: 不会在意。
1: 我知道你把李景奎从宪兵队调出来以后又给他安排了新的任务，这一切都是背着我的。我也知道你是对警署产生了怀疑，而这一切又是在秘密当中进行的。好歹藏人的地方只有你跟李景奎知道，而杀死宋票员恰恰把我摘出来了，因为那天我是跟您在一起的。

0: 刘警官，你多心了。我原本想把事情变得简单化，可是没有想到。
1: 宋美太君，
2: 进来。
1: 太君，那女的死不开口，兄弟们给她上胆子，她一下冲出去撞墙了。
0: 死了吗？
1: 没事，还有气儿，但是流着一滩血呢。

0: 刘警官，你怎么看？
1: 我觉得这个女的什么事都不知道，我们在她身上就是在浪费时间。
2: 快把她送医院，醒了以后
0: 可以把她放了。
3: 是。

你刚才的话还没说完呢。李锦奎东京体校毕业以后一直在我的手下，说句实话，我一直没有相信他，因为不管什么案子，他就像一个搅屎棍一样，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0: 但是为什么到最后也跑了？整个事情就像一团乱麻一样，摘都摘不出个头绪来，逼得我不得不这么去考虑，是不是这件事一开始就有人在变？最后戏演不下去了，就把演戏的人给干掉，灭口了事，要不然露底了。
1: 你是说李锦奎一直在愚弄我们？
0: 没有，不是，我只是在说假设，没那么肯定。
1: 确实得好好想想，这个结论记不得。
0: 是，你说的有道理，这事儿记不得，真是记不得。但是眼下另外一件事情，是不是我们应该尽快的去处理？
1: 什么事？
0: 宋票员的尸体还在郝家公馆，而且我们现在还没有开始勘查。按道理来讲，这件事情我们应该尽快的，而且越快越好，把他送到宪兵队去。而我们俩就应该开始回避了，
1: 移交给宪兵队。
0: 是，
1: 哼，我就是为了不让宪兵队知道，才让李锦奎把人藏在了郝家公馆。
0: 如果你不想让宪兵队插手的话，那只有一个办法。
1: 现在知道这件事情有多少人？
0: 七八个吧。
1: 这些人可靠吗？嘴严吗？
0: 如果亲自过去的话，应该是没问题。如果你想把这件事情掩盖下来的话，应该尽快的把尸体卖掉。当然，我听你的命令。
1: 好，这件事情交给你处理。
0: 好的。
2: 弟子这种真情，
3: 那当然了。
4: 你俩离远点啊，小心眼珠子哦掉到这玻璃。
3: 不，我们不走，我们就要在闻香。
5: 就要在这闻味儿啊。
4: 来，给妮子一块儿。
5: 好吃不？
6: 好喝。
4: 嗯，
5: 芊芊，把这个给你妈拿过去。
3: 谢谢阿姨。
7: 妹夫，那个夏月新手给你放抽屉里了。
5: 好。

0: 你咋这么外道啊？不就是可吃的吗？
1: 梅花，那可不行。你说贤君一天在你家没少沾香油，这哪能连吃带拿的呀？这么惯可不行。嗯，
0: 你要这么见外的话，我可跟你急啊。这不正赶上钟祥把下个月的薪水支出来，买了个猪头，让大人孩子都借个光，也不怕你笑话。其实我们大家伙啊，都是借老太太的光。这前天吃饭的时候，老太太就说了，我想吃猪耳朵，这今儿个儿子啊，就把猪头给拿回来了。
1: 怪不好意思的。你说贤君这两天啊，吃完饭就往你们家溜，弄得我都挺不好意思，过意不去，你知道吗？
0: 我喊都喊不过来。那你要是这么说的话，那我们家老太太哪次有个头疼脑热的，少麻烦了你。
1: 贤君，你干嘛去？啊，
2: 去玩吧。
0: 小孩嘴馋呗。再说了，我们也喜欢热闹。再说了，一个小孩子他才能吃多少啊？
3: 想炖肉了吧？
0: 哟，
3: 楼下就闻着香味儿。
0: 什么方法您吹来了？
1: 啊，桂花啊，你们家来请了。

0: 我先回去了啊。
1: 好，您这大人物平时请都请不来啊。
2: 我是来得早不如来得巧，酒都准备好了。
1: 哟，真神啊！您能掐会算啊？
2: 钟祥只要有什么好事，就肯定有好吃的。在家吗？过来，
1: 来，快请进。
3: 姐夫。

0: 就知道是你干的。
1: 仲祥，你这是咋论的？你刚才管他叫啥了？
2: 我刚才叫啥了？
1: 你瞧你这记性，你刚才啊管刘警官叫姐夫。
0: 人呐，是这么回事。钟祥去我办公室的时候，看到我太太的照片，就说我很像她姐姐，所以就叫我姐夫了。
1: 真的，钟祥。
2: 啊。
1: 长得像吗？
2: 像，从侧面看特别像。那个，我打远走过去看，我还真以为是我姐呢。
1: 你来呀，你就把你太太的相片带来让我瞅瞅啊。
0: 好吧。
1: 哎呀，我还没看那相片我就能想出来您那媳妇儿模样肯定俊。我跟你说啊，钟祥他姐啊长得就好看，白净净的，那双眼睛啊水灵灵的，打小啊就招人喜欢。没想到这日本人一来，这么一个大活人一下子就没影了。你说我自个儿养的闺女心咋这么狠呢？她就不知道啊，我这当妈的为他操了多少心的，他走了以后啊也没说回来瞧瞧我。
2: 妈，我姐啊肯定是因为干啥大事儿所以不能回来。
1: 钟祥啊，你别宽慰我了。什么大事儿啊？什么大事儿比妈还大呀？啊，我就要求他呀能回来看我一次，我就高兴了，这还不行吗？我又不爱着谁。不要，不用。哎呀，真老了，眼窝浅吧，老爱唠叨那些过去的事。
0: 也可能是你误解你的闺女了。我的太太当时离家出走的时候，也是没有跟她妈妈说一声，所以说一直在后悔。
1: 什么事儿啊？非要扔下她妈，非走不可呀？啊？
0: 当然是非走不可的事儿。她这一辈子最大的一个心愿就是希望他的妈妈

0: 不会怨恨自个儿的孩子的，会理解他，会体谅他的。就是盼望他呀能回来一下，瞅着他妈呀在他妈怀里头蹭一下撒个娇
1: 都满足了。

0: 您说的是。
1: 哎，
0: 冬江，你自己来啊！到咱那我敬你一杯。
1: 哎哎，
2: 妈，这是姐夫敬的，你得喝点。哎，妮子，来，
0: 你吃菜。
1: 哎，
3: 你上菜喽！
2: 哎呦呦，
3: 来来来，妮子，
0: 美华，你别忙了。一会儿过来吃吧。
4: 哎，你们先吃着，我还没忙完呢。
0: 啊，
4: 吃吧吃吧。
2: 不管了，不管了。
0: 来，婶儿，
1: 给妮子先盛点肉。
0: 先给您盛。
1: 哟，王妮子，

0: 妮子啊，吃了不少肉了，别撑坏了啊。
1: 没事，婶子，孩子嘛，吃饱了以后跑两圈就顺下去了。吃吧，妮子，
0: 来吃吧，吃。
2: 我吃刘叔叔的肉，正吃，改完了我还给刘叔叔哄孩子呢。
0: 小孩真乖，好。
1: 我们说好了，妮子，我一定把妹妹叫过来跟你一块玩，好吗？那使劲吃肉吧。
0: 那感情好啊，到时候啊，我老太太给你们看着俩孩子。
1: 好，到时候一定会领来的。妮子，使劲吃肉啊！仲夏，跟妈喝杯酒。
3: 你陪妈，你陪我们喝吧。

0: 来想去找你，告诉你一声，但你留下话了，不让我去找你。
1: 我一看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0: 这回挺悬的。
2: 有人看见吗？
3: 说倒没有，我本来是先把他放了就完了，没想到最后下手，差点没让他给勒死。
2: 你还是太善良了，他和李景瑜都已经把你供出来了，这次就算是自己逃生吧，也算是你救了一次，谢谢你。
3: 你是我姐夫，谢我干什么？再说了，你可不止一次救过我。
2: 其实我跟你姐还有一位女儿。

0: 组长，送奶奶都到了。
1: 你给他领到家里来啊，我来帮你养着。
2: 我跟妮子差不多大了，但是在什么地方我不知道。
1: 不知道呢？
2: 因为当时你姐生他的时候，我是在苏联，后来把他寄养在一个老乡家里。日本鬼子病得的时候，他就没信儿了。
1: 那孩子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2: 其实我也是担心这一点，所以自从你姐姐走了以后，我就让所有的朋友到处找这个孩子。一直到前几天，从山上传下了个信儿，说有人曾经在那个屯子里见到过一个孩子，有可能就是我跟你姐姐寄养在老乡家里的女儿。
1: 你见着人了？
2: 我没有见到，但总算是有信儿了。如果见到他的话，一定会把他送回来的。如果有时间，有可能的话，带着孩子去山上那个大石头下，埋你姐姐那个地方，让孩子看看他妈。
1: 你怎么知道我姐埋在大石头底下？
2: 你杀宫喜顺的时候，我一直跟着你，没想到吧？保给我小舅子当保镖，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做得到的。如果你姐姐知道现在的龙大侠是她的弟弟的话，她一定会很高兴的。
1: 谢谢你，姐夫。
0: 好了，我走了。
3: 不出三年，我们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到那个时候，姐姐来换你。夏警官呐，让我弟弟毫无牵挂的去干一番大事业。
4: 谢谢了，有了你们的眷顾，今年冬天咱们山上的抗联就都能穿上棉衣了。谢谢你们，我代表他们，谢谢你们。
5: 哎呀，谢谢您，徐老师，谢谢了。要不是您啊，我们这些人想为抗日出点力，都不知道找谁去。谢谢了，
4: 该我谢谢你了。谢谢了，谢谢了。你们大伙儿啊，都为抗战出了力，这是名垂千古啊。等抗战胜利了，就把你们的名字都刻在石碑上，让你们的后人千秋万代的都记住你们啊。这样吧，把你们的名字和住址都留下来，往后好多联系。
6: 这名字就别留了吧。
4: 你害怕了吗？你在敌人面前胆怯了吗？难道你不相信我们能把东洋鬼子赶出中国去吗？我们都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我们绝不屈服，我们就是要拧成一股绳，把全国的老百姓团结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5: 徐老师，您说的太好了，我不怕日本鬼子，您把我名字签上好吗？我叫郝美华，我丈夫名字能行吗？他叫单忠祥，在铁路工作。我刚才捐的钱啊，就是他下个月的薪水，我全都给拿来了。
7: 红茶，
8: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9: 我们
1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11: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2: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两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1: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2: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3: 不该还不洗，
4: 我能蹲下去了，哈哈哈！走路啊，根本就不用拐杖。
0: 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5: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庞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6: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奶，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7: 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场了吧？
3: 是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1: 就是啊。
7: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两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3: 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1: 没错，
0: 汪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场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大家一起干杯！
8: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1箱。
3: 我也来一箱，要是不限购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9: 对呀，1箱也行啊，
3: 1箱要上3000多块呢。
9: 是啊。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3: 能以最实惠的价格体会到营养健康的羊奶粉，喝出咱们的好身体好健康，真的是机会太难得了，每人只限购1箱，大家抓紧订购吧。
10: 拒绝野外用火，守护绿水青山，
1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

0: 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接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接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看台底下看见了啥？
2: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3: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一个大后方。
2: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4: 今天靠你们俩。
2: 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5: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2: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6: 拒绝野外用火，守护绿水青山。
7: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吉》重磅首演，全程互动，
8: 看上面，不疼放我呀！
7: 爆笑故事，
8: 太痛了！
7: 暖心治愈，
9: 妈妈爱你，
7: 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061专场，非常超燃恐龙之夜。上北京范儿小程序、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0: 超视力？
11: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2: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11: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13: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1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5: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16: 经常耳朵里有嗡嗡声，请来帮耳通。听声音费劲，别人说话总打岔，请来帮耳通。
17: 耳边清净，心情都变好。
18: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19: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16: 帮耳通专属耳部健康调养，一对一贴心呵护，守护中老年耳部健康。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2: 地址：广渠门外大街马圈公交站路北，电话5876-6788。

0: 你先回去吧。记住，这件事情不许对任何人说。再搜集一些有价值的情报，将功折罪，不然我还会把你关起来。
1: 松本太君，我知道你相信我，回去我会加倍的努力。就是有件事儿，我还想问问你。
0: 说，什么事？
1: 这几天我一直在想，是谁杀了宋飘远。
0: 那你想出来了吗？
1: 我想了一些人，但是又被自己给推翻了。
0: 你究竟想问什么？
1: 我就是想问，出事的当天晚上，刘军长他在干什么？
0: 别耍小聪明了，从你那儿回来，刘警长一直和我在一起，一步都没有离开。满意了？
2: 班长，
3: 干什么？
2: 今天能完活吗？要是完不了的话，我给调度室，我提前打个电话。
4: 班长，你又给调度室打电话了？今天下班之前，我肯定给他抢修完。
5: 那就好，这工作上的事儿，只要有单师傅在，那就不会误事儿。哦，对了，下班以后等我一下，我还有点事儿要跟你说。
4: 你说呗，我手忙，耳朵闲着呢。
5: 你现在还是专心干活吧，啊，马上聊，马上再说，好吧？
4: 好好好，
5: 忙着，
4: 嗯，好。

0: 你是哪儿啊？
1: 你找谁呀？
2: 啊，我是四中教历史的徐老师，到这儿来找一个叫郝美华的人。
1: 哦，找我们组长呢？
2: 是。我要是不登记，是不是就不能见你们组长？
1: 对呀。
0: 您找我们组长？
2: 这个咱们通融一下。我呢，不想在这儿留下名字，免得以后给你们组长添麻烦。
0: 哎，反正是组长的熟人嘛。啊，行，那行个方便，您请进啊。
2: 好，谢谢了，啊，谢谢了。
0: 我告诉你啊，二楼啊，二楼，你上去第一个门西边那屋打听打听。
2: 哎，好，谢谢了啊。
0: 赶快记上，赶快记上。四中的徐老师啊，不想登记这个事儿，咱们给告诉你那句。
3: 徐老师吗？
2: 是，正好你住这儿。
3: 你怎么有空到这儿来呀？
2: 哎呀，我呀到附近办点事儿，顺道来看看你。还有啊，

0: 咱们捐款买的那批棉衣已经运到山上去了。
1: 是吗？太好了，这么快。
0: 不快能行吗？咱总不能辜负了大伙儿的心意吧。
1: 好，那进屋坐吧。
0: 哎，好好好。
2: 妈，这是四中的徐老师，路过这儿，上来看看。
3: 啊，这是我婆婆。
4: 老嫂子您好，来看看您，还好吧？
2: 啊，那屋坐吧。
0: 哎，好，那您歇着。

0: 呀。
1: 哎，好好好。啊，一家住三间房，还挺宽敞。
0: 啊，这房是我们家那口子铁路上分的，他在单位啊是技术上大拿，还吃红本呢。
1: 哎呀，他可真了不起！你看啊，不愁吃不愁穿的，还想着山里的人，这就是人的良心呐、啊！能拿出一个月的薪水，不简单。哎。他没在家，
0: 不在家，人家在班上天天忙。
1: 哦，哎，你们这都成家了，也没照过结婚相片的？
0: 还照相片呢？结婚那天啊，差点没打起来。说来话长了，
1: 包办呢？
0: 也是，也不是。他人挺好的，过日子呗。
1: 是啊，他那么大工匠，能值一个月的薪水呢。我们那儿的人呐，都说他不简单。
0: 你们那儿？您说的是山上的人？
1: 我呀，是真想认识认识他，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哎。家里有他的相片吗？
0: 有本相册，我给您拿去。
2: 朱祥那相册呢？朱祥那相册？
3: 啥相册呀？
0: 就是有朱祥那个大相片，还有我姐那个，还有那个朱祥跟老毛子冰球队一起照的那些。
3: 这我都记不起来了。
0: 你上次那刘警官一走，你让我找出来的那个相册，我记着给你放床边了。我记着，放床。哎，你想想，哎呀，就在这儿呢，拿出来。没事儿嘛，给徐老师看看，他人挺好的。
3: 媳妇儿啊。防人之心不可无，不能把钟祥的照片给圣人看啊！
0: 没事儿，那钟祥的照片不是还登在报纸上了？你不用大惊小怪的啊！
3: 我看这个人不好了。
0: 好好好，不看不看啊！哎，你说这相册也不知道放哪儿了，越着急越找不到。要不，徐老师，下次您来再看。
1: 行，那就下次。你找着了，给我预备上。
0: 好，一定。
1: 那我就先走了。

0: 您再坐会儿呗，这水都没喝完呢。
1: 不了，我呀，这次就是顺道来看看老嫂子，下次我一定得认识你家这大空间。
0: 好，一定。那我送你。哎，您别客气，来，送你下楼了啊。
2: 好好好，下次我专门再来。
0: 好好好，您慢走啊，徐老师。
2: 哎，好好好，您留步。

0: 梅花呀，来，你过来，我妈有话跟你说了。
1: 有啥事儿啊？
0: 就你沏茶那功夫啊，我看那徐老师在屋子里头乱转，好像在找啥呀。
1: 妈，您别把什么人都当成坏人，人徐老师啊是教书的先生，您把人当小偷了。

0: 师傅，你咋不走呢？
1: 你刚才不听见了吗？渡边村长找我有事儿。啊，
0: 那我先走了啊。走了。轻点，轻点。
2: 太主，咱不是刀枪不入吗？怎么让鬼子打成这样？
3: 你他妈傻呀！啊，咱们又没设坛做法，又没请岳大元帅，怎么可能金刚附体啊？别光他妈就知道吃，说说。哎呀，这两天有没有什么新情况？
1: 副长，你找我。
4: 山师傅，今天我请客，我下馆子。走，聚仙楼。
1: 哦，好。
5: 先生，菜齐了。
6: 好。
1: 伴娘，您到底有啥事儿跟我说呀？你就说吧，就咱俩人。你说你整这么一大桌子的菜，咱俩吃不完呀。
6: 我点这些菜就没打算我们两个人把它吃完。这个还有这个就先不动了。待会儿你走的时候把它包起来带回去给你的母亲。
1: 哦，谢谢组长。这弄得我多抹不开啊。那我替老太太谢谢您。
6: 来来来，这菜这菜。山师傅，我听说你到簸箕那儿治了下个月的薪水。
1: 哎呦，没想到这么点事儿还惊动您了。是那啥，是我们家那口子呀，他说这个月家里紧。我呢就跟簸箕他商量了一下，提前支出来了。哎，你说我要早跟您说一声就好了。
6: 没事，我说的不是支薪水的事儿，就凭你单师傅的为人，他对满铁的功劳，你就是提前支八年的薪水，那也不是问题，是吧？单师傅，你觉没觉得？你太太现在跟过去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1: 没觉得有啥不一样的地儿啊。
6: 那她有没有唠叨些什么？
1: 没有。那个早前因为她哥那事儿嘛，她跟我吵过，但最近都还挺好的呀。
6: 啊，

0: 他哥的事情呢，这个案子是应该是办错了，早晚会翻过来。他如果因为这个事情唠叨几句，不足为怪。但是这个社会很复杂，有些人就会利用他这种抱屈的心理，拉着他做一些不利的事情。
1: 组长，他是不是犯什么大错了？你可不能瞒我呀。
0: 没什么大事，就是思想指导部找了我一趟，他们说你太太把你这提前支出来的薪水捐给了山上的土匪，有人叫他们抗日联军。
1: 啥？这个败家娘们儿啊，你说这不是作死吗？这是，你说你作就作吧，你把我也拐带上了，你不把我往火坑里推吗？这是。
0: 而且啊，他还留下了你和他你们两个人的名字。
1: 那完了，那肯定出大事了。那这
0: 事什么？你别着急啊，你坐下。
1: 我现在坐不下了，组长，你出那么大的事儿，我哪能坐得住啊？那这铁路上要怎么处理我呀？反正要是抓我的话，我现在就跟你走。你看我回去怎么揍他？你说把一个月的这个开销全都给捐了，哪见过这么大的傻子呀？这是。
0: 哎呀，单师傅，你别着急啊，你坐下来，我慢慢跟你说。啊。哎呀，就凭你太太留下你们两个人的名字，充其量也就是个凑份子的角儿。
1: 对，是是。那啥，那个不是因为他哥那事儿吗？他一直心里他就憋屈，完了以后只要谁一哄他，马上他就上道。再一个，你说我媳妇这个人，他啥都不是啊，他最多就是一个一个败家娘们儿，啥都不懂，不知道天高地厚的，脑子是一团浆糊。那个，组长。我求求您跟那个思想指导部的太君商量商量，要是抓人的话，就抓我，你把他留下吧。也要不然我妈咋整啊？家里不能没人。
0: 单师傅，谁都不会抓，啊。
1: 谢谢。
0: 哎呀，如果你太太是共产党，她也不会把你们两个人的名字给留下来。
1: 是。
0: 所以我今天请你吃饭的目的呢，第一呢就是把这些情况告诉你，第二呢，你回去啊，好好劝劝你太太。你单师傅是我们树立的楷模，不要让他给你抹黑。

0: 算是吧，
1: 回去睡吧。啊，你们组长说你们可以下班了，让我来替他。回去吧。
0: 哦，那好，
2: 先生。
0: 陆俊吧。呀，回去了。师傅，你找我？
3: 咋的了，师傅？
0: 用过啥呀？你总得让我明白，行吧？
1: 别叫我师傅，我不是你师傅，郝美华才是你师傅。你现在跟我说，从你相对象那会儿开始说，这些天你都跟你姐干啥了？你要落下一件，我就扒你的皮。
4: 别说。哎，这馆子里头做的东西啊，跟家里那味儿啊，就是不一样哈。
5: 我也爱吃馆子菜。我没嫁过来之前啊，我们家最得意的就是聚仙楼的厨子，

0: 这朱霞他那个日本组长，他那个人还能跟那日本鬼子不一样啊？
1: 您天天求在家里，不知道那日本人在外面不是什么好东西，就没有他们不干的坏事儿。
2: 我当时拉着他，不让他留真名，不让他留真名，他不听啊，他把你的名字也留下了。
3: 他掉眼泪了，行，人起来。
4: 不是挨打吗？
3: 起来。就这一次吗？你们除了在寺中提过我的名字，还有没有在别的地方提过我？
2: 没有，师父，真的没有，就那么一次，我发誓。
3: 发个屁的誓！你发誓？你知道那徐老师是个什么样的人吗？
2: 我姐可听他的了，那个说他说的话呀，就像拨亮了心里的灯。那个人是个好人。
3: 好人？好人长脸就把你们俩都卖了？就这么两天，满铁的思想指导部就来找我了。你去到家里把你姐给我叫下来。
1: 那年我爸生意好，一年在聚仙楼包了五天，还流水席。
0: 嗯，那得花多少钱呢？
1: 我爸活着的时候，我们家有钱。
2: 姐，
1: 哟，嘿姐，把你给忘了。来来来，进来尝尝你师傅从聚仙楼带回来的吃的。来，
5: 姐，我姐夫找你呢。
1: 啥事儿啊？这人呢？
5: 就在楼下大门洞等你呢。
0: 这钟祥也是，大黑天的有什么话不能来屋说呀？
1: 妈，你别理他，一回来就嘟囔个脸。我去瞧瞧，回来我再收拾啊。
2: 姐，穿件衣服，外边冷。
1: 啊，是什么事儿啊？
6: 黑七，你先回去吧。
7: 姐，可不是我卖你，
8: 我师父他啥都知道了。
2: 赶紧的。
3: 我们组长今天下午请我吃饭，吃饭的时候跟我说，满铁的思想指导部找他去了，说了一些你的事儿。
9: 我的事儿？满铁怎么会知道我的事儿啊？再说我的事儿跟你有啥关系啊？
3: 你把我薪水都捐出去了，还留下我的名字，跟我没关系吗？你咋不说话了呢？
9: 对呀、啊，这事儿你咋知道呢？黑七是最欠。
3: 行了吧，你忘了人黑七刚才走的时候跟你说啥了？人家啥都没跟我提过。
9: 徐老师被捕了？不对呀、啊，这今天头上还来咱们家呢。你先别说话，让我想想呢。
3: 想啥玩意儿？你想啊！你从一开始就让人给卖了，你还用还用想啊？
9: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徐老师不是那人，就肯定是出什么岔了。
3: 郝美花，你让我怎么说你啊？你典型的就是让人给卖了以后还帮人数钱的人。
9: 会不会是那个捐款里面出奸细了？
3: 脑子想事儿，我捐款里的人把消息泄露出去了，那你们那徐老师还能在街上晃荡吗？人家都查到我这儿了，不把他抓起来。
9: 你咋知道这么快呢？
3: 我们组长是不想让你成为思想犯，是怕你给我这牌子上抹黑。

0: 你说这妮子这两天把他给乐的呀，一个劲儿的喊过年了过年了，这手哦吃的这个油哦，哼，
1: 哎，来去投他去。
0: 仲贤啊，你有啥事儿啊？
2: 没啥事儿，妈。
0: 是不是怕妈着急啊？
2: 真没啥。

0: 么？白天那徐老师来，你跟我说啥？
1: 没事儿，都过去了，还提他干啥？收拾收拾睡觉。
0: 你不说我沏茶那时候他在屋里乱翻东西吗？啊，真会装。
2: 那屋也没啥，倒不怕翻。他们还问啥了？
0: 一直想看你的相片。
3: 你找他埋死在那个关下的是个假的，他是另外一个见到你的人。虽然这一次在我们严密的监视当中已经失踪了，但是我觉得这个人绝不是好东西。他的失踪不是在逃跑，而是在偷偷地找你。
4: 单忠祥的头大了，如果这个徐老师就是逃走的官瞎子，那目前的处境太危险了，他必须先下手为强，抢在官瞎子前面。
2: 他们看到我照片了吗？
0: 我想给他拿，妈死活都不给。
1: 我就觉得他那啥。
2: 妈，亏了你，您这次可帮了儿子大忙了。妈，你跟美华先睡吧，我出去一趟。

0: 单忠祥打算今天晚上一定要找到刘化勇，商量一下徐老师的事情该怎么办。
1: 姐，你拿的啥呀？
2: 一张老弓，虽然弦断了，但起码可以当棍子使。
1: 姐，我就不上了，我太沉了啊！师傅，走。
3: 四郎，
1: 四周，四周，快！
4: 谁找我？
5: 我刘警官，我找您有点事儿。
4: 什么事儿？
5: 那个。
6: 师傅，您快点，到了四周我给你多加钱，谢谢啊，快点。
7: 他真的没看见你的照片？

0: 只要徐老师再来，绝不能让他进来。如果他怎么在下边吵起来的话，您趁机赶紧到李大夫家去躲一下，让美华和老太太来对付他。
1: 最担心的还是在剧团里面，
0: 这是最麻烦的事。这样，明天别去上班了，你找个人给你送个假条去，我来想办法，看看能不能找个机会把他抓住。因为他是从我们这一趟跑出去的，我抓的是名正言顺的。在四川他住什么地方？
1: 这个我忘了问你了。
0: 没关系，我来问。但是你得跟美华说，以后绝不能做这种事儿。

0: 事肯定是你师父干的，还好在外面惹事儿，把这根骨，把这弦骨剪断了，看我回去怎么收拾他。
1: 姐，你看这毛茬绝对不是我师父教的，
0: 还护着他。我房间里除了他还有谁？
1: 兴许啊，是这弓劲儿太大，自己崩折的。这绝对不是用剪子绞的。

0: 山边野的大豆稻粱，唱，
1: 还有那
2: 姐，他们唱的是什么玩意儿？松花江上，还真会糊弄人。听好了，一会儿咱们就把他的腿打折，省着让他再到家里面看你师父相片。

0: 已经跟铁柱子的人安排好了，明天早上领你过去去认识那个人。
1: 知道了，去吧。
2: 我们晚上就留在附近保护你吧。
1: 放心，我的安全没问题，你们在这儿万一让学生看见了反而容易暴露。这儿的学生全是知识分子。去吧。
3: 风采
4: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只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36万元装修好礼包，自动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他欧派。

0: 澳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即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到重做，水路除味强灯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1: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2: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1: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2: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远古玉米神报道，
5: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4: 太阳的金色汗水，
6: 秘鲁的蒙娜丽莎，
7: 月亮神悄悄许愿，
8: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9: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1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看病。
1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2: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1: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2: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12: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13: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14: 你在前面吃碗串，就是你的大后方。
13: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15: 今天靠你们俩。
13: 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16: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1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17: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8: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去填个表格，那个用的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带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带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然后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了一手胶，挺难受。 现在有了镜子了，哎，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的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哎，画那兔爷，拿笔，哎，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啊，看近处的水呀、啊，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尽享这种生活，哎，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15: 在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9: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20: 健康耳朵里有嗡嗡声，请来帮耳通。听声音费劲，别人说话总打岔，请来帮耳通。
21: 耳边清净，心情都变好。
22: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23: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20: 帮耳通专属耳部健康调养，一对一贴心呵护，守护中老年耳部健康。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24: 地址：广渠门外大街马圈公交站路北，电话5876-6788。
25: 这儿的学生全是知识分子，去吧。

0: 说着钱送给太监，能饶了你们？
1: 哦，那官杀了，这个坑真是臭不难废了。
0: 等一下啊，
2: 你们给我听着，关于这个官瞎的，他耍我们，他是不要命了，但是你们怎么整他都可以。记上，给我留一口气，听见了没有？
3: 听见了。

0: 你是刘警官吗？
1: 是啊。
0: 奉赖川司令官的命令，请到司令部去一趟。来，把手枪先给我。
2: 这肯定是个误会，赶紧抓关瞎子，把他给我抓住。
3: 好
2: 啊。
4: 太君，
5: 发生什么事情了？
4: 刚才宪兵队来人把林局长抓走了。
5: 什么？
6: 哎，老袁包子，
7: 快快快，过来过来，签个字啊！
8: 我也会签字，我也不会写字儿。
7: 就画个圈就行。哎，好了好了，
8: 麻烦。
6: 哟，大师傅。
5: 下回那个姓徐的老师再过来啊，你别让他进咱们院了。
7: 出啥事儿啊？
5: 他老跟你们组长动手动脚的，摸摸索索的，你说这不是流氓吗？咋老想占人女人便宜？
7: 可不是吗？哎呀，你看我们组长的人那么模样长得多俊呐！我跟你说，三叔，咱可不能让那种男人沾边儿啊！
8: 那天那人来的时候，哎呀，我看他就不像好人，让他登个名儿吧，他死活就不写。
9: 怎么了？没上班呢？
5: 头疼，今天就不去了。
9: 说什么呢？
7: 三叔给我们布置任务呢，哎呀，让我们拦住那个徐老师，不许他再进院了。
8: 你咋那么小心眼呢？
10: 我跟你说啊，人家来你不能拦啊！
11: 你必不能让他进来，你要让他进来，我跟你急啊！
8: 你甭操心了，你吃热的
7: 吧。那我们听谁的呀？
10: 听我的。
7: 好，组长，我听你的啊。哎呀。

0: 司令官阁下，您为什么要抓我的人？这个问题应该我来问您。被我们抓到的那个送票员，在郝家公馆是怎么死的？为什么不来向我报告？
1: 司令官阁下，有很多事情我还没有查清楚，等我弄清楚以后，我再向您汇报。既然事情还没有弄清楚，那刘警官。
0: 为什么私自把尸体给埋了，还破坏了现场？
2: 司令官阁下，您误会了，您听我解释。你不要再护着他了，他已经全都承认了。
0: 承认了？承认什么？他承认，尸体是他自作主张处理的。
2: 至于破坏现场勘查的事，他说，凭着他多年从警的经验，他敢肯定，这件事是内部人所为，绝不可能是凶手从外部潜入作案。所以他觉得现场也就没有必要保护，才使现场变得很凌乱。
0: 司令官阁下。
2: 他说的不对，我知道他说的不对。他是一个老警察了，没有你的命令，他敢私自处理尸体，他这是在维护自己的长官。请问司令官阁下，您是否怀疑我的忠诚？如果是这样，我什么都不说了。
0: 请代我去审查。我会那么笨，就凭你手下一个李锦奎的报告，我就连你都不相信了。谢谢司令官阁下，我想跟您说的是，把抓来的犯人藏在郝家公馆，只有我和李锦奎两个人知道。刘化勇他根本就不知情。再说，当天在发生凶案的时间里。
2: 刘化勇，
0: 他一直跟我在一起，所以刘警官没有任何值得怀疑的地方。司令官阁下，您是误会了。
2: 那后来呢？
0: 后来的事，他都是按照我的命令去执行的。我要偃旗息鼓，放长线，调虎。

0: 所以你才又放了李景奎。可你有没有想到啊？这个李景奎竟然跑到我这里报告了全部情况。他还说，虽然他今天背叛了长官，但总有一天，凶手落网的时候。
1: 你会原谅他的，司令官阁下，这次出事就出在他擅离职守，跟女人鬼混。如果他按照我的命令坚守现场，就什么事情也不会发生。
0: 会不会是这个李景奎？
1: 我估计，这一点可以排除。
0: 究竟是为什么呢？

盘，这一点我也说不清楚。对不起。

0: 不用不用，这日头也那么足，我正好晒着俩腿，不用了。
1: 你那个先晒一会儿，完了就给它盖上。在楼道里面有贼风，
0: 哦，
1: 别吹着了。
0: 哎哎，
1: 啊，
0: 吹着了，
1: 先搁着。下回趁我在家，把妈的褥子都拿出来晒晒。
0: 瞧你说的，钟祥，你都不知道，你不在家的时候啊，那太阳足的时候，那美华净背我出来晒太阳。

0: 你抱去了，说我不在的时候你也经常在这晒太阳。
1: 还是不一样。哎，妈一见到你啊，那眼神都不笑。这小太阳眼神真好使，那姓徐的我压根就没看出来。你没看见那天我管他要相册，
2: 林佑
1: 他死活不给我，还多亏了他了。
0: 哎，话里有话，是不是那个徐老师出啥事儿了？
1: 谁跟你说啥了？
0: 说啥啥的，你啥意思我还听不出来。
1: 你放心吧啊，你姓徐的来不了了。
0: 为什么？说你啥事瞒我干啥呀？
1: 你把他给收拾了，骗那么多人，我告诉你这种人就是有人收拾他。
0: 你又背着我干啥呀？
1: 我让他尝了祸害人的滋味儿，蒙了那么多人的钱还想一个人搂着。
0: 你别说那没用的，你到底干啥事了？
1: 我们把他腿打折。
0: 你们还有谁啊？
1: 我跟黑七。
0: 那你们打他的时候他认出你们了吗？
1: 没有，我就拿着我哥呀给我留下那个旧弓，我就这么一甩，你猜怎么着？那弓啊像长眼睛似的，嗖嗖的把他砸倒在地，黑气上去就把他腿给堵折了。
0: 你们咋知道人家腿折了呢？
1: 我听见动静了，那黑气多大劲儿。
0: 你说你一天到晚你能不能省省心呢？
3: 单忠祥心里明白，唯一能指认他的人就是关瞎子。如果这个徐老师真的就是关瞎子的话，这次郝美华和黑七虽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个危险，但是毕竟帮他争取了一些时间，总可以喘口气了。

0: 送上去，真麻烦了。
1: 这次你把所有的事情都揽在了自己的身上，这让我很感动。现在可正是较劲儿的时候，希望这件事情不要影响到你的情绪。
2: 不会的，只要有宋本太君给我撑腰，做这种事情我值得，而且我希望以后会做更多更好的事情。
1: 好了，忙你的去吧。
2: 好的。
3: 司令官回来了。
4: 回来了。
5: 我说赖川司令官请我喝个茶都这么兴师动众的，跟抓我似的，吓了我一跳。其实没什么，我不知道宪兵队为什么那么搞。哎，对了，官箱呢？
6: 我们去了，把四周翻了个遍，只听说有个姓徐的老师昨晚人把腿砸断了好几节，早上让人整走了。
5: 姓徐的老师不会是官箱的装的吧？周边的医院没查一查？
7: 烦了，都说没有收过这样一个病人。
5: 这样，今天你们哥几个什么事儿也别干了，把全市的医院都给我搜一遍，一定要把这个人给我逮住。
4: 好，
5: 逮住了以后，我一定像赖川司令官请我喝茶一样的，请你们喝茶。
4: 好，
8: 站住！不好了，警察来了！
9: 警察？什么警察？

0: 李景群，我看你是活腻歪了吧？啊，你是让我用枪一个一个把他们都点了再跟你算账呢，还是现在让他们先滚出去，我们俩一对一的算账？
1: 出去，都出去！没有我的命令啊，谁也不许进来！出去啊！听不懂话呀？

0: 别生气，我刚到警署就在您手下干，我怎么可能骗您呢？这事儿啊，是赖川司令官找到我，我不敢不说实话呀。
1: 你他妈的事到如今，你还在撒谎是吧？赖川司令官说是你去找的他，然后才把我弄到宪兵队的。要不是松本太君去给我作证，啊，我这辈子跳进黄河我都洗不清，知道吗？你这条吃里扒外的狗，我今天让你尝尝狗的滋味。来啊！
2: 李大夫，快去看看208那屋的病人吧，昨天晚上又打人了。
3: 208又住谁了？
2: 昨天晚上送进来那个，两条腿多处粉碎性骨折，疼得让给打吗啡那个，刚打不一会儿也不敢再用了。
3: 我跟你过去看看。嗯，走。
1: 松本太君，还你的车钥匙。另外还要麻烦你一件事情，交了我的枪。
4: 你是想让我放你走，对不对？
1: 说句实话，警长这个差事我干累了。我的一个朋友告诉我说，让我到关东州去做木材的生意，我觉得挺不错的。
4: 我要是有这个权利放你走，我也想跟你一起去关东州啊。刚才赖川司令官亲自打电话来，希望你不要因为这一次的事件而影响到你的工作，而且任命你为警察署的副署长。嗯，
1: 谢谢司令官对我的信任，我希望你能转达这一点。但是我现在当不了警署的副署长了，因为我已经惹祸了。

你说的惹祸是不是去找李锦奎的麻烦？这是我猜的。其实赖川司令官已经知道这件事情了，而且还知道你没有当面揭穿李锦奎的身份。我和赖川司令官对你都非常信任，你的为人、你的处事都非常有分寸。之所以这样，赖川司令官才坚持对你的任命。

0: 等我们抓住一号案犯以后，我们就来讨论你的辞职问题。我保证。刘副警长，刘副署长，
1: 过来，来给他打一针。
2: 给我打一针，
1: 快躺下，打了就不疼了。

情况怎么样？

0: 来，杜美君，下午还请你把那个叫单忠祥的人带过来，让我辨认一下，看看是不是那个跟我买子弹的人。我总觉得这个人有重大的嫌疑。
1: 你就那么自信？
0: 我打听过了，这个姓单的是你的红人。怎么？我让他过来让我认一下，你也舍不得？
1: 好，你放心，我一定把他带来，让你看一看。嗯。

我戴好看吗？贤君喜欢，还是送给贤君吧。别让他现在带出去显摆，你先替他收着，等他长大了以后再给他，也算是个纪念吧。

下午还请你把那个叫山东祥的人带回来，让我辨认一下，我看看是不是那个跟我买子弹的人。

0: 反正啊，师傅也没在，这饭不吃收回去，也便宜伙房那些馋鬼了。把它分了吧。
1: 哎，我跟你们说啊，吃可是吃啊，谁都不能把大米饭粒子拉了的满哪都是。谁身上要是沾上大米饭粒子，可是经济犯啊！
2: 知道了。
1: 哎，给我留点，给我留点。哎，停停停停停！

0: 师傅呢？
1: 我师傅他说他头疼，现在没啥急活，在家休息一天。哎，他说了，车间万一有啥事儿，他马上来。
0: 行。这老猫没在家，耗子上房吧啊！把单师傅的米饭也分了是吧？吃吧吃吧，只要不出车间，没人管你们啊！其实找你们师傅没啥事
1: 儿。啊，看这个这。
2: 佩奇啊，要不这样，你呢坐我的车去单师傅家里接他一趟，啊？
1: 啊，
2: 哎，走，把他接到铁路医院，我在医院门口等他。
1: 不是接我师傅到车间来干活吗？
2: 啊，不是，是有一个朋友要见他，上午就说好了，不去不好，对吧？你跟单师傅说，很快就把他送回去，好吧？
3: 师傅，师傅，
1: 渡边组长让我来接你一趟，车就在大门洞等着你呢。
4: 哦，我的笨柚子放屋里头。等我一下，马上走。
1: 哎，
5: 单忠祥这一刻并没有意识到出事了，他不相信关瞎子会来铁路指认自己。再说关瞎子腿不是被打折了吗？他痛快地跟黑七上了汽车。

0: 啊，这车真炫，我真是头一回坐。你呢？
1: 我头一回是跟我师傅谢尔盖坐的，坐两回就没那么精神了。

0: 单忠祥在最不应该睡着的时候睡着了，他做梦也想不到一个巨大的致命危险正在向他逼近。如果他醒着，兴许会意识到这一点，他就会有补救的措施，即便是中途停车走人也不能去白白送死。他把刘化勇的叮嘱忘到了脑后，而且睡得那么香。
1: 愚蠢，你们真的很愚蠢。
2: 是是，
1: 为什么等我发了脾气你们才这么做？是不是以为我是个普通的病人？
2: 愚蠢。是是，
1: 你这么做就对了嘛，给我打了止疼针，我就不会闹你们了嘛。下去。
2: 是是。

0: 啥急活啊？是
1: 不是急活，那个渡边组长在医院门口等你，说有个人想见你，不会耽误太长时间，一会儿就回来。
2: 此刻山中祥猛然觉察到了危险，谁会在这个时候在医院见他呢？美华昨晚打断腿的那个徐老师兴许住进了铁路医院，这个人曾经到铁路通过渡边中人调查过他，在家里没有看到他的相片，可以把他约到医院去辨认。如果这个人就是关瞎子，那么单中祥这一次就会有去无回。单中祥此刻很后悔上车，现在若是不去，又会引起渡边中人的怀疑，如果要去，万一被认出鱼死网破时手枪也没在，他左右为难的时候车停了。
3: 是单师傅吗？渡边班长让我来接你。
2: 此刻单中祥只有硬着头皮走下了车，随渡边中人派来的人走进医院。
3: 单师傅，
0: 日奇，你别进去了。
1: 好，师傅，我在这等你。

0: 就跟班长找我什么事儿？
1: 我也不清楚，说是有个人要见你。
0: 谁要见我？
1: 这个人因为腿伤进咱们医院，昨天晚上我们几个在这值班，也熬了一宿了。
2: 单忠祥已经不再怀疑了，这个人肯定就是关瞎子。此刻他想到的却是出了事以后母亲和美华会怎么样。
3: 闺女，如果你输了可不能再满招请我，要回日本，在东京的新宿请我。
4: 好，如果我输了，我一定在东京的新宿请你。
3: 不会是这个单忠祥听到什么风声溜了吧？
4: 哎，你神经过敏吗？啊，兴许是在路上耽搁了。
1: 单师傅，您先稍等一下，我进去打个招呼。
0: 哎，好。
2: 单忠祥的心跳加速了，他要为自己争取点时间，哪怕是借口上厕所也好，只要自己和关瞎子没有见面就还有机会，起码下次见面他可以把手枪带来。
4: 真是不好意思啊，一点傻事还专门要你跑这一趟。我这个朋友啊太顽固，他呀非要见见你这位的国家楷模。见见也好，哎，我还和他打了赌啊，他要是输钱的话，我请你见识见识日本的歌舞伎啊。来来来。

0: 李大夫，来，你来看一下，这是什么情况？来，您快点。看看怎么回事。
1: 是哪路圣贤光临寒舍啊？
0: 李大夫，是不是给他打安眠药了？
2: 没有啊，只给他打了止疼针。
0: 那他怎么睡得那么死？
2: 不是睡着了，是昏迷。
0: 昏迷？他怎么会昏迷的？风
3: 如果您总是耳朵嗡嗡响，交流困难，请到帮耳通。如果您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耳朵不舒服，请到帮耳通。
4: 不用再总问你说啥，真方便，
5: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4: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3: 帮耳通70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耳部不适，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6: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5876-6788。
7: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8: 一个全国连锁的10几年老品牌，听见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9: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10: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的好多问题。
11: 戴上这个眼镜儿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12: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8: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1对1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13: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14: 还是很专业的。
11: 它是1对1是定制的，
15: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6: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7: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松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7: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8: 这里有恢宏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视频道。
18: 故事从这里开始。
0: 玛雅人说，它是万物之母，它能让生命诞生，也能让洪水吞噬一切。 他的身边也有一只小兔子，据说这只小兔子会帮他设下美人计，在冥界制动诸神，协助英雄双兄弟取得胜利。我在寻找玛雅文明当中的月亮女神，我想知道她和我们的嫦娥有何不同。我揽月为镜，衔兔为伴，以温柔孕育众生，以苍老审判枯荣。我是伊西切尔，万物轮回的底色。哇哦，好帅呀、玛雅的世界果真神秘又有趣。这是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大量的文物还是首次来京展出。玉米黄金美洲豹大展，等你来哦。
3: 经常耳朵里有嗡嗡声，请来帮耳通。听声音费劲，别人说话总打岔，请来帮耳通。
20: 耳边清静，心情都变好。
21: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22: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3: 帮耳通专属耳部健康调养，一对一贴心呵护，守护中老年耳部健康。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6: 地址：广渠门外大街马圈公交站路北，电话5876-6788。

0: 不是睡着了，是昏迷。
1: 昏迷？他怎么会昏迷的？上午这个人还好好的。
0: 你没看见他头部有外伤吗？兴许是脑外伤引起的脑震荡，或许是脑血管有损伤，脑淤血啊。
1: 李大夫，赶快去叫人，这个人很重要，不能够出事。

0: 单师傅，不好意思啊，让你白跑一趟。和这个朋友不知道怎么回事突然昏睡过去了，哪天他好了我们再约。
1: 没事没事，那行，哪天您约好了以后您再叫我。
0: 好，
1: 那您忙。
0: 哎，大夫，他什么情况？
2: 这种情况我看还是像是睡着了。
3: 刚才我去叫你的时候情况挺严重的，当时他瞳孔反应不是这样的。
2: 等会儿做会儿透视，看看头部是否骨折。
0: 好。
4: 老王，
5: 哎，
4: 东山在楼上吗？
5: 没有啊，让铁路上车接走了。
4: 接走了？请假在家吗？
6: 李大夫，药方拿了一个单子，说您中午从药房拿了一支强力安眠针，咱们院里有规定，用这种药必须医生本人签字。
2: 从检查结果来看，病人头部没有骨折。
0: 哦，那怎么会出现暂时性的昏迷啊？
2: 既然没有骨折，那可能就是血管的问题了。反正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病人现在情况怎么样？
0: 好了，跟正常人一样。
2: 再观察观察吧。谢谢大夫。
1: 我估计啊，应该是李大夫。

0: 我就不知道了。那他为什么要那么做？详情我就不知道了。那这个李代啊，我还知道什么事情？这个人挺可靠的。上次我杀那个协和会的江会长的时候，我那身衣服，后来是他帮我偷着烧的。
1: 你敢确定这个关下的和徐老师是同一个人吗？
0: 当然确定，肯定是他，错不了。
1: 如果真是同一个人的话，恐怕这个人来历不详。如果说明天他让渡边约你出来，你要是不去的话，就有嫌疑；要是去了的话，就是死路一条。这个人很危险，绝不能留他，必须要把他除掉。
0: 要不我混进医院，
1: 不行。 你肯定不行，因为铁路医院所有的大门进出的时候都需要登记，铁路上的人也都认识你，你就算是得手了，退出来了，他们也会顺着登记这条线把你抓住，绝对不可能。
0: 怎么办呢？什么人会更显眼啊？
1: 就是现在就来看。
2: 得找着一种合情合理的办法，顺理成章的把他抓起来，劫道杀人。什么？找到关瞎子了？
1: 是。他现在就在铁路医院208病房。
2: 那你为什么不把他抓回来？
1: 因为我们跟铁路有过节。如果现在到铁路医院去抓人的话，会不会因为越界？
2: 对您有影响呢？你认为关瞎子这人身上有油水吗？如果说凶手确实在他那个地方买过手枪子弹的话，那这个人就是我们找到凶手关键性的一个人，也是我们唯一一次机会。那就抓，只要能通过关瞎子找到一号案犯，就是天王老子我的老爸。
3: 你去准备，赖川司令官那儿，我去做工作。你打算什么时候动手？夜深人静吧。好，那就今天晚上。
4: 哎，你怎么在这儿？给谁顶班？
3: 没有，我那个让美华回去做饭去了。 我特意在这儿等你，这大伙，谢谢你。赶巧
5: 了，他们下午说要见你的时候，正好让我听着了。另外，那天那个人来咱们院里找美华，也正好让我给赶上了。虽然我对那个人不了解，但是他这么着急找你，绝没有什么好事儿。
3: 怎么样？这次你还想编个什么理由？不是，那还不是因为我们家美华吗？大大咧咧的，傻乎乎的，出去嘚瑟，认识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啥也不说了，我只想跟你说，谢谢你。
5: 谢什么谢？这么多年了。
3: 你得赶快想辙，要是明天他们再约你，我可真没有办法了。其实我也不认识他。那个人不一般，今天后晌来了几个日本人来看他，在病房里待了好半天呢。日本人？对呀，因为他是中国人呀。哎呦！
4: 中国话说的真好，我是没听出来。李大夫，说真的，今天要不是你帮我，我这命都悬了。其实你的心思我一直都明白。
5: 这话。 话你上次说过，我记着了。
0: 还记恨我？
5: 其实你不了解女人。

0: 说了，我不想再听你说下去了。我还是希望你能当面说给我听。
1: 我当然想当面亲口告诉你了，但我怕万一……
0: 没有万一，答应我，一定要答应我。
2: 哟，什么事儿啊？非逼得我老爷们也亲口答应你？
1: 那啥，那个，刚才李大夫跟我说，说等贤俊长大了以后也想去铁路上班，让我答应他。
0: 你蒙谁呀？贤俊才多大呀？啊，现在就考虑到以后工作的事儿啊？骗人！哎呀，说这齁冷的天儿啊！我们俩站在这儿，又不是这个七夕晚上鹊桥相会，想要见面见面吧，就上去啊！我呢，给你俩沏一壶茉莉花茶，好好聊。真的，我没那么小心眼的。不说你这么多年照看我们老娘吧，就凭我还没过门，你们俩都处到那份上了。我也不敢怠慢你这大姐呀，对吧？
3: 我还上楼给贤俊做饭，我先走了。
1: 回去
0: 吧。好了，慢走啊。
1: 干什么玩意儿？你这是不分青红皂白的，你瞎咧嘞啥玩意儿？
0: 我心疼了，心疼搬那五猪去。
1: 你能不能消停一会儿啊？今天是李大夫帮我大忙了，要不是因为他，我就让日本人抓走了，连命都丢了。
0: 你编瞎话蒙谁啊？你是谁呀、啊？渡边眼里的红人，那国家的楷模，谁敢把你怎么样？
1: 还不是因为你呀、啊！闲着没事跑人四中去给人捐款去，惹下的祸。
0: 那家伙不是腿被打折了吗？怎么，他找你了？
1: 腿是打折了，现在人住在那个铁路医院呢，指名道姓要见我。
0: 是吗？那你见了吗？
1: 让人李大夫给查过去了。我跟你说，那个徐老师啊，他是个日本鬼子。
0: 我要是知道他是日本鬼子，我就不砸折他腿了，我砸他脑袋。
1: 行了行了，四冷寒天别在这站着，又不是七七。
2: 小心眼了吧？
0: 我们家还有好几个鸡子儿呢，我去给李大夫送过去。
1: 送那儿干啥呀？
0: 你不是说他刚才帮你了吗？那咱得感谢人家啊。
1: 行了，别猫一出狗一出的，赶紧走。
4: 今天晚上这个行动是有松本太君在家的坐镇，我做先锋，争取今天晚上一定要把关下的抓捕归案，明天早晨就能撬开他的嘴。但是有一点，认识关下的举手。都想好了？想好了。好，你们几个人跟我一个小组，其他的人跟松本太君在家的坐镇，听见了没有？
5: 听见了。
4: 松本太君，我就不多说了。如果今天晚上能从关瞎的嘴里捋出一号案犯的线索，那我就学你们刘副署长，明天上午请大家下馆子。

0: 说，你到底是不是关枪了？
1: 我不知道是不是关枪了。我是四中教历史的老师，我姓徐，姓鬼你们。
2: 我让你编。
0: 好。
2: 看到没有？再不说实话，我让你闻一闻烤肉的味儿。
1: 我就是徐老师，我真的是徐老师，你不准屈打成招。
2: 屈打成招？好，我今天就屈打成招了。

0: 还有四个钟头就天亮了，天亮之前顽铁的人一定会把这件事情捅到赖川司令官那儿，告诉弟兄们加把劲儿，在太阳出来之前一定把这个家伙给我拿下。
1: 你先回去吧，别跟着我们熬着了。
0: 不行，这是我们李龙大侠最近的线索了，我这个时候我能离开了。

0: 先生，车钱，车钱。先生，这钱不够啊，这钱不够啊，先生。
1: 够了，够了。
0: 先生，这钱不够啊。哎，
2: 这
3: 要钱，
2: 要钱
4: 。
5: 二位。
4: 算了啊！等会儿让人出去，让人，你们看看，把人都打成啥样了。

0: 真以为中国人好欺负呀？啊！再敢欺负人，老子要你命！
1: 哎，饶命！饶命！饶命！下次不敢了，饶命啊！
0: 你们这套好了，就他妈这怂样！
2: 下次不敢了，饶了我们！
1: 下次不敢了，
0: 软的欺，硬的怕！
2: 饶命、啊！
0: 刚才那张张哪去了？啊！
2: 下次不敢了，饶了我们！
1: 下次
2: 不敢了，饶命、啊！
0: 起来，兄弟！
1: 啊，谢谢谢谢，
0: 没事吧？
1: 谢谢谢谢谢谢，
0: 不行不行，
1: 你是二子。
3: 你叫你叫，好打好。

0: 眼看天就要亮了，从职业经验上判断，这个人的忍耐力超长，肯定是接受过特殊训练，绝不是个小角色。刘化勇要找机会解决掉这个麻烦，又要让人抓不到灭口的把柄。
1: 你们吃完了吗？

0: 的啊。那我就告诉你们，你们刚才吃的肉夹馍是松本太君亲自给你们买的，他已经在门口等了一夜了，可是你们到现在为止任何的进展都没有，你们应该怎么办？
1: 警察，你别生气，真的，这家伙骨头太硬了，鞭子、老虎凳、烙铁、辣椒水不管用。
0: 还需要我来教你们吗？需要吗？
1: 这样，
0: 你们能不能砸开他腿上的石膏，把他两条断腿像卷铺盖卷一样的卷起来？那样做他能不着吗？你们如果再没有任何结果的话，你们对得起皇军吗？对得起松本太君吗？
1: 警察，警察，你别发火，
0: 让警察来。
2: 小伟，你红心刀。
3: 马子不能杀。
4: 刘山，
3: 过来吧。
4: 这丫头说日语，把他嘴堵上，堵上他嘴。好嘞，喊什么喊？下

0: 谁呢？
1: 我们让你说。
2: 打呀！

0: 给赖川家去打电话。
1: 快，松绑！
2: 嗨，
1: 叫医生！
2: 叫医生！
1: 快！
3: 喂，
4: 八号赖川司令官，刚才有电话说北岛五夫在警察署。
3: 他干啥了？
5: 上班先生。
6: 啊，上班。
7: 你这打哪儿来呀、啊？
5: 刚从医院回来，吃口饭，领贤俊去新学校看看。
7: 哎，你不是白班吗？
5: 你昨天晚上睡着了没听见？半夜有人来找我。
7: 半夜找你？啥事儿啊？是？
5: 就是说，昨天下午要约着见你那个徐老师，夜里人没了。
7: 没人没了？他去哪儿了呀？
5: 谁也没看着，人就给带走了，说是好像让警察署给整去了。
7: 那得啥时候接回来？
5: 接不接还不知道呢，反正医院几个主治大夫都接过去了。我看轩，放心上你班吧，哼。

华勇心里在想，虽然差一步没有解决掉这个北岛武夫，现在他昏迷不醒，总算暂时缓解了这个危机。他不知道赖川司令官最后会怎么处置这件事，管他呢，总有松本一郎替他垫背。他猛然想起，今天应该是省委的交通员来接头的日子。

0: 就按你说的去准备吧。 伤势非常严重，必须立刻送新京关东军总医院进行手术。现在就准备出发。嗨，这次事件你们警察署也难脱干系，你马上派人和宪兵队还有医生一起护送北岛军去新京。嗨，恭喜你呀，刘副处长。 刚刚上任，就干出一件漂亮事儿。你负责北岛军去新京一路上的安全工作，记住，绝不允许出现半点差错。
1: 我明白了。但是莱山司令官，我想您可能是误会了，真的误会了。因为这段期间，我跟孙文大军一直是在这个地方盯着的。

0: 如果不是我们盯着的话，可能会出大事情。真的，
1: 八个下落，这笔账等你从新京回来再算。
2: 君，小君，慢一点，慢一点，小心啊，小心！
3: 你赶快带着人跟他们一起去吧，书里这边我顶着。
0: 是。
4: 我现在那个擦完以后，最重要的就是上油，油不能上多，也不能上少。
5: 师傅，来，师傅，师傅，师傅。

0: 慧琪，叫你师傅出来一下。
1: 师傅，有人找你。哎呦，学长，水。
2: 哎，你们都吃完了，好吧，好吧。哎，给我来点水。
3: 哎，吃完饭才弄啊。

0: 你给他写信儿了？
1: 那个徐老师送到新京去了。送走了？从警署回来的大夫说，那个徐老师已经被打得昏迷不醒了，给直接送到新京关东军医院去了，叫北岛武夫。

0: 谭卓，有两个事儿向您报告一下。第一个，周维克县镇的红枪会四卫团还是派人来找，想跟您见面，共商大事。
1: 跟你说了多少回了，不见，来多少次也不见。啊，
0: 刚才我的一个车行哥们说，兴许是山上的抗联进城了。
1: 什么？你说山上的抗联进城了？
0: 也是他们瞎猜。他们说，昨晚在车站有两个日本鬼子打一个拉洋车的，后边有人打抱不平，这俩日本鬼子削得够呛。
1: 接着说呀，啰嗦啥？啊，
0: 最后这主掏出枪了，那俩小子吓得屁滚尿流的。
1: 掏枪的那个人是谁？
0: 以前在咱们这儿拉过洋车，后来上山了。
1: 马上去查，这个人叫什么名字？
0: 好好好。
2: 早上那么好的，你
3: 的真棒！
4: 爸爸，
5: 妮子，
4: 爸爸，
5: 妮子，
2: 回来了，兄弟，
6: 是妮子他爸吗？
7: 是啊，听着刚才妮他叫的吧，抱的那个亲，肯定是。
6: 他要是回来，咱房子可咋办？
7: 那可不行，谁撵着咱也不走。不去在不在门口看班了，麻溜回家看房子去。
6: 不行。你马上拿锄头，在外边。

0: 咱说啥？咱俩翻窗户进去，谁让咱搬家，咱也不搬。
1: 哎，打听到了吗？
2: 刚找到昨天晚上那个拉车的，他说那个人叫二子。
0: 二子？
2: 啊！
0: 快快快，给我弄辆自行车，我现在马上进城。啊！
3: 风尘。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5: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6: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7: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8: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超视力？
8: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9: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8: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是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3: 耳朵

0: 时常发闷发痒，听不见听不清，请到邦尔通。声音不清晰，与人沟通费劲，请到邦尔通。
1: 想要耳朵好，就来邦尔通。
2: 坚持来调养，真的不一样。
3: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0: 邦尔通全国连锁，调养一体，正规靠谱，服务有保障，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4: 地址：惠中北里北站公交站台东侧，电话58766788。

0: 没人过来敲门啊？
1: 你走什么街呢？我可再告诉你一遍啊，就是谁来你也不能吭声，听见没有啊？

0: 姓韩的，我是李警官，门口怎么没人登记啊？啊，姓韩的，给我开门。
1: 听见没？是李警官。
2: 谁来也不是事儿。
0: 姓韩的，快给我开门。

0: 我说你三更半夜的，你整啥歪门邪道啊你？你大半夜蹲人家窗户根干啥？
1: 不是，你小声点儿。啥叫蹲人窗户根啊？我那是不想让他们家人看见我。
0: 你干啥来了？
1: 我来还能干啥？我看你和贤俊呗。
0: 你瞎说啥呀你？那在宪兵队早有人看见过你。这会儿跑这儿来了？
1: 我忙呗，我这不干警察了，我总得想办法维持生计吧。哎，对了，贤俊呢？
0: 都啥时候了还不睡啊？
1: 最近这院里没啥事儿吧？
0: 那有啥事儿？每天吃饭、睡觉、上班，还能有啥事儿？
1: 没什么人回来过。
0: 谁回来过？这不你回来了。
1: 哎呀，行了行了，姐，那我就先走了，赶明儿个我再来看贤俊啊。你早点休息啊。

0: 你要是没说完，你就穿上鞋子上外面说去。大冷天的，你光着脚，你不嫌冷啊？火力挺旺啊。
1: 单忠祥知道二子的真实身份，可是他猜不出李景奎在干着什么营生。如果他真的是来查二子，那事情就严重了。他明早要去警署把这件事告诉刘化勇。
2: 我怕引起他们的警觉，所以啊就悄悄退回来了。
3: 你凭什么认为他是抗联的？
2: 他本来是个拉洋车的，现在穿得像我像样的，我觉得很可疑。
3: 兴许他现在在做生意呢。
2: 做生意？不可能，我才不信呢。您想想看啊，一个拉洋车的想做生意，哪来的本钱啊？再说了，最让人怀疑的就是他为什么还带着枪。
3: 他今天晚上回家了吗？
2: 这个我现在还说不准。原本啊，他们那个院大门口有我们安排的人专门负责出入登记，可是现在人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3: 抓紧查清这件事。
2: 报告太君，我能说说我的想法吗？
3: 你说。
2: 我认为啊，现在任何有可能打草惊蛇的事情咱们都别做。只要他的女儿还住在那个院里，那么那个院就是他最大的陷阱。
3: 他女儿现在住在谁家？
2: 在他一个邻居家寄养着。
3: 说，把你的想法通通说出来。
2: 我之前在警察署的时候啊，那一片归我管，所以那个院子我很了解，只有一个大门可以出入。我想啊，我们可以在街对面设一个哨，昼夜监视着，一旦他回来看女儿，我们就可以给他来一个瓮中捉鳖。

0: 你不通过你的长官松本一郎，直接越级来找我，为什么？之前死的那个铁路送票员跟我说过，我们警察署啊，有人给他通风报信，只是这个通风报信的人至今都还没有查出来。为了保险起见，我还是想直接向您汇报。
1: 看来你是不想在警察署干了。
0: 我的事儿是想，只要能除掉那些，我相信司令官一定会考虑我的去处的。不要跟我兜圈子，直说，你想怎么样？如果我能立功的话，我想进宪兵队。我的老家原来在新义，后来到了尖岛省。 我还是帝国警官学校毕业的，在我们那儿，已经有好几个人都在宪兵队担任宪捕了。
1: 如果情况有进展，直接给我打电话，我的电话是111，我给你调宪兵。

0: 子，妮子，醒醒，醒醒，醒啦！来，起来，爸爸跟你说，来，起来。哎呦，来，哎呦，妮子，听爸爸跟你说啊，一会儿爸爸出去，要是不回来呢，美花阿姨就来接你。你和阿姨先回家啊！
1: 不，妈，我不走。
0: 妮子，听爸爸话啊！
1: 不，妈，不，妈，不，妈，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不，好好，不不不不，好，爸爸答应你啊，爸爸回来啊。

0: 干什么？
1: 那个，我要问一下，那个刘警官在不在？刘化勇。
0: 你谁啊？找刘警官干什么？
1: 那个是这样，我是那个治安管制犯那家属，正好今天是该向他汇报思想的日子。
0: 上来。刘警官现在是我们的副所长。
1: 哎呦，那恭喜恭喜！那麻烦您给禀报一声行吗？
0: 禀报什么？刘警官现在都去西京出差了。你这事儿改几天再说。
1: 出差了？那他啥时候能回来啊？
0: 啥时候回来？这是机密。能告诉你这号人吗？

0: 您不就是负责这一片的李警官吗？
1: 我们警察署啊，现在正式征用你这个房子，一个礼拜。
0: 一个礼拜，那让我们往哪儿住啊？
1: 给你钱，自己啊，到上道街去找个房子住。这个事情不要给任何人说，明白吗？
0: 明白。
1: 甭数了，亏待不了你。

0: 那个，我们能不能拿走一床被子？
1: 不行，
2: 什么也不许拿，什么也不许碰。别蹬鼻子上脸，滚！
0: 哎，错了。

0: 算你小子还有良心，还记得舅舅。你这是干嘛去啊？
1: 我妈给我换了新学校，上学呗。
0: 啊，贤俊啊，你告诉舅舅你馋什么了，舅舅给你买。
1: 仙桃，
2: 还有大麻花。
0: 好，舅舅现在就给你买啊。哎，但是啊，舅舅先得问你几件事儿。你要是说实话呢，舅舅就给你买，好不好？
1: 嗯。你说呀，说呀，说呀。啊，
0: 哎，二子叔叔啊，昨天是不是回来了？
1: 是回来了，我和妮子还给他唱戏了呢。
0: 啊。哎，那妮子在不在院里？
1: 不在，昨天跟他爸爸去他爸爸住的那些地方了。
0: 他爸爸住哪儿啊？
1: 不知道，要不然我给你去问问美华阿姨。
0: 美华阿姨知道他爸爸住哪儿？
1: 当然知道了，我刚才还问他妮子什么时候回来，他说一会就把他接回来，好跟我玩。

0: 这一块钱啊，可以买许多许多的大麻花和香肠了。别忘了让他找你钱啊！好了，去吧。
1: 谢谢舅舅。
0: 舅舅还有事儿。

依照接头的规定，这次没有接上关系，他应该立即撤走。可是二子犹豫了，脑海里浮现出女儿临别前的依依不舍之情。再者，这次下山，他要把妮子的身世告诉刘化勇。

0: 真巧啊，
1: 我还以为我认错人了呢。咋穿成这样啊？警服呢？
0: 我这上次那事儿以后啊，就被警察署给刷了。我这不，
1: 我说呢，那股子飞扬跋扈的精神气儿洒没了呢。还有，我问你啊，我现在违反治安条例，随便的出大院逛大街，你还管吗？
0: 这我还管啥呀？我又不是警察了。
1: 你现在就是警察，你也管不了。我告诉你，我是我们院的治安登记组长。我出院逛大街是松本一郎亲自允许的，你还敢管吗？
0: 哎呀，美花，这都是过去的事了，还提他做啥？是啊，你现在啊，不也是给皇军做事吗？
1: 那可不一样，我们俩那点事儿啊没完，我哥哥的案子早晚会翻了，到时候我肯定去找你。
0: 你看我现在都这样了，你还揪着我不放做啥呢？不管怎么说，我姐还是你的邻居吧。哎，这么多年了，你们家那老母亲她也没少帮你们照顾吧？
1: 千万别跟我说你姐，你姐有你这个弟弟啊老上火了。穿成这样你咋不去见呢？哎呀，你说这老天爷啊，怎么把你们两个拖成一家人了？你呀、啊、连你姐小拇脚趾盖都不如，在这跟我费这半天话，别耽误我干正事儿。

0: 我到212见你儿子，有点什么跟你交代过了。
1: 哦，您刘掌柜的，您早上您出去的时候交代过，孩子在屋呢，让你直接上去，早上饭已经给孩子吃完了。
0: 那我听刘掌柜的，谢谢你。
1: 哎，甭客气，老客了嘛。来，伙计，盛小姐上去。
2: 好嘞。

0: 住店啊，
1: 师傅，我问问你啊，刚刚那个女的去哪个房间了？
0: 干啥？会客呀，还是住店呀？
1: 不是，我就是想问问她去哪个房间的。
0: 这事儿能告诉你吗？出去出去，看你个样，你能住得起店吗？别影响我做生意，出去出去。
1: 好，你小子，你跟我记着，狗眼看人低是吧？老子一会儿让你哭。
0: 快出去，走去走去走去走去出去。
2: 妮子听话啊，今天跟我回去好不好？
3: 妈，我走。
2: 不走，昨天不是说好了吗？爸爸有事，你跟我回家。
3: 爸爸走的时候让我非常等他，说他一会儿就回来。
2: 我咋不信呢？妮子什么时候学会编瞎话骗我呢？
3: 真的，妮子不撒谎。爸爸说他一会儿就回来。

0: 说你来了，让你在这儿等他。
1: 真的？
0: 真的。
1: 哇，那就相信你一次。好了，来，站起来。哎呦，啊，站起来唱啊。
2: 快快快，给我接111，快点！
3: 宪兵队。

赶快走，可能被李锦葵给盯上了。

0: 长听见枪声一上楼，抱上妮子趁乱逃出去。妮子，
1: 爸爸，
2: 嘘，没关系，等妮子长大了，你告诉他，她是赵红曼的女儿。
3: 赵红曼是谁啊？

0: 你就说还有别的地方可以上去吗？
1: 去，给我找帮猴子来。
2: 什么？掌柜自个儿跑的，不是我放的。
1: 没他妈问你掌柜的，让你给我找把斧子。
2: 什么？我耳朵被你打得有点聋。
1: 让你去给我找把斧子。
2: 啊，斧子。

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

0: 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想要身体好，睡眠必须好。78岁的欧阳大爷仅仅是使用了一种叫康益生睡立方之后啊，往床上一躺，美美的就睡着了，一觉睡到大天亮。曾经长期睡不着，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精神抖擞，人人都说呀，最少年轻了20岁。这可是啊，令老伙计们都羡慕不已，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也让我们呀都能够睡得香，睡得好。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8块玉石、2道水晶、防辐射生物微电布、聚能芯片、5大天然的矿物质，源源不断的释放着能量，满满的都是高科技，可谓说是黄金有价，玉无价。这么多的矿物质、微量元素，价值连城，金不换呢。这个呢，就是人参了，它呢能够大补元气、生津益血、安神益智的作用呢。200多块钱一斤，这个呀就是当归了，能够补血活血，50多块钱一斤呢。还有像鸡血藤、川芎、白术、决明子、黄芪、夏枯草，都是舒筋活络、清热明目、利水消肿的作用，价值千金，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优质睡眠一整晚，精力充沛一整天，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这个康益生睡立方，我是免费领到的，一分钱都没花，我就扫了个码，人家就给我送到了。工作人员的服务啊，真的好，我用了好几天，我愿意宣传，这个确实是不错，不是因为我没花钱说好话的，确实这个康益生它不错，呼呼的睡，真的好，值得推荐，
3: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4: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现在我呀沾着枕头躺着就睡，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0: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益生睡立方，坚持使用，自然形成良好睡眠习惯，天天睡好觉，睡得好，身体好，睡眠好的人比失眠的人更健康长寿。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5: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益生睡立方作为一个科技感十足的玉石枕，好睡觉，用好枕头，全国开展好睡眠我做主，健康中国行的推广活动。今天呢，我们。

0: 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往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的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益生感谢大家的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益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益生。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这睡不着觉呀，是真难受，翻过来翻过去的，睡着了也睡得浅，每天半夜3点多都会醒，脑子里边呀就像放电影，越想越清醒，就更睡不着了。这睡不好啊，心脏也跳得快，人也特别焦虑烦躁，还总想发脾气，记性也差，好几次都忘了带课件。我学校的同事推荐我用这个康益生睡立方，不知不觉就睡着了，这水晶这玉石还能安神，现在一觉能睡到大天亮，特别的舒服，备课上课都不觉得累了，这睡觉舒服了，感觉哪里都舒畅了。
3: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现在我呀站着枕头躺着就睡，是真的好。
1: 康益生睡立方，坚持使用，自然形成良好睡眠习惯，天天睡好觉。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4: 真的特别神奇，而且这天然磁石玉石刚好能按摩到穴位，感觉血液都畅通了，一晚上都不翻身，睡得特别香，这睡眠好了，头也不疼了，胃口好了，吃饭也香了，浑身也有劲儿了，
5: 真的是前后两个人了。这个睡立方厉害，人家是大厂家，就是不一样，身体也好了，现在老伴呢还能帮我带带孙子了。
1: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益生睡立方，坚持使用，自然形成良好睡眠习惯，天天睡好觉。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6: 喂，出啥事了？
7: 团长
6: 啊，
7: 我们发现旁边的山上好像有山猴啊。
6: 我们家宝紧张啊，现在都赶快往两边高坡上跑，不敢顺沟跑啊。如果发现木板或者大块的泡沫，拿上备用，最多的就是往高处跑。
7: 我们跑到安全的地方了。
6: 嗯，
7: 谢谢团长。
6: 啊，不客气啊。
8: 当你遇见山洪的时候， 赶紧往地势高、基地稳固的地方跑，及时与相关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方位。汛期出行一定要关注气象预报，看见预警信息就别往山里去了。
9: 听明白了没有？
10: 明白。
8: 我是胡耀之，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今天够本了。我躺好了，这我得去找你了。

0: 是，赶紧扔，赶快！
1: 起来，起来！
2: 干什么？
1: 我告诉你们，都给我老实点，想活命就按我说的做，不然谁都别想活。走。
3: 真做人大
1: 好，
3: 一直就好。
1: 二子，别开枪，你女儿上来了。

0: 老子一对一的干。
1: 你甭跟我来这套。
2: 二子，我告诉你，我就没种了啊，我还就他妈不是男人了，怎么着啊？
1: 二子，我告诉你，你要是敢开枪打我，我就先把你女儿打死。
3: 爸爸，
2: 你要是敢跳楼或者自杀，那我就把你女儿撇下去陪你。
3: 爸爸，爸爸，
2: 二子，你知道的，这事儿我他妈干得出来。
3: 爸爸，
0: 李景坤，我出来。你不许伤我女儿！
2: 我对天发誓，只要你放下枪出来，我绝对不伤害你女儿。大日本皇军也答应你了，只要你放下枪出来，绝对不会伤害你女儿。

0: 事儿啊？
1: 抓抗联的，刚刚抓走，那小子老厉害了，一个人双枪，打死老多鬼子了。

0: 怎么了？
1: 你回来了？
0: 回来了，顺利的送到新京。
1: 来，坐。
0: 什么事儿让你生这么大气啊？
1: 我派给他的任务，可他倒好，吃里扒外，把功劳全部送给了宪兵队，让宪兵队到麒麟大酒店把那个抗联的给抓了。这个混账！看他回来了，我怎么收拾他？
0: 他回不来了，你放心。
1: 不可能，他是我的人，他不可能不回来。
0: 上次他不是已经找司令官了吗？而且是直接去找的。这次调动宪兵队也一定是司令官亲自下的命令。李景奎是一个讨价还价的人，他一定是事先跟司令官说好了把他调到宪兵队去，他怎么可能回来？
1: 不行，我去找赖川司令官，不能让这个小人掉头。
0: 干了，消消气，别那么着急。你要是亲自去了的话，我觉得太抬举他了吧。这样，我去找一趟司令官，你看行不行？
1: 你去。
0: 对啊。
1: 可赖川司令官不见得见你。
0: 你怎么忘了我刚刚从新京回来？这可是司令官亲自点的卯，我回来以后是不是也应该过去消个差啊？北岛五夫那也不是一般的人，他可是土肥原乡的得意门生，就是赖川司令官也不能小看他。

0: 刘化勇所想的是如何能利用赖川司令官进到宪兵队里，找机会营救二子。
1: 好，你去，我马上给赖川司令官打电话。对这个李锦奎的事情不要客气，把你的想法通通的告诉赖川司令官。
2: 我一定会照着你的话去做。
1: 我就不信胳膊能拧得过大腿。
3: 大叔，你可回来了。
4: 哎呀，你快回去看看吧，你家出大事了。
5: 出啥事了呀？
3: 那个郝美华吧，我们组长帮他捏的哭着回来的。
4: 妮子那孩子哭得哇哇的，嗓子都哭哑了，是不是他爹出啥事儿了？
6: 你可别瞎说。
4: 我可没瞎说啊，要不是他爹出事了，那孩子能那么哭啊？
3: 别着急，
7: 这个抗联顽固得很，什么刑罚都撬不开他的嘴。你留下协助宪兵队参加审讯。
8: 李锦奎调到宪兵队，我应该先回去跟松本太君说一声吧。
7: 说那件事还有时间，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要从这个抗联的嘴里挖出东西来。这家伙就是本市人，原来就住在李警官负责的那边，你们警察署比宪兵队更了解情况。
8: 李警官有点努力吧，我想李警官应该比我了解情况。
7: 要说这个李警官真是挺聪明，他就说宪兵队那套对付抗联不一定管用，他就想了个主意，把那抗联的小女孩带了。这招还真灵，今天在麒麟大酒店抓住他的时候就这么干。你留下，这是我的命令，回头我给松本一郎打个电话，他不会怪罪你的。其实我很理解你们松本太君的想法，不过你们两个都忽略了一点，这个李锦奎真是个难得的人才，这次行动的成功就全让他讲出这么个好主意，出奇制胜。他调到宪兵队以后，你们警察署要跟他好好合作。
8: 报告司令官，我们警署一定会服从您的命令。

0: 捣什么乱？
1: 医院，医院，医院，那个啥，我帮你抱孩子吧，行吧，行吧，行吧。陪你一块去。
2: 你的，
1: 哎，妮子不哭了啊！啊，不哭了，妮子啊，不哭。
3: 贤俊，没摔着吧？
1: 啊，不哭了啊！好，听话，你看妮子都不哭了。
0: 啊，哪儿那么大的废话？快走！
1: 哦，好，哎，你们赶紧上楼吧。啊，

0: 说
1: 说
2: 说喊
1: 喊说
2: 说话了，
1: 快说
2: 说说，
3: 我是谁？
4: 太君，
5: 这种办法对他不起作用。这样，你们先休息一会儿，我来一下试试，好不好？
4: 谁说？

作为一个军人，我很敬佩你。你一个人竟然是大日本皇军17位勇士葬命，这还不够。

0: 这样宁死不屈，你是不是觉得会有人来救你？但是我知道你们有一个规矩，你的同党一定不冒死来救你。
1: 我到了这步田地，我根本就没想过活着走出这间屋子。我的双腿已经被打断了，根本走不动了，根本没想过让谁来救我。
0: 如果要让我的同志豁出命来救我，让他们日后多杀几个日本鬼子，和你这样的汉奸。
2: 你别给我嘴硬，看谁能笑到最后。
0: 只要你活着，就能看见我们繁荣昌盛。我没这个耐心，
3: 陆西汉，
0: 我们有自己的新国家，我看不到没关系，但我们的孩子一定能够看到。
2: 你别太乐观了，你别太乐观了。刚才要说到你的孩子，那我告诉你，离境归境的，正带着你孩子在这儿的路上。你想要保住你孩子的性命，就要看一看你跟大日本皇军如何合作的。当然还有另外一种可能，那就是你的人，你的同党把你和孩子给救出去。
0: 你们这些东西就不是人，但这招对我根本没用，知道为什么吗？来，我告诉你，
3: 知道为什么？
2: 我孝敬你，
0: 妮子不是我的亲生闺女，她是我九泉勾践来的孩子。

0: 刘化勇知道这是二子在告诉他，妮子正是他和赵红曼的女儿。兴许二子就是因为想告诉他这件事，才没有及时撤退，落入了日本人的手里。
1: 你这个顽固不化的东西，你痴心妄想，你的人一定会来救你的。

0: 刘军，你现在知道这个抗联顽固分子的厉害了吗？跟这种人，没必要真的动肝火。
1: 刘警长，你跑到这儿来干什么？
2: 是刘副署长，我告诉你，记着，是刘副署长，明白吗？
3: 我到这个地方来是赖川司令官的命令。

0: 现在已经上了当，我来分一下工，我来救二，给他救你。知道把他们救出去以后，今天晚上一定把家里人都送到西二寨家，哪儿都不能去，一直要等到我过来找你。
1: 上次龙哥，你来的正好，你还是让我回京署吧，我没法在这地方干。就那个姓李的进门的时候，当着罪犯的面，当着所有人的面，在质问我说：“你怎么过来了？我怎么过来了？”我说：“我过来是赖穿司令官的命令。”所以说，我过来了，他又拧鼻子，又撇嘴，哼哼唧唧的，好像我是个绊脚石啊，我在挡他的路啊，我在争他的功啊，所以说我没法干了，真的。
2: 还是请您让我回去吧。
3: 我没有哼你啊，我也没有撇嘴啊。
2: 他妈的！你滚！你滚！在撒谎！哪有撒谎？有话好好讲嘛！为什么要打人？当面一套，背后一套。 我跟你这种小人，我没法共事。好了，不要说了。正好，你们松本太君也不让你在这儿。你们警察署这些人怎么搞的？快走！
4: 报告杨司令官，我真的没有对他撇嘴啊。
5: 好了，不要说这些了。他是谁？
4: 那个，这孩子呀，刚才太闹了，然后这个人就帮我抱孩子来着。
5: 他可靠吗？应该可靠。他在满铁啊，是国家楷模，良民。
6: 你是满铁的？
7: 啊，我在满铁机电段，我们班长叫渡边忠人。
6: 你认识渡边君？
7: 啊，他是我们组长，我是副组长，我们天天在一块儿。
6: 这个孩子真能撬开那个抗联的嘴吗？
7: 那肯定能。我在麒麟大酒店就是用的这一招。

你在麒麟酒店答应我，绝不生我孩子的。爸爸，你说是不是？ 是说过绝不伤害你女儿，可是你忘了，我就不是说话算数的人。爸爸，不是我坏，是你太傻，竟然会相信我给你许的。现在，唯一能保证你女儿安全的，不是别人，正是你。只要你跟皇军合作。 女儿啊，不会受伤害的，放屁！我就是死，我也不会当汉奸，像你呀，给日本鬼子当狗。这一点不用多说，我相信你完全是这种人。但是你给我弄明白了。 现在不是你的问题，而是你女儿能不能活着走出这间屋子。如果你能看见我们，把她的牙一颗一颗的挖下来，把手指、脚趾一根一根的剪掉，再割下鼻子，然后再挖出眼珠子，最后。 再来个活开膛，再让你看一下他的心脏是怎么。

先不管。这牙齿被拔掉了，喊爸爸都漏风了。把大剪子给我，我就先从他左手的四根手指开始，一根一根的往下剪。

睛给我掰开。这当父亲的都看着，那多没意思。看见了？你睁大眼睛给我看好了，你是怎么把你女儿的手指一根一根的剪下来？就知道你会这样，你是绝对不忍心看着你女儿受这种罪。说，把你知道的全说出来。你到麒麟大酒店跟谁接头去了？老子信不过你，你躲一边去。去把你们司令官叫来。

0: 抗联不相信李景奎，如果见不到最高司令官，他拒绝合作，这会不会是中国人的小把戏？
1: 我们这些虎背熊腰的日本军人，难道还怕他一个遍体鳞伤的中国人吗？

单忠祥心急如焚，他清楚就算把里边的鬼子和李景奎都打死，自己一个人也无法把受伤的二子和妮子带出宪兵队，他只能等刘化勇过来才能动手。

小姑娘真漂亮，难怪你爸爸这么疼爱你。你爸爸已经跟大日本皇军合作了，我们都会非常爱护小朋友的。下次我一定给你带他过来。

0: 你叫刘铁成。刘铁成，请你告诉我，你这次来和谁接头？
1: 是一个叫杰任斯基的同类人。
0: 你既然决定和黄金合作了，就把你知道的情况毫无保留的通通都说出来。

0: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哇，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3: 大家好，大家好。
2: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3: 当然了，
2: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2: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视力配镜呢？
3: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永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2: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3: 不懂科学。
2: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3: 是。
2: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3: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4: 好，李老师，咱们一步到验光室。
3: 走
4: 走
3: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2: 哎，
3: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的，
2: 对，
3: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呀，多亏了来了永视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2: 是，
3: 那就坏菜了。
2: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3: 对啊，
2: 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3: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永视力啊真有高的， 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呀、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一副勇士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1: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0: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勇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另外勇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1: 勇视力智能

0: 2017-2190-56-50.6，用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1: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2: 啊，花镜还有智能？
1: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3: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1: 没错，永视力这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4: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0: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5: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了，又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那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视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 我今天再进去又一副，

0: 您来过镜捣过眼镜，您就这字您都记不住搁哪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您想怎么着上哪上哪，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玩上哪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1: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勇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勇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他遇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他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勇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2: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勇视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勇视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吧，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3: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几道。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勇视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4: 当时怎么回事呢？这个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呢，200多 动，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0: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真的。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4: 看到这个永士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0: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真，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4: 这个永士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永士力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0: 这一行了，我心情
4: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永士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呗，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0: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活年轻了吗？
4: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0: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1: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永士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永士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5: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永士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副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镜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永士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永士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永士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6: 永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士力。
7: 说的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永士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永士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永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士力。
3: 永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 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

0: 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2: 我们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3: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4: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5: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6: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0: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二百。 百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一百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一百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7: 凡间四色暴雨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8: 蓝色预警，房子为先，备齐雨具，勤看预警，警惕雨势升级。
9: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10: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7: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展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0: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演出资讯。
11: 几十年对一个人而言很长，可放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上却是短短的一瞬。
0: 话剧春逝，国家话剧院剧场。话剧骆驼祥子，首都剧场。话剧平凡的世界，顺义大剧院。京剧红娘，吉祥大戏院。芭蕾舞剧天鹅湖，天桥剧场。昆曲西游记，美猴王，梅兰芳大剧院。
12: 梁太是我的孩子，他是不会伤害大家的。
0: 儿童剧永远永远爱你，五棵松爱乐会艺术空间。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0: 来擦皮鞋了啊！擦皮鞋，擦鞋吗？
1: 老板啊，我想打听个事儿。
2: 先生，您只要擦鞋，打听什么事儿都行。只要是太平桥这一片的，哪怕是死了8年10年的，我爹呀，他都知道。
1: 擦下鞋。来爹。
3: 打听谁呀？
1: 我打听一下，过去住在那栋房子里的一个女人，叫任荣芳的。
2: 任荣芳？
3: 死掉了。
1: 死了？哎，
3: 我也不知道叫什么任什么芳。太平桥一带，大家都晓得大奶子荣芳。
2: 你说的是荣芳啊？
3: 哎呀，就是这根电线杆在上面吊死的。
1: 为什么要被吊死呢？
3: 日本人的小老婆呗。
2: 哎，对，那个日本男人还是大特务，
4: 热点。
1: 这个你也知道？哎，
2: 我还知道，他爹叫三浦，叫什么？三浦什么？
1: 三浦佐折。
2: 哎，对，三浦佐折，三浦佐折，师傅爹。
1: 小兄弟消息挺灵通啊。
2: 那当然了，
3: 哪那么多话？他自己交代的，背不住大家的打呀，可惜呀、啊。
1: 可惜什么？哎，
3: 不是做老板娘的命，到南京去开个店，哎，做了老板娘没做几年，鬼子投降了，那个日本大特务也被抓了，就是从他家里抓走的。没几天啊，他也被左右邻居揪出来，活活吊在这上面，吊死了，
2: 活该。谁让他做日本人的婊子呢？是不是爹？
5: 管家好，
6: 管家好。

0: 察令已经拿到了，要不我带他们进去。
1: 不，和魏老大这种人打交道需要耐心和套路。
0: 站长，我担心的是时间。
1: 只要你没闭上眼睛，时间有的是，让他们打头阵。
2: 都给我停下！你们干什么呢？
3: 干什么？
4: 你们是来干什么？我们是奉警备司令部的命令前来卫公馆搜查，你们不要拦着。
2: 有凭证吗？
4: 这是搜查令。
5: 都站起来！
1: 有的时候不得不赞叹，有这么听话的军官多好。
0: 那咱们呢？
1: 等着看戏。

0: 怎么办？站长，从案发到现在已经足足过了4个小时了。这4个小时，敌人有足够的时间把一切痕迹抹得干干净净。我们差什么呀？他把痕迹抹得越干净，疑点就越疑惑。我要的就是这个结果。为什么？
1: 戴小姐要敲山震虎，我要围场取胜。她要稳坐钓鱼台，我要做围场快枪手。
0: 可是我们该出枪的时候不出枪，
1: 发现猎物了吗？没有目标，如何动手啊？我们要等待机会。
0: 什么机会？
1: 顺手牵羊，
0: 站长，我们一直百里共婵党，就是因为我们一直都在寻找这样的机会。
1: 你终于说了一句充满智慧的话，
0: 可是我还是不明白。我也一直不明白，
1: 直到昨天毛人凤把少校交给了我，说了那番话之后，我才豁然开朗。戴老板为什么那样对他的恩公伟作呀？
2: 因为伪作把他当成了赶场的狗，如果我们不想当赶场的狗，就要学会寻找机会。寻找顺手牵羊，
3: 少校就不想当赶场的狗。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你们不要命了？我们是警卫司令部的，我们奉命对地下水道出口搜索。你们胆敢妨碍公务，于是执行公务。 你不识字啊！这是印着警备司令部的搜查令。我是警备司令部特勤部的少校宗耀武。你识字啊？看看，上面是什么？念：卫公馆，蒋中正体，伪作手谕，如伪作心理。你们就这么胆大妄为吗？我们是奉命搜查。 搜查所有的出水道，正好有一条出水道通向你们卫公馆的。我们魏老大已经给过你们面子了，你们已经查过了，还想怎么样？还想寻衅找茬吗？
0: 对不起，你误会了。

0: 你是魏老大吗？你是保密局少校陈立红，有什么吩咐吗？说吩咐不敢当，请魏老大给妹子一个方便，让他们执行公务。 把车挪开，让出一条道。
1: 是。

0: 是让陈烈红拖住魏老大，他总能完成任务。我就不明白了，天都饭店秦淮染坊他是怎么了？如果这么优秀的人是共产党，那么我们党国失败就是天意了。
1: 站长，您还是怀疑少校是共产党？
0: 有一个人说得好，用人不疑，疑人不用，这是天大的谎言。用人必疑，机会就是这么产生。
2: 你们南京站有几个女少校啊？就你一个吗？
3: 为什么问这个？什么事？
2: 进了保密局的秘密监狱。
3: 怎么样呢？
2: 就是被受了大刑。不会是你吧？
3: 我像是动过大刑吗？

0: 我听说魏老大视手下如兄弟。
1: 我们江湖中人只讲义气，
0: 哪怕他是一个车行跑账的，
1: 只要是我手下的人，不管做什么，他都是我的手足。
0: 所以您会担保杀向东？
1: 我听杜雷讲，他不是跑账的。
0: 对了，魏老大，你好像很关心那个少校。
1: 跟我有什么关系？
0: 您不是一直在打听这个人吗？
1: 只是好奇。少校，我要跟你讲清楚，我让你们搜，可绝不允许胡来。
0: 我明白。

你的任务就是缠住魏老大，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他可能是中共卧底，也可能是国防部的间谍，更可能是个江洋大盗。总而言之，他上通伪作，下通地痞流氓，黑白通吃。还有，螳螂又杀人了。警察局在天都饭店发现了一桩谋杀案，死者叫郑其昌，北平人，古董贩。到目前为止，我们还不知道螳螂的真实身份，他到底是自己人还是共产党？所以，我决定对你解除禁闭，

0: 我没想到局座会同意对你刑讯，倒是戴小姐完全不同意对你刑讯。当然了，她也不知道局座会突然插手。
1: 案子完了吗？
0: 根本就没有立案。
1: 没有立案？
0: 我不是说了吗，非常时期处理也是非常的。坦白地说，你的疑点并没有消除，当然了，证据也不够充分。我倒是同意戴小姐的观点，给一个你自己证明自己的机会，继续工作，怎么样？
1: 我当然同意了。
0: 这就对了，李红啊，一定要把握住。你可以继续给我找麻烦，没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你我保密局党国都到了最后的关头了，就看谁的道行深了。

少校，这里是卫公馆的花名册，一共是28人，除了卫老大外，一共是27人。开始吧。好，大家把身份证都拿在手里，我叫到一个，除列一个。陈京生。 好了，回去。李大勇。

0: 暗道和地下水道相通是成立的。这魏公馆有的是藏人的地方，不要说十八个人，就是两三百人也没问题。
1: 知道了，走吧，把这个地方恢复原样。
2: 是
0: 是。

0: 你们到花园等着，看看有没有什么可疑的人，我就会会魏老大。
1: 杜将军，看来你今天是把我当成重大嫌疑了。
0: 哼，在毛人凤的眼里，我都快成吊死鬼了。
1: 那个下水管不过就是一个逃生的通道，没什么大惊小怪的。
0: 确实没有什么大惊，但有一点小怪。正当那些士兵发现了那根绳子准备爬上去的时候，突然天降奇水把他们给冲走了。
1: 这就是你说的怪？
0: 就在那个地方，就在那个时候，拿捏得那么准，应该说怪吧。
1: 有这么回事？
0: 要是没有，我敢再登你这三宝殿吗？
1: 怎么讲？
0: 也怪那个胖少校为了拿赏金连命都不要了。我不想说魏老板会那么做，我想说的是，你魏公馆真要藏起二十几个人，谁都搜不出来吧。
1: 老杜，今天我就不称你军衔了，咱们俩打交道也有三十多年了，对你这种明敲暗打我已经习以为常了，不过今天我还真要跟你较这个真。
0: 别，
1: 你把我魏公馆翻了。

0: 底儿朝天，虽然没搜出什么东西来，总应该
1: 认
0: 认
1: 认个错是吗？
0: 对，我就是要讨个说法。我这不是上海的大世界，想来玩就来耍。
2: 好。

0: 上校。你伤得怎么样？
1: 没事儿。
0: 没事儿。是没什么事儿。到头来三杯黄土一炷香有多大个事儿？
1: 怎么了？我放出来你不高兴啊？
0: 高兴？我都忘了高兴是啥了。
1: 天笑哥，
0: 小心点啊，小心他们给你下套。
1: 是的，这儿的人他们全查遍了。
2: 处座，站长来了。
0: 好，知道了。记住了，林子里没有几只好鸟。

0: 现在是最后一个，江平安。我现在再说一遍，最后一个人，江平安呢？
1: 江平安是我内院的管家，他出去给我办事。
2: 葛老大，江平安就是那个踩脚踏车的人，我看他回来了。
1: 回来了？
2: 对。
1: 那人呢？
3: 魏老板的公馆让你们里里外外搜了一遍，什么都没搜出来，你还在这嚷嚷什么？嗯，宗少校，
0: 在
3: 这儿的人你都清点过了，个个都是有名有姓、登记在册的，满意了吧？
0: 是的，将军。
3: 那你还愣着干什么呀？
4: 将军，刺刀。
0: 对对，刺刀。
3: 哎呀，这就难了。魏老板，宗少校的意思是，您的公馆他都查过了，有一个地方他还要查一下。
1: 什么地方？
3: 祠塔。

0: 要进来了，
1: 怎么办？
0: 你先进去，告诉大家一定要沉住气，千万不要轻举妄动。
1: 好的。
0: 大家隐蔽好，千万不要轻举妄动。
1: 好。

0: 门打开。
1: 他们要起来了，
2: 各小组注意，我不发命令不许开枪。
3: 刘三，我们今天真的会山穷水尽吗？
1: 放心吧，我们将会是平安的。快进去，大家都躲好，快进去。

0: 给我搜。
1: 是。
0: 等等，不准过去。
2: 我是让你们查的，不是让你们闯。杜将军，我想邀请您陪同我进祠堂。我明白您的意思，不就是要进去探个究竟，你才能死心吗？今天我不讲咒语，只讲规矩。凡是擅自闯进我魏家祠堂的人，乱棍打死；凡是擅自进我家安堂的人，三刀六洞。杜将军是我邀请陪同的，不管杜将军进我家祠堂还是安堂，我魏振海不罚。
3: 有这么邀请的吗？
2: 难道这是挟持吗？
4: 魏老大，我去。
2: 家法伺候。
3: 魏振海，本人受国防部命令，前来调查下水道枪战事件。这是关系到党国命运的大事，我管你什么家法，闪开！
4: 听到没有？
5: 魏老大，魏老大，您是场面上的人物，也是风云人物，自然可以理解我们站长的苦衷。不过是一场例行检查，何必如此大动干戈？我看要不这样，不如我陪着您进祠堂，您看如何？
2: 请吧。

0: 得到，还有我。
1: 魏老大，得罪了。

0: 头有点晕。
1: 怎么走？魏老大，这么给面子，我们也不能得势不知天高地厚啊。
2: 多谢马处长怜悯。
1: 魏老大，打扰了你家祖先的休息，抱歉。
2: 有你这样通情达理的晚辈，也是我魏家列祖列宗的幸运。

0: 发现吗？
1: 我就知道，我要是不进去的话，您更怀疑。
0: 我不知道，你是为了让我放心，还是为了让少校动心？
1: 镇长，我是真的不希望少校被怀疑，但你说他这人还真就不怕招嫌？
0: 是啊，这种人不是圣人就是奸雄。
1: 哎，站长，不回占领啊？
0: 去上海。
1: 去上海？
0: 那个多出来的人到了上海以后就和钱胜分手，上海方面已经盯住他了。
1: 是八哥吗？
0: 是不是八哥还不能确定，不过能够确定的是那个盯他的人被杀了。上海方面已经查出那个多出的人所住的饭店，不管他是不是八哥，决定冒险试一下。
1: 站长，地下水道的事就这么结束了？
0: 你还想怎么样？一而再再而三的老是碰到晦气，到上海碰碰运气吧，说不定就顺手牵了一条肥羊。报告，我已经叫少校做了，别紧张，即便上面非要抓个替罪羊，也轮不到少校。在魏公馆，你们两个人的表现还是可圈可点的。医院来电话了，说徐万龙挂了。
1: 挂了？
0: 明白我的意思吧？
1: 明白，镇长。徐万龙也算是为党国尽心尽力了。
0: 生性残暴的人最终害了自己，坏就坏在他掐死了一个小瘪三，他必须为下水道行动的失败承担责任。天亮到上海，歇会儿吧。

0: 这女孩的眼睛跟戴维完全一样。
1: 这是她小时候？
0: 不对，
1: 那是她女儿。
0: 这个女孩一看就不是混血。
1: 那男人和你一样。前面有检查。

0: 事儿啊？这么紧张，又在通缉谁啊？
1: 抓日本人。
0: 日本人？
1: 稻田青一，麻烦把证件拿出来。
2: 我知道了，一定是戴威发的通缉。
0: 哎，要是被他先逮到的话，可就惨了。

0: 点想吐，恶心。你看着我干嘛？
1: 明珠，你是不是怀孕了？
0: 我，别胡说八道。
1: 这就像是怀孕啊。明珠，
0: 这怎么可能呢？
1: 咱们有孩子。
2: 啊，咱们有孩子，咱们有孩子了。
0: 你别闹了，快放我下来，放我下来。

0: 你马上到福民路头上的荣康酒吧。
1: 信号报响，有个戴贝雷帽的男人在喝酒。
0: 你问他能请我喝杯酒吗？
1: 他回答 OK。 他问你
0: 喝什么酒？
1: 你说

0: 我来一杯玫瑰夫人。
1: 好的，请稍等。
0: 你看人都这样啊。
2: 哦，不不不，那要看是什么人。首先是女人，尤其是那种连女人都想多看几眼的女人。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应该是戴老板在世时招募的军统红粉。
0: 你有东西要给我吗？
2: 既然来了就别着急嘛，喝杯酒交个朋友。你不觉得行内寂寞吗？
3: 这个人是个双料间谍，
2: 不做朋友也可以啊，那一夜情总行了吧。
0: 真的很直接，那我想问你，这种一夜情有过几次啊？
2: 五次。
4: 小姐，这是尼亚的玫瑰夫人，请慢用。

0: 么样？东西可以给我了吧？
1: 你真的是很敬业，很好。党国就是需要你这种敬业精神，你这种敬业的人。

放心，从拿到到送达半个小时，我没时间偷看，因为这是一份绝密档案。据我的经验，谁看过这份档案都会死。嗯，我来。

0: 着什么急啊？你不是想在这里就……
1: 给。那我们去开个房间如何？走。
0: 这么着急干嘛？我们把酒喝完了再走。来。
1: 也好。也好。我们能交个杯吗？
0: 全干。

0: 有朋友不约而来啊，
1: 是来看我的。军情二处知道将军到上海随行人员有多少，咱们过镇江的时候不是被宪兵拦了吗？发现多了一个人，军情二处一个电话打到上海，上海保密局在咱们还没进上海之前就已经恭候了。
0: 应该就是这样。那你有什么打算？
1: 一切照旧。
0: 胡兄，我非常佩服你临危不乱的做事风格。好了，既然有朋友来了，那我们总要有所应酬啊。来，
2: 还有什么忠告？
3: 不是忠告，是经验。
2: 最可怕的是良心。
3: 人都有良心，一旦你在行动时触动了良心，你可能就失败，甚至丢命。
2: 还有呢？
3: 还有最危险的是犹豫。
2: 这个我知道。
3: 再有最致命的是背叛。
2: 我会背叛吗？除了政府，我举目无亲。政府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其他的我什么都没有了。

0: 站长，处座。
1: 进步很快啊，升少校了啊！
0: 学生会继续努力的。
1: 情况怎么样？
0: 目标在新城饭店917房间，行动已经开始了。
1: 好，去新城饭店。
0: 好，是。
2: 站长，请。

0: 把枪都放下！一个个的光剩嘴皮的溜了，插翅难逃，啊！而且还敢三只手捏田螺，你们四个人八只手呢，连螺丝都没摸着。
1: 昨天晚上是看着他进房间的，
2: 有监控吗？
0: 监了，我现在就想把你给监了，一帮废物！
1: 你们怎么做啊？
3: 君子有令，宁可杀错，不能放过。
1: 当着钱胜的面，
3: 没关系，我们安排了狙击手。
1: 上面是屠龙匕首线。
3: 我们算是白跑了一趟。
1: 不会这么简单。
3: 他们要暗杀的是谁？
1: 如果是八哥，那你就看了。
3: 那下一步。

0: 吴兄，看来你还是个名角。
1: 斗了五六年了，
0: 他们都不是你的对手，只有杜雷才勉强够格。没看到你照片的时候，总以为你是50岁以上，没想到你这么年轻啊。
1: 你是在通缉令上看到我的照片吗？
0: 我是看到你和杜雷合影的照片。
1: 哦，有照片啊。
0: 那可是军统花了大价钱从一个记者手上买来的。
1: 哎呦，
0: 胡兄啊，军统在你身上可是花了不少的钱啊。
1: 哎呦，让军统破费了。
0: 当年萧何也是这么年轻。
1: 我可不是萧何。
0: 我也不是韩信呐。
2: 车来了，
3: 军总，咱们车来了。
0: 吴兄，我让朋友开了私车从后门接我们，我们的车啊就让保密局的人在那守着吧。
1: 我就不跟将军同车了，这样安全点，咱们公馆见。
0: 好，9点咱们维尔公馆见。

0: 请坐，这正好，我正担心您的安全呢。
1: 成事在天，做事在人，成事之人必符合天意。怎么叫符合天意啊？那就是感动上苍。人靠什么感动上苍？人格。以后啊，学着点。
0: 是是。
2: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他应该进出这个门。

0: 说军统比中统聪明，其实两个统都是饭桶，
1: 把聪明劲儿都耗在那兜里了。
0: 干我们这行的有个悖论，敌人不可怕，可怕的是你身边的人。
1: 站长，只有钱胜和副官两个人，
0: 跟上去，
1: 跟踪钱胜。
0: 我们是奉命行事，
1: 队长。

0: 星座，咱们有麻烦了。后面那辆车从咱们离开新城饭店过了一条马路的时候，它就出现了。
1: 我倒要看看他们有多大的。
0: 军总，你看，他们被吓跑了。
2: 兔子胆，
3: 司机，还有多少路？
4: 再拐两个路口就到了。
3: 好，加速，走。
4: 哎。
5: 队长，咱们不是奉命吗？
6: 是奉命。钱胜是为公事而来，如果情报有误，我们弄错了，这个雷谁扛？
5: 军情二处扛啊。
6: 军情二处有陈诚撑着，我呢，是毛人凤还是戴小姐？
5: 文能京，
6: 既然来了，先看看再说。钱胜来上海究竟是为什么？听说戴小姐也在上海
5: 啊？
6: 要不是我学生多，情报来源广，还真应着毛人凤的一句话，我这个中山一号第一执行人竟然一无所知。戴威到底打的什么主意啊？
5: 站长，那咱们现在打算
6: 先回新城饭店。

0: 怎么在这儿？
1: 没想到吧？
0: 绝对太意外了，而且我昨天晚上还在梦里梦到你了。
1: 梦到我了，看来你真的没忘了。
0: 太好了，你一点都没变，还像以前一样帅。
1: 我帅？真的吗？
0: 你这次从哪儿过来？
1: 阿姆斯特丹。
0: 阿姆斯特丹对你们男人来说可是个好地方。
1: 你明白，我不是去享受的。
0: 我当然知道，
1: 而且我这次去是再一次和死神擦肩而过。
0: 希望你每次都能这么幸运。
1: 每次幸运后，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你呀。
0: 说的是啊，上次在巴黎都3年了。
1: 是啊。
0: 对了，这次你怎么知道我在上海？
1: 你是在南京，然后昨天才到的上海。
0: 是斯文特告诉你的。
1: 皮卡王。
0: 皮卡王，
1: 你找到他了？
0: 他还活着？
1: 是吗？
0: 来，我们坐下聊吧。
1: 他是共产党。
0: 而且还是我的对手。
1: 是吗？你们见过彼此？
0: 见过3次面。
1: 见过3次面，他人呢？没和你在一起吗？
0: 3次见面，我们没有说过一句话。
1: 为什么？
0: 因为和你一样，每次见面都是在死神的窥视之下。
1: 你想过没有，你们见了面会怎么样呢？
0: 撇开政治，我们可以说是一对恋人，一对夫妻，而且还是久别重逢的夫妻。
1: 一对恋人，一对夫妻，你真的这么想吗？8年了，你可不要忘了，在这8年的时间里，你们彼此双方会有多大的变化，你知道吗？
0: 惊天动地也罢，惊心动魄也罢，我知道，至少有一点，我们还是相同的。
1: 我明白你说的是什么，你所说的就是你们之间的爱。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呀？
0: 对。
1: 但是，我非常诚恳地告诉你，你们的这种爱最终会害了你们的。
0: 也许吧，是命运把我们推到了一个致命的境地。
1: 国民党和共产党是永远水火难容的。
0: 可他们两个之前是一家呀。
1: 以前毕竟是属于过去了，过去虽然不可忘却，但却一去不复返。
0: 江，你的中文进步的真是越来越神速。
1: 还会进步吧。
2: 情况怎么样？
3: 哦，我们站长从军情二处拿到了前胜的日程表，傍晚5点在乡社园有一个酒会，晚上9点他还有事，但什么事儿军情二处不肯说。
2: 你们站长如何打算？
3: 我们站长说请您去站里。
2: 站里就不必去了。我想知道下一步你们是打算放弃还是
4: 他们站长就是不让他说。
2: 我专程从南京赶来就是看着你们中计的吗？回去跟你们韩站长说，如果当年不是我在戴老板面前替他求情，他不会有今天的。还有你，如果我不在你的毕业总评上抹掉你逛窑子的事儿，你
3: 站长您看
2: 要不要我向毛人凤说你们是如何中计的呀？
3: 不用。
2: 那你还犹豫什么呀？告诉我，我和马处长还可以给你出点主意。

0: 是，学生也是这么想的。
1: 你应该清醒，如果香榭园里有情况，你们再失手，到头的就不是你的少校军衔，而是你的命。
0: 是。
2: 穿过这条马路就是上海的老城区。你有心事，俊儿？
3: 没有，我是来度假的。
2: 那陪我回南京吧。
3: 好啊。
2: 俊儿，你能帮我一个忙吗？
3: 什么忙？
2: 稻田青衣他在南京。
3: 稻田青衣他竟然敢回南京啊？
2: 是的。
3: 我托人打听他还去了东京，只听说他在福冈的一座庙里切腹自杀了。
2: 他根本就不会自杀，他是一个神经病，他现在还做他那个梦。
3: 好，既然他在南京，我就一定能够找到他。我知道他对你来说有多重要。
2: 没错，国仇家恨。
3: 欢迎来上海，那我们就可以更细节的计划一下。
4: 好的。
3: 吴兄，你看呢？
5: 会尽快安排的，时不待人吗？
3: 感谢会长对钱某的重视，谢谢。
4: 人民会感谢将军的。
3: 好，惭愧。
4: 那二位先坐会儿，我先告辞了。
3: 好。一个政党的成功，重要的是理念，关键的是人。想当年，蒋介石就任总统时，那正是人才济济，金玉满堂。
5: 当年孙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义，那是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潮流，当时是天下人心所归。
3: 你对我党这样的评价，吴兄，豁达呀。
5: 那是曾经的事实吗？
3: 是啊，曾几何时，我们的委员长已经是帐下无良将，席前无廉士了。
5: 将军，我的任务算是完成了，我想先回南京去。
3: 吴兄，你不和我们一起回南京了？
5: 不了，不给将军添麻烦。
3: 我还想把我的弟弟介绍给你们认识呢。
5: 哦，
3: 我弟弟啊是飞行大队的大队长。哎，吴兄，最好让他送你回南京。哎，这个主意好，让那些龟孙子望天仰叹去了。

0: 那个唯一见到他的司机到了，他人来了，他就是被杀的那个人的司机，是的，就是他。
1: 哎，谢老板，好久不见了，好久不见了，是啊，坐吧，谢谢大家，好，来，据说淞沪大战时，日本的炮弹在天上飞，而上海人照样在咖啡馆里喝咖啡呀，
2: 他们很现实。 日子总是要过的，品味依然不能丢。对，其实呢，这也需要勇气的。对，就像将军现在一样，每走一步路都需要勇气。
1: 说的对。
2: 放心吧，惊涛骇浪总是会平静的，不同的是，有人享受这个平静，有人被平静折磨。
3: 哥，好，我弟弟来了。这位就是吴兄吧？百闻不如一见，幸会。
2: 幸会。
1: 来来来，都坐，吴兄，来坐。

0: 金座，听说这里有刺客，我特地带人过来保护你的。
1: 混账！刚才拿枪的时候，你跑到哪儿去了？要不是我弟弟在，刺客已被击毙，赶快快撤！是，但是我们怀疑这里有刺客的内应，我们还要再搜一下。
0: 胜率有多大？
1: 那要看目标在不在里面。假如他在里边呢？10%。
0: 目标非常聪明，在中央银行，我跟他面对面，他一点都没失态，
1: 而且他善于化妆术。
0: 这次他来不及化妆了。

0: 已经出去了。
1: 应该不太可能。
2: 让我出去。
3: 对不起，我们奉命行事，你不能出去。
2: 你奉命行事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你现在让我马上出去。
3: 希望你能理解。
2: 我理解你。
3: 你不能出去。
2: 哎，你干嘛拦我呀？
3: 我奉命行事。
2: 让开，听见没有？
3: 你不能出去。
2: 我说你这个人就怪了，你让我出去怎么了？
3: 不行。
2: 你让开。
0: 站长，
2: 听见没有你？
0: 怎么办？
4: 放行。
5: 从这边开始，一个一个的，请走出来。
3: 是。

0: 走，站住，走。
1: 看来有人在指认。
0: 那我们怎么办？走吗？
1: 不，我要确定他的安全。
2: 不必为我担心，咱们南京见。
0: 一路上也太危险，还是搭我的专机去吧。晚上8点，我在新城饭店后门等你。
1: 你说的没错，就这么定了。

0: 胜身边那个人是谁？
1: 他的弟弟钱卫国，
0: 飞虎队的英雄，
1: 现在是第七飞行大队大队长。
0: 兄弟聚会，
1: 通知他们收工。
0: 是。

0: 哎呀，本来以为是条好计，没想到搭了一条人命。
1: 到底是谁开的枪？
0: 钱卫国，我让这小子看到目标以后朝目标打枪，他可倒好，这家伙朝钱胜放枪，可惜啊，枪法不怎么样，要不然打死钱胜，没准还能捞个奖赏。哼，
2: 赏你一颗子弹。
3: 他们不是也担心钱胜吗？
2: 是啊，他和伟作一向不合，思想又偏左，是伟作的心病，你把他毙了是帮伟作去了坏心病，可是伟作怎么跟公众交代呢？

0: 血奋斗，人间真情。BRTV， 北京人最长情的陪伴。
1: 玛雅人说，他是万物之母，他能让生命诞生，也能让洪水吞噬一切。他的身边也有一只小兔子，据说这只小兔子会帮他设下美人计，在冥界智斗诸神，协助英雄双兄弟取得胜利。我在寻找玛雅文明当中的月亮女神，我想知道她和我们的嫦娥有何不同。
2: 我揽月为镜，衔兔为伴，以温柔孕育众生，以苍老审判枯荣。
1: 我是伊西切尔，
2: 万物轮回的底色。
1: 哇哦，好帅呀！玛雅的世界果真神秘又有趣。这是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大量的文物还是首次来京展出。玉米黄金美洲豹大展，等你来哦。
3: 喂，出啥事了？
4: 团长
3: 啊，
4: 我们发现旁边的山上好像有山猴啊。
3: 我们家包紧张啊，现在都赶快往两边高坡上跑，不敢顺沟跑啊。如果发现木板或者大块的泡沫，拿上备用，最主要的就是往高处跑。
4: 我们跑到安全的地方了，谢谢团长。
3: 啊，不客气啊。
5: 当你遇见山洪的时候，赶紧往地势高、基地稳固的地方跑，及时与相关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方位。汛期出行一定要关注气象预报，看见预警信息就别往山里去了。听明白了没有？
3: 明白。
5: 我是霍耀之，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阿松，
1: 莎莎，
0: 快要找到我阿松。
1: 还没有，那些尸首再次确认过了，确定没有陈叔父。
0: 挺有漏掉的地方，我去找我阿松，你让我去找我阿松。
2: 少女君，你可知少主公背了你走了好几个时辰，回来连口水都来不及喝。
3: 闭嘴，阿飞。
2: 我就要说，那日少主公听闻曲灵侯出事，为尽快拿下寿春，只身一人潜入城中，被千军万马包围，还被彭坤刺了一剑，险些丢了性命。好不容易死里逃生，又担心你会来铜牛县，马不停蹄就赶来了。这几日为查程家事，他都没合眼，你就心疼心疼他。
1: 带他去领罚。
3: 是。
0: 有没有受伤？严不严重？给我看看。
1: 我没事，真的，我没事。那日在寿春，彭坤想要杀我，但他的兵器没能刺穿你送我的护心甲，所以这么算来，还是你救了我呢。
0: 你是我郎婿，日后要一直记得，就算是为了我，也不能这般拼命了。
1: 那时候得知你出事，我只恨不得自己再快一些，哪还顾得上什么性命啊。
0: 疼不疼啊？
1: 那日在华县，你替我撩山拔剑之时，问的也是这句话。要是我想，若是能得你温柔相待，便是身上再开几个口子，也是值得的。
0: 别再胡说八道了。
1: 我说的都是真心话。你知道吗？自从我舅父去世后，我阿母变得疯疯癫癫，这世间就再无家人关心我，是否会疼？那日你说你别无选择，程家的生死全系于你一身，我明白你的心境。因为一直以来，我都是霍家最后一人。

0: 以后不会了。就如你同我所说，从今往后，你不再是孤身奋战，也不是别无选择。我永远会在你身后，我也可以保护你。
1: 少少。

0: 楼兄，
1: 在下曾在寿春与彭坤一战，彭坤虽狼子野心，但也并非贪生怕死之人，而在他麾下效力了十余年的副将马荣也绝非等闲，不知当时楼兄是如何做到不费一兵一卒便劝降了马荣的。
0: 此话我已和林将军说过了。

0: 我游历四方时，结识了马荣将军。算得上是故友，也便说得上几句话。其实是圣上贤德，才令得马荣投靠，天下归心。
1: 在下还听闻，那县令严忠，也有一位故友，而且还是位世家子弟。只不过那严忠不希望被人说他向士族投诚服软，便掩盖了两人的交情。 两人每每见面，还要避开众人。娄兄，可知此事啊？

0: 果然什么都瞒不过林将军，那位故友便是在下。当初我见严县令富有经略，探空有一腔抱负，却无从一展宏图，与我自身经历甚为相似，便与他相交，
1: 却没想到他竟会投敌。
0: 娄某深感痛心。 却又不愿意诋毁故友，便未曾将此事告知于他人。那
2: 不知娄兄如何看待严县令留下的手书？
0: 听闻那手书还是你发现的？我猜想，严兄是不忍心老母幼儿一同受难，不得不与马蓉暗中勾结，意欲以2000斤金铜换取老母幼儿一条生路。
2: 谁知这马蓉心黑手狠，直接杀光了严氏满门。妄生贪念，心中有愧。这严县令还真是可惜了。不过若没有严县令投敌，就没有娄兄此番攻击。这一次，娄兄回到都城，定会步步高升。在下先恭喜娄兄了。
0: 若能选，在下真希望严兄不曾行差踏错。啊，圣上已召在下回都城，还要收拾一番，便不陪林将军闲话了，
3: 失陪。

0: 议庭发现人中满门失手之事，除了你并未公开，罗奔是怎么知晓的？
1: 他定是在你追问之下心慌说漏了嘴，他与严县令之死定有关系。
2: 其实我刚到同明县就已经开始怀疑罗奔了，他并无官职在身，空口无凭，不可能说服马蓉投降。
0: 还有那日在狱中李凤临死之前说的过河拆桥，丁也是说的罗奔，他一定知道了阿福的下落，我去找他。
2: 你冷静一些，眼下没有证据，你去质问他，他不会承认，而且还会打草惊蛇。
0: 可他马上就要回都城了，若他回去了，我要如何知道我阿福的下落？
3: 不止他，我的人回报传召我们回宫的信使已经在路上了，很快就到通明县。
0: 那我们也回去吗？
2: 不回。我认为马蓉不是愚蠢之人，他极有可能留有后手，通阳县应该还有楼奔的罪证。
0: 那身上的诏令？
2: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4: 哟，马兄。
5: 楼兄，空口就能拿下一座城，真是太厉害了。
6: 是啊，今后可要靠楼兄多多提携。
5: 是是是，多多提携罗大人。
7: 罗某在这儿，多谢诸位，请
5: 请
6: 请。请
7: 自便。哟，秦兄。哎，
8: 恭喜恭喜。
9: 是大兄有多厉害，此次凭借一人之力劝降叛军，连圣上都奖赏他当不朝为官呢。哎，你们看这铜镜，这是当年他送给我阿嫂的定情信物，亲手打磨的。你们可曾见过这样深情的如意郎君？
10: 哎，往日我怎么不曾听你说这位大兄是几啊？是你堂兄吧？
9: 堂兄怎么了？堂兄赚的也是我楼市风光呀。
11: 妹妹莫要拿那名铜镜炫耀，夫君会不高兴的。
9: 阿嫂你来啦，快坐。这有什么的，不过是害羞吧。阿嫂同我们一块喝酒啊，来上酒。
11: 我近日身体有些不适，以水代酒吧。
9: 好，来阿嫂。阿嫂没事吧？
7: 怎么了？可是哪里不舒服？我去找医生。
11: 我身体并无大碍，君不用担心。等晚些宾客散了，我有好消息同你说。
7: 什么好消息？
11: 你别问了，这是双喜临门的好事。
7: 好，行，那您自便。
11: 你去忙吧。
12: 刘大人和刘夫人好恩爱啊。
13: 就是啊，
12: 羡煞旁人。
9: 可不是嘛，我阿兄啊当初亲手打磨的这个镜子，更是用十种文字刻下了蒹葭，就是送给阿嫂的。
11: 十种文字？
14: 是。
0: 楼少夫人冒犯了，那面铜镜可方便再给我看一眼？
11: 哎，少商妹妹，你能来可是太好了，我还担心娶灵侯一事你不会来了呢。
15: 戴罪之人怎敢参加宴席？阿嫂，你拉他来做什么呀？不先会席吗？
0: 楼少夫人，我知那面铜镜是楼大人送你的定情信物，能否让我看一眼？
9: 少商，你不是看过吗？还看？
11: 一面铜镜而已，有何不可？待你与林将军成亲之时，我也命人打磨一面送给你。

0: 此处宾客众多，临将军此番动作，难免会惊扰他们，这也不说话可好。楼奔串通彭坤大将马荣，诱骗铜牛县令严忠，将金童与家人托付，然后尽数屠戮之。
1: 最后，假作说服马荣开城投降，还将罪名栽赃给曲灵侯程氏，坐下一时三秒之计。
2: 林将军想为程氏洗刷罪名之心，我全然能够理解，但要定我罪，总不能光靠推测臆想吧？可拿得出真凭实据来。
1: 你手脚利落，当初涉事的一干人，几乎全部被灭口。
3: 甚至连马荣也是我杀的吗？马荣可是众目睽睽之下死于彭坤余孽之手。
4: 马荣，彭将军待你不薄，竟背主求荣，
3: 去死吧！小心，
5: 娄公子，你交友广阔，多次前往寿春结交马荣，怎会不知马荣副将乃是彭坤义子？
3: 人虽然不是你杀的，却是你推波助澜、借刀杀人。是，你有刺客，来人啊！来人啊！有刺客！袁侍郎，查案是靠编故事。
0: 谁说我没有真凭实据了？ 连李冯夫人都拼命留下线索，你怎么敢信那马荣？对你就毫无防备呢？证据，我们已经查到了。

明将军在县衙中发现了这些日子以来你写给严县令的书函，从你们相识、相约、会面，煽动严忠携老母幼儿随程将军运送物资的不屈出城，甚至到约定时辰地点，一概皆有。我猜你是想让马蓉进城之后销毁这些书函，没想到他却故意瞒了下来，以备后患。

0: 林将军，可要看看我过往书信，这并非是我的字迹。
1: 可是我熟悉楼奔的字迹，这不是他的。
2: 别妄图将此事栽赃到我身上。那你给楼少夫人的定情之物呢？这面铜镜。 背面有娄大人亲笔刻上的多种字体，我记得娄二夫人曾与我说过，我家大郎啊擅长书法，他还在“剑”字后面用不同字体刻了一首“蒹葭”呢。这其中与信函上有没有相同的字体？娄大人，你心里定比我更清楚。
3: 夫君，夫君，他们说的这些可都是真的。

0: 你们所有的猜测都是真的，阿母。
1: 为何要做这样的事啊？难道非此不能立下功业吗？为我们受过大房诸多委屈，为阿瑶一家，为你我将来，为我自身报复。林将军可知，人人都盼着生在太平盛世。
2: 独我平生最恨没早生几十年。当年群雄并起，将星云集，以你之才若得逢当时，定能指点江山，做出一番事业。我在这里先谢过林将军，知己知情。
3: 我深知你雄心壮志，但循序渐进，累积官制才是成为国之栋梁的正道。而你已经步入歧途。
0: 哎呀，
3: 你又何必行此下作之事呢？咱们娄家也不是无名之辈嘛。
0: 你大可以慢慢的来嘛。
2: 伯父，别装模作样了。
3: 人人都说你忠厚，可我们自家人哪个不清楚你的小伎俩？
4: 林将军曾多次举荐我，说我是谋政理事的大才，该有个施展拳脚的机会。太子殿下却因伯父刻意埋没，没有启用。你看，这都是伯父的不是。
2: 都是我听信了你大伯母的挑唆，
0: 别再推给大伯母了。男子汉大丈夫，所有肮脏龌龊之事都推给妇人，亏你做得出来。伯父若一心举荐我入朝为官，大伯母还能吃了你不成？其实，你也暗暗盼自己的儿郎出人头地，和西几位堂兄弟皆为蠢材。
5: 你怕我出头，将来会压制你的儿郎们，是以一直阻碍二方前途，不是吗？你这简直是矢口否认！
6: 你们叔侄二人，一个算计，一个不甘，所以屠戮了延州满门，想要以此作为晋升仕途的踏脚砖，还杀了马荣、李逢。你说，我阿父如今在何处？
0: 你想知晓，我们单独一叙。

0: 吾见过山川西海日月星河，将天下会于陛下，现赠于少商你作为赔罪。愿你来日与我一样，求于困境之时能见天地，而不困于己心。这是我游历四海多年亲手绘制的境内堪舆图，朝中重臣无一不想得到此。
1: 这当真是个宝贝，若你将这宝贝献与圣上，我想他会网开一面，放你一条生路。
0: 得心之所想艰难，则失之不易；得之既易，则失之亦然。难易一线，全凭己心。因即是果，果即是因。 吾如此，汝亦如此。

0: 站住！都别过来！你个无力啊！你个无力！家门不幸，家门不幸啊！
1: 家主，
0: 回屋！家门不幸啊！家门不幸啊！
1: 拿下！

0: 你也是聪明人，我们之间不必闹到玉石俱焚，将少商放了，交代城市的下落，我可向圣上求情，
1: 从轻发落。
2: 什么？求情？
3: 真是可笑啊。这些年我楼奔游历四海，众人只知晓我文采博学，却从不知我的抱负乃是山河为盘，星辰为棋。
0: 可惜我空有满腔抱负，却毫无用处。
2: 袁善剑，我真羡慕
0: 年纪轻轻就可以在廷尉府有一席之地。
2: 我自认才华不输给你，
1: 却不知落脚何处。
2: 雄鹰不能在矮檐下飞行，鲲鹏也不能在浅池中浮水。我自少年起一心入主中枢，却不想落到这步田地。
0: 时也，
2: 命也。
4: 夫君，他一错再错了，我们回头是岸，功名利禄我们都不要了，我只想跟你好好过日子，好不好？
2: 燕七，我可能
1: 不能陪你去东海寻访蓬莱仙境了。

可以这么狠心，不要这样。

0: 你醒来呀、啊，夫君，夫君。
1: 楼奔既已畏罪自尽，尸首也要带回廷尉府。楼少夫人，进来。
0: 你们滚！都是你们逼死他的，你们还要带走他，不下去走开，滚开！

0: 心之所想艰难，则失之不易；得之既已，则失之亦然。难易一线，全凭己心。因即是果，果即是因。
1: 你的马匹在何处？
2: 就在府外。你要做什么？
1: 我去找我阿父。刚才罗奔与我讲，因即是果，果即是因。既然起因是因为两钱金铜，那结果也会在同流同矿。他们定是向我阿父求婚在那。我去找我阿父。

0: 将军。你慢点。是不是这药太苦了呀？
1: 哪儿好都不如家好啊！我在通用县这么久，心中想家，想你，想孩子们，当然也想阿母，想的心肠都拧成一团了。
0: 我们也想将军，一家人在牢中时，每一句话都提及将军。阿母说将军是个孝顺儿郎，送儿少恭，也念将军是慈父之心。袅袅就更不必说了，他为你这个阿父奔走，也是他情之所然。
1: 那夫人呢？
0: 你我成亲30载，相互扶持，恩爱有加，还用说吗？
1: 我哪知家中会被铜牛一案牵连，那日严重与我商量该如何处置那2000斤铜，我担忧铜牛县失守，军资被抢，便提议将那2000斤铜运出城外隐藏，谁知半路遇袭，马蓉非但抢了自车，更将严忠一家杀害，我奋力抵挡，也受了伤，拼着性命逃脱，最终混在草丛中。
0: 可我听袅袅说，找到将军时，你可是生龙活虎啊，可不像昏迷许久的模样。
1: 还不是怪那罗奔，我醒来就在那小屋，浑身是伤，他收我为周围矿上劳作的百姓所救，他闻讯过来照顾我2日，还告诉我铜牛失守，县城里逢叛变，构陷我与严忠携两千

0: 精通，投敌叛国，圣上下令抓捕二人。
1: 将军你就信了？
2: 他是楼耀阿兄，又曾与我们议过亲，
3: 我怎能想到他撒谎欺瞒啊。
0: 后来我伤好转些，想寻机会回都城自辩，他又哄骗我不能贸然出面，否则马蓉的眼线察觉定会截杀，如果我死了就有口难辩了，程家人都会定罪入狱受刑。他要向我保证，会将我活着的消息告诉你们，让你们安心，等洗刷冤屈的那一天便能一家团聚。我怕此罪牵连你们，也只能在那片小天地里隐忍，别去死为福了。
1: 将军真是不易啊，竟然能从他的手里逃过一劫。
2: 他倒还有一些良心，
0: 未曾杀我，想是看在袅袅与楼瑶定过亲的份上。
1: 那是因为他事败，自然心存善念，若他事成呢，能藏匿将军一辈子。要是事成了，他第一个杀的呀便是将军你。

0: 阿阳，是对不住。
1: 陈娘子言重了，你从不曾对不住我，一切都是大兄咎由自取。幸好我们因大兄一案，与伯父一起被贬回家乡。
2: 太子殿下保重，老臣就此告别了。
3: 老太傅保重。
0: 为何要选去华县上任？
1: 说起来，在华县时，好似我这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现在想起来，还像做梦般。那时的你，率真勇敢；那时的我，
4: 纯真无惧。
1: 可惜，不再有我选择。我宁愿此生不曾遇见，也没有去过华县。你多保重。

0: 程少商，若你我不是经此生死大事，或许我们还能做得成朋友。谁稀罕与你做朋友？我也不稀罕。谁让你眼巴巴来送我们呢？你们夫妻二人一起来娄家亲拿徐伯，逼得他当众自尽，如今却一起来送我们。 此举不是枉阿瑶心窝子上捅刀子吗？幸而阿瑶是深明大义之人，不会真的怪罪你们。他只是不知道如何面对一把。我信他心中自有一杆秤，知晓自己兄长所为，不能见天地于人心。天长日久。
1: 会想通的，阿瑶就是这般，心地磊落，大道至心之人。
0: 程少商，来日相逢，我定请你饮酒吃肉。只是现在的我们，不欢迎你。

0: 别再伤心了。若非你去接，他们夫妇二人也去不了华县。如今华县已是太平之地，想必他们去了，也能够施展心中的抱负。
1: 近日为何不见娄大夫人和严家子？
0: 娄家族老在得知娄本遗言之后，斥责娄太夫人阻碍子弟的前程，酿此大祸。而娄太夫将此罪尽数推给了其夫人，罪名是不替不嫌，离间骨肉。就在前几日，娄大夫人被遣送回娘家了。
1: 还真是，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了。
0: 也不全是这样的夫妻，娄少夫人待娄奔就不是如此了。

你先走一步，孩儿很快便与你在泉下相遇。

你踏遍山河，说要替我寻一处蓬莱，你不可能食言。走在前方，

0: 夜间留级，刘家的一众护卫都下了水，也没能把人捞上来。现如今，王延庆母子死不见尸。
1: 严家子曾屡次帮我，除了我家出阿尤之外，待我最好之人。现如今，却因我驯服。
0: 是楼奔自己走错了吗？
2: 子深，我不求荣华富贵，只求平安喜乐。你我万不能行差踏错，此生便绝无后悔之日。怎么了？
0: 我阿母病又重了，你可愿意跟我一同去看望她？

0: 钱。
1: 阿丽肯定会喜欢的。阿丽，你来了，快来快来！阿母给你做的杏仁糕，你最喜欢吃的，来呀，快尝尝，尝尝甜不甜？来来来来，尝尝啊，来
2: 啊。怎么？你是嫌阿母？
0: 没有。
2: 嗯。
0: 阿母做的很好。我吃。
1: 来，尝一块啊！
2: 阿林，你吃个杏仁糕，为什么紧皱眉头呢？是阿母做的不好吃，是不是？
0: 没有，很好吃，很甜。
1: 真的，阿离喜欢就好。如今城里虽然缺东少西的，可是这杏树结果了，这个杏仁糕啊，你想吃多少便可吃多少，阿母不会亏了你的。
0: 好，
1: 哎，喜欢吃就多吃一点呀。快来快来。

0: 霍夫人还当紫珊是孩童呢。为何我觉得霍夫人的病今日瞧着比之前精神好些呢？
1: 菊花上了年岁，熬不住病了，如今看似精神，实则已油尽灯枯了。她是霍家伯母早产生下的，从小身体就不好，才受尽了宠爱，为了灵贼拼死生下了子生，却落得了这般的下场。其实不止君华，子胜也是早产儿。我记得当年他生下来的时候就像个小猫崽儿一样，大家都觉得他养不活，才给他起了阿离这个名字。倒是霍家大嫂生了几个儿郎女娘，全都健康壮实得很，这为求平安啊，便将自己儿子的名字给了子胜。
0: 那霍冲将军的儿子叫什么？
1: 不宜给了阿离，君华儿子的无伤便给了霍家小侄子。
0: 霍无伤。
2: 都说外甥萧旧，不宜和无伤这两个孩子幼时长得很像，所以君华呢就总喜欢把他们打扮得一模一样，让霍兄来猜。虽然这两个孩子相貌很是相似，但脾性却相差太远了。一个呀调皮好动，喜欢爬树登高，另外一个呢文静明理，喜欢看书习字。虽然性情不同，但两个人相处却极好。阿离喜欢吃杏仁，这阿征虽然碰到杏仁就会起红疹，还是愿意上树去为他摘果子。
3: 子胜如今是霍家唯一的血脉，万不可再去拼命了。他要是有个长短，这君华孩子，子胜就托付给你了。待你大婚之时，你阿父阿母给你备了多少嫁妆，叔父照原样再给你备一份，可好啊？
0: 不用了，皇后也说过此话，我的嫁妆已经很多了。
3: 哎，哪有人嫌自己嫁妆太多呀？这再说了，你的嫁妆如果少了，将来见到玉昌郡主抬不起头，那可怎么办？
0: 我的嫁妆多寡与玉昌郡主有何干系？
3: 人家琴棋书画女工烹调样样精通，又是都城里出了名的贤良淑德，你呢？
2: 我听闻你缝补个铠甲都能弄出个鸡翅膀来。
3: 孩子子胜被众将官笑话了多日，这嫁妆要再不丰厚些，那不什么都比不过人家呀。
0: 崔叔父，我觉得你我缘分已尽，就此告别，天高地远，不必相送。你是鸳鸯，不是鸡。
3: 气性还不小，这孩子有点意思。

有这么多蚊虫啊？我看看。你发热了，好烫。

0: 医师说少主公是识不得杏仁才会发热，过一夜便好。可为何少女君一言不发就走了，都不等少主公醒过来？
1: 定是其少主公不爱惜自身吧。只盼着彭坤能赶紧将孤城一案都交代了，这样少主公也好早日放下心结，与少女君完婚。
0: 少主公，医师不是让你多歇歇吗？你怎么又起来了？
2: 等不及了，再等就要晚了。我们去天元府抢彭坤。

0: 方才为何对这霍将军的画像出神啊？我是觉得霍将军与子胜到时候几分相像。都说外甥萧旧，不宜和无伤这两个孩子，又时长得很像，虽然性情不同，但两个人相处却是极好。阿离喜欢吃杏仁，这阿征虽然碰到杏仁就会起红疹。
1: 还是愿意上树去为他摘果子？怎么长了这么多的疹子啊？应该是操练的时候被蚊虫给咬了。说，为什么对秦安王下手？为什么要对孤城下手？
2: 林不疑。
1: 私自把我从廷尉府掳到这北军域，分明是想滥用私刑。我可以保证每一笔都落在同一位置，不知彭将军能受得了几鞭呢？说。
2: 家什么出生入死？秦安王坐享其成，不断高升，我杀他有错吗？小秦安王无能，却只等着继承部曲，沿袭王位，父死子继。我们这些寒门将士，什么时候才能出头上位？只有老秦安王在阵中死去，小秦安王无力安抚部曲。
3: 我。
2: 才不会永远只是个副将。至于孤城，没有及时能够救援，完全是他祸从倒霉而已。
3: 不可能！你人在寿春，你说此事与林毅有关系，是什么意思？
2: 孤城城破，是不是因为有林毅在城内做接应？ 已经是温室的一条狗，怎么，连自己的亲生阿父都想要反咬一口？曲耀公吗？<笑>我什么也不知道。刘冲，你杀了我，
4: 你以为我不敢杀你吗？
1: 要杀你，易如反掌。我要的是让你。

0: 皇后不在也行，让程少商出来见我。
1: 彭夫人，不得在此喧哗，此处是长秋宫。
0: 我不管什么长秋宫，我现在就要去见程少商。别挡我，
1: 彭夫人。程娘子，过去是我对你不住，今日特地来给你道歉了，求你让十一郎放过我夫君吧。
2: 当初你阿母险些被处死，你都不曾这般狼狈哀求，如今为了一个狼婿，你竟做到此般，你真是一点骨气都不要了。
1: 我腹中的孩儿要是没了阿父，我还要这脸面和骨气做什么？
2: 起来，快起来！
3: 我求求你放放我吧，放放我好不好？
2: 你可以没脸没皮，但长秋宫的脸面不能不顾。你为了一个不忠不义的男人值吗？
1: 在你们眼中不忠不义，但是在我眼里，没有人更比他有情有义。
4: 是他忤逆谋反，甚至杀我亲人，可你知我这些亲人算什么亲人？
2: 霍林，你清醒一点，那毕竟是坑了孤城的反贼。
1: 他早年在孤城瘴气重伤了身子，患下喘症，所以院中从未有过花草。他得知我喜欢试花弄草后，便不顾危险，让人带来了许多稀罕花草种在院中，就是为了哄我开心。为此，他不敢踏足我的院子，这也让我安心不少。有一夜里，我屋中暖炉点燃帐子，起了大火。我以为我就要死在寿春了，谁知他竟不顾性命，拼了命的来救我。试问我阿父阿母，谁人又能做到？
2: 狼婿倒是个好狼婿，想当初你还不情愿嫁我。
1: 从那次后，我便发誓，我这条命都是他的。程娘子，所以我求求你，你帮帮他吧，你帮帮他好不好？
2: 洪宽谋反，那是株连九族的死罪，你当真觉得我一个小女娘可以说服圣上救他？
1: 不是，我并非要你饶恕他，我并非要你去救他，他既然谋反，便不可能免死，只是林不疑将他从廷尉府带走，关押在北郡狱，连夜审讯。林子胜心狠手辣，定会对我夫君用尽酷刑。是，我夫君的确有错，但林不疑滥用私刑逼人认罪，难道就没错吗？
2: 皇上所为罪无可赦，还需要逼他认罪？王林，我帮不了你，你走吧。

看来你对林子胜真的是一无所知啊。林子胜才是这个世间最深不可测、最心思可布的男人。我夫君在都城都有耳目，他曾与我说过，

0: 佟将军啊，我们在这吃了一夜肉，
1: 你在这挨了一夜打，我们心里啊不是滋味。
2: 谋反本来就是死罪，我犯下就不怕死，要杀要剐悉听尊便。
3: 少主公，冯将军的热油

0: 王将军若再不愿意说，那这辈子就再也不用开口了。
1: 梁毅，你这个疯子！住手！凌不疑，你疯了！ 彭坤乃是朝廷钦犯，怎能私下劫囚审讯？圣上将寿春托付于他，寄予厚望，而他却因为一己私利起兵谋反，这是不忠。老钱安王视他于手足，信任他栽培他，他却恩将仇报，谋害了钱安王，这是不义，不忠不义之人，你还要出手为祸？我看你才是疯了吧！国有国法。 彭坤即便要杀，也只有圣上下令才能动手。人，我必须带回廷尉府。凌将军，你军营审讯一夜，已是违规，还望你不要知法犯法，令在下为难，令圣上难堪呢。
2: 若我今日定要继续审他呢？
3: 那凌将军就从在下尸首上跨过去再说。说够了没有啊，你们？姚尚啊，你现在是越来越畜生了。陛下，臣女冤枉，臣女再糊涂也不会对一个孕妇动手。只是她口口声声帮逆贼彭坤说话，还出言诋毁我们子申，臣女没忍住。
0: 臣女没忍住，采用帕子塞了他的嘴。你
4: 那是帕子吗？你的风铃是足带。
0: 左大人何时闻过我的足带？
4: 你放肆！此处崇德殿，即便凌鄙于是你未来郎婿，可你也不能如此出言，羞辱朝廷重臣。
0: 他不是不能，而是不必。因为他未来郎婿大可自己出言侮辱。
4: 所谓朝廷重臣，凌不疑，你欺人太甚！
3: 你一直帮逆贼彭坤说话，这才是欺人太甚。
4: 我怎么替彭坤说话了？谋朝篡位，作乱犯上，依法处置就是。可是凌将军将人从廷尉府带到北军狱。
3: 私下审问，用尽酷刑，才是于法不合。是因他不仅牵连谋逆重罪，还与当年孤臣城破有关。
5: 你知道些什么？彭坤之所以铤而走险，
3: 是因小月侯被擒。彭坤自知当年害死钱安王，连累孤臣城破之事瞒不住了。 但当初他不过是一名副将，如何敢谋害主帅？此事主谋，定力有其人。王林告诉臣女，彭坤这些年。

0: 直与都城之人有所来往，而这暗中与彭坤来往之人，甚有可能就是当年一同参与顾城案的真凶。彭坤受其威胁，被逼无奈，只能冒险起事。林将军将彭坤带于北军狱审问，是为了更快查出暗中之人。敢问左大人，何错之有？
1: 既然如此，彭坤更应该交于廷尉府审理。子胜与孤城牵扯甚多，再不宜参与此案。
2: 朕是因为此案与臣相关，所以更应该交给臣来审理，以此慰藉孤城亡魂的在天之灵。
3: 既然此案与孤城有关，子胜便与廷尉府一同去查办。老三，盯着点儿，不许刑讯逼供。
4: 是。
0: 陛下，王林说彭坤迟迟不肯认罪，是怕连累妻儿。倘若陛下肯赦免王林腹中孩儿，他愿意去廷尉府劝说彭坤。
3: 质子无辜啊，朕也并非是暴君。若是彭坤肯招，朕就赐他妻儿抚养。
5: 多谢陛下。

0: 殿下，请留步。陈耀侯找吴有何事？臣有一事相求，可否借一步说话？少商，少商，
1: 王林对你说什么了？
2: 他说：“你为了让小月后露出马脚，眼睁睁地看着他与梁霞勾结，杀死梁少，再栽赃嫁祸给太子殿下，是与不是？”文修君被小月后设计，在寿春私自出兵，你其实早就知道。但你从来没有想过要告诉皇后，更别说是阻止。你宁愿身上对皇后储君失望，也不曾想过要帮忙遮掩。是与不是，人人都说你凌不依为了我不顾一切，可谁能料到我不过是你的挡箭牌。祸水者名头，我担不起。
0: 你说完了吗？那该我说了。太子万事不做，朝臣们都嫌弃他愚钝无能。如果他做了错事，他挑刺之人就更多了，可偏偏太子耳根子软，最是器重王传与窦太傅。他们两个，一个是蛮憨无能的酒色之徒，一个是固步自封的伪君子。再这么下去，太子不错也会错，而且会越错越多。不去除杂草败藤，如何栽种珍贵名品？
2: 如此说来，这些确实是你所为。
0: 少少，我不希望你误会我。
2: 我不曾误会你，我只想知道真相。你究竟是个怎样的人？你为何能在皇后太子面前装得若无其事，背地里却算计了所有人？
0: 我算计的每一个人都是罪有应得，或是德不匹位，但我为你所做之事皆是出自真心。
2: 可我想要明白你，我想知道我将来同床共枕生儿育女之人究竟是个怎样的人。我们就快要成亲了，可我觉得我对你一无所知。

0: 殿下，子晟，难得陈阳侯进宫，你们父子二人好不容易见一面，不如今日一起共用午膳吧。殿下，圣上命臣协助廷尉府审理彭坤一案，如今案件尚未查清，如若没有其他要事，恕臣告辞。
1: 子晟，莫急。
2: 子晟，你从寿春回来，还未曾和阿父见上一面。如今你马上就要跟心腹成亲了，阿父有几句提及的话想跟你说一说，难道不行吗？
1: 子晟，陈阳侯只是想与你共用午膳而已，毕竟是一家人，何必做得如此决绝？子晟，那彭坤就对你如此重要吗？
2: 令你废寝忘食，一刻都不舍得耽误。
0: 为何我查彭坤一案，程阳侯如此紧张，不惜如此，也要拖延我去审案？
2: 阿父只是心疼你，不愿看到你为了查案损伤自己的身体而已。
0: 如若皆是这般废话。
2: 那就不用再讲了，我没空听，也没空陪你扮演父慈子孝，这般惺惺作态，还是留给存于世吧。哎，子晟，吾实在是没有帮上程阳侯的忙，习惯了，吾爱。

0: 病发而亡。
1: 令史可查验过了，死因呢？
0: 令史验过了，是喘症发作。
2: 之前听王林说过，彭坤患有喘症，伯母的花草香，这应是救急。
3: 彭坤是重罪，单独关押，发病时不曾有人发现，也就错过了救治时机。
4: 这分明是报应。彭坤害死了老钱恩王，间接害得孤城城破，你舅父一家满门被屠，他这般下场也是死有余辜。子生，我知道你一直放不下孤城之事，彭坤死了，你终究可以安心了。日后和少商成婚，好好过日子，不用担心那些不相干的。
5: 是不是你？是不是你杀的？
6: 子生，你冷静一些，这都是意外。

0: 来陪你。子胜，这天下若是有你都办不到的事情，那定是无比艰难，其他人也是办不到的。
1: 人人都说我林子胜无所不能，但其实我什么都做不了，我什么也做不到。受伤，闭上眼，他们都盯着我，浑身是血，他们一直在质问我，为什么？为什么还不报仇？为什么还不报仇？我本不该活着，我等了十几年，我忍了十几年，可最终还是什么都没有。
0: 不会的，不会的，一定还会有办法。
1: 有办法，没有办法了。我想尽了所有的办法，我做尽了所有的事，

0: 到底是什么事情，你告诉我，我可以与你一起分担的。我本就是你未来心腹，我们就应该无话不说。
1: 眼下四绝，你是四绝，莎莎。真的会一直陪着我吗？
0: 无论是发生任何事情，我都会帮你。无论是任何事情，我都会与你站在一起。

我不行了。

0: 么远？
1: 我在。
2: 杏花摘来了吗？
1: 我这就去。你最爱杏花，你要多少，我都摘给你。
2: 嫁给你了，我若是嫁给

绝不会忘。丝绸。

居间小休息，影视有金曲。我是爱听歌的静怡。看了这么长时间的电视剧，您要不要换换脑子听听歌？我跟您说，接下来的这首歌啊，前奏一响，您一定会跟着唱起来的。不信您听听看。

0: 米尔还没有脱离危险。一班长，
1: 说，说呀！
0: 新郎也被雪崩压死了。

0: 听完了这段旋律，连我都忍不住唱起来，相信您也一样。剧间小休息，影视有金曲，在咱影视频道还有很多很多好听的歌，追剧过后咱们再开唱。
1: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2: 看台底下看见了啥？
3: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4: 你在前面是晚创，就是你的大后方。
3: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5: 今天靠你们俩。
3: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6: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7: 1940年8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对侵华日军占领的交通线和据点发动大规模进攻，史称百团大战。在人民群众的紧密配合下，敌后军民同仇敌忾，粉碎了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囚笼政策，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极大地振奋了全国军民抗战到底的信心。百团大战的伟大胜利，充分展现了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充分展现了党领导的人民战争的磅礴力量。更多抗战记忆，敬请关注《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

0: 你昨夜一夜未睡，一共熬了一些安神汤，你先歇歇，才有精力处理霍夫人后事。
1: 早就料到会有今天了。人生一世，草木一春，生老病死总是难免，人总有分别之时。
0: 纵然生离死别是难免，可只要心中仍有惦念，不论是在九泉之下，又或是千里之外，都不能真正将你们分开。
1: 真的是这样吗？
0: 子山，你昨日要对我说什么？

0: 身，无论你要做什么，只要你说，我无不答应。我知顾城爱遗失在你心里的心结，也知这些年你对霍氏全族付出的一切。若我能早些年认识你，便可以与你一起分担。不知你这一路艰难独行，如今彭坤已死，顾城爱遗失已告一段落，你复仇之心且可以放下了。在你我成婚之前，我希望你能信任我。
1: 做出了惊天动地之举，你还会对我永不变心吗？
0: 你阿母的灵柩在此，我也当着他的面发誓。

县令在上，神明为证，我陈少商在此立誓，我与林不疑，此生钟情，绝不背离。他若不离，我绝不弃。愿立此誓，此生不得反悔。子山，我敢捏臂为盟，你敢吗？

0: 我披荆再问你一次，你可有话要对我说？
1: 若有人伤你亲人，你明知对方有罪，你却无法将对方一律裁决，你会怎么做？
0: 若是有人伤我亲人，我定不会原谅。他让我有多疼，我让他千百倍的还回来。无论发生任何事情，我都会帮你。无论是任何事情，我都会与你站在一起。

0: 还有脸来见他？滚！不欢迎你们。
1: 彩虹，外面已经传闻许多你与姐姐的流言蜚语，你这般阻拦我们，就不怕姐姐身后被人非议吗？
0: 你这个不要脸的毒妇，
2: 你少往君华身上泼脏水。你以为人人都像你们一样是奸夫淫妇吗？我
3: 哎，侯爷，
4: 不知程阳侯来我阿母的灵堂做什么？
5: 我来送夫人一程。他为何出手伤人？
2: 伤人？我打的就是你。
3: 子胜啊，七日后是你阿父的五十整寿，侯爷打算在府中设宴，天南海北的灵氏族人都已经赶到了。你阿父今日来，本是想邀请你阿母参加寿宴，谁成想姐姐竟突然仙逝，与我们天人永隔了。
5: 寿宴就罢了，君华刚走，这个时候摆寿宴不合适。
3: 可林氏族人都已到达都城，如何能改啊？
4: 既然都已经定下了，那就照办吧。侯爷寿辰之时，我会将阿母的寿礼一并带到。
5: 子胜明白，那太好了，我多备一些你爱吃的酒菜。我知道你心里难过，但是人死如灯灭，你要保证好自己的身子。

0: 三娘子，这发冠可真好看。
1: 女公子，这身便是皇后挑选宫中最好的绣工，花了整整一个月为你绣的嫁衣，可真是太好看了。
2: 其实大伯母也为你准备了一身婚服，可惜是用不上了。
1: 待到堂子出嫁之时便能用上了。
2: 娘娘，那可是大伯母特意为你准备的。
1: 堂子，我明白的，我已经不是过去那个患得患失的小女娘了。我进宫这些时日，家中得亏是由你来照料，我都不知该如何谢你。
2: 家中之事都是大伯母和青姨在照料，我也没帮上什么忙。
1: 堂子又能干又不鞠躬，怪不得阿母如此喜欢你，如此一来也是最好，家中有堂子照料，阿母即便是失去一个女儿也不会觉得太失落。
2: 娘娘，你不过是出嫁，又不是一辈子。

0: 子都不回来了，岂能说大伯母会失去你呢？
1: 芸娘出嫁便就是把半生悬挂于郎婿身上，若他遇险，我便也不回来了。

程阳侯五十大寿，我与霍夫人共备大礼，还请程阳侯笑纳。

自杀？你这又是何意啊？此乃廷尉府大牢后院的花匠，程阳侯肯定还记得吧？毕竟前几日程阳侯才亲自给他送了3万钱，命其向彭坤的牢狱吹洒花瓣，令彭坤身亡。今日我将钱财与头颅一并奉还。 不知这份贺礼，程阳侯可还满意？若不满意，我再带孤城3000亡魂助程阳侯活不过今日，卒年50。

0: 袅袅不是了吗？婚礼当日要带许久，还是适应些好。
1: 没有适应的必要了，今日晨要侯设宴，子申会前往宫贺。莲芳，备份贺礼，让傅丹送去晨阳侯府，立刻。
2: 今日回来便要杀了为父吗？这些年我好生奇怪，总觉得抚养了别人的儿子，你不与为父同心同德不说，甚至还尊霍氏为先。是我辜负了你阿母，林氏也比不上霍氏的功勋卓绝，但是你要看清楚，祖上的牌位啊，你到底是姓林还是姓霍呀？
3: 你真的想知道吗？
2: 真的想知道。哪怕为父今天死在你的刀下，也让为父死个明白啊。
4: 倘若我今日就是不想让你死得明白呢？
2: 放肆！谁让你们用剑指着我的儿子？儿啊，我想你不会真的想杀了阿父。

为父活了大半辈子，难道不懂得给自己留条后路吗？

0: 此刻，你不想与为父说明白吗？
1: 九泉之下，祸事足人。

0: 女公子，咱们的寿礼还未到朝阳侯府就被府兵拦住了。他们说府中设宴，无请帖者不可入内。可是这朝阳侯府也怪，设宴竟然连丝竹之声都听不到，我就只好先回来了。
1: 果然如此。

0: 鸟，这么晚了你要去何处啊？
1: 我有急事要出去一趟。
2: 外面正宵禁，今夜军营换防，你可知是为什么？
1: 林不一出事了，我必须要前往。
0: 鸟鸟，你不许出去。他若行为不妥，你差人告知宫中就是了，何必自己非要冒这个险呢？
1: 此事事关于他，我不能束手不管。
2: 娘娘，天大的事自有帝后做主。
1: 娘娘知道自己人为言轻，不足以改变一切，但人来世上一遭，总要拼命做些事情。

0: 赴死一场，你杀我也是弑父。
1: 圣上知道此事吗？
0: 你想过没有，天下人会怎么看此事？你就不怕被天下人唾弃吗？
2: 谁跟你父子一场？我的兄长阿离吗？那你怕是认错人了。
3: 你的阿离早就被你给杀了，
2: 是你亲手打开城门，
3: 放敌军入城，将他挑在孤城城墙之上，你忘了吗？姑父大人，
0: 撒谎！
2: 我不信。
0: 你是怎么知道这些事的？你又是谁？
2: 我不仅知道这些，我还知道是你亲手杀了我父。

0: 自从我和姑母回到赌场那日开始，我就下定决心，终有一日我要取你性命。而那一天就是今日。
1: 擅自主张杀了我，也会抵上你一条命。谁也保不住你。

雍王，小月侯，童坤，我一步步行至今日，只要能替火石报仇。

0: 是谁。我对你的心都不会变。
1: 为何要再亲人？为何你就是不肯告诉我？
0: 因为满足屠戮之仇。你我婚期已定，后日你我一旦成婚，我再来报仇，定牵连成市南门。我一人做事，我一人担，我不会让城市为我所害。
2: 宁不疑，擅斗虎符，调乱军法，意图谋反，罪无可赦。今日胆敢迈出此门一步，杀无赦。
3: 是。
0: 少杀，我自己做的过错，我自会去抵命。你我从此诀别，永不再见。

杨娘子，林不疑这个逆贼弑父弄兵，犯下滔天大罪，罪无可恕。你若不束手就擒，休要怪我了。

0: 既你从未把我当成同行之人，那我问你，我与你在你母亲临危前聂壁为盟，算作是什么？我说过你不是孤身一人，你不必怕，我与你同生共死。
1: 我别无选择，你不该来的。
0: 可是我还是来了，陈家上下全为救你而来。

0: 想不曾被真心疼爱过，我来疼爱你了。你说你喜欢烟火气，我嫁人给你了，为何此时此刻你就不能放下仇恨，好好为我想想？
1: 少商，与你只是15年前的一场家国仇恨，与我乃是亲眼所见，压在我心头数年的血海深仇，你可知后每日衰去，耳边皆是孤城亡魂的声音，眼前皆是父母兄弟惨死在面前的血肉残状。这一切太重了，太重了，我放不下，我也不会放下。少商，我自是对不住你，我对不住你，但我现已是天下罪人，唯有死才不会连累你们全家。
0: 吕不义，若你今日敢弃我一人，我陈少商对天起誓，此生此世绝不冤有。人生世事也绝不冤有。
1: 从不敢奢望你原谅，陈少商，你我缘分已尽。
2: 来啊，打工！
3: 左右与我听命，连同程娘子一起杀无赦。
4: 是。
1: 少商，好好活着。

0: 女公子，喝药。怎么办？这药怎么都喂不进去，怎么办？
1: 回来，把他扶起来。
2: 用不疑这个数字，可恨之极。让袅袅遭这罪，若非他跳崖了，我见一次打一次。
3: 李军，三皇子带着一群人冲进来了，说要立即带女公子走。
4: 外面不是有许多虎贲军看守门吗？他又如何能闯进来？
3: 他说赶拦者死，几乎是杀进来的。
1: 什么？他们想带袅袅去何处？

0: 三皇子，请自重。虽我程家因旧灵不移，被就地羁押，但是你也不能肆意的欺辱。李密是女娘的内情，容不得外男随意乱闯。
1: 程夫人，多有得罪了。今日我必须要见到程少商，他若是不出来，我便不会离开的。
2: 三皇子，莫要欺人太甚。
3: 是你们欺人太甚了吧？子胜平日里待程娘子有多好，大家有目共睹。今日他无论如何都要再帮子胜一次。
0: 明明是他背信在先。
3: 我们程家对他仁至义尽，为了救他，我们不惜身陷囹圄。他是如何对袅袅的？是他先弃了袅袅，有我萧月依在，我看谁敢动我女儿。

0: 究竟是谁？林如意，还是霍无常？从今往后，若君不欺我，少商定不相负。你可有话要对我说？
1: 云碧，你还是不肯认输。

0: 你们这些人都是为了救子胜，才会把他们送到这里来。
1: 子胜他还生死未卜，而程少商只是生病了而已，他又还没死，为何不能救他？那他死了吗？
2: 娘娘，
0: 程少商，让你失望了。

0: 即使没死，那边就是好事。三皇子在我陈家耍威风，定是还有别的事情要说。
1: 他如今犯下滔天大罪，弑父、弄兵、擅用虎符。如今朝野震动，今日一早有18位重臣联名要弹劾他，要治他死罪。
0: 这是他自己选的路，没有合法的。三皇子觉得他应该有何下场，亡命天涯，也或是隐姓埋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他能逃到哪儿去？又或是日日盼着圣上百年之后三皇子成就大事，他好再出来，在这样躲藏和隐秘中苟且偷生。我猜他宁肯是自己死了吧。
1: 他若是真的死了，便都怪罪在你的头上。
0: 他若真是死了，我便陪他一起，有何怕的？三皇子不必再说了，即便是今日你没来，我也会进宫里的。
2: 娘娘，你身体还未痊愈，不能去。
3: 是啊，为那庶子不值得，你管他死活呢。
0: 阿嬷、阿父，宫里自有医官，你们不必担心。更何况三皇子还等着我替他辩驳，又怎会让我有事？三皇子与子慎是何时成为至交好友的？那日在宴会塔我撞见的人是你与子慎吧？
1: 是，我与子胜不像外人瞧见的那般不和。子胜刚进宫时不小心被人戏弄落水，是我路过将他救起的。
0: 不是太子吗？
1: 还记得子胜刚刚进宫的时候性格孤僻又不合群？其实我也是从小性格孤僻也不合群，那会儿正躲在那儿躲清静，我发现后就将他拉了上来。
0: 所以你跟他是从小时候就勾搭上了？

0: 皇后与我母妃从来都是井水不犯河水，我为了与她辟邪也甚少来往。燕回塔那次是舅父劝子胜辅佐于我，但他并未答应。你是怎么知道燕回塔那次是我俩？
1: 那日他吃了杏仁膏发烧，烧得有些意识模糊，我照顾他的时候看到了我在燕回塔丢失的另外半枚玉佩。

0: 我在雁回塔的时候听到是有两个人的声音，我便以为只有两人，但其实应是三人，而这第三个人就是子胜。
1: 你猜的一点也没错，子胜他并不是真的想要伤害你，他瞒着你也是为了你的安全考虑。
0: 你们还当真是蓄谋已久，他拿着太子殿下失落的虎符调兵，只怕此事太子的储君之位也是难保，我是不是应该恭贺三皇子就快要得偿所愿了？
1: 此生他并非真的想要连累，
0: 可他还是做了，他就是个这样的人，他既磊落又阴晦，既骄悍豪迈又心思细腻，他可以不顾一切的救我，也可以不顾一切的背弃我。
1: 你真的有把握为子胜辩驳？
0: 我说过，他若活不了，我便给他抵命。

0: 陛下，就算那庶子犯下滔天大错，但念在霍兄全族的情分上，恳请网开一面。若非灵毅做下十恶不赦之事，他怎会动手啊？求陛下开恩，开恩的陛下。
1: 气恼比仪是一回事，杀人放火是另一回事。霍夫人再委屈，林不疑也不能为替母亲抱屈，就弑父啊！此事天理难容。案件还未查清，左大人便已断定凌将军是为霍夫人不平才杀人吗？莫非左大人早就清楚来龙去脉？
2: 袁侍郎，你是何意啊？
3: 你身为廷尉府官员，莫非要为一个凶手找理由投罪不成？
2: 纪大人，你是廷尉，袁侍郎这番偏袒，你管是不管啊？
4: 左大人，林不疑所犯的弑父、弄兵、弃影东宫这些罪名，我们廷尉府自会一一查证。若所说的这些都是事实，国法王律面前定饶不了他。
0: 你们说够了没有？子申自小养在长秋宫，父皇细心栽培，我等手足相待，谁看不出来他将来前程似锦，无可限量？
5: 他是疯了还是傻了？无故杀死自己的父亲。
6: 再让你们这群星瞎眼盲之人声讨他！
7: 林不疑弑父，人尽皆知，难道还情有可原？
8: 林不疑没有弑父，
9: 左大人如此义正言辞，可惜第一句话就错了。
6: 你刚才说什么？你为何说子胜并未弑父？
10: 回禀陛下，林毅并非是子胜生父，子胜的生父乃是霍冲将军。什么？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子胜乃是霍冲将军遗孤。
11: 霍无上，程少商，你可知自己在说什么？你虽是凌不疑心腹，但为得脱罪，也不能信口胡言。凌不疑是否是凌毅之子？凌毅能不知道？霍君华能不知道？陛下。
12: 这些年，子胜无法侍奉在霍夫人膝下，陛下可知其中缘由？那陛下觉得，子胜长得与程阳侯像吗？子胜长得确实不像程阳侯，更像霍将军。陛下，陛下，躲开。
10: 你接着说。霍将军之子霍无伤，对杏仁过敏，但灵毅之子林不疑，却最爱吃杏仁糕。那日，霍夫人准备了杏仁糕。
13: 来来来，
10: 子申退惧不得，便吃下了。当夜全身起疹子，高烧不退。从那日起，臣女心中隐隐猜测，直到程阳侯寿宴。
1: 亲口告诉臣女，他是已逝霍侯之子，霍无伤。陛下，林毅才是导致孤臣城破，是霍将军惨死的罪魁祸首。子胜做了这一切，只是为父报仇雪恨。
14: 那君华，他……
10: 崔侯还记得。 霍夫人临走的时候说了什么？
14: 不要忘记我们的仇。哎呀，我不来找你。
2: 单凭你们只言片语就想定程阳侯的罪，可有证据啊？
3: 左大人既然要证据，那不如尽快将凌步仪从山崖下救上来，孰是孰非一审便知。
2: 即便把他救上来，那他说的就是实话了。
4: 我如今倒是知道子生的苦衷。
5: 他是阿里，他是阿正，朕自有法子来证明。阿正小的时候，朕曾经见过他，他的身上有一个特殊的胎记，
4: 是一个小小的虎头，却有三只耳朵，在子胜的后腰下面半寸之处。子胜高烧时，趁你为他擦拭身子时，曾见到过。
5: 没错，就是那个三耳虎头。
6: 哎，快，快派人去把那个瘦子从山崖底下抬上来。带上几个医官一块过去。还有寇良，这个瘦子已经两日没进泥水了。
7: 好，陛下。
6: 待他回来，朕定要把他捉到他父亲的灵前痛揍一通啊。他是鬼迷的心窍啊，有什么事情说不清楚啊，非要铤而走险吗？
8: 陛下，
2: 凌步仪身上还背着私窃太子殿下虎符、私调兵卒之罪。
6: 你想让朕去替阿珍抵罪，你就心满意足了吗？
9: 连同程娘子一起杀无赦。
4: 三殿下，
10: 有什么事儿等我救完子胜回来再说。
4: 当心救援之时有人出手加害子胜，那日左将军一路追杀子胜，期间不曾想过要劝降，更是把他逼到了山崖之处，直接下令放箭，若非如此，他也不会跃下山崖。
10: 我明白了，如果他们有二心，我一定不会放过。

0: 吧，我来。
1: 左将军，你是想杀了林不疑吗？谁给了你雄心豹子胆，敢动圣上要保的人？
2: 拿下！
1: 怎么，还想等接应你的人吗？可惜，你永远也等不到他们了。将他给我押入大牢，严刑拷打，不论死活。
3: 是，
4: 走。

0: 林将军在崇德殿生炉子炖药，怕是不妥吧？
1: 是朕的主意，就在崇德殿上炖。你有意见啊？
0: 臣不敢。
2: 今日诸位大臣都在，我们就想知道孤臣当年究竟发生了何事。林将军，林将军，
3: 我姓霍，不姓林。我还记得，那正是杏树结果时，我自幼好动，阿离身子骨弱，又爱吃杏果，便让我去帮他采。
4: 小心点，小心点！哎，
5: 糟了，这是阿母早晨才给我准备的衣裳，若条件一日不到就糟蹋了，定要罚我了。
4: 我看看，没事，咱俩换上衣裳就成了。都说是我的主意。我要穿你的衣裳去演武场，让舅父认认，看他能不能认错。等回来了，你就说这衣裳是我弄坏的，舅母舍不得骂我的。
5: 我阿父阿母不责骂你，可姑母的性子火爆，定不会轻易饶了你的。我吃杏会长疹子。
4: 这不是给你的，这是给舅父和舅母的。他们收了我的信，会在我阿母面前说好话的。就算阿母到时候想收拾我，还有他们拦着呢。
3: 我换上阿离的衣服，悄悄去阿父的军帐，想将信果放下便走。
6: 现在退下，我与将军有要事相商。
3: 谁知正好撞见了那一幕。

0: 文史援兵迟迟未到，我想他们是来不了了。如今立地占了大半个江山，文氏也撑不了太久，他日鹿死谁手还尚未可知。你我为文氏卖命真的值得？既然文氏不顾你我的死活，将军你何必又为了他死死守住孤城？听闻立地调遣了20万援军，我们扛不住的，不然撤。
1: 念在你是我妹夫的份上，我当你没说过这句话。敢再提弃城之事，我先杀了你。

0: 为什么不投降？你想当英雄，要让我们跟你一起陪葬吗？立地20万大军兵临城下，我们都得死。没有援军，你以为宣誓来救你吗？不会的。岳氏会来吗？不会的，他们都来不了。没有援军，一个都没有，我也是逼不得已。为了大家好，别怪我。
1: 混账，这个灵异上来就是贪生怕死，是霍兄让他去看守仓库，他才免于上阵杀敌。若不是霍兄，就凭他还想进入军中？
2: 灵异早与人有所勾结，可我那时并不知是谁，直到前些日子我查到寿春，才知与他一同害死古城之人
0: 是彭坤。

0: 你劝降吗？你怎么把人给杀了？我曾过意固执，绝不投降。我若不杀了他，日后他必去有性命。我现在把他杀了，能放过我全家了吗？谁说要放了他们？
1: 霍冲一死，正是大举进攻的好时机，古城不能留，文帝兵败在此一招。你随我去接主公进城。
0: 你骗我！不是说好了，要放过我全家？是护你，不是你们。霍家留的艺人，日后便会有人来替霍冲报仇。 成大器者，就当心狠手辣。日后你封侯拜将时，会缺女人吗？又没让你亲自动手，屠城的士兵会替你解决。别犹豫了，走。

0: 故城城破，满城的妇孺都没逃脱，这帮混账！既然灵毅引力灭兵马屠城，你当年和霍君华又是如何活下来的呢？
1: 点燃了屋子，我被烟火熏晕了过去。也许是我命大，那日无常，大雨倾盆。待我醒来时，天色已晚。

说话。

0: 还有叛军，我们藏在死人堆里两天两夜，不吃不喝，才敢逃出城门。自那以后，子少，
1: 我姑母时而疯癫，时而痴傻，然而口中却一直喊着安理，回都城，回都城。那一路以来，我们当过乞丐，吃过少水，好几次险些丢了性命，熬了两年，终于回到了都城，见到了陛下。

0: 孩子，告诉朕，你是姑母将我唤作阿离，便是要把我免遭灵异灭口。当年我们固执，一疯一幼，何来把我跟他斗？
1: 我就。

0: 陛下，这都是凌不疑为脱罪的一面之词。
1: 你别说话，朕要听他说。
2: 即便是现在的我说这些，又有谁会信？更何况当初的我人是一稚童啊，众人听会觉得是我姑母不满林毅再娶所教唆我说的谎话。所以我若想报仇，就只有与阿离互换身份，认贼作父，隐姓埋名，只为有一天能够手刃仇人。但是我不甘心，我不甘心就这么杀了林毅，我要报仇，我要替我阿父报仇，我要替霍氏满门报仇，我要替孤城百姓报仇，所有跟孤城医院有牵连的人都付出代价。我几乎就要做到了，回到都城开始暗中查探，林毅则收缩爪牙，查漏补缺。最后

将当年所有关联之人，包括彭坤、静书杀害，我姑母也再熬不住，含冤病死，死不瞑目。至此，人证全无，万念俱灰，再无名徒可将领贼绳之以法，只得私自动手，以暴制暴。

孩子，朕要你亲口告诉朕，你叫什么名字？

1: 我无伤，或许我是真对不住你，真爱吃了。
0: 受苦了，
2: 陛下，我深知我罪不可恕，但我复仇是人孑然一身，我的罪不要牵连到我心爱之人。
0: 你孑然一人，那你之朕与何地呀？这那些关心你的人与何地呀？
2: 我只求一死，只求能与父母团聚。

0: 陛下，霍将军说得对，陛下应立即下令赐死霍不疑，以正国法。
1: 你闭嘴！你这狗东西，你再说，朕就先赐你去死。
0: 臣为御史中丞，上诏天地，下检君臣，国务监管，律法为纲。陛下，就算赐臣死，臣也要奏请陛下处置霍将军。
1: 混蛋！
2: 陛下，哎，
1: 不知死活！
2: 陛下，陛下，你快息怒！陛下，陛下息怒！陛下，还当自己是弱冠少年郎呢？咱又不是在乡野，这是在朝堂，在崇德殿内，怎能这般动拳脚？
1: 气死朕了！这件御史不仅一次的仗监管国事之名行报复之事，还说得如此的正大光明，义正言辞。
2: 陛下，您是一朝之君，得注重朝堂礼节与谏臣之言呐。
0: 岳飞说的有道理，

0: 可我虽是女娘，却也读过《礼记》，听过父之仇，父与共戴天。霍将军替父报仇，并非罪不可恕，而是情有可原。陛下，我朝一直都最注重孝道，若是触展了霍将军，怕是会寒了天下孝子之心。
1: 阿衡说得对，杀父之仇，不共戴天。阿征，杀了那个畜生，那是替天行道。岳飞，这里是大殿，女娘干政不妥吧？你，
0: 妾随陛下征战四方之时，左大人还没入朝为官呢。哼，反驳不了我的话，便拿我是女娘说事。你这个男儿郎，真是好生威风。
2: 总之，臣还是不服，臣要替朝堂诉请。
3: 有心维护御史的颜面，你还跟鼻子上脸了是不是？
2: 如今灵毅已死，灵武印大可随意栽赃，说灵毅通敌，可有其他证据啊？
4: 有。
5: 陛下，灵毅夫人淳于氏曾让家中土窑塑造一尊女娲神像，并将此像送给汝阳王妃。臣在其中找到彭坤副将与灵毅的书信往来，更有他们密谋与立地里应外合阻拦救援占领孤城的证据。

0: 陛下，林毅勾结彭坤通敌叛国，致孤城陷落，满城被屠，罪不可恕。臣恳请陛下严加惩处，以正朝纲。
1: 陛下，就算林毅该死，可是霍将军盗窃东宫虎符，撕掉军队，致六营震动，这也是大罪，理应一并处置。
2: 该一并被处置的是左大人你吧？来人，把他的官袍给我扒了，拖下去。
3: 老三，你这……
2: 启禀父皇，儿臣前日去救子胜时，发现左将军企图割断绳索，害死子胜。儿臣觉得事有蹊跷，便对他严刑审问，他悉数招认。原来左家早就已经被立地余孽用重金收买，定要置子胜于死地。他们觉得只要这朝中少了战神林不疑，便可以放心起事再夺山河。
4: 陛下，臣冤的了，
1: 臣不认识什么立地余孽呀。
2: 不认识？怎么会不认识？你们左家还藏着田家酒楼赏给你们的万贯钱呢。左大人，你的俸禄可没有这么多吧？父皇，这田硕本是立帝身边内侍，对其忠心耿耿。立帝兵败身死后，他便隐姓埋名。他表面四处经商，实则伺机而动。这些年他靠着田家酒楼的掩护，与朝中不少官员都有来往，那雍王和小月侯都与其有勾结。儿臣怀疑他们都是受了田硕挑唆，才行祸国殃民之事啊。
1: 那田硕只说是与霍比有过节，想他死，可臣并不知道田硕是立帝内侍，臣冤枉啊陛下。
5: 你还狡辩！
6: 陛下，臣等恳请陛下治罪左御史。
7: 臣等恳请陛下治罪左御史。
8: 来人呐，
9: 快！

0: 将此人拖出去，严刑审问，生死不论。
1: 陛下，啊，陛下，臣冤枉陛下，陛下，臣冤枉啊，陛下！
2: 请问陛下，那田硕如今何在？
3: 父皇，儿臣知晓他们耳目众多，还未来得及跟父皇禀告，但儿臣已经命人去查抄了田家酒楼，只是晚了一步。儿臣赶到时，田家酒楼已经人去楼空。不过，儿臣已经查到了田硕这些年谋划的证据，只可惜被他跑了。

0: 我是王之护卫，这是哪儿？敌人在哪儿？
1: 哎，哥几个，炸酱面来了，锅条谁要算？
2: 我这有二锅头，56度的，谁整两口？
3: 您可省省吧，上回您喝多了，轮子都歪了。
0: 这是战场，怎么还有人吃饭？
3: 嚯，新来的，这金灿灿的，黄眼，您哪儿的呀？
4: 我是莫切武士，秘鲁来的。
3: 秘鲁？那不挨着巴西吗？
4: 这是哪里？这是首博，北京通史展，这里都是我们几千年的老街坊。你来了就是咱北京爷们儿，走，一起喝一杯。
3: 不，我不喝酒，我要守卫。哎呦喂，这小金人真秀气，您瞅这肌肉线条，练过吧？是不是练过？
4: 我是武士。
5: 武士好啊，我们这儿缺个看场子的，晚上那扫地机器人老瞎转，您帮我们盯着点。
0: 孩子，别拘着，我们这旮旯白天是文物，晚上是街坊。
4: 别老叫我孩子，我生于莫切王朝，我今年已经哎呦喂，论岁数，您看牛大爷西晋的快1700了，我东汉的也1000大几，咱这最不差的就是岁数。
3: 那我是，
5: 咱们不论辈儿，咱单练。
4: 来来来，兄弟，走一个。
6: 对对对对，喝了这杯就是自家人。
3: 这酒劲儿真大。我都不知道该叫你们哥还是叫爷了，
0: 叫什么随您，反正不论辈儿，只论乐呵。
7: 我原来以为守护就是孤独的站着，没想到还能有你们这样的家人。
4: 哎，这就对了，白天您是国宝，晚上您就是咱胡同的宝。
3: 来来来，咱们拍个全家福，
6: 3、2、1，玉米。
8: 观众朋友，欢迎您来到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文明大展，这些千年之前的文物。
9: 妈妈，这个小金人好像在笑。
10: 怎么可能？你肯定是看错了。
0: 兄弟，今晚还喝不？
5: 我是武士，那个还是二锅头？
4: 必须必啊！
11: 2026年5月18号起，来首都博物馆串门，一张门票，两场文明，不止邂逅美洲豹，还能巧遇老北京。快来和千年文物做一天北京邻居。
12: 故事从这里开始。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立足北京，洞察世界，
14: 与热点更近，
15: 每一个现场都尽收眼睛，
16: 与民生更近，每一个需求都有回应，
17: 与时代更近，
18: 每一分钟都不虚度。
19: 北京时间，
13: 北京时间，
20: 北京时间，
21: 与优质内容和城市服务精准对齐，
22: 北京时间每一刻都有用，
23: 创造历史的美食。

0: 影日剧场主角，五月二十四日起每日19:30播出。
1: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一二三四五视频接触平台上线北京时间，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平台北京时间，助推北京城市精细化管理进程。
2: 我们现在多享福啊，
3: 现在特别好，
4: 挺方便的，也挺快的。
2: 有这电梯太好了，
3: 真的挺好。
5: 谢谢摄像。
1: 您的操心事儿、烦心事儿、揪心事儿，拿起手机随手拍，上传北京时间，接速即办，等你来。
6: 居间小休息，影视有金曲。我是爱听歌的静怡。看了这么长时间的电视剧，您要不要换换脑子听听歌？我跟您说，接下来的这首歌啊，前奏一响，您一定会跟着唱起来的。不信您听听看。

完了这段旋律，连我都忍不住唱起来，相信您也一样。剧间小休息，影视有金曲，在咱影视频道还有很多很多好听的歌，追剧过后咱们再开唱。

0: 博龙岭是我们潘家峪的人世世代代保护的地方。我听七爷说过，那是我们历代长城红用命保护的地方。八爷他们有可能在那儿。
1: 好，去卧龙岭
2: 报告太君。
3: 进来。
4: 太君，您找我呀？
3: 现在有没有潘九斤的消息？
4: 潘九斤？潘九斤被我干掉了呀。
3: 潘九斤他非将教阿弟，他真的被你干掉了吗？
4: 真的，千真万确。他潘九斤是啥人呀？能抵得住皇军的枪炮和毒气？
3: 我觉得他没死。
4: 啥？潘九斤没死？
3: 我觉得。

0: 他可能就在我周围。
1: 周围？哪儿啊？
0: 你真的不懂啊？我说，他仍旧存在。
1: 这不太可能
0: 啊。潘伦生有没有动静？
1: 太君，潘家玉的人已经被皇军给杀光了，潘家玉也没人了。
0: 潘九金是从哪里来的？如果潘家玉的人都杀光了，
1: 太君，上次让潘九金给跑了，这次八成是被我给干掉了。你说这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你到潘家峪去干啥去啊？
0: 力度

0: 我们是被日本子逼的，实在没办法。你们要是在天有灵，就帮帮我们呗。
1: 我曾经犯了一个错误，我不应该小潘家玉的人。
2: 太君，您的心肠可是太好了。
1: 刁僧
2: 啊，
1: 你还记得那个藏宝洞的传手吗？
2: 太君，您还惦记着盘龙山藏宝洞的事情啊？
1: 你聪明多了。
2: 哎呀，那只不过是个传说。哎，太君，那传说它就是传说，那都是老百姓啊传来传去的瞎说，千万别当真啊。
1: 不，这并不是捕风捉影，只要藏宝洞的存在，我们就是挖地三尺也要找到。我已经派出巡逻队，总会有收获。
2: 那我们要是找不着咋整啊？
1: 德桑，我们的情报，藏宝洞就在家里，那藏宝洞会不会在潘家峪的村子附近呢？
2: 太君，潘家峪周围都是山，不好找啊。
3: 太君，您要是想找的话，您一定会想办法找到。您是太君呐。
1: 这么重要的地方在哪里呢？难道你就真的没听说过这么重要的地方吗？
2: 啊，对对对对，太君，您对这个地方太有研究了。在这个盘龙山呐，那可真是啥都有啊。
1: 就到盘龙山的里面去进行寻找。
4: 叶总队长，
5: 快下！
1: 你带领巡逻队到盘龙山一带巡逻，尤其是潘家峪附近，留意一切的行动。一有发现，马上得报告。明白？
5: 嗨。

0: 把那些鞭炮、把那家伙都放在门口。
1: 这儿就是卧龙岭。
0: 对，

0: 跳道员，这就是我们祖宗用生命保护的地方。都听好了，四处去看看，有没有八爷和杏花他们的影。
1: 中
2: 中
1: 中，
3: 把这都帮着找找，快点！
0: 八爷，
4: 八爷，
1: 杏花，
4: 喜宗，
0: 八爷。
3: 大
0: 火吧，小兰，小心子，没事儿，我这来了。凤兰，凤兰，你没事吧？
4: 小金哥，
0: 哥来了，你别怕。
3: 去，把火把准备好，快，我们来了，快点去，
1: 快，
0: 来了，拿着。来，你没事吧？
4: 没事。啊，
0: 我看看。
4: 没事，
3: 过来，没事吧？
4: 没事，
3: 没事吧？
0: 你们慢点，后边的，
3: 慢点。
0: 没事吧？
4: 没事。
1: 是哪儿啊？

0: 那上面有字。啥呀？
1: 犯我中华者，必葬身长城之下。
0: 这还有呢，你看。
1: 我口愧视中华，大明年间从海路进攻不利，寇中将贼心不死，后世必从陆地侵我中原。长城则为最后屏障，时局危矣，如苍天佑我中华，此洞为铁矿洞，洞内矿物可冶炼各种武器，兼为杀敌所用。
0: 九金哥，你看这怎么那么像咱们潘家峪后山的那个长城呢？啊，就是。
2: 对呀。
1: 中魂砖，
2: 哎，这还有字儿，
3: 我看看。
4: 戚家军将士骨灰铸造此砖，据为中华英灵魂魄，长城之上每隔百里必有此砖，此砖汇聚忠魂，保家卫国，故为忠魂砖。
1: 这事儿我在七爷和八爷那儿听到过，还真有这忠魂砖呢。
4: 看来是真的有，那就是说你们的祖先居住在盘龙山，看守着这些洞穴，经过数代的繁衍形成的村落就是潘家峪，而你们历代传承的长城红就是保守这个山洞秘密的人。
0: 是不是有个人呢？

0: 张若文呢？
1: 这不会就是戚继光大帅吧？
2: 这就是咱祖宗戚继光大帅啊！那时候他镇守冀东，修建长城，还在盘龙山底下找到了冶炼武器的铁矿，这就是铁矿洞入口啊！这真是那藏宝洞啊！
0: 藏宝洞
3: 就是那小鬼子惦记的铁矿洞。
4: 哎，那要这样的话，那这洞不单单只是个铁矿洞，咱们还能藏身呢。
3: 哎，这样大家看一看还有什么能用的东西没有啊。
0: 出来

0: 这些东西，等咱们出去的时候，就让那帮小鬼子脱一层皮。
1: 这洞还多着呢，
0: 我估计可能还有更多的。都去看看。哎，
1: 金哥，你看这怎么那么多酒啊？
0: 将军饮，啥将军饮？就是将军打了胜仗回来的时候喝的酒。这酒打明朝到现在得有几百年了，这是咱祖宗留下的。

0: 要不让哥好酒，别让俺哥几个尝一口呗。不行，咋玩了？咱得封好了。等咱们杀了日本子，杀了佐佐木，凯旋的时候，咱再喝祖宗留下的那将军饮。
1: 那俺们跟那小鬼子同归于尽了，那还咋喝这将军饮呢？
2: 你说啥呢？啥同归于尽？
0: 那，听你的，山炮说的对，要是都死了，还咋喝酒啊？咱去杀日本子之前，就一人喝一碗，行吗？冲，找碗去！

祖宗在上，我常常红，判酒禁。今天就借祖宗的酒，给祖宗发个誓。我一定带着他们，用祖宗留下来的东西，夺杀日本子，给乡亲们报仇。就算跟日本子同归于尽，也不给祖宗丢人。

追杀。

0: 怎么了，太州？盘龙山的老虎看到我们都逃跑了，参与的土八路看见我们也就远远的逃窜了。
1: 小德军，
2: 开！
1: 向佐佐木中佐发布，中队长阁下，野村小队

0: 奉命巡逻盘龙山一带一两日有余，至今仍旧没有发现抵抗分子的任何踪迹，也没有发现异常山洞，请求完成巡逻任务后返回。
1: 嗨，
2: 报告野村队长，前方发现水潭。
3: 学生，
2: 这

0: 喊啥呀？咋了？日本子？哪儿呢？日，给我！赶紧，赶紧！
1: 狗日的小日本子，胆儿还挺大。前些天竟追着咱打，今儿个咱就追着他们打。
2: 九星哥，啊，我有个主意。
3: 野村队长，你看这水多干净啊，多像我们家乡的水啊！

0: 好舒服呀。这里有山有水，大概就是佐佐木队长所说的地方吧。
1: 宫本，哈，把这里的位置记下来，回去报告给佐佐木中队长。哈，都听着，为了犒劳你们，我命令原地下水。
2: 太好了，
1: 去警戒。

0: 你说什么？也曾晓得就是你一个人？是。也曾报告庞龙向母系没有发现联府敌共分子吗？为什么你一个人回来？是这样，中队长阁下，当时我在岸上的草丛里，怎么回事？当时的场面非常非常的恐怖，非常的恐怖。 到底是怎么回事？不，那场面非常非常的恐怖，非常的恐怖。恐怖？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一定仔仔细细告诉我。
1: 不是八路军袭击了我们？
0: 不是八路，那他们是不是穿的我们的军装？
1: 他们根本不是现代人的服装，
0: 不是，他们穿的是古代征战的盔甲。
1: 盔甲？他们穿的是盔甲？
0: 对，他们穿的是盔甲。
1: 什么盔甲？他们有多少人？
0: 很多，很多。
1: 他们武器是什么样的？
0: 他们使用的都是古代的冷兵器，因为我没有听见任何的枪响。
1: 这是一群什么人？他们是从哪里来的？难道是从远古来的吗？
0: 是这样，中队长阁下，我觉得他们好像从古代来的，他们根本不是现在人的装束。
1: 古代的士兵，
0: 我觉得他们更像是从远古飘来的灵魂。
1: 后来呢？
0: 后来就起了大雾，好大的雾。

齐大帅，祖宗们，我们没给戚家军丢脸，没给潘家玉丢脸，没给中国人丢脸，万众一心血。

死博弈，热血奋斗，人间真情。BRTV 北京人最长情的陪伴。

0: 是北京时间，立足北京，洞察世界，
1: 与热点更近，
2: 每一个现场都近双眼睛，
3: 与民生更近，每一个需求都有回应，
4: 与时代更近，
5: 每一分钟都不虚度。
6: 北京时间，
0: 北京时间，
7: 北京时间，
8: 与优质内容和城市服务精准对齐。
9: 北京时间，每一刻都有用，
10: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3: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
11: 北京时间。
12: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13: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14: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你的大后方。
13: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15: 今天靠你们俩。
13: 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16: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1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伟，说说吧，
1: 你是怎么救的子荣啊？
0: 是啊，我是怎么救的子荣啊？
1: 装，你真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啊？皇家总共才筹了21000多大洋，而你呢，足足凑了60000大洋。你肯定和牛振山做了笔买卖，你用你的钱买下了子荣的这条命，牛振山这才把毒酒换成了蒙汗药，而不明就里的黄子荣呢，这才躺在棺材里回到家中，等蒙汗药的劲儿过了，他也就醒了。
0: 哎呀，黄子荣派你来，真是找对人了。
1: 跟他有什么关系？是我自己要来的。嗯，
0: 杨先生，
1: 嗯，
0: 您呐，确实才华横溢，学养深厚，但是要论起斗心眼儿，您差远了。
1: 什么意思啊？
0: 黄宋两家筹钱的数目，只有我和黄子荣两个人知道。您既然能把钱数说得这么准，那一定是黄子荣告诉你的，对不对？
1: 好好好，就算是子荣告诉我的。

0: 但是你救人的事儿没错吧？
1: 杨先生，这件事情的真相呢，我可以告诉你。
0: 嗯，
1: 但是你得跟我保证，不能跟任何人说。
0: 放心。
2: 樱桃，你说牛振山怎么就把人给放了？
3: 谁知道他哪根筋搭错了，突然就发了善心。如今机关山也烧了，听说他带人去了南边。要我说，这就是老天爷想成全你。
2: 啥意思？
3: 你还记得黄老夫人到咱飞鱼岛求你帮忙的事儿吗？
2: 嗯，
3: 反正现在牛振山也跑了，他们黄家没出对证，你把救黄子荣的功劳揽到自己身上，找他们黄家兑现承诺，这样你就能进他们家门了。
2: 那不行，这么做太不地道了。
3: 姐，我跟你说。
2: 你别说了，回头把那戒指替我给黄老夫人送回去。
4: 咱们柜上还有多少可调度的嫌疑？
5: 从他们算起来，现在也就5-6万块。
4: 掌柜的，松龙的事儿今天就算了吧。
1: 为了这笔生意，我都等了2年多了。
6: 借贷生意也有几年时间了，宋掌柜这是第一次光顾我的生意，说吧，想借多少钱？
1: 3万大洋。
6: 3万大洋？数目不小啊，看来宋掌柜是要做单大买卖。
1: 不是扎爷这里方不方便？
6: 方便。
7: 宋鲁生把房子和店铺都抵押给扎爷了。
8: 是，听说他还买了去南边的火车票。
7: 看来这回宋鲁生是冲着松茸去的呀。白掌柜，我派人问过几个大饭馆，饭馆的人说，哪怕是半干的松茸都是稀罕物，只要你有货，他们愿出大价钱收。要不咱们也跟一回。
1: 侯局长，我是这么想的，松茸呢是稀罕玩意儿，也值钱，弄少了吧没什么油水，弄多了呢跟宋鲁生这批货肯定会撞上，到时候别说济宁，整个鲁西南恐怕也吃不下。饭馆这些人趁机再一压价，那咱就血本无归了。
7: 要说输赢，那就得看谁能在铁路方面说上话了。正好郑厅长现在分管铁路，只要有他一句话，你还怕宋家的货跑到你前头去？
1: 行，有侯局长这句话，咱赌一把。
9: 你俩没事吧？
1: 你们俩得跑一趟啊。
9: 啥事儿，爹？
1: 这宋茸啊，快下市了。南边来电报，问咱们还要不要货。
9: 哦，您是想让我跟三角叔去把货押回来？
1: 本来这趟啊爹要亲自去的，可是这道太远了，我这身子骨怕撑不住，就让你三角叔陪你走一趟。一来历练历练，二来啊也去去前几天绑票的晦气。
9: 爹，交给我跟三角叔吧，您放心就是了。

0: 陈总，救我的人秋香已经和彩英说了，而且和我想的是一样的。可当初我让你去试探宋鲁生，你却回答我无可奉告，为什么？
1: 哎呀，这个秋香啊，整天说我嘴巴不严，结果她的嘴呢，比谁都撒风漏气。这件事我原本是答应宋掌柜的，替他严守秘密的。
2: 那既然你已经问起来了，那我再跟你说道说道。
3: 宋掌柜，三万大洋赎你儿子的命，还少点了吧？
0: 不少了。我敢说，黄家筹的钱肯定没有我出的价高。
3: 那要是人家出的钱比你家价高，咋办呢？
0: 好办啊，您不是说黄子荣已经来了吗？您把他请过来，我们俩当面竞价。
3: 宋掌柜，你到底筹了多少银子？
0: 我刚才已经说了，三万。大当家的，我可是按着规矩办事儿的，如果您要是坏了规矩，那您的名声……
3: 挣三万，这买卖做的是真他娘的没劲的。连脸啊，
4: 在，
3: 把人放了。
4: 哎，
0: 大当家的，孩子一会儿我就带走了。不过我想跟您再聊聊黄子荣。以我对黄子荣的了解，他是个大仁大义的人，这样的人不该死。要不咱们再做一笔生意。
3: 无奸不商，我就知道宋掌柜他不能拿着三万大洋上山。说吧，你想再花多少银子买到黄子荣的命啊？
0: 两万。
3: 我要是不应呢？
0: 如果黄子荣这笔买卖不应，那可是名利俱损的事儿啊。您看啊，秋安的事儿你已经答应了，我按着江湖规矩拿钱赎人，天经地义。可黄子荣这笔买卖您要是不答应，那一个大字儿都没有啊。我再跟您说，黄子荣他现在是济宁县知事，他在老百姓心里那是清官闲人，您要是把他杀了，在江湖上您的名声肯定臭了。您说这是不是名利俱损的事儿呢？
5: 大哥，宋掌柜说的在理啊，这笔买卖咱不但有钱赚，还不损咱的名声，能做。
3: 宋掌柜，这笔买卖倒是可以做，但是你得给我牛振山撂个实底儿。你手上到底还有多少大洋？
0: 天地良心，三万。
3: 行，真行。哎呀，不愧是个买卖人啊。
6: 大当家的，大当家的，黄子荣的兄弟和管家用马车拉着棺材来接黄子荣了，眼下就在那站门口等着。
3: 行，让他们把棺材拉进来吧。
6: 好嘞。
3: 宋掌柜，那这笔买卖咱们就成交。
0: 大当家的是个明白人，宋某还有一事相求，这件事儿无论如何不能让黄子荣知道真相。
3: 那是为啥呢？这济宁城都知道你们两家素有不和，这正好是个机会让你在济宁城扬名立万，让那黄子荣他欠你一辈子的情啊。
0: 宋某只图救人不图其他，我更不想让黄子荣欠我什么情，请大当家的体谅。
1: 很成全。
3: 这大仁大义呀，在您这儿。
1: 你看，事情就是这样。哎，子荣，人家宋掌柜的不计两家祖辈恩怨，如此大义，那你是不是应该摆一桌酒席答谢答谢人家？
2: 当然应该。
4: 钱三刚发来电报，说宋家货源比咱快，恐怕要提前装车呀。他们家宋荣要先到济宁，咱们可就赔大了。
7: 白掌柜，别着急，我这就联系郑厅长，让宋家的货晚到一天。

0: 二少爷，
1: 三小说，
0: 你去哪儿了？你急死我了！
1: 我就上街逛了逛。
2: 怎么了？这是？
0: 东家来电报了，让咱立刻押货回去。
1: 三小说，要不你押着货先回去？我觉得这个店挺好的，我想再多住几天。
0: 不行，二少爷是人生地不熟的，有啥好说的？你还是抓紧时间收拾收拾，等这个火车皮的事儿一有信儿了，咱就立刻走啊！你先收拾，二少爷啊。
3: 谁是一号车厢的货主啊？谁是一号车厢的货主？
4: 这里，这里，这里，
0: 这里啊！
4: 宋先生是吧？哎，你好，鄙人姓刘，是这滕州站的站长。哎，实在不好意思啊，这车厢啊负重太重了，前面有个坡啊，实在是冲不上去了。没有别的办法，可能得给你们二位添点麻烦。
5: 刘站长，您什么意思啊？
4: 遇到这种事儿没别的法子，只能把一些车厢呢先卸到这站上啊。
3: 啥？你要卸我们的货？哎呀，
4: 这火车它不是冲不上这个坡吗？它
3: 冲不上去，你可以，你可以卸别人的货，我们的货不能卸。
4: 这卸谁的不卸谁的，我们说了不算。您看看，就这一个车头，他就是想从前面卸，他也办不到啊。不是，
3: 你办不了不用办，反正我们的货你是不能卸啊。
4: 不，先生，是这样的，这个事儿呢我已经跟上头请示过了，这卸下来的一节车厢呢可以放到我们这个货运仓库的副线上，济南那边呢马上再调一个车头过来，你们放心，你们的货呀绝对出不了差池。你看这火车停在这儿，一来呢大伙儿都走不了，二来呢这后面的火车它也过不来。不是，
1: 刘站长你甭说了，我们的货不能卸。
6: 将军，
7: 卡局，
6: 继续将军，抽车。
7: 哟，这还一马呢。哎，后局后局，回。
8: 哎，掌柜，这廊坊斋的点心做的就是绝，你想毁棋，人家都不给你机会。
9: 局长，车站方面来信了，宋家的松茸扣在滕州了。
8: 白掌柜，你这釜底抽薪见效啊！
7: 还要多谢郑厅长、侯局长重重斡旋啊！
10: 东家，东家出事了，出事了！东家，
11: 咋了？
10: 咱家的货没到，听站上的人说火车出点毛病，咱家的货给卸在滕州站了。
11: 咋回事？
10: 具体咋回事，他们也说不清楚。
11: 二少爷，我总觉得这事儿有些蹊跷。
5: 刘站长不是说车头很快就到了？咱再等等吧。

0: 马先生，哎，
1: 宋掌柜尽管放心，我已经给上头打过报告了，车头马上就到了，给您添麻烦了。哎，我这儿有点小小的心意，一定要晓得。哎，
2: 这调动车头是我分内之事，
1: 这个您一定拿回去。
2: 对，
1: 要不小看刘某了啊。
0: 东家，再这么等下去，我怕咱的松茸都烂在车里啊。
3: 用橘子保鲜这个法子我打听过，如果运气好，再挺个一天半天的不成问题。
0: 爹啊，我咋觉得是有人故意害咱呢？
3: 你把这个事儿从头到尾给我说一遍。
4: 你说有人要陷害宋家，可又拿不出人证物证，让我怎么主持公道？这样的官司无论打到哪儿，才是明摆着打不赢的。
3: 子荣，宋掌柜当时为了帮你救人可是豁出了血本啊，如今宋家有难，你却袖手旁观，你觉得合适吗？
4: 我什么时候说了宋家有难我要袖手旁观了？宋鲁生对我有救命之恩，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但官不乱伤，我身为一个父母官，不能因为谁对我有恩我就贸然插手商家的事情，你懂吗？
3: 我懂，但是我告诉你，宋家这件事儿就是有人在官商勾结诬陷好人，如果这个时候你不施以援手让坏人得了逞，那你才是真正的助纣为虐的罪人，你自己好好想想。
1: 哎呀，宋掌柜，我刚才不是已经说了吗，这车头马上就能调过来，你们放心啊，安下心来等着。
3: 没法安心呐，我现在是心急如焚，要不您给个准话，这车头啥时候能来啊？
1: 哎呦，这还真不好说。这个
3: 刘站长，您帮帮忙，打个电话给问一下呗，拜托了。
1: 哎，也行。

0: 啊。
1: 老爷，走，去济宁站。
0: 啊，我是滕州站的老刘啊，我就想问问我们要的那个车头什么时候到啊？啊，啊，好，明白了。
1: 宋老板，放心吧，天黑前一准到。
2: 不去。
1: 啊，怎么了？
2: 仓库那边有点事儿，您得去看看。
1: 哎呀，宋掌柜，您看我这还有事儿。
2: 我
1: 啊，你忙啊，哎。
0: 哎，爹，怎么了，宋掌柜？
2: 啊，胸口疼，老毛病。哎呀，缓缓就好。哦，
0: 哎，那您就坐在这歇会儿
2: 啊。我去就来。
0: 坐着坐着。
2: 哎呀，爹，啥时候添的胸口疼的毛病？
1: 黑子，我跟你说，这姓宋的是块狗皮膏药，我得躲躲去。哎，你盯着啊，有啥事儿你马上告诉我。
0: 放心，站长，有什么事我应付。嗯啊，
1: 哎，等会儿啊，还有，你记住了，
2: 爹，这啥意思啊？
3: 电话那边一点动静都没有，看来真是被你说中了，咱们被人算计了。
1: 东家，我现在就去找那个姓刘的评理去。
3: 回来，这是在人家的地盘，铁路上的事儿，你能跟人理论清楚吗？啥也别说了，马上去雇辆大车，橘子咱可以不要了，一定要把宋龙保住。
2: 行，
3: 赶紧。
0: 哟，宋掌柜，您缓过来了。
3: 小兄弟，麻烦你带我去见一下刘站长。
0: 好，你有什么事跟我说也行。
3: 我们不等车头了，能不能把车厢门打开，我们自己把货运回济宁？

0: 宋掌柜，这事儿不好办，这开车厢的钥匙站长拿着呢，这一时半会儿他也回不来呀。
1: 兄弟啊，事情

0: 掌柜也去南边做松茸生意了，他的货能按时到济宁吗？
1: 稍等，我查一下啊。从车辆调度的记录来看，白掌柜的货应该是明天准时运到济宁。
0: 多谢了，告辞。
2: 宋掌柜，这黑子说你有十万火急的事找我，又咋着了？
3: 刘站长，那车厢里啊都是半干的松茸，如果车头再不到，那松茸就烂在里边了。这批货关系到我宋家的身家性命，我求你，这个你拿着啊，务必帮我一个忙啊，算我求你。
2: 哎，宋掌柜，你说你这是干什么？我既然已经答应尽快的帮你调车头，那就说到做到，咋着你还把我当了贪赃枉法的当官了？姓刘的，我
4: 刘站长，就别在这装什么好人了。我爹都试过了，刚才打那电话号码是假的，你们后边肯定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要么你现在赶紧把车头给我们调回来，要么我们到上头告你去。
2: 告？好啊！哎，黑子，
5: 对，
2: 看见了，我好心帮他们宋家，现在人家反过来咬我一口，这叫什么啊？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呐！宋掌柜，行啊，你们去告我刘某人，行得正，坐得端，不怕你们告。黑子，看见了，宋鲁生贿赂铁路官员，这将来就是他们宋家的罪证。

0: 可琢磨一宿了啊，咱们还真得去请黄子荣帮忙去。这批松茸关系咱们宋家的生死存亡啊，您对他皇家有大恩呢、啊。爹，咱别等了，您要是同意，我这就赶回济宁。
1: 女儿，黄子荣把家规祖训看得比他的命都重。你怎么来了？
2: 什么也别说了，赶紧跟我走，去车站。你们站长确实不在车站。
3: 黄执事，站长他的确不在战场。
2: 身为站长，工作时间不在车站，他干嘛去了？
3: 这个我就不清楚了。
2: 黄执事。
3: 这不合规矩、啊、
2: 打开
3: 钥匙站长带着呢，我打不开。
0: 黄执事，我来吧。
2: 这事儿你谁干的不合适？
4: 住手！干啥呢？
3: 站长，黑子，
4: 咋回事？这是？
3: 哦，这是济宁的黄执事。
4: 我问你，为啥砸锁？
2: 你就是滕州站的站长。
3: 对，
2: 来的正好。车头迟迟不来，我们就不等了。宋掌柜雇了辆马车，我们用马车把货物运回济宁。明白了，
4: 黄执事，您这么做不合规矩吧？
2: 什么规矩？
4: 铁路上的规矩，装进车皮的货物不到地方，中途任何人不得开启。
2: 我要是不守这个规矩呢？
4: 黄执事，您可能在济宁城一言九鼎，可这是滕州站，恐怕您也不能坏了铁路上的规矩吧。
2: 放肆！你们想干什么？
4: 黄执事，事关重大，鄙人也只能按

0: 按照铁路上的规矩办事，擅自破坏铁路设施、私自卸货者，关押5日，并上报上峰，听候处置。方知事，在人家一亩三分地儿，没法讲理呀。上报上峰是吧？好，那你就带我去上报上峰。
1: 子荣啊，火车爬不上坡，要卸车皮，确实是常有此事。
2: 滕州站呢，也是按规定办事，没有违规之处。
1: 一个小小的滕州站长，哪有你说的这个胆子？一定是场误会。
3: 误会，
1: 郑厅长，宋家运松茸，白家也运松茸，宋家的货被扣在滕州，调不来应急的车头，可白家的货呢，却一路畅通无阻。 据说今天就能到达济宁，您说怎么这么巧呢？
3: 你的意思是说，白家在暗箱操作？
1: 我的意思是，政府修建津浦铁路本是便利南北交通的大好事，可如今却被有些人变成了官商勾结，趁机发财的摇钱树。
3: 郑厅长，您在省府主管铁路，
1: 您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一条清清白白的铁路变得肮脏不堪吧？
3: 你的意思是说，郑某失察了？
1: 我是希望郑厅长能够明察秋毫，还宋家一个公道。
3: 你
1: 要说这一切都是白家在暗箱操作，那我问你，宋家答应卸车皮也是白家的意思？
3: 郑厅长，直说吧，车头什么时候能到？
1: 子荣
3: 啊，调度车头没你想象的那么简单。 铁路上的规矩多，手续复杂，不容易啊。这不过呢，凡事都要有个轻重缓急。
4: 既然宋家遇到了这么大的难处，
3: 就连你都要替他们说情，再难，我郑某要尽力去办。
4: 这样吧，车头呢，我立刻给你去协调，
3: 2个小时之内。 保证到达滕州站，
4: 这回你放心了吧？
1: 好，谢郑厅长。孙掌柜，郑厅长答应2小时内调来车头。
5: 多谢。

0: 大哥这回使的这一招太狠了，
1: 宋有生这回遭人暗算，不光是赔了钱，而且有苦说不出，心里窝囊啊。你马上派人去宋家暗中盯着，怕宋有生过不了这道坎儿。
0: 好，

0: 们宋家做松茸生意，他白家也做松茸生意。咱们的车皮扣在藤州死活动不了，他白家的松茸反倒能准时运到济宁。这明摆着就是白大可在里边做了手脚啊！这事儿咱跟他可不算完吧？东家，扎爷来了。
1: 请。
2: 扎某听说您身体不好，特来探望。
1: 多谢。少爷，宋某欠您的钱一定如期还上。
2: 啊，宋掌柜身体欠安，按理说扎某不应该来凑这个热闹，可是我那边的情

0: 也知道，就是靠周转钱过日子。如今这么大一笔款子，我那边啊还得填几个窟窿，所以
1: 少爷，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您放心，六日内宋某把粮站、皮行还有这房子都给您腾出来。
0: 宋掌柜得罪了，
1: 咱也不必客气。

0: 对了，你这皮行洋站交出去，大不了咱不做这生意了。你说你把这房子交了，咱这一大家子人去哪儿住啊？
1: 对呀，爹。
0: 黄执事，扎某行走江湖半辈子，可今天这事儿，恕扎某眼拙。 实在是没看明白，赵爷有啥不明白的？从古至今，都是经商的上赶着给当官的送钱，可您一堂堂的县大老爷，拿出自己家的房子和地给经商的做保，这在济宁城，恐怕是开天辟地头一回啊！黄执事，说句不该说的，这宋家。 万一要是没翻过身来，您黄家这祖产可就都得跟着赔进去。
1: 若真是如此，黄某自认倒霉。
0: 这黄宋两家是世代恩仇，济宁城哪个不知道？如今您是不计前嫌帮了宋家，咋也得让宋家知道，让济宁老百姓知道您的大仁大义。您帮了宋家，可还不让说？
1: 这事儿我可就糊涂了，
2: 扎爷，黄某为官，一不求名，二不求利。
0: 那您求的是啥？
1: 求的是一个正字。
0: 宋家这次栽了大跟头，黄某位卑言轻，替宋家主持不了公道，尽己所能帮一把，但求心安。
1: 说得好，黄知识一身正气，侠肝义胆。
0: 扎某佩服，就按您的意思办。这宋家的房子和地，先不收了。不过，要想保住宋家的买卖店铺，单凭这些，恐怕是不够啊。
3: 先把祖宅保住，至于店铺能不能保得住，黄某倒有个主意。不过，要仰仗扎爷帮忙。
4: 三儿啊，哎，东家，那当年我就是在这儿学徒掌柜的，就这德行，还不如他们呢。<笑>这儿，就在这儿，宋长贵那是一鞭子一鞭子往死里打我呀。不过也好，要没这顿打，我白大可就是再有出息，也就是他们宋家一个管事儿的。<笑>
0: 哟，宋掌柜来了。宋掌柜，文书准备好了，要是没什么差错，您就跟。
4: 白掌柜，交接了吧。三儿啊，去明月斋订块匾，要比现在这块大，好像济宁人都知道，宋记皮行姓白了。
5: 知道了，东家。

0: 掌柜，这字您不能签。
1: 是啊，不能签，
2: 不能签，
3: 不能签，
2: 不能签。
4: 批函毁在我手里，我上对不住列祖列宗，下对不住各位的信任。今天诸位都在，宋某在此请辞会长一职，你们另选他人吧。
0: 宋掌柜。
5: 董掌柜，你什么意思？
0: 眨眼，这是皮行大伙联名替宋掌柜写的保书，我们愿意替宋家做保。
6: 对对对，
7: 我们愿意替宋家做保，
6: 愿意为宋家做保。
0: 请扎爷再暂缓一段时间，到时候要是宋掌柜还不上钱，您就跟我们要。
7: 对
8: 对，
7: 就跟我们要。
0: 不要，
4: 不可，万万不可，我怎么能让大家跟我担如此大的风险呢？各位，情义陆生领了，诸位还是别趟这趟浑水的好啊。
0: 哎，宋掌柜，您这是咋说的？当初您一个人担着风险收下大伙的皮货，后来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斗败了那胖子，可最后您没有吃独食，而是把力都让给了大伙。
7: 是不是啊？
9: 是啊，
0: 这份大仁大义大伙心里都有数。如今宋家着了算计，大伙不能见死不救。
7: 是
10: 是是，不能见死不救。
0: 宋掌柜，您要是瞧得起大伙，拿我们当朋友，就听我们一回，
7: 就听我们一回。

0: 刚才大伙儿的话你都听清楚了，这个东西您就留着当个念想吧。
1: 都是皮行里混的，既然大伙都是这意思，那我就再等等。

0: 方筹借的这些钱
1: 先放在扎爷你那儿，剩下的银子还望扎爷宽限些时候。
2: 这钱你先拿回去，放心，你那个宅子早就有人替你做保了，我暂时先不收了。
1: 谁做的保啊？
2: 树扎某暂时不能告诉你。宋掌柜，这钱你就当本钱，好好的把生意做起来，千万别辜负了人家的一番心意。

0: 夏日的悸动是一场盛大的相逢，当热烈的音浪与温柔的晚风相遇，
1: 欢迎各位
0: 去现场见你想见的人，把夏天的躁动变成同频的狂欢，在万人的声浪里听同一首歌，融进同一片璀璨的灯海。邓超、刘宇、刘宇宁、刘宇昕、十个晴天、苏醒、王源、张靓颖，这一次不隔屏幕，不留遗憾，让这晚成为永恒的美好回忆。5月31日晚19:30，北京卫视京东618夏日歌会，我们一起见面吧。
2: 1940年8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对侵华日军占领的交通线和据点发动大规模进攻，史称百团大战。在人民群众的紧密配合下，敌后军民同仇敌忾，粉碎了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囚笼政策，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极大的振奋了全国军民抗战到底的信心。百团大战的伟大胜利，充分展现了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充分展现了党领导的人民战争的磅礴力量。更多抗战记忆，敬请关注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

0: 两边的账呢我都拢了一下，皮行那边还好说，现在就这粮站有这么几笔啊一直在欠着呢，您是不是考虑一下找谁去催催款？
1: 爹，现如今这柜上人心不稳，事情又多，您肯定是分不开身了。秋安愿意跑一趟，去南方要账。
0: 二公子主动请缨了，东家，您看呢？
2: 行啊，你跑一趟吧，让二乖跟着你，你们好有个照应。
1: 哎，好嘞，爹。
3: 你又让他逃出升天，为什么？为什么？
4: 白掌柜，打蛇打七寸，这回虽说你抡圆了棍子，使足了劲儿，可没打对地方。
5: 那侯局长，你说他们家七寸在什么地方？
4: 两个字，信你。
3: 皮行为什么那么多人愿替他担保？就是因为他们看中了宋家这信义二字。还有，扎爷为什么同意缓期？也是知道他宋鲁生最讲信义，觉得他们宋家迟早会有翻身的机会。

0: 大掌柜，这什么意思呀？
1: 这回釜底抽薪没抽干净，让他死灰复燃了。但经过刚才您一番指点，我又有新主意了，我就不信弄不死他。
2: 前两天让金府把粮站还有皮行盘点了一下，还是原先那样，撑不着也饿不死。可要是一直这样的话，到时候扎爷的钱只怕是还不上了。
3: 可你说这年月到哪儿去找挣钱的方法呀？
2: 趁着新鲜松茸刚上市，我想试试新鲜松茸。
3: 新鲜松茸？这半干的松茸在火车上多搁几天都烂得不成样子，这新鲜的不烂得更快啊。掌柜的，这事儿你可得想好了，这一旦不成，咱老宋家剩下那点家底就全没了。
2: 丽芳，新鲜松茸娇贵，我打算在几个大馆子那儿摸摸底，如果他们答应收，我再到南边找找有没有新鲜松茸的保鲜法子。
3: 掌柜的，这可是个大事儿，你真得想好了。
2: 这是一步险棋，但是要是走成了，六案画面，起死回生。
4: 我去，你这
5: 变了，幸好地还没化。
1: 你看，又没搬。
5: 东家，那这病还换不换？
1: 都这样了，还换啥？
2: 看来真像他们说的，徐州是个坎儿啊。下车。
5: 下车？
1: 买票回南边，再试。

0: 先生，买块糕吧，自家做的，好吃的。
1: 不要。
0: 来，你看，买块尝尝吧。
2: 先生，不能买。先生，别买他的，买我的。我的发糕都是当天刚做的，新鲜。他这些都是好几天前做的，都发黏了。
0: 狗剩，你别胡说。
2: 我哪胡说了？我的发糕卖不了，回去自家就吃了，从不过夜。可你这些卖不了，回去又舍不得吃，谁知道你这发糕都放几天了？
0: 不是啊，先生，不是这样的。我的发糕虽然放的时间长了一些，但是没有坏，真的好得很呢、啊。你要不信的话，
1: 哎，别，哎，大嫂，你别着急，你的发糕我买了。
0: 谢谢先生，来，谢先生。
2: 你这位先生，放着好的不买，买烂糕，不听好人言，吃亏在眼前。
3: 东家，我打听过了，往南边去的火车最快也得明天。
1: 对了，跑了一上午了，快！
4: 空的，不是发糕怎么有股中药味儿啊？
1: 中药味儿。
4: 怎么样？这味儿还行。
5: 东家，我上次去南边暗中盯着宋汝生的时候，就打听过新鲜松茸的事儿。自打这津浦铁路修通之后，就有不少人动过往北边贩鲜松茸的主意。有个人自作聪明，下了血本，可结果呢，这松茸刚到徐州就发霉了。我看这宋汝生啊，这是自寻死路。
6: 哼，让他折腾去吧，什么时候把他们宋家剩下这口气也折腾没了，他就伸腿瞪眼了。
7: 也好啊，省咱们动手了。
8: 老刘婆子，
0: 哎，
8: 这是按你的意思写的。
0: 哦，谢谢啊，先生，我不识字，刚才你都听见了，你看看写的对不？
7: 好，来。
0: 哎呀，谢谢啊，
7: 先生，
8: 谢谢
7: ，谢谢啊，
8: 谢谢。
7: 哎呀，
0: 先生。我一看您就是个实在人，不然我不会告诉你的。我爹传下这方子呀，用了很多年，管用的。您就照这方子配药，在药汤里啊多加些水，和面做发糕，就算是热天，多放几天也不会发霉的，更别说是这大秋天的了。
7: 杨嫂，太谢谢你了。哎呀，
0: 谢谢啊，谢谢，
2: 谢谢啊。
3: 东家，谢谢。
1: 大家好
3: 啊，
1: 去买票，咱回济宁

0: 你先回去给夫人捎个话，就说我去丁大夫的诊所去。
1: 诊所？东家，你哪儿不舒服？
0: 没事儿，他看。
2: 宋长官，这发糕和松茸还是有差别的，仅靠这方子上的几味药还不够，我再给您添上几味，再加上有冰块保鲜，一时半会儿应该不会再生霉斑了。
0: 谢谢丁大夫。
2: 宋长官，这宋家的脸面能不能争回来，可就看您这一回了。
3: 哎呀，这回陆生就是豁出命去，也得对得住列祖列宗，对得住朋友们的鼎力相助啊！
1: 东家，东家，东家，太太喊你赶紧回去，二少爷从南边回来了，出事了。

0: 快跟你爹说呀。
1: 爹，我快给弄丢了。东家，是这样，在火车上我们要回来的货款，一个没留神让人给偷了。我错了，都怪我，我没能照顾好二少爷，请东家重罚。

0: 瞧。
1: 啊，太太，啊，你咋来了？
0: 嫂子有个事儿想麻烦你一下。
1: 太太，你咋这么客气？啥事儿？你说吧。

0: 关于圈的事儿。
1: 哎呀，照你这么说的话，那个小画眉应该长得挺漂亮的吧？
2: 不知道，没见过呀。不过我琢磨着吧，应该不丑，要不然二少爷能那么黏糊他呀？哎，对了，三角哥，这事你可别给外人说哈。
1: 我知道。哎呀，你说二少爷也真是，怎么能把钱弄丢了呢？那么喜欢小画眉，那些钱还不如花在他身上呢，是不是？
2: 就是花在他身上的呀，没丢。
1: 开玩笑，
2: 骗你干嘛呀？真的，
1: 真的啊？
3: 不是，
1: 宋二怪呀，宋二怪，东家对咱有大恩大德，东家让你陪着二少爷去南边去讨债，你就是这么赔的吗？
3: 不是不是，三角哥，二少爷那脾气你也知道啊，我哪劝得住啊？
4: 你说这都真的？
1: 真的，夫人。
4: 这个我身上我猜的差不多。你说这个小冤家，只要让他爹知道了，还不愁怎么罚他呢？
1: 夫人，出了这么大的事儿，只要是不让东家知道也不好吧。夫人，如果现在不让东家知道，这万一二少爷再惹出什么乱子的话，那就……
5: 查了一下，一共是少了87块大洋。要是外人干的话，不应该这么长流水慢慢拿。我琢磨着一定是有内鬼。东家，您看咱是报官啊，还是咱自己慢慢查查？夫人，
4: 掌柜的，
6: 有什么话就说呗，这又没有外人。
4: 我跟你说个事儿，你可千万别生气啊。
2: 二少爷，我觉得你跟那个小画眉赶紧断了吧。
7: 断了？为啥呀？
2: 怕这事儿啊早晚让东家知道。
7: 你跟我爹说了？
2: 没有。
7: 那不就完了？我爹知道又能咋的？我也老大不小的了，
2: 爹要知道了，
7: 我就把他娶回来。
2: 你妈你的姐夫。哎，
4: 掌柜的，你说这柜上的钱也是琼安拿的？
7: 不是拿，是偷。

0: 少爷，
1: 金福叔，
0: 是这样，老崔家那边呢有几十张皮子等着我去验货呢。
1: 哦，
0: 这柜上的事呢你就全盯着点，
1: 哎，
0: 自己上点心。
1: 好，您放心吧，金福叔。哎。

0: 你知错了没有？
1: 我是真心喜欢的，
2: 把他娶回家吧。
0: 还看不明白，人家那玩的是仙人跳，你就是有金山银山你也填不满。
2: 华为不是你说的那样，他也是真心实意喜欢我。
3: 掌柜的，叫你叫你点行了。
0: 你闭嘴，都是你给惯的。我今天要不给他点颜色看看，将来还指不定惹出什么大祸呢。
2: 娘，你快进来救我呀。
0: 大凯，闭嘴。
2: 别是啊，打死我呀。
1: 爹，我听您的，我和小花没一刀两断。
0: 我告诉你，这是最后一次，你要是再不改，我就把你赶出这家门。你好好反省反省。
4: 是这儿吗？
5: 就是这儿。一共三个人都蒙着脸，他们说自己是飞鱼岛的土匪。
6: 局长，哎，没发现啥线索啊？
4: 尚顺，你怎么看？
6: 这飞鱼岛的人从来不做陆地上的买卖，况且这一片云好久都没动静。再说了，只派三个人做买卖，这也不像一片云的做法呀。
4: 难道说这济宁城的道上有位新人啊？

0: 药起作用了，这蘑菇放了七天一点霉斑都没长啊，松茸也应该没问题。
1: 那这么说可以进货了？
0: 少进点试试。
1: 那你这打算啥时候走啊？
0: 事不宜迟，这两天就动身。
1: 我药喝了。
0: 哎，
1: 咋了？
0: 虽说秋安和小画眉断了关系，可我就是放心不下。陈病好治，情毒难除啊，这趟去南边又得一些时候，这家里全托付给你了。
1: 你放心吧，掌柜的，这回我一定把秋安给盯紧了，不会有事的。
0: 玉芳，虽然我总是责怪你溺爱秋安，可是这些年我被生意所累，对秋安疏于管教，他才变成今天这个样，不能再出任何差错了，一步走错万劫不复啊。
1: 你放心吧，

0: 三儿，你事办怎么样了？
1: 人都找好了，事也答应了，最近就能过来。
0: 侯立人不是说他们宋家的脊梁骨就是信义二字吗？这回我就把他们家脊梁骨彻底给他砸断。

0: 梅，
1: 你怎么到济宁来了？
2: 好久都没有你消息了，我怕你出事儿，就从书雨里逃出来了。
1: 这不是说话的地方。
2: 我找了家客栈，已经住下了，去我那说吧。

0: 啊，我们是飞鱼岛的，车上有什么金银财宝都交出来吧。
1: 好汉，我们是拉货的，没钱。
0: 没钱老子要了你的命。
1: 好汉爷，真的没钱，你要稀罕车上东西你拿去好了。
2: 车上都是什么东西啊？
1: 是从东北拉回来的十几根人参，其他的都是药材。
0: 第二小子，都出来了。

0: 你是老毛子？
1: 赵队长，
0: 老毛子当年被赶下飞鱼岛以后，就到了关外，投奔了一个柳子。可后来赶上张作霖剿匪，全给打散了。最后实在混不下去了，就又回来了。
2: 那他为什么冒充一片云呢？
0: 一来呢是扯虎皮做大旗吓唬往来的客商，二呢是想把这些烂账都记在一片云头上，也好出一口当年赶他下岛的恶气。
2: 走，会会他去。
3: 侯局长，我们老毛子能活着见到你不容易啊。
4: 侯局长，你就饶了我几条命吧，我向你发誓，只要你饶了我，你让我当牛做马干啥都行啊。我
2: 老毛子，那你回飞鱼岛帮我抓住一片云怎么样啊？
4: 侯局长，您不会是跟我开玩笑吧？那一片云那是个女阎王，我要是回去我还能活着吗？我
2: 你要是不回去现在就得死。
3: 侯局长饶命啊！侯局长，侯局长饶命啊！
4: 饶了我吧侯局长。
2: 老毛子，你要是帮我抓住了一片云，飞鱼岛就是你的，我帮你当上飞鱼岛的大当家怎么样啊？
4: 侯局长，这个事儿您得容我考虑考虑。
2: 好，明天早上我等你的答复。

0: 我觉得这事是在赌一把。
1: 赵队长，就不劳烦您送我了。侯局长交代给我的事呢，我一定给您办好了，您放心啊。哎，赵队长，你这是干什么呀？小心走火啊。
2: 就你这全虚全影的样，一片云他能信得过你啊？我们局长吩咐了，既然演戏，他就把戏演足了。
1: 这个你放心，我肯定给你把戏演好，你保证。哎呦，
3: 赵队长，你打我干什么呀？我会演戏呀、啊，疼死我了！
1: 哎呦，
3: 疼死我了！

0: 这位小爷要皮子吗？
1: 行，不要。
0: 上好的宁夏滩羊皮。
1: 不要。
0: 便宜，两块大洋。
1: 两块大洋。这皮子两块大洋。
0: 那有价。
1: 卖这么便宜你不赔钱？
0: 赔钱我能卖吗？
1: 我买账。

0: 虎哥，你看出来啥毛病了没？
1: 这不假呀，那就怪了。你说他这价钱这么低，连本钱也不够啊。
2: 嗯，二少爷，你看，门道就在这儿，看出来了吗？
3: 啥门道，凤叔？我咋没看出来呢？
1: 我告诉你啊，其实这就是一张普通的无锡羊皮，只不过有人在上面做了手脚，这羊毛给故意上了卷儿。
3: 上卷儿？
1: 这招啊，我早年间听说过，过于险恶，早已失传了。没想到啊，现在有人还使。二少爷，这张羊皮就是内行人不仔细检查，一时也找不着破绽。我给你说说这里边的门道，以后站柜的时候一定要千万小心，别让人钻了空啊。
3: 哎，
1: 你看啊，这个根部
4: 来，花妹，快来尝尝一品香的羊肉包子。来，这个是
3: 怎么样？好吃不？
5: 好吃，你也吃一个。
3: 我不吃，我吃过了，你吃吧。
5: 你吃一口嘛，就一口。好吃吗？
3: 嗯。
5: 对了，秋安。
3: 嗯。
5: 我整天就在房里待着，闷死我了。你快跟我说说，外面有没有什么新鲜事儿啊？
3: 哎，你还真别说，今天我还真碰上一件新鲜事儿了。
5: 真的？嗯，快跟我说说。
6: 都是假的，我老帽子实在是无路可去了。求你看在老当家的面上，你可怜可怜我，收留下我吧。
7: 等一下，等。猫哥这伤要不抓紧治，怕是撑不了几天了。
8: 求大当家的
7: 救猫哥一命。
5: 先把他抬下去，找人治伤。
6: 把人抬下去吧。谢大当家的，
9: 大当家好人啊，大当家的。
1: 大当家的，老猫子为人心术不正，咱不该留他。
5: 这么多年了，兴许他会有些改变。得饶人处且饶人吧。
8: 我跟我爹还有福字叔也学了这么多年了，也算是个行家里手了，这我都没看出来。这一般人还不得请他上当受骗呀，是不是？
5: 就是。秋安，我想出了一个发财的办法。
8: 啥办法？
5: 摊羊皮。
8: 摊羊皮？
5: 对啊，我们也向那些羊皮贩子找一些陇西的羊皮，然后这样一下我们就发大财了。
8: 不行不行不行，这让别人发现了还不砸了我们宋家的招牌啊。

0: 方家的招牌。那我呢？我千辛万苦逃出来找你，你有替我想想吗？九安，你想想啊，你就犯了那么点错误，你爹就往死里打你。堂堂宋家二少爷，竟然沦落到当伙计跑街，你爹哪点为你着想了吗？
1: 九安，你只要听我的，咱们就能赚一大笔钱。你想想啊，到时候我们拿着这笔钱，找一个谁都找不到我们的地方，然后开一家小店，快快乐乐的过日子，
0: 好不好嘛？
1: 好不好？
2: 那我试试。啥？你让我帮你造一批货？哎，这不行。
3: 你这可是挂羊头卖狗肉啊，用陇西羊皮冒充宁夏滩羊皮，你不答应啊？行，那咱们先见官。
2: 哎哎哎，行，别，我是说吧，咱们这事儿毕竟是见不得光的事儿，你要是一张一张往外走那还行，这成批的货你哪儿卖得出去呀？
3: 卖不卖得出去是我的事儿。你放心，事成之后少不了你的好处。
2: 行，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我豁出去了。

0: 这家放心了吧。嗯，凭我的本事，一定超过我爹替我们宋家再创一份家业。来，娟，我敬你一杯。以后啊，咱们想过什么样的日子，就过什么样的日子。说得好，今天晚上咱不醉不休。
1: 不醉不休，来，把我这杯也喝了。
2: 哎，小六子，让大家抓得紧啊！
3: 好的，掌柜的，
2: 注意点。
3: 好的，
4: 慢点啊，
3: 稳啊。
5: 顾掌柜吗？
2: 你是哪位？
5: 介意说话。这批货有毛病。
2: 有毛病？什么毛病？
5: 这不是宁夏的滩羊皮，是陇西的山羊皮。
2: 胡说，这批货都是我亲自验收的，怎么会错呢？再说这都是宋家的东西，都打了宋家的暗记，错不了。
5: 你还是仔细的看看，这要是万一运到了青岛，宋家人可就不认账了。
2: 哎，放下放下放下，
3: 慢点，
2: 打开打开。

0: 清楚。冬娘，菊花，这是怎么回事啊？谁干的？
1: 二少爷。
0: 他人呢？
1: 二管学校。

0: 宋老板。
1: 宋掌柜，
0: 我看就算了吧，这人非圣贤，孰能为过呀？二少爷还是年少无知，就饶他这次吧。
2: 宋掌柜，顾掌柜说的有道理，我货给人换换就行了。
3: 这宋家百年来信义为本，可现如今以假充真，以次充好，还信义为本，依我看全是狗屁。
4: 闭嘴，哪有你说话的地方，人家洋人千里迢迢送来的信义碑还在那立着呢，谁说宋家没信义？谁说宋家没信义？我第一个不答应。
5: 小畜生，弄到屋里去。

0: 乡亲，自先祖立业以来，宋家在济宁城经商几百年，一向以信义为本，诚信经营，蒙西洋朋友的抬爱才树立此碑。立碑的时候，宋某曾经说过，往后宋家的生意要大家共同来监督，若有名不符实之处，请当众指出。今日犬子宋秋安坐下如此丑行，愧对祖宗，愧对各位父老乡亲，宋家已经不配再立此碑。今日宋某砸碑，也算是给各位一个交代。
1: 东家，二少爷从后门跑了。

0: 夏日的悸动是一场盛大的相逢，当热烈的音浪与温柔的晚风相遇，
1: 欢迎各位
0: 去现场见你想见的人，把夏天的躁动变成同频的狂欢，在万人的声浪里听同一首歌，融进同一片璀璨的灯海。邓超、刘宇、刘宇宁、刘宇昕、十个晴天、苏醒、王源、张靓颖，这一次不隔屏幕，不留遗憾，让这晚成为永恒的美好回忆。5月31日晚19:30，北京卫视京东618夏日歌会，我们一起见面吧。
2: 大家好，我是何大锤。
3: 我最怕大雷，这个雷雨天气怎么避险？哎，我有小妙招。
4: 大家都警觉点啊，
5: 如果是户外遇到雷电，
2: 咱可不敢往那个空旷的高处去，更不敢在雨中狂奔快跑，万一当时这个雷电已经很近了，赶紧找个洼地先蹲下，哎，这双脚一并拢，背要平，头还要低下。提醒居家的你，雷雨天尽量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不触摸金属水管和暖气片，关闭家中暂时不用的电器开关，这样你就可以和我一样成功避雷了。我是苗阜，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妙招心中念，无惧雷雨天，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李逵，李逵，李掌柜，出来！怎么样？昨天晚上没什么事吧？
1: 啊，没什么事儿，一切都正常。
2: 对，你俩怎么半天才出来呢？
0: 大爷，错了错了，不是这屋，那个屋。
2: 西卡里奇洛，
1: 我进去这个再带上，这屋。

0: 匙呢？
1: 钥匙
0: 没了。啥
1: 呀？这是。你钥匙，咱家的钥匙在我兜里呢。
0: 不是咱家的钥匙，是我好公馆的钥匙，但是没了。你麻溜的起来，帮我找找。
1: 搁哪儿呢？这是？
0: 我就放这里了。
1: 你是不是落外头了呀？
2: 其实单忠祥并没有忘记把钥匙放回郝美华的口袋里，他在回家的路上把钥匙扔了，就是要断了郝美华再回郝家公馆找钱的念头，那里已经太危险了。
1: 你是不是落外面了呀？
0: 不会呀、啊，我昨天晚上我记着我看来着，那藏得好好的，出轨了，要不进小偷了。你说我这要汇票拿不回来，你说这捐款的事也泡汤了。
1: 你这个人家也不差你这点钱。
0: 不行，他们说筹这款是给山上的人买布做棉袄，咱们就是砸锅卖铁也不能让山上的人冻着。
1: 那这样，我去段里啊，把我下个月的薪水给支出来，拿着你去捐，行吧？
0: 真的，你可说话算话啊。
1: 但是咱可就这一次啊。再一个，你别去你的娘家了。还有一个，你捐款的时候，你别告诉别人你是谁啊。还有，别漏了咱家重点。

0: 说你什么好？
1: 手里的人都说什么了？反正到现在为止，所有的人都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警察手里还能藏得住什么事情？你再给我说一遍，到底是怎么回事？昨天晚上，您把人交给我，我按照您的吩咐给他做了饭。
2: 开导他，他还主动向我交代了一个情况。他说刚给郑怀水送完车票，就有人问他是哪趟车。这个人他认识吗？但是他说记得他的长相，一看见就肯定能认出来。然后呢？
1: 假话，不，一句假话都没有。我要是说一句假话，您马上就毙了我。然后我们喝了很多酒，大村来找我，我开始不想过去的，因为您吩咐我一直得守着他。但是后来，那小子。
0: 喝多睡着了，然后我就过去了。然后就等我们喊你，你才醒来，是不是？一个没用的东西。刘警官，你快去把那个叫大翠的女人给我带过来。

0: 收拾一下，一会儿跟我们走。先生看上了，
1: 把你那房屋什么也没动。
2: 刘局长，您来了，快来看看这儿。
3: 您看，窗户纸坏了，关不上。

0: 我没有杀人啊。真的，我
1: 跟我没有任何的关系啊。
2: 这是什么呀？
3: 猪头，
4: 吃了吃了，
5: 哎，吃了吃了，
6: 吃了
5: 吃了。
7: 影响你吃东西了，吃一点吧。谢谢。刘警官，这个案子你怎么看？
8: 我觉得这个案子很蹊跷，因为藏人的地方只有你跟李景贵知道，只要你们两人不说，谁都不会知道藏人的位置在什么地方。既然不知道人藏在什么地方，那还怎么杀人？
7: 哎呀，这个李景贵虽然被我打得很厉害，但是我仍然不相信他把藏人的地点会告诉别人。
8: 你要这么说的话，那只有一种可能，就是那天你们在卡的抓到人之后，一直到我用坛子把他盖上之前，在围观的人当中一定会有他的同伙，而且会看着我们把人带到警署，又看着你们到郝家公馆一直把人送进去。如果这样的话，又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送票员被杀的那个房间，他的门锁是没有被敲压过的。那就是说，凶手即使找到藏人的地方，那也不可能轻易的拿到钥匙。那么又有谁会准确的找到送票员藏身的地方呢？而且又用钥匙轻松地把门打开的呢？这一点跟踪者是肯定做不到的。
7: 说呀，继续说。
8: 说完了。
7: 刘警官，你一定还有话说，说吧。
8: 说句实话，我确实有话要说，但是我现在不想说。
7: 我是你的上司，我命令你说。
8: 君命难违，但我说了你可别在意。
7: 不会在意。
8: 我知道你把李景奎从宪兵队调出来以后，又给他安排了新的任务，这一切都是背着我的。我也知道你是对警署产生了怀疑，而这一切又是在秘密当中进行的。好歹藏人的地方只有你跟李景奎知道，而杀死宋票员恰恰把我摘出来了，因为那天我是跟您在一起的。

0: 刘警官，你多心了。我原本想把事情变得简单化，可是没有想到。
1: 宋美太君，
2: 进来。
1: 太君，那女的死不开口，兄弟们给她上胆子，她一下冲出去撞墙了。
0: 死了吗？
1: 没事，还有气儿，但是流着一滩血呢。

0: 刘警官，你怎么看？
1: 我觉得这个女的什么事都不知道，我们在她身上就是在浪费时间。
2: 快把她送医院，醒了以后
0: 可以把她放了。
3: 是。

0: 哎，你刚才的话还没说完呢。李景奎东京警校毕业以后一直在我的手下，说句实话，我一直没有相信他。因为不管什么案子，他就像一个搅屎棍一样，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就说灌香的这件事情。 我们盯他盯得多紧，盯得那么死，大家都知道，关下的一定会把埋子弹的人给引出来。但结果怎么样？人还是跑了。那他到底是个假瞎子呢，还是有人通风报信？谁都不知道。说，还有这个宋教员，他的情报到底准不准？ 因为我在土地庙见过他，但是为什么到最后也跑了？整个事情就像一团乱麻一样，摘都摘不出个头绪来，逼得我不得不这么去考虑，是不是这件事一开始就有人在变？最后戏演不下去了，就把演戏的人给干掉，灭口了事，要不然露底了。
1: 你是说李景奎一直在愚弄我们？没有，
0: 不是，我只是在说假设，没那么肯定。确实得好好想想，这个结论急不得。
1: 是，你说的有道理，这事儿急不得，真是急不得。但是，眼下另外一件事情是不是我们应该尽快的去处理？
0: 什么事？
1: 宋票员的尸体还在郝家公馆，而且我们现在还没有开始勘查。按道理来讲，这件事情我们应该尽快的，而且越快越好。
0: 把他送到宪兵队去，而我们俩就应该开始回避了。移交给宪兵队？
1: 是。
0: 哼，我就是为了不让宪兵队知道，才让李景奎把人藏在了郝家公馆。
1: 如果你不想让宪兵队插手的话，那只有一个办法。
0: 现在知道这件事情有多少人？
1: 七八个吧。
0: 这些人可靠吗？嘴严吗？
2: 如果亲自过去的话，应该是没问题。如果你想把这件事情掩盖下来的话，应该尽快的把尸体埋掉。当然，我听你的命令。
0: 好，这件事情交给你处理。
1: 好的。
3: 雅丽的真香，
4: 那当然了。<笑>
3: 离远点啊，小心眼珠子哦掉到这玻璃。
4: 不，我们不走，我们就要带蚊香。<笑>
3: 就要带这闻闻啊！
4: 来，给妮子一块儿，
3: 好吃不？
4: 好看。
3: 芊芊，把这个给你妈拿过去。

0: 吃到我了。
1: 你咋这么外道啊？不就是可吃的吗？
2: 梅花，那可不行。你说贤君一天在你家没少沾香油，这哪能连吃带凉的呀？这么惯可不行。
1: 你要这么见外的话，我可跟你急啊。这不正赶上钟祥把下个月的薪水支出来，买了个猪头，让大人孩子都借个光，也不怕你笑话。其实我们大家伙啊，都是借老太太的光。这前天吃饭的时候，老太太就说了，我想吃猪耳朵。这今儿个儿子啊，就把猪头给拿回来了。
2: 怪不好意思的。你说贤君这两天啊，吃完饭就往你们家溜，弄得我都挺不好意思，过意不去，你知道吗？
1: 我喊都喊不回来。那你要是这么说的话，那我们家老太太哪次有个头疼脑热的少麻烦了你。
2: 贤君，您干嘛去啊？
0: 去玩吧。
1: 小孩嘴馋呗，再说了我们也喜欢热闹。再说了，一个小孩子他才能吃多少啊。
3: 今儿炖肉了吧？
1: 哟，
3: 楼下就闻着香味儿。
1: 什么风把您吹来了？
2: 梅花啊，你们家来请了，我先回去了啊。
1: 好，你这大人物平时请都请不来啊。
3: 我是来的早不如来的巧，酒都准备好了。
1: 哟，真神啊！你能掐会算啊？
3: 钟祥只要有什么好事，就肯定有好吃的。大家呢？过
1: 来，快请进。
4: 姐夫，

0: 就知道是你干的。
1: 仲祥，你这是咋论的？你刚才管他叫啥了？
2: 我刚才叫啥了？
1: 你瞧你这记性，你刚才啊管刘警官叫姐夫。
0: 人呐，是这么回事。仲祥去我办公室的时候，看到我太太的照片，就说很像她姐姐，所以就叫我姐夫了。
1: 真的，仲祥
2: 啊，
1: 长得像吗？
2: 像，从侧面看特别像。那个，我打远走过去看，我还真以为是我姐呢。
1: 下回你来呀、啊，你就把你太太的相片带来让我瞅瞅啊。
0: 好吧。
1: 哎呀，我还没看那相片，我就能想出来，您那媳妇儿模样肯定俊。我跟你说啊，仲祥他姐啊，长得就好看，白净净的，大个儿，那双眼睛啊，水灵灵的。小啊就招人喜欢，没想到这日本人一来，这么一个大活人一下子就没影了。你说我自个儿养的闺女心咋这么狠呢、啊、她就不知道啊，我这当妈的为她操了多少心的，她走了以后啊也没说回来瞧瞧我。
2: 妈，我姐啊肯定是因为干啥大事儿，所以不能回来。
1: 仲祥啊，你别宽慰我。什么大事儿啊？什么大事儿比妈还大呀？

0: 就要求他呀，能回来看我一次，我就高兴了。这还不行吗？
1: 我又不爱着谁。
0: 不要，不用。哎呀，这老了，眼窝浅了，老爱唠叨那些过去的事。
2: 也可能是你误解你的闺女了。我的太太当时离家出走的时候，也是没有跟她妈妈说一声，所以说一直在后悔。
0: 什么事儿啊？非要扔下她妈，非走不可呀？啊？
2: 当然是非走不可的事儿。她这一辈子最大的一个心愿就是。希望。

0: 永远不会怨恨自个儿的孩子的，会理解他，会体谅他的，就是盼望他呀能回来一下，瞅着他妈呀，在他妈怀里头蹭一下，撒个娇，
1: 都满足了。
2: 您说的是。郑强，你自己来啊！到前面我进去一杯。
0: 哎哎，
3: 妈，这是姐夫敬的，你得喝点儿。来，妮子，来。
2: 你吃菜。
0: 哎，
4: 你上菜喽！
3: 哎呦呦呦！
2: 妈，你别忙了，一会儿过来吃吧。
4: 哎，你们先吃着，我还没忙完呢。啊，吃吧吃吧。
3: 不管了，不管了。
2: 来，婶儿，
0: 给妮子先盛点肉。
2: 先给您盛。
0: 哎呦，王妮子，

0: 妮子，吃不少肉了，别撑坏了啊！哎，没事，奶奶，孩子嘛，吃饱了以后跑两圈就顺下去了。师傅，你呢？来吃吧，吃。奶奶，你不知道，我吃刘叔叔的肉，正吃，改完了我还给刘叔叔哄孩子呢。
1: 小孩，
0: 真乖，好。
1: 我们说好了，妮子，我一定把妹妹叫过来，跟你一块玩，好吗？那使劲吃肉吧。那感情好啊，到时候啊，我老太太给你们看着俩孩子。好，到时候一定会领来的。妮子，使劲吃肉啊。 仲祥，跟妈喝杯酒。
2: 你陪妈，你陪我妈喝吧。

0: 去找你，告诉你一声，但你留下话了，不让我去找你。
1: 我一看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0: 这回挺悬的。
1: 有人看见吗？
2: 说倒没有，我本来是想把他放了就完了，没想到最后下手，差点没让他给勒死。
1: 你还是太善良了，他和李景瑜都已经把你供出来了，这次就算是死里逃生了，也算是你救了一次。谢谢你，
2: 你是我姐夫，谢我。再说了，你可不止一次救过我。
1: 其实我跟你姐姐还有个女儿。
2: 真的？在哪呢？多大了？你给她领到家里来啊，我来帮你养着。
1: 跟妮子差不多大了，但是在什么地方我不知道。
2: 不知道呢？
1: 因为当时你姐姐生她的时候，我是在苏联，后来把她寄养在一个老乡家里。日本鬼子病得的时候，她就没信儿了。
2: 那孩子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1: 其实我也是担心这一点，所以自从你姐姐走了以后，我就让所有的朋友到处找这个孩子。一直到前几天，从山上传来了信儿，说有人曾经在那个屯子里见到过一个孩子，有可能就是我跟你姐姐寄养在老乡家里的女儿。
2: 你见着人了？
1: 我没有见到，但总算是有信儿的。如果见到他的话，一定会把他送回来的。如果有时间，有可能的话，带着孩子去山上那个大石头下，埋你姐姐那个地方，让孩子看看他妈。
2: 你怎么知道我姐埋在大石头底下？
1: 你杀宫喜顺的时候，我一直跟着你，没想到吧？保给我小舅子当保镖，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做得到的。如果你姐姐知道现在的龙大侠是她的弟弟的话，她一定会很高兴的。
2: 谢谢你，姐夫。
1: 好了，我走了。
3: 不出三年，我们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到那个时候，姐姐来换你，孝敬咱妈，让我弟弟毫无牵挂地去干一番大事业。
4: 谢谢了，有了你们的眷款啊，今年冬天咱们山上的抗联就都能穿上棉衣了。谢谢你们，我代表他们谢谢你们。哎呀，
5: 谢谢您徐老师，谢谢了。要不是您啊，我们这些人想为抗日出点力都不知道找谁去。谢谢了，
6: 谢谢你了。

0: 们大伙儿啊，都为抗战出了力，这是名垂千古啊。等抗战胜利了，就把你们的名字都刻在石碑上，让你们的后人千秋万代的都记住你们啊。这样吧，把你们的名字和住址都留下来，往后好多联系。
1: 这名字就别留了吧。
0: 你害怕了吗？你在敌人面前胆怯了吗？难道你不相信我们能把东洋鬼子赶出中国去吗？我们都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我们绝不屈服，我们就是要拧成一股绳，把全国的老百姓团结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2: 徐老师，您说的太好了，我不怕日本鬼子，您把我名字签上好吗？我叫郝美华，我丈夫名字能行吗？他叫单忠祥，在铁路工作，我刚才捐的钱啊，就是他下个月的薪水，我全都给拿来了。

0: 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胖浩。
2: 大家好，我是精心装饰刘少雷。
0: 欢迎刘总。刘总，今天我和胖浩可是带着任务来的哟。
1: 今天呢，我们来啊，就是想了解这个家装套餐究竟能给我们带来多大的便利和多大的实惠。
0: 没错，因为众所周知，套餐选得好就是我们家装最大的小窍门了。所以这套餐到底如何选，我们还是要请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讲一讲呢。
2: 对，这个装修呢，实际往小了说呢，就是把房子简单收拾一下，翻新一下，装扮一下。但其实那个装修的这个工序呀、还有咱们环节啊，还有个程序是相当复杂的。想把这个装修呢简单化了以后，那么很简单，实际你选对一款套餐呢，就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0: 那这个套餐到底应该包含什么，又到底应该怎么选呢？
2: 这个简单，就拿我们精心装饰的套餐来说。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只需5.99万元，超出镜面几枚皮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其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量能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享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雪露及除味强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不错不错，这么看下来的话，这个套餐包含的项目可真不少。
0: 但其中最让我心动的还是咱们的镜面积计价哈。
1: 确实
0: 啊，这个计价形式呢，我觉得还是让刘总好好的再给大家讲一讲它究竟优势在哪儿。
2: 没错，因为咱们这个都知道，买房的时候咱们这个面积是建筑面积，咱们这个室内镜面积呢，就把咱们这些所有的公摊都减掉，比如说咱们楼道间呀、电梯间啊、设备间啊，包括咱们这个进房以后的所有的墙体的这面积都减掉以后，咱们就是自己能支配的面积，才是咱们这是最终的纯净面积。咱们按这个计价，你如果套餐正常，如果按咱们那个建筑面积计价的话，比如说您这买房的时候是100平米，实际您的使用面积啊只有70平米或者75左右。如果说咱们以这个目前咱们按30平米算的话，市场这个均价应该比如1500的话，就是差45000。你像一个100平米的房子就差45000，一个建筑面积和镜面积计价的话，所以说这个差这个幅度是不小的。
0: 所以你看，什么才叫真正的镜面积计价？假设胖浩是一堵墙，
1: 不用假设，这种事情不用讲。
0: 那我能穿过它吗？我根本不能穿过它呀。所以呢，我踩不到的这些面积啊，那就不算在这个装修费用里面，这才叫真正的镜面积计价。
2: 对对对，所以说咱们这个公摊面积买房的时候是必须得包含的。但是如果说咱们装修的时候公摊面积咱们也不去装修它，那你干嘛要计价呢？
0: 是的，
2: 对不对？对，
0: 非常合理。那我们研究完这个价格，我们就再好好看一看套餐还包含哪些项目吧。
2: 一般来说呢，咱们套餐呢是由咱们设计、施工、主材以及辅材还有售后这么几部分组成的。
0: 其实我理解的装修还可以把它分为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那我们就先请刘总给我们讲一讲看不见的隐蔽工程好不好？
1: 隐蔽工程万一出点问题，那可是在墙里边，那这一修的话，那墙外边所有的全白干了，都得扒了重来，所以隐蔽工程最重要了。
2: 没错，现在一般老房的装修呢，还主要是因为隐蔽工程出了问题。你比方说是这个电路不行了，或者是漏水了。像咱们这个隐蔽工程一般的，咱们里边看不到，就是有安全隐患的，就是水路、电路还有防水这么三大部分。
0: 那咱们精心装饰在做隐蔽工程这一块有没有什么这个施工特色呢？
2: 为了杜绝有安全隐患嘛，尤其咱们先说卫生间的防水，因为防水是至关重要的。如果防水咱们做不好的话，殃及的不止咱们自己家，可能也楼下或者邻居。我们精心装饰把防水的是地面全部做，墙上呢是做底儿。正常我们是刷3遍，就是横着一遍、竖着一遍，然后斜着再刷一遍，并做48小时到72小时的避水实验，以后咱们才能这个进行下一步施工。这防水的话，就怕就是咱们做完之后，因为尤其是卫生间的墙呢，一般是隔板墙，对面的就是卧室或者客厅，如果做柜子的话，那个是潮气呢渗进去、渗过去以后呢，可能会影响这个柜子或者墙体发霉、开裂、鼓包。对，因为。 为咱们国标呢，就是说临沂区呢是高度是1.8米，然后非临沂区呢有30公分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公司呢，为了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就整体四面墙都刷了掉。
1: 对，确实防水其实不只是防的水，还有水蒸气啊。
2: 对对对对。
0: 所以你看啊，刚才刘总把这个基础装修啊、基础工程、隐蔽工程都讲完了，我觉得还是比较放心的。那我们就看一看明面上的啊，我们精心又做的怎么样？咱千万可别灯下黑哦。
2: 好，没问题，那咱们一块儿看一下。
1: 刘总，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里不就是我们全新的样板间吗？把我们带到这儿来是干什么的？
2: 这个呢，就是让咱们直观的看到我们套房都包含什么东西。现在在客厅区域啊，看到咱们这个门，什么地砖，包括咱们这个墙漆，包括咱们这个家具，这都是咱们套房包含的，墙砖、地砖什么这都包含。咱们看这些家具啊，你看这边是成品，咱们是包含成品14件套的，这咱们作为一个赠送项目。
1: 哦，
2: 对，如果说有的业主感觉自己这赠送这个尺寸不合适，或者自己已经有成品了，你也可以折换成咱们这种定制啊，这也是没问题的。另外咱们看到的就是咱们这个窗户和暖气，咱们这次做活动呢也是赠送的。在这儿呢，我着重说一下咱们这个门。实际咱们这个可能是别的公司里边套餐里边也写了包含了门，但是没有写包含的数量。就是不管你里边有多少门，可能不是包含2堂或3堂，其他你就自己单独花钱。
1: 哦，就比如说我的家是个8居室，结果他只给我包含3扇门，
0: 那可真太坑了。
2: 是，就是所以说我们这个门上面，我们这样的，我们门是不限堂数的。只要你进户以后的所有的正常居室门，我们都包含的。
0: 学到了，学到了。所以说呀，我们在关注这个装修套餐的时候，千万不要忽略这些容易被忽略的小细节哈。但是刘总，我还是想跟您说一说哈，就我所了解到的，就是装修里面这客厅可算是最简单的，
1: 没错，
0: 最不容易出问题的地方。
1: 就是最难的在哪？最复杂的在哪？
0: 在哪？
1: 厨房跟卫生间嘛。
0: 啊。
1: 咱们得去了解一下这儿，对不对？
0: 对，
2: 没问题。
0: 你看咱们的这个卫浴区可选择的东西简直是太多了哈，而且我刚才大概扫了一眼，都是大品牌。所以刘总，咱们的装修套餐里面关于这一块有什么优势和特色，也给我们说一说。
2: 那没问题，我们这个厨房卫生间里边啊，咱们这个特色还是挺多的。首先第一点就是咱们所有的材料呢都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墙砖和地砖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一诺的、冠珠的，包括咱们这洁具呢有贝朗的，还有咱们帝王的，还有九牧的，还有法因莎的，这都是咱们套餐里边包含的品牌。另外第二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都是咱们比较先进的工艺。咱们现在贴砖所用的工艺呢，就是直贴砂浆，而不是以前那种的传统的砂拉式工艺。你像咱们这个直贴砂浆，我们做完之后呢，我们这个保修呢能做终身保修。对对，
1: 哦，就不会有那种空鼓啊什么
2: 脱
1: 落，
2: 空鼓啊
1: 脱
2: 落这些都已经没有了，因为咱们用的是德系工艺，用了咱们直接砂浆以后呢，我们在签合同的时候直接给你写上，可以写上终身保修，这没问题的，
1: 这就有底气。
2: 对，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还有赠送的产品，你比方咱们这个厨房里边很需要用的是什么？是用的是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这些都是赠送的。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刚才说这个厨房里边的橱柜也是一样的，咱们橱柜也不是有米数限制吗？但是我们没有，我们这只限造型，就是你做一字型或者 L 型，不管做多少米，咱们套餐里边都是包含的。
1: 也就是咱们今天聊的，从镜面积计价到隐蔽工程，到看得见的工程，还有到现在整个厨卫这么多内容，赠送这么多东西，全都在咱们的套餐里边。
2: 是的。
0: 哎呀，这装修呀，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装修您就
1: 选金星。

0: 轻型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赠送1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幅度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1: 夏日的悸动是一场盛大的相逢，当热烈的音浪与温柔的晚风相遇，去现场见你想见的人，把夏天的躁动变成同频的狂欢，在万人的声浪里听同一首歌，融进同一片璀璨的灯海。邓超、刘宇、刘宇宁、刘宇昕、十个晴天、苏醒、王源、张靓颖，这一次不隔屏幕，不留遗憾，让这晚成为永恒的美好回忆。5月31日晚19:30，北京卫视京东618夏日歌会，我们一起见面吧。

0: 你先回去吧，记住这件事情不许对任何人说，再搜集一些有价值的情报，将功折罪，不然我还会把你关起来。
1: 松本太君，我知道你相信我，回去我会加倍的努力，就是有件事儿我还想问问你。
0: 说，什么事？
1: 这几天我一直在想，是谁杀了宋飘远。
0: 那你想出来了吗？
1: 我想了一些人，但是又被自己给推翻了。
0: 你究竟想问什么？
1: 我就是想问，出事的当天晚上，刘军长他在干什么？
0: 别耍小聪明了，从你那儿回来，刘警长一直和我在一起，一步都没有离开。满意了？
2: 班长啊，
3: 干什么？今天能完活吗？要是完不了的话，我给调度室，我提前打个电话。
2: 班长，你又给调度室打电话了。今天下班之前，我肯定给他抢修完。
4: 那就好，这工作上的事儿，只要有单师傅在，那就不会误事儿。哦，对了，下班以后等我一下，我还有点事儿要跟你说。
2: 你说呗，我手忙，耳朵闲着呢。
3: 爸，你现在还是专心干活吧。啊，马上聊，马上再说，好吧？
2: 好好好。
3: 忙着，
2: 嗯，好。

0: 你是哪儿的？
1: 你找谁呀？
2: 啊，我是四中教历史的徐老师，到这儿来找一个叫郝美华的人。
1: 哦，找我们组长呢？
2: 是。我要是不登记，是不是就不能见你们组长？
1: 对呀。
0: 您找我们组长？
2: 这个咱们通融一下。我呢，不想在这儿留下名字，免得以后给你们组长添麻烦。
0: 哎，反正是组长的熟人嘛。行，那行方便，你请进啊。
2: 好，谢谢了，啊，谢谢了。
0: 我告诉你啊，二楼啊，二楼，你上去第一个门，西边那屋，打听打听。
2: 哎，好，谢谢了啊。
0: 赶快记上，赶快记上。四中的徐老师啊，他不想登记，这个事儿，咱们给告诉你带去。
3: 是吗？
4: 小二，你住这儿？
3: 你怎么有空到这儿来啊？
4: 哎呀，我呀到附近办点事儿，顺道来看看你。还有啊，咱们捐款买的那批棉衣已经运到山上去了。
3: 是吗？太好了，这么快。
4: 不快能行吗？咱总不能辜负了大伙儿的心意吧？
3: 好，那进屋坐吧。
4: 哎，好。
5: 妈，这是四中的徐老师，路过这儿上来看看。
6: 啊，
7: 这是我婆婆。
4: 老嫂子您好，来看看您，还好吧？
6: 啊，好，
5: 那屋坐吧。
4: 哎，好，那您歇着。
5: 您坐吧。
4: 哎，好。

0: 下来，这样。
1: 哎，好。
2: 啊，一家住三间房，还挺宽敞。
0: 啊，这房是我们家那口子铁路上分的，他在单位啊是技术上大拿，还吃红本呢。
2: 哎呀，他可真了不起！你看啊，不愁吃不愁穿的，还想着山里的人，这就是人的良心呐，能拿出一个月的薪水，不简单。哎。他没在家，
0: 不在家，人家在班上天天忙。

0: 说的不简单。
1: 你们那儿，您说的是山上的人？
0: 我呀，是真想认识认识他，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哎，家里有他的相片吗？
1: 有本相册，我给您拿去。
2: 周祥林相册呢？
1: 周祥林相册？
3: 啥？啥相册呀？
1: 就是有钟祥那个大相片，还有我姐那个，还有那个钟祥跟老毛子冰球队一起照的那些。
3: 这不，我都记不起来了。
1: 哎呀，你上次那刘警官一走，你让我找出来的那个相册，我记着给你放床边了。我记着。想想，哎呀，在这儿呢，没事儿嘛，给徐老师看看，他人挺好的。
3: 媳妇儿啊，防人之心不可无，不能把钟祥的照片给圣人看啊。
1: 没事儿，那钟祥的照片不是还登在报纸上了，你不用大惊小怪的啊，走。
3: 看这个人不好了。
1: 好好好，不看不看啊。哎，你说这相册也不知道放哪儿了，越着急越找不到。要不徐老师，下次您来再看。
0: 行，那就下次你找着了给我预备上。
1: 好，一定。
0: 那我就先走了。
1: 您再坐会儿呗，这水都没喝完呢。
0: 不了，我呀，这次就是顺道来看看老嫂子。下次我一定得认识认识你们家这个大空间。
1: 好，一定。那我送你。哎呀，
0: 刘副局长，
1: 您别客气，来，我送您下楼了啊。
0: 好好好，下次我专门再来。
1: 好好好，您慢走啊，徐老师。
0: 哎，好好好，您刘副局长。

0: 梅花呀，来你过来，我妈有话跟你说呢。
1: 你有啥事儿啊？
0: 就你沏茶那功夫啊，我看那徐老师在屋子里头乱转，好像在找啥呀。
1: 妈，您别把什么人都当成坏人，人徐老师啊是教书的先生，您把人当小偷了。

0: 师傅，你咋不走呢？
1: 你刚才不听见了吗？渡边村长找我有事儿。
0: 那我先走了啊。
2: 走了。
0: 哎呀，轻点。
3: 太主，咱不是刀枪不入吗？怎么让鬼子打成这样了？
0: 你他妈傻呀！啊，咱们又没设坛做法，又没请岳大元帅，怎么可能金刚附体啊？别光他妈就知道吃，说说。哎呀，这两天有没有什么新情况？
4: 站住！
1: 组长，你找我？
5: 山师傅，今天我请客，你下馆子，走，聚轩楼。
1: 哦，好。

0: 先生，菜齐了。
1: 好。
2: 伴娘，你到底有啥事儿跟我说呀？你就说吧，就咱俩人。你说你整这么一大桌子的菜，咱俩吃不完呀。
1: 我点这些菜就没打算我们两个人把它吃完。这个还有这个，就先不动了。待会儿你走的时候把它包起来带回去给你的母亲。
2: 哦，谢谢组长。你这弄得我多抹不开啊。我替老太太谢谢您。
1: 来来来，吃菜吃菜。单师傅，我听说你到簸箕那儿治了下个月的薪水。
2: 哎呦，没想到这么点事儿还惊动您了。是那啥，是我们家那口子呀，他说这个月家里紧，我呢就跟簸箕他商量了一下，提前支出来了。你说我要早跟您说一声就好了。
1: 没事，我说的不是指薪水的事儿。就凭你单师傅的为人和对满铁的功劳，你就是提前值八年的薪水，那也不是问题，是吧？单师傅，你觉没觉得你太太现在跟过去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2: 没觉得有啥不一样的地儿啊。
1: 那他有没有唠叨些什么？
2: 没有。那个早前因为他哥那事儿嘛，他跟我吵过，但最近都还挺好的呀。
1: 啊，他哥的事情呢，这个案子是应该是办错了，早晚会翻过来。他如果因为这个事情唠叨几句不足为怪，但是这个社会很复杂，有些人就会利用他这种抱屈的心理拉着他做一些不利的事情。
2: 组长，他是不是犯什么大错了？你可不能瞒我呀。
1: 没什么大事，就是思想指导部找了我一趟，他们说你太太把你这提前支出来的薪水捐给了山上的土匪，有人叫他们抗日联军。
2: 啥？这个败家娘们儿呀，你说这不是作死吗？这是，你说你作就作吧，你把我也拐带上了，你不把我往火坑里推吗？这是。
1: 而且啊，他还留下了你和他你们两个人的名字。
2: 那完了，那肯定出大事了。那这
1: 山师傅，你别着急啊，你坐下。
2: 我先坐不下了，组长，你出那么大事儿，我哪能坐得住啊？那这铁路上要怎么处理我呀？反正要是抓我的话，我现在就跟你走，你看我回去怎么揍他。你说把一个月的这个开销全都给捐了，哪见过这么大的傻子呀？这是。
1: 哎呀，单师傅，你别着急啊，你坐下来，我慢慢跟你说。啊。哎呀，就凭你太太留下你们两个人的名字，充其量也就是个凑份子的角儿。
2: 对，是。那啥，那个。不是因为他哥那事儿吗？他一直心里他就憋屈，完了以后只要谁一哄他，马上他就上当。再一个，你说我媳妇这个人，他啥都不是啊，他最多就是一个这个一个败家娘们儿，啥都不懂，不知道天高地厚的，脑子是一团浆糊。那个，组长。我求求您跟那个思想指导部的太君商量商量，要是抓人的话就抓我，你把他留下吧。 也要不然我妈咋整啊？家里不能没人。
1: 单师傅，谁都不会抓啊！
2: 谢谢谢谢。
1: 哎呀，如果你太太是共产党，她也不会把你们两个人的名字给留下来。
2: 是。
1: 所以我今天请你吃饭的目的呢，第一呢就是把这些情况告诉你，第二呢，你回去啊，好好劝劝你太太。你单师傅是我们树立的楷模，不要让他给你抹黑。

0: 三师傅，回去睡吧。你们组长说你们可以下班了，让我来替他。回去吧。啊，那好，那我先走。爷，回去了。你好。师傅，你找我。
1: 咋的了，师傅？用个啥呀？你总得让我明白行吧？
2: 别叫我师傅，我不是你师傅，郝美华才是你师傅。你现在跟我说，从你相对象那会儿开始说，这些天你都跟你姐干啥了？你要落下一件，我就扒你的皮。
3: 你还别说。
4: 哎，这馆子里头做的东西啊，跟家里那味儿啊，就是不一样哈、啊。<笑>我也爱吃馆子菜，我没家回来之前啊，我们家最得意的就是聚仙楼的厨子。嗯，这朱翔他那个日本组长，他那个人。
1: 还能跟那日本鬼子不一样啊！您
0: 听见裘家家里不知道，那日本人在外面不是什么好东西，就没有他们不干的坏事儿。我当时拉着他，不让他留真名，不让他留真名，他不听啊，他把你的名字也留下了。
1: 掉眼泪了，行，人起来。
0: 用啥呀？打我！
1: 起来。
0: 就这一次吗？你们除了在寺中提过我的名字，还有没有在别的地方提过我？没有，师傅，真的没有，就那么一次。我发誓。
1: 发个屁的誓，你发誓。
0: 你知道那徐老师是个什么样的人吗？我姐可听他的了，那个说他说的话呀，就像拨亮了心里的灯。
3: 那个人是个好人，好人，好人，找脸就把你们俩都卖了，就这么两天，满铁思想指导部就来找我了。
1: 你去到家里把你姐给我交下来。
3: 那年我爸生意好，一年在聚仙楼包了5天，开流水席。
0: 那得花多少钱呢？我爸活着的时候，我们家有钱。
4: 姐，哎呦，嘿，姐，把你给忘了，来来来，进来尝尝你师傅从聚仙楼带回来的吃的，来。
0: 姐，我姐夫找你呢。
4: 啥事儿啊？这人呢？
0: 就在楼下大门洞等你呢。
4: 这钟祥也是，大黑天的，有什么话？
0: 不能来
5: 诬说呀！妈，你别理他，一回来就嘟囔个脸。我去瞧瞧，回来我再收拾啊。
0: 姐，穿件衣服，外边冷。
6: 怎么了？
0: 小七，你先回去吧。
6: 姐，可不是我卖你，我师傅他啥都知道了。
5: 你赶紧的。

0: 我们组长今天下午请我吃饭，吃饭的时候跟我说，暖铁的思想指导部找他去了，说了一些你的事儿。
1: 我的事儿？暖铁怎么会知道我的事儿啊？再说我的事儿跟你有啥关系啊？
0: 你把我薪水都捐出去了，还留下我的名字，跟我没关系吗？你咋不说话了呢？
1: 对呀、啊，这事儿你咋知道呢？黑棋是军棋。
0: 行了吧，你忘了人黑棋刚才走的时候跟你说啥了？人家啥都没跟我提过。
1: 徐老师被捕了？不对呀、啊，这今天头上还来咱们家呢。你先别说话，让我想想呢。
0: 想啥玩意儿？你想啊！你从一开始就让人给卖了，你还用想吗？
1: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徐老师不是那人，就肯定是出什么岔了。
0: 郝美花，你让我怎么说你啊？你典型的就是让人给卖了以后还帮人数钱的人。
1: 会不会是那个捐款里面出奸细了？
0: 有点脑子想事儿，我捐款里的人把消息泄露出去了，那你们那徐老师还能在街上晃荡吗？人家都查到我这儿了，不把他抓起来。
1: 你咋知道这么快呢？
0: 我们组长是不想让你成为思想犯，是怕你给我这牌子上抹黑。

0: 你这两天把他给乐的呀，一个劲儿的喊过年了过年了，这手哦吃的这个油哦，哼，哎，来去投他去。仲贤啊，你有啥事儿啊？
1: 没啥事儿，妈。
0: 是不是怕妈着急啊？
1: 妈，真没啥。

0: 么？白天那徐老师来，你跟我说啥？
1: 没事儿，都过去了，还提他干啥？收拾收拾睡。
0: 你不说我沏茶那时候他在屋里乱翻东西吗？啊，真会装。
2: 那屋也没啥，倒不怕翻。他们还问啥了？
0: 一直想看你的相片儿。
3: 你找他们埋葬在那个关下的是个假的，他是另外一个见到你的人。虽然这一次在我们严密的监视当中已经失踪了，但是我觉得这个人绝不是个好东西。他的失踪不是在逃跑，而是在偷偷的找你。
4: 单忠祥的头大了，如果这个徐老师就是逃走的官瞎子，那目前的处境太危险了，他必须先下手为强，抢在官瞎子前面。
2: 他们看到我照片了吗？
0: 我想给他拿，妈死活都不给。
1: 我就觉得那啥。
2: 妈，亏了你，您这次可帮了儿子大忙了。妈，你跟美华先睡。

0: 单忠祥打算今天晚上一定要找到刘化勇，商量一下徐老师的事情该怎么办。
1: 姐，你拿的啥呀？
2: 一张老弓，虽然弦断了，但起码可以当棍子使。
1: 姐，我就不上了，我太沉了。啊，师傅，走。
3: 四郎，
1: 四周，快！
4: 谁找我？
5: 我刘警官，我找您有点事儿。
4: 什么事儿？
6: 师傅，您快点，到了四周我给你多加钱，谢谢啊，快点。
7: 他真的没看见你的照片？
5: 没有，我妈看见您在屋里面翻来翻去的，死活就没看见。
7: 如果说这个徐老师办下的是同一个人的话，他肯定还会再去找你，要不然他就会到段里去偷偷的认你。
5: 我也怕这个，怎么办
7: 呢？是啊，你让美华跟楼下那两个登记的说一声，只要徐老师再来，绝不能让他进来。如果他们在下边吵起来的话，你趁机赶紧到李大夫家去躲一下，让美华和老太太来对付他。
5: 最担心的还是在剧团里面，
7: 这是最麻烦的事。这样，明天别去上班了，你找个人给你送个假条去，我来想办法，看还能不能找个机会把他抓住。因为他是从我们这一趟跑出去的，我抓的是名声远省的，在四川他住什么地方？
5: 这个我忘了问你了。
7: 没关系，我来问。但是你得跟美华说，以后绝不能做这种事儿，

0: 这肯定是你师父干的，我怕我在外面惹事儿，把这公主，把这弦骨剪断了，看我回去怎么收拾他。
1: 姐，你看这毛茬绝对不是我师父教的，
0: 还护着他。我房间里除了他还有谁？
1: 兴许啊，是这弓劲儿太大，自己绷折的。这绝对不是用剪子绞的，

0: 唱，还有那
1: 姐，他们唱的是什么呀？
2: 松花江上还真会糊弄人。听好了，一会儿咱们就把他的腿打折，省着让他再到家里面看你师父相片。

0: 已经跟铁柱子的人安排好了，明天早上领你过去，去认识那个人。
1: 知道了，去吧。
2: 我们晚上就留在附近保护你吧。
1: 放心，我的安全没问题。你们在这儿，万一让学生看见了，反而容易暴露。这儿的学生全是知识分子，去吧。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站在身边的是我们的老朋友郭阿姨，欢迎。
2: 你好，大家好。
1: 今天啊，我给大家伙带来一款特殊的面条，它呀跟我们常见的那些普通的面条啊不一样。哎，有什么不一样呢？我给您啊总结了三点。首先啊，味道特别好吃，哎，让您百吃不厌，天天吃都没问题。第二点啊，它营养结构非常的丰富，哎，它是属于什么粗粮产品。第三点啊，它吃完有很强的饱腹感，您吃完不需要担心长胖，并且它是一个低碳水低升糖的好面条，营养健康好吃的粗粮美味，您感兴趣吗？
2: 听你的一介绍，我觉得特别吸引我们这些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哎，这个面条到底怎么样？哎，我这回要认真的听一听。
1: 最关键的还有一句话您肯定乐意听，今天的价格啊是特别的实惠，肯定让您心动。所以啊，现在您就别犹豫了啊，赶快拿起手机准备抢购。您看啊，这么一大堆，今天还不到100块钱，所以啊我们得限量，马上就是拼手速的时候了。哎，关阿姨，今天我把一个面条达人刘超勇请到现场来了，来，咱们掌声欢迎。
2: 欢迎啊，
1: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3: 大家好，我是面条达人刘超勇，接下来我们话不多说，我们赶紧尝尝面条吧。
1: 好，
2: 这面条做的太好吃了，它有淡淡的那个甜香的味道，而有独特的口感和独特的清香。
1: 哎呦，闻起来，哎呀，太香了啊！尝尝吃着怎么样啊？
2: 哎，我刚才吃了一口，虽说这是粗粮，但是这口感可
3: 特别好，
2: 可能是没有粗粮的口感，而且啊，入口爽滑，口感呢饱满，有韧性，哎，有一点点嚼头，太好。
1: 哎，这面条啊，有一种淡淡的甜味儿，口味啊醇厚，味道啊丰富，
3: 是
1: 甜香的这种感觉，有一股韧劲儿啊。赶快说说吧，有时候是秘密没跟大家解解密。
3: 这款面条啊，它是汇聚自然精华的一款粗粮面条啊，这是零脂肪、低盐、低碳水、非油炸的面条，有号称粗粮三宝的黑麦、荞麦、青稞组成的特制的粗粮面条，三种优质的粗粮谷物混合在一起啊，特别适合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2: 我们这些上了岁数、上了年纪的人吧，都想吃点这个粗粮，但是呢，这粗粮面条真的不好做。
1: 对，
2: 今天呢，能把这粗粮面条做得这么好，真不容易。
1: 这个我证明，今儿这面条味道真的特别好。
3: 所谓这个食品企业要想做好呀，产品要好吃，
1: 是是是。
3: 我们这一款面条啊，它有一个独特的秘方，

0: 三种粗粮调配在一起，能做到口感和味道的升华。首先是三种面的选材非常好，青稞和荞麦它是高原谷类作物，高蛋白质、高纤维、高维生素。青稞呢，它含有贝塔葡聚糖，是非常好的健康元素。荞麦啊，它被当今营养学界誉为五谷之王，最重要的成分芦丁又名维生素 P， 这在其他谷物中啊几乎是没有，还有草原黑麦，这就是纯天然的黑色素啊。钙、铁、维生素、多种氨基酸非常丰富，这几种面啊，经过科学配比啊，具有面香纯正，不油腻，爽滑劲道，还有韧劲，不糊汤，而且最重要的是啊，低升糖低负担，每天吃每顿吃都行。
1: 哎，还真是这么回事，
0: 是吧？
1: 哎，刚才啊，这个主持人王前说了，这一大堆呀、啊，不到100块钱，
2: 对
1: 啊，我告诉你啊。我现在给鲜包圆了啊！
2: 对，关爷，您可别着急呀、啊哎，这刚才说了啊，这等开始的时候才能抢呢，人家还没介绍完呢。
0: 我相信大家啊都喜欢吃纯天然的营养食品
2: 啊，
0: 而且面条是大家都爱吃，也会吃，
2: 是。
0: 但是还有惊喜，因为我们今天的观众朋友们大多数都是中老年朋友，大家的需求啊跟年轻人是不一样的，
2: 是。
0: 但是追求低脂肪的饮食，维持健康的体重。维持完美的身材，这个目的还是一样的嘛？
1: 真是，
0: 我们这款粗粮面条啊，真正做到了零脂肪、低碳水、非油炸，没有反式脂肪酸吃了以后有高饱腹感，没有负担，而且这个好吃还不发胖，
1: 一包一顿，
0: 吃完以后啊，可以扛个小半天。
2: 对，
0: 咱们家孩子在家可以跟着一块吃呢。这小袋包装啊，煮着吃、泡着吃都行，
2: 是
0: 携带起来旅行也很方便，
2: 对，
0: 可以制作很多。美食哈，
2: 对，
0: 像咱们平时在家吃惯了大鱼大肉啊，细米白面的，吃一碗麦香味十足。这面粗粮面条啊，这个又爽滑，韧劲还特别好。
2: 对，
0: 您看是不是一种非常好的享受啊？
1: 哎，是，哎，我听了你的介绍以后吧，我就特别想多买一点儿。王先说了，不到100块钱这一大堆，我数数啊，一二三四五六。
2: 哎，关阿姨，关阿姨，您别数了，数不过来，关阿姨，你看没有？关阿姨今天对这款面条啊，真的太感兴趣了，是不是？我感觉都迫不及待了。
1: 是
2: 这样，这样您别数了，我给您公布一下答案，好不好？
1: 说，
2: 今天是买20包，再给您送20包，一共多少？40包，还不到100块钱呢。
0: 对，
1: 太划算了，
2: 合适吧，阿姨？
0: 王阿姨，您别着急啊，今天我来之前啊，我跟厂家就申请一个大优惠。哎呦，这完全是靠我说脸说过来的，
2: 还有福利啊！
0: 没错，40包的基础券啊，我们再继续。
2: 哎呦，还送还送
0: 10包的荞麦粗粮面。
2: 哎呦，10包呢？
0: 对，而且这是完全是厂家的新产品啊。这里面啊，每一包都配了葱油料包，煮熟了往上面一倒，一碗热乎乎、香喷喷的葱油面就成了。哎，这是10包、20包、30包、40包、
2: 40包哇！
0: 对，黑麦青稞荞麦面。
2: 好，
0: 而且呢，还有10包荞麦葱油面。哎呦，总共加起来50包，也还不到2块钱一包了，是不是很大一个优惠吧？
2: 哎呦，太合适了，关阿姨。哎呦，我今天50包啊！
1: 哎呀，今天来着了啊！
0: 我们今天为大家争取很大的一个。福利，而且啊，保质期长，您拿回家去以后啊，可以慢慢的吃。
1: 我可不嫌多，就这个粗粮面条，我可以天天吃。我们老两口一天吃2包，这不到一个月就吃完了。
0: 是是，
2: 哎呦，看来关阿姨今天是真喜欢这款面条啊，
1: 真好，
2: 确实特别好吃，存在家里啊，特别的方便，吃起来是干净又卫生，吃起来啊，身体没有任何的负担，环保冲击，解馋过瘾啊。
0: 是的，
2: 最关键的呀，我觉得是今天这个价格。组合啊，太给力了啊！我觉得啊，关阿姨，今儿咱应该谢谢超勇的努力啊。
1: 还真是，
2: 哎呀，谢谢、
0: 是咱们这个栏目主啊，观众朋友们他有面子，人家厂家就为了图一个宣传。但是今天我得提前说明一下，这个赠品它是有限的，这个50包的组合啊，仅限于今天看到本期节目的前80名额观众朋友们，今天啊先到先得，
2: 一共50包还不到100块钱，有40包是我们的黑麦青稞荞麦。麦面，再送您10包我们的这个葱油面，真的是谁买谁合适。我们快递到您家门口，你也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不到100块钱，限额80组，所以赶快拿起手机，此时此刻赶快抢购吧！
3: 科学配比，营养丰富，吃法多样，好吃美味的粗粮面条开抢了，足足50包，还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多种高营养组合的粗粮面条，一 袋即可满足。

一餐营养需求，好吃过瘾，非油炸，零脂肪，劲道又好嚼，老人小孩都喜欢，吃法多样，美味健康，一日三餐要多吃粗粮，快递送到家门口，今天购买50包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几年啊，很多专家都在不同的平台上宣传啊，说大家一定要多吃青稞、荞麦，还有黑麦等等这些粗粮。哎呦，我们都知道多吃，是不是？今天您看见没有啊？这一包面咱全都给吃了。
1: 现在这个市面上的面条啊，有的打着是青稞、荞麦、黑麦，以这种为噱头。哦，但是呢，它很多是加了别的原料，不是纯的，知道吧？哦，您吃不对啊，就等于白吃。您看我们这个配料表啊。里边啊都是黑麦、青稞、荞麦，
0: 对，
1: 就是纯粗粮面哦，好吃，而且啊爽滑顺口，
0: 是。
2: 最重要的是健康营养还好吃。今天这价格，说句实话，我没有想到，不到100块钱50包，1块多钱一碗面条，
0: 是
2: 太实惠了。这一大堆我一个人都抱不走，我还想买两种呢。哎，
0: 您买多少组啊，关阿姨？您别着急，我们今天是送货到您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
1: 没错，
0: 只需要回家呀，动动嘴就行了。这么好的面，哎，你是怎么发现的呀？我真的给你点个赞了。
1: 哎，这不栏目组啊，那我给我一个任务啊，那我今天推荐一款面条。咱们这个节目啊，以中老年观众为居多，
0: 没错，
1: 我压力很大呀，所以我试吃了20多种粗粮面条，
0: 是吗？
1: 选了这款配料纯正的，味道好吃的，而且我还特意请了相关专家来把关，才最终定了这款。其实啊，大家都说要吃粗粮，而且也听电视上网上也介绍多吃粗粮好，实际上很多市面上的粗粮食品啊并不好吃。像很多朋友啊，就是吃惯了这个细米、精米面，
2: 对，
1: 往往要吃粗粮就很困难喽。真的，今天我非常有必要的给中老年朋友啊推荐，大家一定要多吃一些粗粮美食，
0: 是
1: 低糖食品，增加我们膳食纤维的摄入，不要老吃一些细米白面的，我们要做好餐饮规划。我保证，您今天带上这款粗粮面条，一定会爱上它的美味，爱上它的味道，爱上它的营养，爱上它的方便。
0: 真是特别谢谢超勇啊，能给我们带来这么真材实料的粗粮面条啊！而且啊，还说了是为我们栏目组特制的。这个您在外边啊，在哪儿也买不着，这么好、这么多的一个面条组合了，我们快递到您家门口，这优惠您上哪儿找去？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科学配比，营养丰富，吃法多样，好吃美味的粗粮面条开抢了，足足50包，还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多种高营养组合的粗粮面条，一袋即可满足一餐营养需求，好吃过瘾，非油炸，零脂肪，劲道又好嚼，老人小孩都喜欢，吃法多样，美味健康，一日三餐要多吃粗粮，快递送到家门口。今天购买50包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吧，又到了馋大家伙的时间了啊！今天这款粗粮面条啊，这一袋还不到两块钱，这一袋啊，咱就能吃一顿，就能做一整碗面条，
1: 对，
0: 做法也多样啊。
2: 没错，对。
0: 现在出去吃面条，这面馆的价格可不菲哦。
2: 是，
0: 你想啊，基本上都在20多块钱一碗左右啊。嗯。今天啊，我们仨给大家伙露一手。嗯。
1: 你看王谦，你面前这个面条煮的也煮
0: 关火，关火，关火。
1: 这个汤汁还是这么清澈，不像咱有时候买的面条煮完了以后那一滩多浑的。
0: 对。
1: 咱们捞出几根来，配上我这个肉丁炸酱、粗粮炸酱面，这就有了。
0: 来，有点手擀面的意思，
2: 是，
1: 筋筋叨叨的，
0: 好吃。我给大家做一个营养面，好不好？

0: 我今儿啊用这个西兰花盖上点虾，再配上咱这荞麦面，老人小孩肯定都喜欢吃，营养也高。
1: 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这个荞麦葱油面，里边有现成的调料包，往里一煮一泡都行，就特别简单特别方便啊。把这个葱油包往上一拎，
0: 好嘞，
1: 一拎啊，这个香味是不是马上上来了？哎呦，
0: 大家看一下，这
2: 个葱油裹在这个面条上，鲜美，
0: 可以。今天这碗粗粮面真的太实惠了啊！您看，您早餐、中餐、晚餐、夜宵，想什么时候吃，
1: 是的，
0: 就什么时候吃。它吃完有很强的饱腹感，您吃完不需要担心长胖，并且它是一个低碳水、低升糖的好面条，营养健康、好吃的粗粮美味。50包还不到100块钱，您就算吧，合着不到2块钱就一包，
1: 一包不到2块钱。
0: 对，所以呢，我们还给您送货到家门口，您啊这优惠哪儿也找不着了，所以呢，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科学配比，营养丰富，吃法多样，好吃美味的粗粮面条开抢了，足足50包，还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多种高营养组合的粗粮面条，一袋即可满足一餐营养需求，好吃过瘾。非油炸，零脂肪，劲道又好嚼，老人小孩都喜欢，吃法多样，美味健康，一日三餐要多吃粗粮，快递送到家门口。今天购买50包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今天站在我身边呢，一位是我们的老朋友李阿姨，欢迎。另外一位呢是好物推荐官龚总，欢迎。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傲天食品今天的代表，我叫龚雅琪。那么今天呢，给所有的观众朋友带来的是肉质又肥厚、特级的野生的海蜇头。
2: 我呀，最近呀就想吃点开胃的东西。
0: 哎呦，
2: 这海蜇头，它营养不输海参，它营养高，高蛋白，
0: 是吧？哎，
2: 胶原蛋白丰富，是我们全家的下饭神器，我们全家呀都爱吃。你说我用这个海蜇头拌点黄瓜，它就是个凉菜，
0: 没错，
2: 清脆爽口，我还能炒个热菜，这一盘海鲜呢分分钟搞定。
0: 来看一下这个海蜇头，您会发现啊，它是呈一个黄褐色或者琥珀色的，哎，特别有食欲啊，而且呢您看晶莹剔透，富有光亮，
2: 是
0: 口感爽脆，肉质肥厚，
2: 年纪老了，哎，就想吃点这样抠弹爽脆的东西。这个菜呀，哎呦，特别解馋，鲜脆呀，爽口，可解馋，可香了。
1: 阿姨刚才说是拌凉菜，咱比如说拿豆芽去清炒，放在高汤里边，或者煮粥里边切碎了放在一点里边，味道都特别好，咋吃咋香，咋吃咋有。
0: 说了这么多啊，我觉得应该让龚总给大家详细的来介绍一下，好不好？
1: 家里如果您有老人、有孩子、有女士，咱们这野生的海蜇头您一定要多吃，还是很多对健康有追求的爱美人士他们的最爱，还是大海中啊神秘而古老的仙子。今天带给大家的海蜇头啊，咱们精选的是北纬38到40度区域，被地理学家称之为黄金纬度的黄海和渤海交界处的深海海域。那么它呢，生长的周期长，又天然的海蜇，它呈现出黄褐色或者琥珀一样的明亮色彩。当然，我们精选的是海蜇头的部分，被誉为黄金海蜇，也是咱们中国海产品八珍之一。中国地标产品非常的金贵且稀少，被营养学界呢称之为家庭海产品中的海白金。新鲜捕捞，快速加工，精选呢外观好、肉质肥厚的海蜇头，我们采用独特的工艺、锁鲜的技术，营养呢不流失，安全又放心。您买回去呀不用泡发，开袋就吃，干净没沙子，天然绿色的食品，不含任何的化学添加、色素，没有防腐剂，不会漂白，而且自然健康有营养，老少都皆宜。
2: 您这个海蜇头啊，跟我平常吃的是不一样，
1: 不一样吧？
2: 不一样啊，比我平常吃的普通的海蜇头啊，哎呦，口感可好太多了。
1: 咱们家的海蜇头啊，晶莹剔透，肉质